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四集，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寿春古城边的肥水，它出寿县而入淮河，1600多年前已经在北方得势的前秦王苻坚率80余万之众大举南下，欲灭南方的东晋。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就是在这里展开的。
2: 寿爷爷，不是说前秦和东晋要在这儿开战吗？怎么没有一队大军来？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3: 战争是大事儿，你这孩子不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哦。我带你穿越千年来到这里，是要你们体验古代战争。
2: 啊，知道了。对了，香草姐姐呢？
3: 她一定是去晋国都城看看那边的动静了吧。
2: 香草爷，你就只顾自己，也不带我一道去。
4: 竹生，你还是在这里陪陪老寿翁吧。
2: 老爷爷，我们又见面了，你在捕鱼啊？
5: 是啊，是啊。
2: 啊，我还想问您战争的事儿。
5: 这个嘛，战争就像我撒网捕鱼。
3: 好比喻，比喻的好啊。
2: 那有没有办法让两国休战呢？
5: 你说的是化干戈为玉帛。
2: 化干戈为玉帛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典故是说，很久以前，大禹的父亲鲧在自己的封地上建造了很高的城墙来保卫自己，使得自己部落的人纷纷离他而去，也使得其他部落的人认为有机可乘，都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机会。
2: 这话真难懂，就跟耳朵飞进蜜蜂一样。
3: 大禹当上首领后，派人拆掉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还毁掉了兵器，教人学种稻谷，这样天下反而安定了。
2: 寿爷爷，对不起，我还是没听懂。
3: 就是说，禹的父亲鲧用的是干戈，大禹用的是玉帛。干戈是兵器，玉帛就是和睦相处，化干戈为玉帛是好事啊。
5: 可要想化干戈为玉帛太难了。
2: 啊，为什么呀？
5: 我还是再给你讲个故事吧。话说当年有个叫陈轸的人，有一天韩国与魏国正在交战，于是秦王会就找来陈轸。
6: 陈轸，韩国与魏国相互攻打整整一年了，寡人想劝解，可是有人说没必要劝，让他们打，你说寡人应该怎么办？
7: 大王，想必您听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吧？
6: 卞庄子杀老虎，说来听听。
7: 卞庄子想杀老虎，有人劝他，这两只老虎再吃一头牛，吃着吃着必然会争斗，到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你再上去，一定能将两只

0: 老虎都拿下，果然一头牛不够两只老虎吃，两只老虎吃着吃着就打了起来，强壮的那只老虎伤了，弱小的那只老虎也快死了。卞庄子趁机上去把两只老虎刺死了。卞庄子不但得到了两只老虎，还得到了杀两只老虎的能手。韩魏不也就像是那两只老虎吗？
1: 哦，寡人明白了。
2: 我又挺迷糊了，华干哥为玉帛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3: 当年我们楚国的楚庄王曾说过，战争不是为了宣扬武功，而是为了禁止强暴，给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你认识武字吗？这个字就是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的，止戈才是武，止息战争才是真正的武功啊。
4: 出声啊，你听，马蹄声，车轮声，
5: 头边断流，士灭金国，头边断流，士灭金国。
6: 成语典故，化干戈为玉帛，干戈为器，玉帛为礼。在清脆的玉帛声中，可以听见和平和睦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五集，围棋赌术。
2: 头边断流，打过为谁？世灭晋国，一统天下。头边断流，打过为谁？世灭晋国，一统天下。
3: 这是公元383年冬季，前秦军队攻下寿春，陈兵淝水之畔，虎视东晋，而东晋主力却迟迟未来迎战。面对强敌压境，东晋主帅谢安在做什么呢？我得去晋国看看谢安的动静。
4: 香草爷，你带我看看去吧。
5: 啊！听说这强秦的人马已经抵达淮河了，我们晋国怎么还不派兵迎敌呀？
6: 是啊是啊，皇帝不是已经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难道谢大人不肯领命？
5: 谢大人是有才有德之人，可他才出仕几年呢？虽然位居司徒，名列

0: 三公，但没有打仗的经验，不知他会如何应战呢？
1: 谢大人以前在大司马恒大人帐下历练过，后来又组建过北府军，应该是能行的，
0: 是吧？哎，瞧，那不就是谢大人吗？
2: 叔叔，这次您身负重任，听闻秦国军队声势浩大，我真为叔叔担忧啊。
3: 玄之啊，莫要担忧，你带好你的北府兵听令即可。
2: 那叔叔将用什么谋略来战胜强大的敌人呢？
3: 我已有安排了，你就放心吧。
2: 是吗？
3: 你去告知所有亲友，今晚去东山别墅聚会饮酒。
2: 诺。
4: 驾。
2: 不知叔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5: 舅舅，如今秦国大军已横兵淝水，您还召我等饮酒？哎，此时您当排兵布阵，以御强敌呀。
0: 是啊，我知谢大人您行事从容，当年我等随您出海泛舟，天气骤变，惊涛骇浪，无人不惊，唯有您狞笑自若，稳坐钓鱼船。可今战事关系到我晋国存亡啊。
5: 舅舅，此次您要率军迎战秦国强敌，千万要小心呐、啊！此次强秦志在灭我晋国，如今朝野一片震恐啊。
2: 是啊，我军才八万之众，而秦军号称有百万人马，这战怎么打呀？
3: 各位，莫谈国事，莫谈军事，饮酒饮酒，今天大家痛饮一番、
5: 哦、来
6: 大战在即，谢安还在与亲友饮酒作乐，难道这是名相风范？
7: 这样的人能打败前秦吗？
8: 有人告辞，
6: 他们的酒席散场了，走，我们去看看那谢安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7: 嗯。
3: 玄之莫走，我俩下一棋
2: 啊。叔叔，这夜已深，您还有要事，改日再下吧。
3: 要下的还要赌一把哦。
5: 舅舅，您的棋艺不如表哥，每次下棋都会输给表哥，您还敢赌一把？
2: 是啊，赌什么呢？
3: 就赌东山这座别墅吧，如果我输了，这东山别墅就是你的了
5: 啊。
2: 好，叔叔，您可别反悔啊。
6: 哎，嗯，
5: 哎，表哥你怎么输了？
2: 哎，今天我总想着即将到来的恶战，担忧叔叔难以抵御强秦的军队，精力难以集中啊。
5: 哦，
2: 我输了，不下了。
3: 我与谢玄赌别墅，原以为他定能赢我，结果你也看见了。
9: 投鞭断流，打过淝水，誓灭晋国，一统天下。
6: 这都要打起来了，那谢安还在下围棋赌别墅，他真的能这么镇定自若吗？
7: 这个谢安真是帅呆了
6: 啊。
10: 成语典故，围棋赌术，遇事淡定，人生才能从容。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破坏破坏，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六集，草木皆兵。
2: 靖武将军谢玄率北府兵出征了，去迎战来袭的秦国强敌了。
3: 可敌众我寡，北府兵能挡得住秦国军吗？
4: 主生，你还在睡懒觉啊？西安的侄子谢玄已经率晋国军队出发了。
5: 什么？哪儿啊？
4: 快跟我去看看吧。
5: 我能不能不去？
4: 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很想看的吗？
5: 我不去了，没力气。
4: 那你接着睡吧，小懒虫。哼。
6: 秦军先锋芙蓉距健康只有200里。
7: 停止行军，
8: 停止行军，停止行军。
9: 还有什么消息？
10: 秦军20000步50000已并进洛河，挡住我军去路了。
9: 这样啊，
7: 诸将士就此扎营。

0: 我军刘老师5000埋伏兵已攻下洛河，击溃敌军梁城部。刘老师斩杀敌将梁城，杀破1000余人，尽收其辎重。
1: 好好，我就是在等这个消息。诸将士，兵进淝水，
2: 走吧。
3: 和我军粮城5万被晋军击溃。
4: 什么？是

0: 梁城部五万于洛河被晋军击溃，梁城被杀。
1: 晋军多少人攻我梁城部的？
0: 晋军流浪之部只有5000北府兵。
1: 我梁城部拥有精兵五万，怎么会被那区区5000北府兵击溃呢？晋军会如此厉害吗？那晋军现在何处？
0: 他们已向淝水而来。
1: 啊！
2: 诸将士，在山上多扎草木，多拴火把，等天黑就点亮火把。
3: 都督，为何要扎草木拴火把？
4: 这都是什么情况？
2: 此战秦军拥兵百万，而我军只有8万，实力悬殊太大，我军只能智取。前次刘牢之部洛河之战，我是利用了秦军的骄傲轻敌而取胜的，现在得让秦军士卒心生惧意，陷入混乱了。
3: 啊，都督用兵如神啊！兄弟们，多扎草木，多拴火把。
5: 是
6: 是是。
7: 嘿，嘿，嘿，哎啊，嘿。

0: 那些禁军果然训练有素，本王原本以为晋国军队不堪一击，现在看来是低估他们了。
1: 大王，您看八公山方向。

0: 难道禁军隐瞒了兵马的数量？不是说只有80000人吗？那八公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马？
1: 能把草木看成晋国战士，这苻坚过于紧张，心神已乱，草木皆兵了。
2: 成语典故草木皆兵，过于警觉，过于不安，就会让人失去智慧和勇气。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0: 道理，
1: 就是时事变化。正如古人所说，物盛而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0: 你怎么也像爱说教的老师啊？你这样说我听不懂的。
1: 瞧我的吧，看我怎么让你懂得这个道理。
0: 香草眼，你又要去哪儿？
1: 香妹，出来！姐姐，你怎么来啦？
2: 姐姐回来是有事，请你帮个忙。
1: 什么事呀？
2: 就是演个戏。
1: 好啊好啊，演什么？
2: 这个嘛，我路上告诉你，我们现在就走。
0: 香草眼他是谁？
2: 介绍一下，他叫香妹，也是我们家族的香草。
0: 香妹你好。
1: 我晓得你，你就是寻顶的楚生。
0: 你是听香草影说的吧？
1: 是啊是啊。
2: 好啦，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表演吧。楚生，你要看明白了。
1: 灯光 ，Action！
0: 哇，你们香草家族的变身术真是厉害啊！
2: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他虽然貌不惊人，却有一副好口才。当时齐国国君齐威王喜欢喝酒，总醉醺醺的不理朝政。淳于髡看不下去了，想劝谏齐威王。
3: 先生喝多少酒会醉？
4: 我喝一斗酒会醉，喝一担酒也会醉。
3: 哦，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担呢？这是什么道理？
4: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的酒量会不同。如果是大王当着御史的面赐酒给我，我吓得胆战心惊，不用喝一斗就醉了。如果是朋友之间饮酒，边喝边聊，大约可以喝五六斗。如果是去好友家做客，天黑之后大家把残酒并到一起，那时我就是喝上一担也会觉得很高兴。可是这种场合往往也是最容易出乱子的时候。
3: 有道理有道理。
4: 酒喝多了就容易醉，快乐到了极点就可能发生悲伤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
3: 先生的意思是物盛则衰？
4: 是的，大王，物盛则衰，乐极生悲呀。
3: 哦，我明白了，本王羞愧呀，今后本王不再肆意饮酒作乐，要勤于朝政，做一名勤政的君主。
0: 好好，演得好，故事也好，我懂了。
1: 香妹，谢谢啦，你回家吧。
5: 好嘞，楚生再见。穿越真好玩，我还会再回来的。
0: 看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前秦的苻坚以前气势大盛，现在就转衰了。
2: 看来我的教学效果不错。
1: 对，这就是物盛则衰。
6: 赤变金破，一统天下。赤变金破，一统天下。赤变金破，一统天下。赤变金破，一统天下。
0: 香草眼，你说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呢？这前秦和东晋究竟谁强大？谁最后能取得胜利呢？
1: 就知道你好奇，你想看我们就去看呗。走。
7: 成语典故，物盛而衰，兴兴衰衰，这是万物变化的规律。只有顺势而为，努力追求，生命才不会被辜负。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垃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把金哥带走，慢着！你们谁都别想带他走。
1: 你是什么人？我是他太太。如果我不答应你，
0: 除非你把我也杀了，否则你们谁都别想碰他。
2: 金哥。

0: 我是要把金哥带到我们军医那里去抢救。金哥是我们的朋友。
1: ！
0: 请这边看。 这上面都涂了氰化钾，我是医生，这是常识。

0: 刚才他不是给你当纸吗？拿出来看看！刀子，靖哥服用的是过量的吗啡，会造成假死亡的现象。
1: 这一点天猫险，如果半个小时之内我救不活刀子，刀子就真的没命了。
0: 那怎么办呀？现在只有15分钟了。
1: 这个王八蛋！
0: 心脏，但是要赶紧取出来，手术的器械在床底下。
1: 快，快来拿出来！

0: 知道了，辛苦了。阁下，
1: 啊，
0: 小野报告，金哥已经被军统的人给杀了，
1: 崔仁已经死了。
0: 嗨，小野说，军统的出舰队用的是涂有氰化钾的子弹，他们还给金哥验伤，确定无疑，金哥已经死了。
1: 很好，看来我们的计划还是很成功的。哎，郭将军，
0: 阁下，
1: 你不高兴吗？
0: 没有，我其实觉得金哥死的似乎太容易了。
1: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氰化钾中毒的人救活，死亡相对抢救当然是无比的容易。俺来喝酒。
2: 心脏只是穿过胸大肌，
3: 金哥，你要挺住。
2: 好了，
3: 现在还有时间，
2: 不会有事的。等会儿，
3: 大哥，这时间已经到了，30分钟已经到了。金哥他还没醒呢，金哥，金哥，金哥，金哥，你醒一醒啊，金哥，金哥，你别影响我，金哥，金哥，
2: 死了，就脉搏，就脉搏。
3: 请问

小子。对了，纸上还写了些什么？你没看看？

有些什么了？没有了。来来来，喝！来，吃吃吃。

0: 你身体有伤，就别喝了。
1: 别怪我，
0: 浇愁啊。
1: 滚蛋！
0: 谢谢了。为了一个小寡妇，来一次都不值了，何况
1: 她是个小妖精。她不是小妖精，
2: 你他妈不想活了，该由我们神教会的，把她给我活剐了。

0: 行，打开棺材。我们一家人已经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你还想怎么样？
1: 太君，去凌阴间的人是不能见太阳的。开棺检查，我已经说了第二遍了，
0: 人已经做骨了，你是亲眼看见的。
2: 可是，我们贵景阁下怀疑金先生会不会是误诊？
0: 让逝者安息，好不好？这是起码的礼貌吧。礼貌，和我们没有关系。长官。
3: 中国人是讲规矩的，死者为大。你这样亵渎亡灵，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0: 惩罚，这个世界只会惩罚弱者。开棺。

0: 你倒是开枪啊！把我打死了，跟金哥一起斩！
1: 文婷，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0: 家已破，人可亡，我还怕死吗？
2: 放心。

0: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1: 老太太的你也要开吗？
0: 你们金家的人全都走了，万一你们不回来，我去哪儿找你？
2: 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医院，我的祖业都在这里，我们怎么会不回来呢？
0: 我信不过你，留下一个人。
2: 我，
1: 大哥，你是金家的长子，金哥和妈妈下葬这样的大事，你必须得在场。我留下。
2: 不行。
1: 大哥，大事未重。
2: 你们准备把温天带到什么地方？
0: 望江楼。
1: 好。大哥，你们先去吧，我在望江楼等你们。
2: 那你一定要小心。赶紧走吧，小心。

0: 你杀了他男人，他是不会来了。抢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1: 这个女人得罪老板，公知。
2: 啊！出去，这里不让吃饭。
3: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4: 外面风大，吹坏了你粉嫩的小脸儿，就太可惜了。
3: 别碰我！

0: 这谁家出殡啊？这么大场面！哎，
1: 金家，母子俩同时出殡，惨了！真够惨的。这还没到头呢，金家老二的漂亮媳妇，被常美口被小野抓走了，这不掉进了狼嘴里了吗？可惜了，鲜花应该待在花盆里，而不是变成烂泥。
2: 小姐是一个聪明人，请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来吧。

0: 没事儿啊？啊？
1: 麦克，我现在去望江楼，我要把曼婷救出来。
2: 你干什么去？你回来！
3: 你去救？你干什么呀？
2: 你去救？你能去救吗？你让鬼子知道你从棺材里爬出来，你不但你救不了文婷，你把他给害死，你还害死你自己。
1: 可你知不知道现在文婷在小野手里？问题在小野手里，你说我不救他，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
2: 你让他
3: 也不能救。
2: 你是
3: 你听哥，
2: 你让我去，
3: 不能去，
2: 你不能去，我去，我去。
1: 哥，
2: 哥不是怕死，哥是怕妈的仇没人报。舞刀弄枪的我不行，你行。
3: 老胡，咱们家就剩下你了，你一定要努力活下去，
2: 听见没有？
3: 我把东安医院的尸体已经准备好了，装完之后你就安。老铁叔给你的地址，去找你接应的人，听见没有？这是哥在南京朋友的地址，可是你不能再叫秦哥了，
0: 因为我已经死了。
3: 这是你要的日韩词典。你平时一向聪明，你语言天赋又好，学几句日常用语不难的，把它放好。哥虽然说了要去替妈报仇的话，可是头儿一定记住哥的话。你是哥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做事千万不能莽撞，不能鲁莽，绝对哥不允许你单枪匹马的去干。

0: 觉得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跟国君说吗？我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可以说清楚的。一个人被出卖过一次还不够吗？我被出卖了一次，我还不够吗？大少爷，大少爷，
1: 有人来了，
0: 赶紧把尸体装起来，快！
1: 大少爷，大少爷。
2: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哎，出事了，出事了！你怎么来了？
1: 二奶奶被小野给杀了。
2: 什么？
1: 还被扔到河里。
2: 那怎么还不快去找啊？
1: 我们派了很多人去找了，就只找到这只鞋。
2: 别哭了，赶紧去找。
1: 少爷，我这就去找。
2: 快去，快去，
1: 快去，
2: 快！
3: 刀子，刀子，刀子！你好，征服这个女人，就像征服一匹烈马。可惜啊，这匹马的性子太烈，我还没有骑到就死了。
4: 美人死了。
3: 美酒还在，夏军、喝酒，
5: 稍等，倒酒。
3: 哎，伙计，上酒！哎，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嘿，站那干什么？过来！

0: 要跟你公平决斗。
1: 杀猪不叫决斗。

饶你一命，现在就血本带死。

便得报仇了。你在天上看着，我一定杀过100个鬼子。今天是个开

0: 们跑了差不多50里地了，能不能歇会儿啊？
1: 一到看见就跑毒垃圾，快点跑！
0: 不是，这个金哥怎么老让咱们救啊？太麻烦了。
1: 向奇说了，是个军事专家。
0: 专家？烧砖的？
1: 少废话，快跑！

0: 你是什么人？
1: 接个活儿。
0: 你是老铁叔？
1: 你是金花？
0: 老铁叔，那个专家呢？
1: 出事儿了。
0: 出事儿了？
1: 对。
0: 他怎么老出事儿啊？

0: 见到凶手的人都躺在这里了，不过望江楼的掌柜说凶手就一个人。
1: 君玉说什么了吗？
0: 只是喊冤。
1: 可我不觉得他冤枉。
0: 你的意思是金可他？
2: 报告，负责追击凶手的部队在城外遭到大批敌人的伏击，伤亡惨重。
0: 我们周围没有国民党的军队，
2: 这是他们留下的。
1: 你
0: 归孙子，把脖子洗干净了，等死吧。共产党冀中游击队队长戴金花。
1: 共产党戴金花，这个土八路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你们的枪和大炮是干什么的？
3: 嘿，集合队跟我走。

0: 鬼子是不是疯了？这么多炮弹追着我们打！
1: 他听见了新花姐那封信，脖子的信给闹的。
0: 要是那个专家给招的，看来那个专家有几块砖的本事。撤！
2: 哎，这他妈不就是个装窑的吗？
0: 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先撤再找。

你不许我死，我也不让你死，你别拖着我们爹，你快出来！

0: 咦，那好像有个人了。那快去救啊！
1: 你醒了，
2: 这是哪儿？
1: 爹，他醒了！
3: 来了来了，喂！
4: 哎呀，看这机灵的啊！
3: 哎呀，看来这个药不错啊，效果挺好的。
2: 是你们救了我。
3: 你以为我只会杀人越货？我也就好人了。你东安城那一仗打得漂亮呀！尤其是你们老太太，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2: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但你们还得帮我一个忙，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如果小鬼子知道我还活着，会死很多人的。
3: 这个你放心，在我这儿住最安全了。
2: 谢谢。
3: 你干啥呢？
2: 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儿。
3: 哎呀，你不就是报仇吗？啊，就现在你这个身子骨，一个人一条枪，你还报仇了？仇嘛，报你小命是大将个了。
2: 我没有选择。
3: 哎，我跟你说，我要是给你百十来号人枪，你这个仇是不是好报了？
2: 你想让我跟你们当土匪？
3: 哎，上叫土匪了，那是乱世，那是太平盛世，谁愿意干这个事情了？
2: 匪终究是匪，难成正果。
3: 哎，我跟你说，我这些弟兄，一个二个贼得很，缺乏也好，就是缺乏训练。你只要好好训练训练，打鬼子没问题。
2: 他鬼子是要死人的，你那帮兄弟跟你是一条心。
5: 哎，我爹是大当家的，我们干的买卖叫替天行道。

0: 我兄弟余化龙大当家被判死刑，关在东安城里整整半年了。我们前前后后营救了好几次，不但没有成功，还找了不少兄弟。但是我青龙山不可一日无主。今日我们共同盟誓，恭请二当家出任青龙山大当家的。
1: 恭喜大当！

0: 我二八喇嘛没什么本事，哎，坐坐坐坐坐坐坐。但是我可以保证，带领着大家谋一个好的前程。啊，我们不能永远是土匪，我们也可以是官军。现在，咱们周围没有老蒋的部队，但姓王的。
1: 也不错嘛！啊！别大当家，大当家是难守之人。好，开始！来，大当家，大当家回来了！你是朱伟班的，大当家不就在你眼前吗？
2: 不是，我是说，余化龙大当家就来了。在。人已经进山门了。哈哈哈哈哈哈！大叔回来了。大叔回来了。哎，弟兄们，嗯，咋了？不让咱了？老二，二弟呀。
3: 三哥，为大哥做事尽当尽心尽责，这下好了，大哥回来了，我把山寨还给大哥。来来来来，大哥请坐坐坐坐坐坐坐。欢迎啊，开席宴现在开始。
4: 我看这就不用开席了吧，酒过三巡不敢说，但是菜过五味还是有的啊。
5: 你他娘的是谁呀？
2: 在这出大半算了。哎，停停停！住手！住手！哎呀，弟兄们饿了，点吧一点也是可以的嘛。<笑>这位兄弟是金刀。啊，对了，金刀，这可是我认的大能人。 你不要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但是一身的武功是一肚子的兵书干柴。我这次请他来，是想让他给咱们把弟兄们训练训练，咱们好一块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对，打鬼子。
6: 算了，别的不说，弟兄们，咱们先喝酒啊！饿回来了，咱们也嘴放心。来，二弟，你也辛苦了，咱们干了这碗。弟兄们，干杯！爹，慢点，爹。
2: 喝住吧。哎呀！哎呀！
7: 大海，你去拿个拖把，拿个盆，一会儿你爹可能要吐。你去吧。你咋知道老子没喝多？
2: 你要是喝多了，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海。
7: 果然厉害呀！
2: 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这次先让你。 训练训练我这些乌合之众了，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加，好好训练训练。
8: 于大哥，你就真不怕大卫被老二给占了吗？
2: 嗨，上大卫二卫了，哎，我被判刑了，判了四刑，半年了。

0: 这么大个山寨，总得个漂把子吧？生老大老二的我不计较，
1: 但我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得防着点。
0: 我两个人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兄弟媳妻的事儿我不做。
1: 但你刚才注意了没有？你说打鬼子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很冷淡。
0: 那倒是呀，不过你只管训练我的军队，后面的事儿我来管。现在最重要的是大伙儿能团结到一块儿，聊到一个伙儿了。你说了。

0: 怎么样？
1: 他儿子又是拿盆又是拿拖把的，估计啊拖得一塌糊涂。
0: 今天这事儿可能瞒不住啊。
1: 瞒不住干脆不瞒。今天这个架势你也看到了，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打东洋人，那是找死。大家都愿意跟着你谋一个好的前程。
0: 他可是大哥啊。
1: 大哥？哼，这年头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多谁给官大，谁的腿粗我们就听谁的。大哥，这个腿

0: 哎，这大娘子是人干的活吗？这
1: 跑这么一会儿就累成这样啊？鬼子兵跑十个来回照样保持良好的队列，要想打鬼子不被鬼子打，那就得多跑。
2: 金爷，你喝点水吧。金爷，
3: 起来，来，站起来。
2: 哎，
3: 娘子，站起来！
4: 娘子，别起来。
1: 后面这四个字是你们写的吧？既然想当好汉，那就得多打鬼子，那才对得起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儿。
0: 替天行道？什么叫天道？那就是我大哥和山寨安然无恙，弟兄们有酒喝，有肉吃。而不是听你瞎忽悠，
4: 丢了性命让你打鬼子。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怎么着？
4: 干嘛呀？
1: 就凭你这句话，在战场上我就给崩了你。

0: 知道，可能你们的家人还没有被鬼子杀害，所以堂堂七尺男儿就变成了一个个待宰杀的羔羊。
1: 难道非得等鬼子拿着刺刀扎进咱爸咱妈咱亲儿的胸口，你们才反抗吗？
0: 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晚了，妈没了，妻子也没了，中国人的尊严也没了。
2: 金爷，金爷，
3: 巧舌如簧。

0: 你知道东洋人很强大，为什么一定要鸡蛋碰石头呢，大哥？
1: 你看，咱们这帮弟兄们不错，我对他们有信心。

0: 您看看，我们方圆周围几百里，哪有部队跟动员人对着干的？没有啊！
1: 你小子不私下偷下日本人吗？
0: 不，不是，大哥，您看，现在蒋、王，还有动员人啊，都看中我们手里边有人有枪啊，都需要我们。只要大哥一声令下，咱想村哪声衣服不成啊？
1: 不说了。
2: 这事衣服太丑，脏兮，也信不敢情。
3: 一群乌合之众，都在山涧想当老大，打个屁仗！
4: 爹，我知道你心里有大苦大愁大志向，但是这帮人跟你的想法大不一样。你想想，从打架劫舍到玩命杀鬼子，这个弯拐子实在是太大了，得需要时间呢。
0: 我没时间等他拐这么大的弯。
3: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他们都听我爹的，我敢保证，三五天之内，这帮人都能大变。
0: 来，
3: 哎，二叔，你要干嘛去啊？
5: 没什么，山下来了一队日本人的运粮车，我去处理一下。等会儿，
6: 你说，以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5: 不惹麻烦。我好像走不了了。
7: 咱们今天得给鬼子找点大麻烦，我亲自去，就当现场教学了。条子，跟过去，保护好金老师的安全。他要有什么差错，你的脑袋就没了。
8: 明白。
9: 大头，
10: 哎，
9: 大头。

0: 这枪声怎么停了呢？
1: 这有点奇怪。后面是鬼子的外霸，前面的枪声也是伯克。鬼子的部队不会配发这种装备的。哎，这附近还有其他抗日部队吗？
2: 有抗日部队的坟头。

0: 饶命，爷爷饶命。
1: 抬起你的狗眼看看。
0: 不不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
2: 老子我让你看就看。
0: 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
2: 谁是你奶奶？谁要是有你这样当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
3: 队长，差不多该走了，以后鬼子的后援部队该到了。
2: 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张氏，站好了。一看见你们这些怂包蛋我就来气。知道岳飞吗？
0: 知道，知道，
2: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脊梁上刺一排字：“我不要脸。”
0: 是，我一定重新做人。

0: 痛改前非。为我的青春作证。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去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儿就得干嘛？
21: 是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

0: 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回去知道怎么说吗？
9: 知道，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
8: 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什么呢？是看见我戴金花的游击队。
9: 你就是望江楼杀死小野还给龟井写信的戴金花？
8: 怎么着，不像啊？
9: 像
8: 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
9: 听见了，听见了。
8: 滚吧！
10: 滚！
11: 哎，队长，这些粮食怎么办？
8: 当然是还给老百姓。你带上4个人，护送这些粮食去赵庄，剩下的人跟我去青龙山。
12: 是，青龙山？我们去青龙山干什么？那可有土匪。
8: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12: 土匪也是专家？
8: 他要是土匪，把他绑了不就得了吗？
12: 啊，行行行行行。

0: 误会不了，我们只要粮食，不要命。
1: 这些粮食是还给老百姓的，你们不能拿。
0: 我知道这东西叫粮食，现在是我的了。弟兄们，带走！
2: 哎，你们不能走！
0: 等等！

0: 你们真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1: 这还用假？
2: 扯淡！国军都他妈跑得没影了，你们土八路还敢往回冒头？蒙谁呢？我看你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山头的吧？
1: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人跟我们一起回赵庄，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粮食都分还给了老百姓。
2: 我不上你的当。
1: 如果你们还不信，可以让人朝我们来的方向往回走，

0: 你们是怎么干掉鬼子的？
1: 打伏击啊。
0: 离鬼子多近的距离开的枪啊？
1: 当时我们队长离得最近，大概也就20来步。
0: 谁先开的枪？
1: 当然是我们队长了，他手里的两把驳壳枪一响，那就是命令。
0: 他们不是土匪，放人吧。
2: 到嘴的肥肉还能丢了不成？
3: 这肥肉根本就不是你的。
4: 老子是山大王，只知道要打死路过留下买路钱。
3: 你永远都是个土匪。
5: 我爹说了，我们只劫富济贫，不抢老百姓的东西。

0: 大哥，您就先别等了，先吃吧。
1: 一定要等，毕竟这是咱们第一次跟小鬼子交手，这第一碗千功酒一定要敬给景先生。
0: 您这么有信心，他一定会赢。
1: 你不知道，他打动。
0: 打动什么？
1: 打动洋人的时候，对这些鸭梁用草的却是小差一点儿。
0: 下次啊，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
2: 大哥，咱们这酒不能先喝，茶可以先来一杯吗？

0: 大海和那个金先生，请上来。爹，回来了！你想造反了你？
1: 不是我要反的，是你逼我反的。
0: 这半年来，你关在东安城里的死牢里，山寨。 能够在夹缝中活下来，不是我们特别强，是我们谁也不得罪。山寨里上上下下的弟兄，已经习惯了这种有酒喝、有肉吃的日子，可你就非要去打什么鬼子？你问问，谁愿意去死？
2: 你是天生大汉奸，但是你不能叫弟兄们跟你背这个马名呀！啊，
3: 这东洋人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别人又给了我们黄学金的名分，我们马上就是正规军，彻底丢掉这个所谓的土匪的骂名。我这是带着大家弃暗投明，奔前程，你懂吗？
4: 放屁！不是带着大家去奔前程。
2: 你只是领着兄弟们去做遗臭万年的汉奸。你闭嘴，站住！好，好，好，好，完不了，人格有事，我带他们走。啊！爹，于大哥，爹，老子，老子，爹，你该算老子了。

0: 杀了你，舍不得。你们的脑袋呀，要有日本人亲自去看。这是老子的军令。表子，大哥，跟皇军联系的怎么样？
1: 都联系好了，一路上都有皇军的接应部队，以白旗为信号。
0: 哎，好，你现在站在上面，等我稳定了再来接你。
1: 哎，
0: 你可把我那身皇协军中队长的军装给准备好了。
1: 哎，放心，一定啊。
0: 我这边出发了。

0: 什么呢？快滚开，不然撞死你，连个修士的都没有。是不是找车？滚开！
1: 哟，哪来的野娘们儿啊？
2: 抢本姑娘的粮食，我就不计较了。手上有家伙不打鬼子，我也不计较。但是火急火燎的去给小鬼子当汉奸，那你就不是人了。
1: 臭娘们，你骂谁呢？
2: 骂你呢。
1: 我看你今天是活腻了。
2: 我看是你活腻了，要不白帆都挂上了。既然白帆都准备好了，那就找块臭水沟把自己淹死，还省口棺材。
3: 挺好，
4: 站长，快走！队长，刚才他们两个想跑，被我给抓回来了。
5: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4: 不过他们之前救过我。
2: 拉着你的粮食赶紧走，要是再让小毛贼接了你的当，就回家拿孩子去，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4: 是
2: 猴子，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我要好好开导开导这些小毛贼。
6: 是。
7: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玩，赶紧把绳子解了，把我们放了。
2: 话说多了可是要招祸的，给他们解了，赶紧走吧。
7: 但是我要是走了，你这帮兄弟们

0: 你就走不了了。
1: 你是谁呀？敢这么说话？
0: 我觉得你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稀里糊涂的都在这儿死了，太可惜了。
1: 我要不是党员，非撕烂你这张破嘴！别招惹我啊，赶紧滚蛋！
2: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村里村外土匪八路都敬佩的打鬼子的金先生。就你手里这杆枪，哎，那是他的。哎，
1: 姓金，金什么？
2: 哼，金。
1: 怎么打人呢你？
0: 你说的话说多了要招祸的。
1: 保密是吧？你姓金，东安人，在美国家里什么牙上过学？
0: 美国？家里有颗牙，我连东安城都没出去过。
1: 那你在这大喘气？
0: 但我听说那个金先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惨！你说咱们为一个死人在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呀？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撤。我实话告诉你，这帮土匪跟鬼子都联络好了，这儿到处都是他们接应的人。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刚才在那马车后面偷听到的呀。刚才你的枪声已经告诉了鬼子，这个地方出事了。如果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咱们撤退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了。
1: 说你能还喘上了是不是？
0: 2分50秒。
1: 还上杆子了？
0: 2分40秒。
1: 别看表，看我。
0: 2分30秒。什么三八大盖啊？这是大正十一式轻机枪，没有9.20的重机枪，这都是鬼子的煎饼。但是后继部队马上就会过来了，
1: 赶紧撤！
2: 哎，走了。今天咱们这是哪一集啊？
0: 苦肉计。哎，你抓我干什么？
1: 带我去找那个专家的坟。
0: 我不知道。
1: 那也别乱跑，我保护你。
2: 走走。

0: 队长，我们好像被鬼子黏住了，
1: 甩也甩不掉。
2: 告诉三炮，把大蛇抬出来。
1: 是。
3: 女人见识。
2: 再说一遍试试。
3: 我没有侮辱女性的意思，但凝这么多人的性命去保一个根本保不住的粮车，你说你这个命令是正确的吗？
2: 你知道这些粮食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命。
3: 粮食没了，老百姓不会马上死。但你要非要带着走不了的粮食，你和你的队员们马上就会没命。
2: 本姑娘我不是吓大的。
3: 鬼子的炮弹该来了。
2: 我顶！
4: 我顶的。
2: 外眼斜炮。
4: 弹道校准之后，鬼子的炮会很准的。
2: 我真怀疑你是鬼子的坐探。

0: 逞能是吧？
1: 我说让你管了吗？管好你自己，还给我趴着。
2: 呀，有脾气啊！
3: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死活呀？刚才是鬼子的迫击炮，这说明他们的步兵马上就可以集结完毕。一旦迫击炮和掷弹筒都响了，你们就被围死了。而这之间的时间，按照鬼子的步兵操点来说，不会超。

0: 超过五分钟，
1: 说的跟真的似的。你是鬼子呀？
0: 我不是鬼子，但我说的是真的。
2: 少佐，敌人已经被我们死死的缠住了，接下来敌人只有等死了。火力攻击准备！嘿，
3: 火力攻击准备！火力攻击！
4: 粮食要是没了，找回来穆桂英还可以挂帅；人要是没了，就成光杆司令了。
1: 你知道我是穆桂英？
0: 连班女中豪杰都把自个儿说成穆桂英。你还在这等什么？这是唯一正确的命令，马上下令。
1: 我
4: 什么我？你到底想当穆桂英还是想当杨排风啊？马上下令放弃粮食！
1: 把粮食烧了！站住！站！

0: 走，大海，走了。等等，
1: 谁让你们走的？我走不走，难道还要向你请示？哼，这不是怕你们再有危险吗？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去的地方很安全。 倒是您赶紧带着自己的部队，趁鬼子没合围之前，赶快突围吧！站住！丁岩，我说没事吧，丁岩？没事。这什么意思啊，大侠？
0: 你不够意思。
2: 我救了你，你说我不够意思？
0: 是我先救了你。好，那现在咱俩扯平了。没有，你一个人找着安全的地方先撤了，留下我枪林弹雨的跟鬼子打突围。啊？
1: 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去了不合适。
0: 上有凌霄殿，下有阎罗殿，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带着金先生，跟着我们一块儿走。
4: 共产党干的，
5: 阁下，敌人已经溃逃了，我们是不是撤军？不。
4: 敌人可以连续两次在皇军的合围之前溜走，绝非偶然。尤其是放着那么多粮食不要，敢于一把火烧了，这不是土八路的行径。
5: 可是阁下，我们的地盘里根本没有国民党的队伍。这正是我担心的。如果这是共产党的一支特种部队。
4: 今后对我们的威胁可就大了，一定要咬住他们，吃掉。嘿，一分两路，向青庐山方向搜索前进。

0: 海军好，大队长好。
1: 条子哥，条子哥，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改口，知道吗？我是中队长，大哥是大队长。
1: 知道，大队长被打死了。
3: 被谁打死了？

0: 八路，人呢？在外面呢。走。
1: 山
2: 上里没有鬼的，不过这种土匪都拿枪瞄着外面。
3: 老猫都死了，耗子成精了，敢跟我玩枪，
1: 那我就用这个跟他说话。
4: 想活命，就在这看着。
1: 你
5: 小心点，咱这是回家了。
1: 是我，金刀。开住！再往前走，老子就开枪了。
2: 好，我就站在这儿。
1: 这小子还挺厉害，用嘴就把门锤开了。
2: 条子，我实话告诉你，二八拉杀害了大当家的，已经投靠了鬼子。现在已经被我身后这帮八路给杀了。 但是我向大家保证，绝对不会连累你们，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就是想在这暂住几天，躲躲鬼子。如果我要说一句假话，你们就拿枪瞄着我，一枪把我崩了。再者说，就是真打，你们也打不过人家。你们早就被包围了，这外面几百号人、几百条枪都对着你们的。

0: 小子是土匪，
1: 不是土匪的大爷。
2: 保命刀，
3: 枪拿下，
1: 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
4: 哥们，
1: 怎么回事你？你不能言而无信，你不是答应我放了他们吗？
0: 嗓门大就横啊，差点被你框到土匪窝里面，全军覆灭，你就是个骗子。
5: 我骗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一直赖着跟着我走吗？
0: 你这叫欲擒故纵。说，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是不是憋着坏呢？
1: 我憋着什么坏啊？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我这不是为了要保护大家吗？这个地方鬼子的火炮发挥不了作用，易守难攻，可进可退，可以让你这些叫做游击队的所谓部队活命，我这叫坏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复杂的你想得明白吗？
0: 三脚猫的功夫，我还看不明白吗？
1: 看出来就赶紧让你这帮队员把这些破枪都放下，啊，把他们放了，快点快点！
0: 没门儿！三炮，彻底搜查，把这小子的埋伏给我扒了！
2: 是。
6: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你们土八路了。你们就是一群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再敢侮辱我们八路军，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张小白脸拍成关公他弟弟？
1: 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说你是不是土匪？
1: 我不是。
6: 我就是在这暂住了一些日子。
0: 暂住？你见谁家正经人跑到土匪窝里面走亲戚串门子的？
6: 哼！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走，快！
6: 干嘛？
2: 哎，走！
1: 我帮你们救你们的命，你们大哥把枪放下！
7: 跟我斗气了！
2: 队长，检查过了，没有埋伏。
8: 女侠，金爷是我爹请到山上教军事的，不是镇土匪。因为二巴拉想叛变，就暗自害死了我爹，然后抓我跟金爷一块去小鬼子那儿邀功。
9: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先生主张放的我们，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10: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女侠说的对啊，

0: 误会，都是误会啊。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1: 我可以走了吗？
0: 估计欢送会是开不了了。
2: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
0: 等等，说话别带刺儿啊。
1: 我是属刺猬的。
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1: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0: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喝杯酒谈谈。
1: 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就这一句，
1: 后面还半句呢，
0: 接着说。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你、哎、
2: 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枪法勇气让我非常钦佩。再见。
0: 我就是想请你参加我们
2: 当八路，
0: 多光荣啊。
2: 我谢谢您的好意，不适合我。
0: 哎，你今儿我算是看出来了，一肚子铁水，有内秀了。
2: 这算什么呀？哎呀，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呀。实话告诉你，我是真不习惯跟您在一块儿，咱们俩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吧。
0: 我要是强留呢？
2: 强留的瓜可不甜。
0: 怎么，你这样屠夫我就得吃带毛的猪了是不是？走，赶紧走。
2: 我要我的枪。
0: 我给你，买卖不成仁义也得在呀。
2: 谢谢。
3: 哎呀，再见了啊。哎，这些土八楼真美丽。张安，把枪给我要回来。
4: 把枪给我。
0: 给。拿。
3: 上来啊。
4: 玩我。
3: 金爷，不给。
1: 什么意思呀？想反悔？
0: 你真以为你是杨宗保？穆桂英还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留下来拜堂成亲的，臭美！
1: 那就赶快把枪还给我，二爷我还得赶路呢。
0: 这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行不行啊？
1: 行行行，那你就看，啊，只要让我走就行，也让你长长知识。这是美制 M1911，口径11.7毫米，弹容量7发。
0: 臭显摆什么呀？我自己会看，是把好枪。不过放在你那个小细手里边，可惜了。
5: 你护送那个专家，代号叫刀子，联系方式是他的手枪枪号74612。
1: 看完了没有啊？你不会是想把这把枪也留下来吧？那你可太贪了。
3: 哎，快点把枪给我，我还得赶路呢。
0: 这枪是你哪儿偷的？
1: 偷的？我告诉你，这把枪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是我自个儿的，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唯一的。
0: 你发誓？

0: 什么誓？
1: 那就不是你的。
2: 我发誓。
3: 你是金哥。
4: 妈呢？
2: 你才是金哥呢，金哥早就死了。我叫金刀。
3: 别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
3: 你想啊，就你这么个白脸先生，怎么会懂得鬼子那么多的战略战术，而且又知道这个胖那个胖的动静？金哥就是你杀的。
0: 这把枪送给你了，再见。
5: 是爷们儿愿意打鬼子的，留下来，我们欢迎啊。不愿意的，我们发路费，回家。
6: 那每个月给我们发多少钱呢？
7: 钱？
6: 那怎么着，十天也得给我们一顿酒和肉啊。
8: 你他娘的是来打鬼子的，还是来当少爷的？
5: 你们说的都没有啊！不仅没有，还不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工，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听到没有？
9: 我领路费。
6: 我也领路费。
10: 我也领路费。
11: 我也领路费。
2: 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
12: 您的意思是说，金爷是你们的人啊？
3: 上级就是派我来把他请回根据地的。他要是一般的人，能让我带金花出马吗？这么大的阵势，那可是贵人。所以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当汉奸给崩了，到时候你也跑不了。觉得你说的有点晚吗？
1: 站住！
3: 我答应过这个人，既然放你们走，就绝不反悔。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再敢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出去祸害老百姓，那他的下场就是这个。
13: 快跑跑跑跑跑跑。
3: 大家都散了吧，我单独跟他唠唠。咱俩现在该把账算算了吧。
0: 我是锦哥，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3: 可我现在不信了。
0: 出尔反尔，那你想怎么样？
3: 谁让你骗我呢？
0: 我是为了保护自己。
3: 那是为了更好的骗我。
0: 我没工夫跟你这胡搅蛮缠，二爷也没时间跟你在这解释。
3: 糊涂庙里面没有糊涂神，是真是假我有办法。把那个于大海给我绑上来。

0: 都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偏了就死了呗。
0: 我要找

0: 好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就绝不是怂包。
1: 就在这儿等吧。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再走就看不见了。可以了。哎，别走了。
2: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
3: 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是我要找的人。
1: 甭跟我玩这些小儿科的鬼把戏，二爷，我跟你这女土匪没有任何关系。
0: 我跟你有关系就行了。
2: 都是抗日分子，杀了！
3: 太监，我们不是抗日的，我们是良民，良民。我告诉你啊，抗日部队啊，在兴隆寨呢。
4: 你把那个女土匪给我叫过来，她没有权利管我。
5: 金先生，你再吵吵也没用。我要是你就答应他算了，队长他是好人。
4: 好个屁，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无赖，想玩混的是不是？二爷，我从来没怕过谁。
6: 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女人，我真是太不幸了，让我给碰上了。
4: 戴金花，你就是个女无赖。
0: 烫死我了！刚炖好的鸡汤，鲜的，尝尝。
6: 我刚才骂你，你没听见啊？
0: 没听见那是假的，可我就当是没听见了。
6: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
0: 还是没听见，来尝尝。我喂你。
4: 我不喝！别以为打一巴掌拿了一碗鸡汤，我就对你感恩戴德了，没门！
0: 我也没以为一碗鸡汤就能解决你对我的成见呢。
6: 我说的不是这碗鸡汤的问题。
0: 那就加点蘑菇。
6: 也不是蘑菇的问题。
0: 那就是你的问题。
6: 我有什么问题？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0: 是你猪八戒倒打一耙。我问你，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
6: 是不是老爷们儿和我蒙冤受屈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本来就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事儿。可你倒好呢，你大老爷们儿心眼能不能？能不能比这鸡大点儿啊？
4: 我不想跟你胡搅蛮缠了，我现在要离开这儿，我要杀鬼子，我要去报仇。OK。
0: 刚说完，你这心眼跟小鸡崽子似的，现在就学小鸡打鸣，喔喔喔！你喔什么喔啊？
6: 气死我了！
0: 我说你就那么不想看见我呀？
6: 我看你一眼，那气一辈子。
0: 你好，只要是能把你送回根据地。我发誓，下辈子都不再见你的。
6: 我不愿意回根据地。
0: 为什么呀？根据地不好吗？你知不知道，像多少城里面你这样子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哭着喊着都要去学习呢？
6: 我不想学习，我就想杀鬼子，我要报仇。
0: 那就更对了呀，根据地就是打鬼子的大本营啊。
6: 戴队长，你这是想请我呀，还是要绑架我呀？
0: 上级就是说让我把你秘密的、安全的送回根据地，至于用什么方式呢，没说。这个方式舒不舒服，要看你的表现程度。
4: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

0: 你要是坚持呢，
1: 只会加深我对你的憎恶。
0: 我没追究你，你反倒追究我来了，是不是？我不管你对我是憎也好，恶也好，我告诉你，就算是把你绑，也要绑回根据地。不信你试试。

0: 绑架呀！啊！
1: 队长，队长，鬼子摸上来了！
2: 你也会用这个？
3: 这个不存在会不会，长着眼睛都会。
2: 在我们这儿只有团长才能用这个，你凭什么用啊？
4: 所以你们是土八路啊？嘿，啊，要急啊，要急跟鬼子急去，人家小队长都有。
2: 这两个桶的，是不是就比一个桶的好用啊？
4: 当然，我这是德国货，七倍放大，物径50毫米，光强度50.4度，视角7.3度，放大范围是128米到。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2: 那你说点听得明白的呀。
4: 就是我这个比你那个好用。
2: 臭显摆什么呀？我看看。
4: 不给。行，让你长长见识。
2: 真清楚哎。哎，对面怎么冒烟啊？
4: 这有什么奇怪，鬼子也要生火做饭呢。
2: 就嫌你能是不是？那你说说，小鬼子怎么知道咱们在山上？
4: 谁叫你还没想出辙来之前就把这帮土匪给放了呢？
2: 那你倒是早说呀。
4: 你也没问我呀。
2: 猴子，赶紧集合，连夜下山。
4: 又想自投罗网啊？
2: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盼着小鬼子把我给抓去，你好跑啊。我告诉你，在我戴金花没被小鬼子杀了之前，你甭想从我身边溜走。
4: 哎呀，我是真想溜啊，但是溜不了。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冒烟的地方，那是青龙山下山的必经之路，咱们要从那儿走，那可真是飞蛾扑火了。
2: 憋着什么馊招呢？说。
4: 那你得先答应我，我帮你们躲过鬼子之后得把我放了。
2: 敲诈我？
3: 这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

0: 三炮。
1: 哦。
0: 留下几个人，把各个房间的油灯都给我添足了，确保能烧到下半夜。
2: 是。
3: 哎。我这儿有一条好出路，不知道戴队长想不想？
0: 是吗？说来听听。
3: 但是我说了之后，你得确保大家逃出去，放我们俩走。
0: 我答应。
4: 青龙山还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山。
0: 走的人多吗？
4: 不多，小时候我也就跟我爹走过两次。
3: 相信我们就跟上。

0: 还是早些休息吧。
1: 青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不可能只有一条道。
2: 太君圣明，确实还有一条道。
3: 这哪是人走的道啊？
4: 越不是人走的道，越是野猪走的道，咱们就越安全。

0: 这些鸟肯定不是我们惊动的，
1: 反正来的不是什么好鸟。
2: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0: 会是
3: 谁没有啊？杨勇，这帮乌龟王八蛋，昨天刚给他们上了政治课，今天就给鬼子带道。
0: 政治跟军事永远都是分开的，如果军事上取得不了胜利，说什么政治那都只是个口号。
3: 我就纳了闷了，上级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一个嘴上喊二爷，心里边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的人？
0: 他们就是看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你要真把我带回去那就是错上加错。你说万一要是给你们首长的英明决策抹了黑，不也牵连你吗？干脆咱俩各干各的，各退一步，分头躲开鬼子，怎么样？
3: 不怎么样。凭什么我躲呀？我还得收拾这帮兔崽子呢。
0: 哎，像你这么当队长，你的队员都得死。
1: 放心，在我死之前，你不会少一根汗毛。
4: 金爷，这娘们劲儿真大呀！
0: 他是想跟我来点混的。

0: 确定这里可以走？
1: 就是这条道，不敢撒谎，
2: 但是非常难走，到处都是荆棘。
0: 这正说明他们还没有从这里溜走，还在我们的网里。
1: 对。
3: 哎，金爷，金爷，
4: 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我宰一双。
5: 为我的青春所嫁。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

0: 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队长，那小子前两次说挺准的，要不要问问他的意见？听他的，然后瞎猫撞上两回死耗子，就得听他的。我现在一听见他嘚嘚嘚，我就烦。 战斗！
1: 这是哪里？
2: 鹰嘴崖。上去之后啊，八路就彻底的没得跑了。

0: 哎呦，金爷，金爷，
1: 没死呢！哎，
2: 跟这帮人一块打仗，死真是命大。
3: 小鬼子火力还真够猛的，拿炮弹当子弹使呢。猴子，回去保护那个金二爷，你们先撤。
4: 那你怎么办？
3: 执行命令。
5: 你的命令是错误的。
3: 你来干什么？回去！你来找死啊你！
4: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6: 你不是说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
3: 我给你倒退，把他抓回去。
4: 走，别动我！
6: 我现在是在帮你，你别不知好歹啊！
3: 你才不知道好歹呢！你知不知道，你在这多待一秒，兄弟们就为你流多少血？
6: 我告诉你，只要鬼子占领了鹰嘴崖，咱们就无路可撤，所以现在必须把掩护变成突围。
3: 你老老实实在这趴着，等待一起突围。
6: 一起突围，像你们这种突围方式永远都突不出去。我建议你，看看，我建议你现在听我的。
3: 凭什么？
6: 因为你的指挥是错误的，你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奏效。现在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命令大家停止一切射击和投弹，然后把身边的槽点再盖上绿树叶子。快，
4: 在这等死啊！快下达命令！
3: 这是放点烟儿吗？都是我玩剩下的。
6: 36G用了2000多年，现在依然奏效。
3: 停止射击。

0: 不要这嘴都鼻子啊！如果没有水就用尿。哎，
1: 干净的。嗯。咱们这样会看不见小鬼子吗？
0: 哎，对了，小鬼子也看不见咱们。记住。只要鬼子的火炮和重武器找不到攻击的目标，咱们就胜利一半了。
1: 鹦鹉说：“哇，咬我！”

0: 在哪儿呢？
1: 我等。
0: 你有救了。左面的归我。
2: 喂，工人军，桂锦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
3: 现
2: 正朝我们靠拢。
3: 有戏。
2: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0: 机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
1: 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龟井阁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
1: 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牙的嘴巴里去了。
0: 那是射击的死角，咱们打不到他们。哼，
1: 你得这么想，他们也打不着咱们。
0: 那不行，红了，往下扔手榴弹，炸死这帮小鬼子。
2: 去，哎。

0: 没效果呀！你看看，又浪费一颗手榴弹。
1: 闭嘴！
2: 金爷，这鹰嘴太深，这手榴弹根本就没效果。
1: 队长，队长，青龙在冒烟了。
0: 谁放的烟？
2: 应该是昨天晚上山下那波鬼子，他们正在向咱们这边移动呢。
1: 底下的小鬼子也不向我们攻击，这是想要前后夹击我们。
3: 给我一分钟考虑时间。

0: 大海，啊，这个山洞的高度是多少？不知道啊。深度呢？不知道啊。里面结构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啊。你到底去过没有？ 我去过呀。那你给我描绘一下呀。很大，很黑。还有呢？很冷。
1: 指望着他们的就是一个死。兄弟们！
2: 给我杀出去！
3: 队长，我先来，你小队跟我上。
4: 是，冲！
5: 哎，
1: 走，小心点。
3: 哎，不能去！快，
1: 注意安全。
6: 你这都是些什么打法？
1: 指望着你，那你也得行啊！
2: 我想起来了，
7: 我想起来了，林爷。

0: 你们这是去送死啊！再说一句泄气的话，我崩了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安全的护送我。就你这号的，上级不要也罢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想到如何消灭下面的鬼子了。就你？
1: 把你们所有人的手榴弹全集中到这儿。
2: 把手榴弹给我。

0: 炸鬼子呀？
1: 我可告诉你，我就这点手榴弹了，你要是把它都炸了，声音可不小，而且也炸不了几个鬼子。
2: 等会儿再给你解释。
3: 大家注意，一会儿我把手榴弹的引线拉着之后，所有人必须马上趴在地上，脸要贴着地，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开。
1: 你这是让我们嘴啃泥当土地爷呀？
3: 想赢就执行命令。瞧好吧你。

0: 山崖到山底的距离是50米，自由落体时间为3.16秒，手榴弹引爆时间为7秒，弹药爆炸之后瞬间形成了恒星高压锅，最佳距离是人的2倍身高。
1: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在做法呢。这逼着眼呀，那是在念咒。

快扔啊！要炸了，快扔！

0: 刚才照我说的做了吗？
1: 你说什么？
2: 哎呀，你别跟蚊子哼哼似的，你大点声啊！

0: 也不流血，就是听不太清。
1: 那应该是耳膜受伤。
0: 别管我耳朵了，小鬼子炸死了没有啊？

0: 你跟我说说里边怎么了。
1: 跟你说什么呀，你又听不见。
2: 都死了，都死了，死了，全死了。
0: 咋死的？
1: 被高压冲击波给震死的。
3: 震死的？
1: 对，不是炸死的，是被我们的极速炸弹形成的高速冲击波。
3: 你什么叫冲击波？
1: 就是空气快速运动的空气把鬼子的内脏啪震裂了。
4: 空气也能杀人？
3: 雷公都厉害。
1: 不明白你点什么头了。
0: 你还是有两下的，上级有眼光。
1: 不是我有两下子，这叫科学。你要是学会了也有这两下子，所以要多看点书。书中不仅有颜如玉，也有战斗力。说了他也听不见。
4: 哦，他说啊，就是书中没有颜如玉，只有战斗力。
0: 我听见了，他说他读过书，咱们没读过书，咱们没文化，是我们不想读书吗？谁给我们书读了？地主老财，小鬼子，还是你这种有钱的二少爷给我们书读啊？啊？你以为就你脑子里能装几本书？我们脑子里装的也不是老倭瓜。
3: 甭说什么颜如玉也没文化呀，老倭瓜。
5: 这场上要是没有经验，你们就赢不了。
4: 啊屁！要是没有我们的手榴弹，你们那破空气能杀人啊？
6: 大佐，会不会是重炮？
7: 这些土八路不可能有重炮，不要停下，赶紧追！
5: 嘿，追进！
0: 抓紧时间，先拿枪支弹药，该换枪的都换枪了啊！拿不了的就先埋了，或者是销毁了。人家都捡枪捡炮的，你捡金票呢？
1: 哼，这可比票子值钱多了。
0: 你什么大瓣蒜呢？下了山包饺子，先把你当蒜给拍了。哼，
1: 大家快点捞啊！捞完了赶紧走，一会儿鬼子可就闻着你们队长拍蒜的味儿了。哎，
5: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对，慢慢，慢慢，慢慢！哎，好，好，
1: 好、哎！这回你可见着真炮了啊！这是鬼子的八一式迫击炮，有了它，咱们的打法战术会有很大的改观。
5: 金先生，不管它是什么炮，这都是沉甸甸的铁疙瘩，就算我们响了，

0: 也拿不走啊。
1: 你少拿几双鞋，把这个拿回去多棒啊。
2: 什么？
3: 啊，他说不让拿鞋。
4: 那哪行啊，鞋不能不拿，咱还得走几百里地的路呢，鞋比这个重要。
1: 我再多说一句话，我自个儿抽自个儿。哎，
4: 他说什么？
0: 哦，他说他成哑巴了。
4: 哎，怎么了？哎，我望远镜你还没赔我呢。

0: 比在社区死掉的13个人比一次性的全部干倒，这根本就不可能。
1: 他们一般的人死于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
0: 高压冲击波只有100毫米的中靶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1: 是金属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地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
0: 也许我们追的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
1: 为什么这么肯定？
2: 走吧，
3: 大佐。
1: 美智 M 1911手枪，
0: 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惯。
1: 那他是谁呢？

知道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咱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主要是因为最近

0: 我们一块在鹰嘴崖干掉了一大帮鬼子，算是一点回报吧。那杨排风的耳朵还给震坏了。
1: 金爷，金爷，
2: 哎，进来。
1: 金爷，你心情不好啊？
0: 跟这女的在一块儿，心情好得了吗？
2: 是是是，
0: 你坐下，大凯。二巴拉现在死了，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今后什么打算啊？
1: 跟着您啊。
2: 跟着我啊？
1: 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
0: 你要是跟着我，就得每天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还得隐姓埋名。
1: 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呢？
0: 别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
1: 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我走，你留我留。哎呀，金爷，就是你说那娘们能让咱走吗？
2: 好歹她是个队长吧，说出来的话她还能赖账。
3: 哎，我弄的今天那个账单，哦，哎，交友，
4: 绝对绝对。

0: 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
1: 首先，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我很感激大家。但是，今天该是
2: 李先生，今天消灭了这么多鬼子，主要的功劳都在你。
1: 该说的话，
2: 那是我们队长说了。今天啊，委屈你了。等我们突围了鬼子包围圈，一定请你吃餐蛋，对吧？
1: 该说的话我必须得。
0: 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完了就回去吧啊！
1: 我要说话。
3: 丁爷，你别生气，你该说说你的。
1: 丁爷，别说话。我要跟你说话。
0: 说。

0: 还关门？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
1: 坐。
2: 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对不对？我的话现在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看着我！
0: 青龙寨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
3: 好好好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救了大伙，这是事实吧？
0: 大伙儿，大伙儿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了，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
3: 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
2: 从知恩图报的角度上来讲，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
0: 没门儿！
3: 凭什么？
0: 凭什么？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
3: 好好好，
4: 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吧？我告诉你，过来跟你打声招呼那是客气客气，这叫礼貌。
2: 怎么着，我想离开这儿还得得到你的批准。
3: 小
2: 再见。
5: 哎，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可救过大伙的命啊！
5: 是是是，
2: 得知恩图报吧？
5: 是是是，
2: 我跟你们队长现在是两不相欠了。你们好好打你们的鬼子，我去杀我的仇人。啊，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别硬往一块凑合了。
5: 哎，让开，让开。
3: 哎，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睡觉。

0: 田中。你说鹰嘴崖下面宫本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杀死，那么鹰嘴崖上面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
0: 眼睛没有看见，脑子是可以看见的。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敌人即便是做了防备，但是一定有人会。
1: 会
0: 被震成聋子。

0: 什么人？我问你们人呢？
1: 对不起啊，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

0: 听到了，
1: 在哪儿？
0: 往南边去。
1: 南边。
0: 哎，队长。
2: 就我这胳膊都炸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是这小毛病。不难。
3: 什么？
2: 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治好了。
4: 青爷，咱要不要把这些药带进去？
5: 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6: 当然不想了，我欠呀我。
5: 那就赶快吃。嗯，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4: 那咱去哪儿啊？
5: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0: 队长，结果我们这都是良民，没有八路啊！他妈的滚开！
1: 行了，
2: 徐老二，
0: 爷，
2: 队长问你调查，
1: 徐老六，
2: 他是个聋子，
1: 二贝子，
2: 他妈的八路，我到我的地盘来了，
1: 我们都是好人。
2: 十里八乡的，不管是聋子、耳背的，都给我到黄金县城去走一趟。还有谁是聋子？

0: 你是八路？
1: 我不是。
2: 不是你他妈叫啥？
1: 这个娘院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黄金就是八路。
3: 他们家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朵聋了，
4: 绝对不是八路。
5: 大贵，
6: 大哥，你怎么来了？
7: 铁剑营有一个女佣啊。
5: 走。哎，队长，队长，
6: 黄军走好啊，黄军。

0: 金先生，哎，你吓死我了！睡得也太死了，你们。你们队长呢？他不
1: 是找你去了吗？那是抓。哎呦，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真的？
0: 真的。
1: 哎，
0: 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应该快到双塔镇了。
0: 鬼子堆里扎呀！
2: 啊！鬼子堆
0: 就是箭矢端。

0: 时候有没有被八路发现？
1: 没有没有。
0: 你确定它是一个笼子？
1: 不穿笼，能听见一点。
0: 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1: 对，
2: 兄弟们，快步跑！
3: 好，
4: 好，
3: 好。
5: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了。祝你们好运。
6: 哎，金先生，金先生，
5: 哎，
6: 等等等等，
5: 干嘛？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

0: 你们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了？
1: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
0: 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他多厉害，还用我救？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了。
1: 不可能。
2: 对。
0: 哼，不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
3: 所有人双塔镇突围。
0: 哎，等会儿，敌人就是从双塔镇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
3: 因为那里有我们队长。
1: 对，
3: 走。
0: 哎，哎，
4: 一群土包人，
3: 集体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转，跑步。
0: 等会儿，我答应你。
5: 猴子，快点，要不三炮就被鬼子堵被窝了。
3: 是。快！
0: 怎么都还在这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1: 看你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
1: 我记住了。不过金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
0: 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儿还会夸你。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
3: 全体都有。

0: 就是这间屋子，没错，你瞧里面还亮马路军的军装呢，刚刚洗过。你进去，
1: 上！
0: 他妈的扒什么？扒了我才看到光着呢，快！

0: 你上上墙，别让战魔捅狼路和你院的八十米之内。放心吧，天不亮战魔土匪就得走了，我黑着打。
1: 是。

0: 你胳膊受伤了。
1: 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吧。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
0: 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
2: 下来，下来，
3: 下来，
2: 下来，
3: 下来吧，
4: 下来，
3: 下
4: 来，下来，下
5: 来。哎，小心点。
1: 我上过你们一回当了，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架了呀？啊！
3: 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
0: 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想成什么人了？太把自己当成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都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我戴金花说话算数，
3: 信你一回。
5: 慢点，慢点，小心啊！

0: 爷，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们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泥箱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说小爷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
1: 大海，
2: 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
3: 哎，为我的青春作证。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破一块块！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胃脘疼，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名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
7: 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8: 赶紧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

0: 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年轻人也会得乳腺癌吗？
9: 我国40岁以下年轻患者占比高达20%。
8: 乳房摸到不疼不痒的硬块是小事儿还是大事儿呢？
9: 不疼不痒的肿块反而更危险，这是乳腺癌最早最容易被腐蚀的一个信号。
1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脚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好的，我们八号小伙来找准位置，找准位置来，找准位置来，找准位置来。哎呀，被晃下去了。
2: 这一关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就是往左，就是往左，就是往左。
1: 哎呀，
2: 报警了！哎呀，撒手！哎呀，撒手！哎呀，撒手！
1: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啊，是救命！
13: 不去热了，热就冰茶，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赤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状态向前冲，复方阿胶胶为你加油打气。本期节目由好气血不再虚的复方阿胶胶与国盛大药房联合赞助播出，复方阿胶胶征选地道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是东阿阿胶专场，让我们共同期待东阿阿胶的小伙伴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闯关表现吧，一起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那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请上安徽国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健先生，为我们的各位选手加油打气，有请王总。
2: 有请。
0: 欢迎王总。
2: 您好您好，这边有请。
0: 你好王总，欢迎您。
2: 你好，欢迎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舞台啊。
0: 见到王总，首先要问您一个问题啊，这一次国盛大药房联手东阿阿胶举办的这次专场，咱们目的是什么呢？初衷是什么呢？
7: 首先啊，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国盛大药房呢16年以来一直呢坚持专业优质评价便利的这个经营理念，以及买品牌药到国盛的经营策略，那已经是在安徽啊，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药房的品牌啊。东阿阿胶呢是中国的老字号，一直践行这个授人济世的这个使命。那我们两个企业呢走进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栏目呢，我们是想把这个节目啊，就全民比较热点的这个节目，想把敢于挑战、敢于拼搏的这个精神带给更多的人。那也呢，祝愿所有的选手能赛出好成绩，闯关闯出好状态。
0: 好，谢谢王总的发言。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天上赛道来试一下？
7: 下次，下次。
2: 我觉得今天看到王总特别亲切，因为无论是国盛大药房还是东阿阿胶，都和咱们的节目一样，国民度特别高，对吧？小区好像每个小区楼下都有，
0: 是的，
2: 对吧？普及率特别高，所以也是期待今天我们国盛大药房和东阿阿胶的这个员工朋友们可以闯出好成绩。
0: 好嘞，接下来我们请王总，观众席就坐，来给我们选手打气加油，谢谢您的精彩发言。欢迎来到东阿阿胶与国盛大药房品牌冲关专场。国盛药店祝您向前冲，东阿阿胶伴您行万里，补血圣药东阿阿胶为您热血加油，运气加实力，冲关不再虚，好状态向前冲。
2: 好的，让我们赶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0: 有请他们。
2: 青春靓丽的姑娘们，欢迎你们。
0: 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姑娘们。一号，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国盛大药房运营中心大区助理杨珊珊。
0: 想问一下杨珊珊，大区助理平时都是做一些什么？

0: 工作呢？
1: 主要负责统筹各门店区的就是运营工作，确保国盛大药房能为每一位顾客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
0: 今天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
1: 今天很荣幸能站在这里为国盛代言，感谢国盛大药房和东阿阿胶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向前冲。
0: 好嘞，我们再次欢迎一号选手杨珊珊。来，二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盛大药房采购中心的周晶晶。
0: 哦，采购中心平时都是做哪些工作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主要负责国盛的日常药品与健康产品的采购与引进。
0: 啊，那你在采购中心主要负责什么品类呢？
2: 我主要负责是 DDP 的特药种类。
3: 同样也是今天第一次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现场啊。
2: 是的。
3: 有什么感受跟我们说一说？
2: 此刻非常的激动与兴奋，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闯到终点的。
3: 好的，我们也期待你的好表现啊。
0: 周晶晶，希望她能取得好的成绩。来，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盛大药房健康美丽事业部的杨梦蝶。
0: 健康美丽事业部啊，听上去就很有活力。
3: 这个部门好适合我啊。
0: 对，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4: 我们的主要工作跟我们的部门名称就很像，主要是负责大家的健康和美丽，就像我们复方阿胶浆一样，让我们的广大顾客呢能够内调外养，让我们的气色越来越好，这样子能够为广大顾客带去健康与美丽的科学的护理方案。
3: 说的特别专业啊。
0: 对，
3: 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非常的适合。
0: 今天来到向前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4: 具体的目标我只有八个字，叫努力登顶扛冰箱回家。哦，九个字。
0: 反正努力登顶，拿到属于自己的登顶奖品。好吧，加油。还有两位，
3: 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两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四号，来往前一步。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盛大药房的经营管培生李彤。
3: 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现场啊，感觉怎么样？
5: 感觉非常的兴奋，有点小紧张。
3: 来之前有没有给自己定个目标？
5: 尽量不落水登顶吧。
3: 好的，祝你成功啊。好，五号。
6: 大家好，我是通过国盛大药房线下海选出来的选手刘燕，我来自安徽芜湖。
3: 你是在哪一站参加的海选？
6: 在雷街那一站。
3: 雷街站，当时是从多少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的？
6: 大概30名女生当中。
3: 太厉害了，30名女生，你首先已经获得一次冠军了。今天怎么样？有没有一个目标？
6: 目标是拿到冰箱。
3: 好的，加油啊，各位选手。
0: 五位选手的目标呢都很具体，当然能不能实现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了。
3: 是的。
0: 来，各位选手请上转盘准备，
3: 请就位。本期节目由好气血不再虚的复方阿胶浆与国盛大药房联合赞助播出。好状态向前冲，复方阿胶浆为你加油打气。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各位选手请听口令， 3, 2, 1
3: GO。 好，转盘已经开始旋转了，大家站稳扶好。
0: 这个很多选手是把头低下来的啊，我觉得把头低下来转圈圈啊更容易发晕。
3: 不管怎么样，我们来了就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可能刚到赛道上多少有点紧张，
0: 一边转的时候一边也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等一下的冲关路线啊，到底从哪条赛道可以出发。
3: 是的，准备好，转盘的时间到，可以下来了。看一下各位选择走哪边的赛道。
0: 左和右两条赛道都可以啊，自由选择。
3: 是的，大家根据自己擅长的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现在左右两条赛道同时开工。
0: 因为各位选手都是第一次来到向前冲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稳扎稳打，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3: 是的。好，左侧赛道的两位选手好像觉得右侧更容易一些，立刻跑去了右侧赛道。
0: 好，尤其是四号和五号选手啊，现在哎呦
3: 落水的一位，
0: 很遗憾走小摩托赛道的一位选手不是落水了。
3: 现在赛场上还有4位选手在闯关，不论是走哪一边，步子一定要迈大。

0: 因为选手呢都非常谨慎，现在所有的选手都选择了最右侧的飞碟赛道。
1: 是的，飞碟赛道尽量的往中心点踩去，对，步子迈大，手扶住，好的，就是这个方法，
0: 降低重心。哎呦，一上去就东摇西晃了，这一上去就感觉脚下不稳啊，
1: 一定要小心啊。刚刚三号周晶晶上去之后第一步重心太高了，一定要降低重心。
0: 好，现在已经有两位选手成功突破了第一关，杀了。哎呦，可惜了，
1: 可惜了，可惜了。三号选手，其实你个子挺高的，但是刚刚那步啊没迈开，很遗憾。
0: 来放低自己的重心，哎呦，很遗憾。那现在呢，场上还有两位选手。
1: 好，现在四号五号来到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在刚才子涵介绍的时候呢，四号啊李彤也一个闪失，不慎落水了。接下来赛道上只有一位五号刘燕了，我们来看看他能否突破第二关。
1: 抓住抓住，好的好的。第二关其实他刚刚节奏不是特别好。
0: 是的，接下来到了上半程最有难度的第三关卡了。第三关卡呢，可以听一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在这个赛道上太熟悉了。好，压力身姿，看准时机啊，就可以把一只脚放在立柱上，往下面迈步了。
1: 对了，就往下，对，方法是正确的，就是这样的方法，再来一次。
0: 哎呦，这样的方式呢，不是一个好的。

0: 看一下能不能调整过来。另一只脚要找一个支点。哎呀，
1: 遗憾，那地主的无畏选手呢都没有能够到达这个时空之门。

0: 那个过关方式，希望后面选手能够汲取经验啊。来，请上第二组选手，
1: 有请。欢迎你们好，
2: 欢迎大家。
0: 好，欢迎各位啊。首先十号选手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高天。
0: 平常经常看我们节目？
3: 经常看。
0: 刚才我觉得就是第三关的过关方式很不推荐，那能

0: 还是要看真正到了关卡的时候自己怎么来调整。来，九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孟前真，来自安徽合肥。
0: 啊，很腼腆的一位姑娘，这么腼腆的性格上赛道，你觉得会吃亏吗？
1: 不会。
0: 哦，那等一下看你表现好不好。来，八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小霞。
0: 啊，小霞，你觉得你能突破第几关？
2: 通关拿冰箱。
0: 好嘞，等着啊，我们一起期待。
3: 是的，很有信心的一位选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六号。
4: 大家好，我叫蔡丹丹，来自安徽六安。
3: 哦，目前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4: 在实习。
3: 在实习啊。今天呢，我们第一组女生的表现一般，我觉得是欠缺了一些经验。你觉得你能不能为女生队拿下一分？
4: 希望吧，
3: 尽力啊。好，再来认识一下七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薛蕊，来自安徽无为。
3: 平时看咱们节目吗？
5: 基本上听，就是有空就看。
3: 有空就看，有空就研究。今天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好的，看你们的表现啊。
0: 好嘞，五位选手都是这个大话放得很大，气势满满。等一下看真正到赛道上表现怎么样。来，各位选手请转盘就位。
3: 有请各位。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好，女生队第二组的选手也出发了，扶好了。

0: 友千万别害怕。我发现很多选手因为第一次来，发现来了之后呢，和电视上看的不太一样，多少就开始紧张了。一定要放平心态，别紧张。
1: 对，看电视的过程呢，跟自己实际到现场来闯关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好，可以出发了，各位选手。面前的左右两条赛道可以任意选择。左边的小摩托赛道呢，虽然高一些啊，但是呢没有那么滑，表面呢比较平坦。右边的飞碟赛道呢，虽然矮一些，但是它的背部和上面是弧形的。
0: 是的，第一关一定要注意方法。好，现在几位选手都选择从右侧通行。
1: 走在第一位的是十号选手高天，就像他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哎，这平常看啊看不出来，得真正自己到赛道上自己闯的时候才知道怎么闯。
0: 是的，大家平时在家呢可以多看一看咱们的节目，积累一些经验，来到赛道之后呢起码咱们不陌生。好，这组女生表现不错，接二连三的已经在通过第一关了，恭喜七号。好的，很好，六号也很稳。
1: 九号选手呢，迟迟不愿意上赛道呢，他是在观察啊前面每一位小伙伴的过关状态和姿势。
0: 好的，这组女生队真不错，跨过去漂亮。现在四位选手已经到达第二关。九号别着急啊，刚刚我也说了，最后一个出发的别着急，小伙伴们都在等你。
1: 好，稳住，放低重心。
0: 对，大家可以拉他一把。
1: 你看岸上的各位小姐妹啊，都已经等不及了啊，盼着你过来了。好，恭喜五位姐妹顺利的突破了第一关。那第二关卡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脚下啊，看准三个桨叶的位置再出脚。出脚之后呢，桨叶与桨叶之间的衔接一定要掌握好节奏，不能等也不能抢。
0: 左右两侧的赛道都可以走，顺着接上。哎呀，这个时机，第一脚的时机就不太好，后面的选手一定要调整。
1: 很遗憾啊，刚才落水的是七号选手薛瑞。
0: 赶紧调整，赶紧调整。哎呀，来不及了。哎呀，哎呀，
1: 刚才十号选手也是在两个桨叶之间没有做好衔接，十号选手高天不慎落水。那在两位相继落水之后呢，剩下三位选手好像不太敢上赛道了。哎，六号选手这样的表现很棒，
0: 加油，接过去。好的，
1: 还有八九号两位选手啊，现在有一位过关成功的，就给他们心里呢打了一些气。
0: 不错不错，八号也过来了，恭喜。
1: 看一下九号，
0: 抓住了，抓住了，脚踩住。哎呀，很遗憾啊，这一组两关之后只剩下两位选手，六号八号继续闯关。
1: 好，现在的两位选手能否突破第三关，我们要期待他们的表现。
0: 第三关一定要注意啊，中间的这个圆柱要躲避，不能停留。对了，就是这样。
1: 好，再放低点重心啊，尤其中间立柱的衔接一定要注意，找准这个桨叶的空隙。
0: 是的，中间是当成一个支点，

0: 就是、哎呀，
1: 可惜了，可惜了。
0: 遗憾，不过落水的姿态很优美。那现在呢，场上还有仅剩的我们这组的一位选手了。我们上半场啊，能不能女生队拿到分数，就看八号选手的表现了。
1: 是的，八号第三关过得非常勇猛，我很看好他。漂亮漂亮，就是这个节奏，很果断。加油啊，最后这一步别着急，漂亮漂亮。恭喜八号顺利通过前半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0: 惧热了，热就冰茶，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第二组这位八号，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啊！刚刚看他通过第三关的时候非常果断。
2: 哎，是的，
1: 对，这一关
2: 不带水
1: 也是要果断啊，往左。对，我们这一关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就是往左。

0: 这个第一组的女生队虽然结束了，尽管我们没拿到分啊，但是每一位选手的都有赛道上的体验，我们期待大家后续再来玩啊，就有更好的过关技巧了。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好状态向前冲，东阿阿胶为你热血加油。本期节目由补血圣药东阿阿胶与国盛大药房联合赞助播出，东阿阿胶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男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2: 好，来欢迎我们的男生，你们好，
1: 欢迎大家。
2: 好嘞，状态在线啊，活力满满，欢迎你们五位。
1: 好，第一组五位男生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国盛大药房包河花园店张晨。哇，
1: 张晨在国盛大药房，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在这个店里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
3: 我们在店里面一般主要负责接待顾客，用药指导，然后国盛大药房始终坚持专业优质平价便利，我们会用心服务好每一位顾客。
1: 这说到用药指导，我需要考一考你了。那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东阿阿胶，这个你应该特别熟悉对不对？

0: 冲刺的你。
1: 对，这个平时工作状态特别在线，今天在我们的向前冲，面对这样一条绚丽多彩的赛道，如何看待？
0: 冲，
1: 就一个字，冲。哎，
2: 而且张程啊，我觉得他这个年龄也不大，今年才24岁，这么年轻就当上店长，真是年轻有为。
1: 对，而且通过他的这个言语啊，感觉他是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加油了，一号。
1: 加油。好，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盛大药房健康美丽事业部的李佳伟。
1: 健康美丽事业部啊，今天你的美丽、你的帅气由你自己负责，好不好？
4: 好。
1: 来，三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国盛大药房财务部的张磊。
1: 好，欢迎你的到来，好好加油。
2: 好，来，我们的四号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是国盛大药房会员部的高山。
2: 高山人如其名，个子个头很高啊，看好你啊，加油。来，五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国盛大药房信息部朱明东。
1: 好，来，有请国盛大药房小分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2: 好，按照我们的号码牌的顺序啊，依次站

0: 错。
1: 哇，这个小伙伴也很给力啊。
0: 哇，好，三号张磊。
1: 来，一位接一位，这个高山真的腿太长了啊。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啊。记得每个关卡与关卡之间，各位小伙伴要等待队友的归队。好的，跳起来。哎呀，恭喜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你别说啊，这确实是气血很足的样子。
1: 对，这个东阿阿胶，这个真的应该是每天都有按时吃。
0: 确实，我们的好身体除了要
1: 调整
0: 调整调整调整，这里真的有点抢啊。
1: 这个有点慌乱的感觉。
0: 我们的好身体每天要
1: 来。下一位，下一位，注意。
0: 大步大步，
1: 杀猪。对，这脚下时机不好，这个手部动作可以扳回。
0: 好，来踩在蓝色的区域，手呢？哎呀！好，来了啊，我们这个步子要相对来说要大一点，踩在蓝色的区域啊。好，来调整，手。
1: 好的，恭喜三位，有三位成员共同面对我们的第三关。
0: 刚才我们在说一个好的状态怎么来呈现。嗯，每天要坚持体育锻炼，不每天坚持，最起码一个星期得2到3次啊。
1: 你看他弹跳力啊，你就知道他应该
0: 跳到水里去了。
1: 你怎么跳水里去了？我说你弹跳跳得好啊，没让你往水里跳。哎呀，主要是今天有点热，想跳到水里凉快一下。
0: 今天有点激动啊。
1: 好，又来跳了啊。
0: 好的，
1: 这几位看得出来，这几位这个运动能力确实强。
0: 是的，
1: 你刚刚说好状态，一个是日复一日的运动的

0: 生队的闯关。哇，
1: 帅气啊，这个动作丝滑连贯且非常具有爆发力，来恭喜。
0: 好的，前面几位落水实属有点可惜，来，两位调整好，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接下来两位要持续发力。
2: 是的，我们在高台等你们，我们在高台等得好辛苦啊，
3: 好想见到他们。好，谁先来？
2: 好，
3: 这位个子很高的男生啊，大步流星往前走，
2: 急速发育。哎呦，收住收住，

0: 的，注意啊，我们这个赛道是单人闯关。
1: 我们先看看四号的闯关，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小分队啊，互帮互助，但是按照我们的赛制需要一个一个来通过。
0: 好的，弹跳停留，来往后。
1: 好的，这是我们的高山。好，接下来高山

在这儿再次提醒各位，我们后半程啊是单人闯关模式。哎呦，这一下跳的好高，但是没有豹纹。

0: 说一下各位选手啊，我们这个单人赛制，所以呢等前面闯完过以后呢，我们再下赛道。对，好，现在我们迎来的是五号，目前这一组啊唯一的一位选手啦，加油加油啊。
1: 好的，这是看看能不能突破一下最远距离。来看看停球，还有两个球，
0: 对，目前看还是很稳啊。
1: 嗯，
0: 好呀，超能模组啊，这关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有点难度了。好，
1: 哎呀哎呀哎呀，滑下去了，跑得太低了。
2: 接下来开启男生第二组的比拼，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3: 好，欢迎第二组男生，
2: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4: 哎呀，
3: 好，第二组是兵强马壮六位啊。
2: 对，这组人数比较多，而且每位状态都特别好。来，首先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5: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选手。
2: 叫什么名字呀？
5: 我叫艾强。
2: 艾强啊，我觉得你今天应该真的蛮强的，因为首先这个身材状态都特别好，是不是生活当中比较喜欢运动啊？
5: 是的，喜欢运动。
2: 喜欢哪些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只要跟运动挂钩的，健身啊、球类的啊、跑步类的多参与。
2: 行，今天这个赛道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不是一种考验了，是一种这个运动的这种挑战吧，好好的去应对它，好不好？
5: 好，加油。
2: 好，来，七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胡平，来自安徽马鞍山。
2: 好好加油。八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沈彪，来自安徽淮南。
2: 沈彪是第一次来吗？
7: 不是，
2: 之前来过对吧？这个之前成绩如何？
7: 在那个倒数第二关爆了那个掉下去了。
2: 哦，略有遗憾，那今天把这个遗憾给弥补一下，好不好？
7: 好的，我尽力。
2: 好，加油。
3: 好的啊，来。已经在做这个赛事准备了，
2: 我这边噼里啪啦的都开始做热身运动了。
3: 对，好专业啊。好，你们现在坐一会儿热身啊，我们来采访一下一号叫什么。
8: 大家好，我叫张凯翔，来自山东烟台，这次是专程来参加男生女生项链中。去年落水的时候，紧张哥问我合肥的水温怎么样，我觉得合肥的水温刚刚好，今天想再次在赛道上挑战一下自己。
3: 当年是谁主持的？
8: 锦江老师。
3: 啊，锦江老师，来，抚平一下受伤的心灵。
2: 重温一下，
3: 上一次落水了，
2: 不要重温过去的这个落水画面。
3: 是在第几关落水的？
8: 第二关。
3: 有。
2: 哦，
3: 你看看。
2: 那主要是我的问题。
3: 女主持是谁？
8: 吴志斌老师是男主持。
2: 哦，我和吴志斌一起。哦，吴志斌的问题，吴志斌肯定吓到他了，他落水了。今天我为你保驾护航。
3: 吴志斌今天带的是女生队。
2: 对。
3: 是吧？我们俩为你保驾护航，加油。
8: 好的，加油。
3: 好的，
2: 加油加油，
3: 别紧张啊，来这边请，再站一下来。好，我们来认识十号，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来自于安徽合肥，我叫樊俊，今年24岁。
3: 可以，小伙子，我觉得可以。
2: 他好面熟，好面熟，来过吗？
9: 来过。
2: 怎么样？
9: 登顶了。
2: 对吧，我说我面熟啊。
3: 确实
2: 啊，
3: 慧眼识英雄，小伙子身材也特别匀称啊，加油。来，九号上前一步，做个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叫袁康，今年24岁，来自江西宜川，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3: 第一次来怎么样，觉得自己可以登顶吗？
10: 可以。
3: 好的。
2: 气势十足
3: 啊。是的，我们首先这个状态要拿出来，
2: 而且
3: 士气要拿出来。
2: 他的发型真的很帅，千万不能落水。
3: 好的
2: 啊，
3: 可以吗？好的，
2: 有请六位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3: 我们这组显得特别专业，还热身来着。
2: 对，队员专业，队长更专业。
3: 没错。
2: 好热，我来口冰茶喝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0: 生了有六位，不能再一分不拿了吧？这个、是不过去了。
1: 不是，这组人数上首先他就赢了，啊，六位，基数比较多，
0: 就这就赢了是吗？

0: 个选手仅一号张凯翔一人在前三关落水，其余选手均通过前三关，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恭喜你们穿越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

0: 的。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这一组是实力强效率高，
2: 我希望目前场上的这一位稍微稳一点，因为他这个力量型选手啊，我希望他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好。
0: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第一位登上我们高台的选手。
1: 对，都敢穿背心来了，对不对？说明是平时很爱健身有实力的。哎，我觉得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0: 来啊，
1: 准备好，
0: 这个，哎呦，好，紧紧的抱住，
1: 非常好，
0: 哎呀，非常稳，太稳了。来，我们现在就差落地啊，刚才这个角度不是特别好，
1: 落点要找好。即将要迎来了，
0: 我们在高台等你，好的。
1: 哇，你看，果然表现非常的棒。
0: 好的，今天迎来了我们本场比赛的第一位登顶选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热身完毕。
1: 这个不是刚刚他出发之前的热身运动吗？
0: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要获得更多的分数，就要学习他。
1: 好，下一位选手，好好学习一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出发啊！我们趁热打铁。刚才这位一登上高台啊，感觉整个这个气氛都不一样了。好的，来弹跳星球。哎呦，好快好快，滑一下，这一下。
2: 哇，这组实力真的特别强啊！选择一个看看，抱哪一个好？
1: 他也想抱的是这个，好，抱
2: 住，抱住，
1: 抱住。哎呀，
2: 瞅准落点，瞅准落点，瞅准落点，
1: 哎呀，还没到位呢。哎呀，这脚下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下一位出发，继续保持
2: 这一关啊，就大步流星的往前走，不要犹豫啊。
1: 对
2: 其实很轻松，弹跳星球这个地方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星球的落脚点找好了，哎，在中间的位置找准。
1: 哎，是的，这一关的话，我们这个发力点呢，一定要拿捏的恰恰好。先过两个之后找到感觉。
2: 目前来看，它应该没有问题啊。
1: 好，哎呀，这一下差点下去。
2: 还好还好，有惊无险啊。
1: 哎，所以说啊，这个力度也不能发太大。
2: 好的，
1: 好，最后一个了，问题不大。

0: 组等待着你啊。
1: 哦，看来还是准备报这个。
0: 好的，
1: 哎、好报警。
0: 报得很稳啊，这落脚点就很重要了。
1: 是的，是的。
0: 对，稳稳地抓住。
1: 但是报上这个之后啊，就是有一点不好的影响了视线。好的，我们八号小伙来找准位置，找准位干嘛？找准位干嘛？找准位干嘛？哎呀，被晃下去了，
0: 太遗憾了。

0: 刻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来第一关，极速跨越，先做好心理建设，上了赛道不犹豫，
2: 很干脆啊。元康，哎，来自江西的啊。哎，看看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过这一关啊。这个弹跳星球我们有的男生很厉害的，他能够这个直立就跨过啊。当然像他现在目前这种方式也是比较传统的，手脚一起并用。好，找好落脚点，对，这个有一点点偏后面一点点啊。你看他这核心力量还是很厉害的。
1: 好的，瞄好之后找下一个。
2: 这个过了时空之门啊，可能挑战男生赛，哎，稍微往前一点，
1: 哎，对一下。好，调整过来了，
2: 调整得很不错啊。
1: 好的，准备起身，做好准备，来下一个球。
2: 好的，哎呀，
1: 这一下这两下都有点险呀。
2: 难没有关系啊，你看我们依旧有很多男生是能够闯过的。
1: 其实相对来说，这一组男生我觉得在超能模组发挥的真的算不错了。
2: 对，就可能在这个落脚点的时候没有找好啊。
1: 是的，最起码出发的时候都能抱住。好的，接下来超能模组
2: 把手擦一擦，看一看到哪一个。
1: 好的，看来他还是要选择这一个。
2: 好，
1: 哎，晃起来，哎，
2: 这个抱得挺稳的啊，就看你这个落脚点了。
1: 哎呀，哎呀，这一下
2: 好。哎呀
1: 呀呀，来，
2: 加油加油，哇，好棒啊！这平时爱运动，核心力量你看就是强啊。哎呀，
1: 今天确实啊，运气也不错。
2: 对，太惊险了，还好有惊无险，加油加油，恭喜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高台。
1: 好，今天迎来了第二位登上高台的选手，
2: 这是胜利的瀑布哈，来吧。
1: 好的，恭喜。
2: 你看他全身很淡定。
1: 哎呀，是的啊，跟我们刚刚第一位比起来呢，我觉得。

0: 到关键时刻你都会出现，因为本组还剩下最后一位没有登场，
1: 为他加油打气。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哇，这组实力真的太强了啊！
3: 是的，是的，很长时间没有遇到这个实力这么均匀的选手了。
2: 我感觉我也能看到他，看着他也很强的样子。
1: 我们这组拿了几分了？两分了，
2: 特别棒。是的，
3: 后半程，尤其在超能模组啊，这个抱住的几率，这几位是达

0: 到了100%。
1: 我们这接下来就要三阳开泰了，
2: 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看，
1: 这组太强了，
2: 干脆
1: 挨个都摸了一下，触感啊，看这样
2: 哪个适合自己？
1: 哎哎，夹住！对了，双腿用力。
0: 爬得非常稳，
1: 哎呀，
2: 哎呀，特别轻松，
0: 这跟装上定位一样啊。而且尤其刚才跳的那一下，我觉得真是太淡定了。
2: 好棒，这组实力太强了，
0: 来
2: 恭喜十号，
0: 欢迎

0: 分在手啊，我目前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这样，男生队稍作休息啊，
1: 好的，
0: 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又回到我们女生队了，希望我们女生队这组出场能给我们至少拿到两分吧。来，有请这组选手，
1: 有请，
0: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哇，这一组的选手感觉非常热爱运动哎。
2: 这个资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都是运动达人呐。来，一号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王聪，来自安徽合肥。
2: 平时会健身，会跑步，对吧？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运动？
3: 还有越野跑。
2: 哎呦，太厉害了，这全能型选手。
1: 是，
2: 我觉得你看越野跑对应的是第一关第二关，对吧？都是障碍跑越野跑。等一下在赛道上，我相信你能够成为今天第一位登顶高台的选手，好吧？来，二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韩莹，来自合肥。
2: 更了不得了啊，韩莹平常的运动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马拉松。
2: 喜欢马拉松是吧？一般是多久跑一次呢？
4: 赛事的话基本报名都会跑。
2: 报名
4: 平时就是十几公里那样的。
2: 哦，就平常还会参加这个马拉松的相关赛事，对吧？哎呦，那我们更放心了，耐力体能啊都没问题。来，三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苏有丽，来自安徽六安。
2: 哦，有丽平常也喜欢跑步是吧？是像她那样跑马拉松的呢，还是自己随便运动运动啊，锻炼一下身体？
5: 没有您姐那么厉害，但是也跑。
2: 哎呦，能听得出来啊，赛道上都是很厉害，我看出来了，那边四五号也是很厉害的。
1: 我来问一下，四号选手是不是和前三位都认识呀？啊，
4: 对，都认识。
1: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刚跑出来的那个步伐、身姿，一看就是热爱运动的跑友。哎呦，是平时经常一起跑步吗？
4: 对，我们每周都会在一起跑两三次。嗯，
1: 你叫什么名字？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曹玉婷，来自安徽合肥。
1: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期节目录制的当天就是我们合肥马拉松报名日。你们报名了吗？
4: 刚刚来不及了，正准备报呢。
1: 先闯，闯完了再报。
2: 来参加闯关了，来不及报了，对吧？闯完了再报嘛，对吧？
1: 是的，是的啊。祝你们取得好成绩。
2: 五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陈淑贤，来自安徽滁州。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我觉得你最高兴的是今天还和几个姐妹们，热爱运动的姐妹们一起同一组，她们的这个运动跟热情有没有感染到你？
6: 感染了。
1: 好，祝你们好运啊，加油啊，
2: 加油。这一组我可能说少了，我说至少拿两分，现在说至少拿三分，
1: 对
2: 吧？来，各位选手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

0: 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4: 康复新牙膏，
1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5: 痛痛痛，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17: 好，女生队的比赛又开始了。这组有很多热爱运动、爱跑步、爱马拉松的选手。
9: 小瑞，刚才有一位选手啊，还特别形容，平时不仅跑马拉松，还跑越野跑。
17: 是的，是的，
9: 越野跑就是在山地里面跑啊，
17: 难度更大。
9: 对，那可比我们这个赛道难度还大。
17: 是的。时间快到了，大家准备好，
9: 来准备上赛道啊！尤其是一二三四号四位跑步达人，给后面的这个五号选手呢，也要做个榜样，跑在前面。
17: 五号妹妹啊，你也别有压力，因为通常来说，我们这一组的选手状态很好，大家都会受到鼓舞跟感染。
9: 五号妹妹也喜欢运动，她喜欢打羽毛球，
17: 所以这一组是非常合适的啊。
9: 她的体能爆发力特别强，一号刚上赛道啊，可能有点不适应，因为平常我们跑步的地啊是不动的，我们的赛道是动的。

0: 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第一关呢是漂浮在水上，而且每一个关卡它里面是充了气，所以大家踩上去的时候不要踩得太用力太实，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力度，对，轻轻地跳过去，很快就适应了赛道。
1: 第一关过关呢，我总结了两种方法最快。
0: 哪两种？
1: 一种是箭步流星啊，左脚一个迈右脚一个再迈左脚一个啊，箭步流星快过法。还有一踢一步跟步法。
0: 他现在使用的是
1: 一踢一步跟步法，就是把一只脚踩在上面，后脚跟过来。哎，
0: 很标准的姿势。好的，恭喜一号率先通过第一关。小心小心，哎。
1: 哎呦，这个抢的呀有点不值当了。二号选手啊，三号落水的三号苏有利，
0: 可惜了，刚刚第一关有点着急上赛道了，前面的选手还没有走，没让出位置来。

0: 关如果要连续出发的话，至少我觉得至少要过去三个身位。
1: 对，好，两位选手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四号跑友上线了，我们跑步的在一起啊，都叫跑友。
0: 是，
1: 大家约着一起跑个步啊，哎，跑到目的地吃点好吃的呀。
0: 是的，
1: 那不白跑了吗？你不跑不是也吃好吃的吗？
0: 今天我们节目录制的这一天，也是刚刚合肥马拉松发布了这个报名的信息，也是预计今年合肥马拉松的人数又会有个突破。
1: 是的，我们有全马，有半马，有亲子跑。啊，今年没有亲子跑。
0: 对对对，今年没有亲子跑。啊。好，现在五号选手也上赛道了。哎呀！哎呀！
1: 五号选手刚才那一下也不是在过关途中，应该是脚下不稳没落稳，一下折下去了。现在呢，赛道上还有三位选手。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回首付，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换一条赛道，因为女生大多数其实从另一条赛道会更容易一些，
1: 接触面更大。
0: 对，接上接上啊，哎，大家别着急，往上面一个踩。
1: 我看一看，还有是啊，四号选手曹玉婷还留在赛道上。
0: 这个节奏非常重要，上去之后大家别急着往前踩，顺着走。好，接上踩下面，哎呀。
1: 哎呦，很遗憾，我们这一组女生呢好像又全部落水了。
0: 是的，
1: 如果是刚才啊这个比赛很轻松的话，现在我这个心里开始有点紧张，有点着急了。
0: 这女生队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1: 毕竟我手上只有最后一组选手了。让我们期待着他们有一个更好的精神面貌。有请下一组。
0: 有请，
1: 欢迎大家。
0: 你们好。
1: 好，从我这边开始啊，八号选手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杨林奇，来自陕西安康。
1: 七号选手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陈佳琪，来自安庆太湖，今年是21岁。
1: 六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尹心如，然后呢兴趣爱好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平常喜欢游泳，然后跳绳啥的。
1: 你看你如果不说啊，兴趣爱好有唱歌，我也不好让你唱一首。既然咱有这个爱好，就来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呗，好不好？

0: 爱过。
1: 好，可以了，可以了，再唱要收版权了，很好听哎，唱得非常好。哎
2: 呦，声音非常空灵。
1: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九号，来。
3: 我叫高杰，来自安徽安庆，然后23岁。
1: 跟十号是好朋友是不是？十号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王军，来自安徽阜阳。

0: 啊，今天是谁想着要来报名的呀？为什么呢？
1: 是我的姐姐，不是我。
0: 你的姐姐给你们俩报了名？
1: 她给我报了名，然后我不能一个人来，我就拉上她了。
0: 哦，就是好闺蜜要拉个垫背的，就看看谁闯得更差一些。但今天女生队不能再差了，打起精神来，好好闯，好不好？
1: 好，
0: 加油啊！这一组女生队最后一组选手了。
2: 来，最后一组的各位选手，请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痛痛痛，
15: 拉拉拉，
16: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哎呀，刚刚忘了给他们培训一下第二关了。
2: 没事，他们到达第二关的时候，咱们再紧急培训也来得及。
0: 今天女生队第二关损失了很多选手，有点可惜。
2: 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前面培训啊，反而不如线上教现扎耳的耳管用。
0: 那关键他们得听呀，上了赛道了，可能就没有功夫听了。
2: 所以我们闯关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对自己的技巧不放心，可以竖起耳朵来听我们给你介绍。
0: 好，现在女生队最后一组选手也出发了，看一下选择哪边的赛道。
2: 两边都可以啊，左右两边

0: 号现在也选择了右侧赛道。
1: 是来自陕西安康的朋友啊，是在我们合肥就读啊，在读大三。
0: 好小心啊。

0: 小心啊，控制好自己的节奏，步子大一些，好的。恭喜十号率先通过第一关。
1: 哎呀，真的不容易啊，这一关过的。十号陈佳琪啊，运用好你平时的爱好，他的特长是打乒乓球，乒乓球脚法啊都是特别好，特别灵活。
0: 第一关稳扎稳打，别着急，现在女生队是最后一组了，
1: 肩负着整个女生队的重任啊，最后一组无论如何咱们得拿分了。
0: 好的，七号马上即将到达第二关，后面的选手也可以出发了，轻轻地踩上去，对，别害怕。好，你看跨出去这一步其实没那么害怕，没那么难。
1: 对，只要把你平常的两项爱好，跑步跟跳绳结合在一起，就能顺利通过第一关。
0: 是的，我相信这如果是在平地上他一点都不怕，主要是在水面上又晃动，可能他比较怕水。
1: 哎，
0: 别怕别怕姑娘，想象你就在平地上，
1: 克服心里的障碍啊。
0: 是的，很好，你看你过得非常好，要相信自己。好，又进步了，又突破了。抓住，好的。哎呀，八号终于上岸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1: 陕西的朋友，陕西的朋友听好了啊，陕西安康的姑娘。

0: 第一关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要控制好力度，踩上去的时候力气不要太大。对，或者你用手先够着也可以。有很多个子比较高的选手，就是先用手或者脚够过去，再出发爬过去。好的，往中间踩，其实你看是非常平稳的。加油啊，这一步要迈大，这一步距离比较远。
1: 第一关的两位选手啊，这个确实啊，过关的速度呢并不快，但我们求的是稳。
0: 是的。好的，六号也成功的通过了第一关。
1: 别着急啊。
0: 最后一位选手别着急，

0: 哎呀，第一组这五位姑娘跟登顶了似的，
1: 对，都爆发出了这个非常大的尖叫声。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2: 啊，为什么迟迟不肯迈步呢？
0: 已经落选了一位，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节奏。好，上去之后别着急，等下一，哎呀，哎呦，刚刚这一步有点抢了，一直在说这个。
1: 恭喜八号顺利通过第二关啊！
0: 哎呀，可惜刚刚这两位没看到八号的节奏。
1: 找准自己的过关节奏，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0: 好，上去之后抓住抓住。
1: 慢了，哎呦。还有一位没有出发，
0: 好，接着往前走，接着往前走，对，这一个就是这个，对，这个节奏是对的，
1: 哎呦，太棒了，
0: 好的，恭喜两位。
1: 好，两位选手现在来到了前半程的第三关卡，第三关卡也是听我们的指挥。
0: 八号率先出发，感觉过了前两关之后，八号突然之间变勇敢了。
1: 忽然之间啊，人在一个节点的时候就成长起来了。
0: 是的，
1: 出发，但是要快啊，这个动作就在1.8秒之内要完成。
0: 往前爬，

0: 下来，我们下面有救生员可以扶你上岸。哎呦，很遗憾，八号选手最终在第三关卡上努力了半天没能上岸啊，落水了。接下来是在后面等了很久的六号选手，也是歌声非常甜的一位选手啊。
1: 注意中间这个圆柱点当成一个支点，踩一下快速。

0: 很遗憾。
1: 经过了姑娘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的女生队呢一分没拿。
2: 没关系，男生队的表现还不错。哎，
1: 来看一看接下来下一组男生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欢迎回到男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4: 好，来休息调整之后，我们男生队又来了，
3: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的身高优势太强了吧。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站好。这个首先从一号选手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刘鹏磊，来自河南周口。
3: 河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工作。
5: 是的。
3: 好，欢迎你的到来。二号。
6: 大家好，我叫李立阳，来自安徽安庆。
3: 嗯，很帅啊，这第一次来吗？
6: 对，第一次来。
3: 好好表现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3: 三号。
7: 大家好，我叫聂红轩，来自广东云浮。
3: 那这次是专门来参加比赛的。
7: 是的。
3: 有没有什么目标？
7: 冲上高台。
3: 好，期待你的表现。
4: 好的，来吧，四号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徐强，来自安徽合肥。
4: 去年是有来过对吧，参加对战接力感受如何？
8: 整体还是很刺激的，今年争取努力冲冠。
4: 好的啊，就是个人赛了，好好表现。来，五号。
9: 好，大家好，我叫王鹤林，来自安徽省宿州市，今年21岁。
4: 21岁，年纪轻轻的，穿着我们的这个足球专业的训练服，是一位足球教练。
9: 对，是的。
4: 好年轻的足球教练哦。哇，
3: 那我们又年轻又有实力。
4: 是的，那我们这第几分了？第四分就交给你，好吧？
3: 不止第四分啊，我觉得这都是分啊，这每一个都是分，每一位都是分。
4: 可能要打破记录了。
3: 好，
4: 好的，
3: 请各位好好加油，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加油，各位！第三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

0: 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3: 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第三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Three, two, one.
11: 我们上一组男生一口气拿了3分，这一组保底也得3分。

0: 有请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这一组也是精兵强将啊，他们在有一些计谋在里面。
1: 看看谁先来，来，我们1.90米身高的来自河南周口的朋友刘鹏磊。
0: 哦，他有1.90米啊。
1: 对呀，你不说人家身高很高吗？
0: 对，我说他刚刚站在我旁边，我真的觉得他很高，
1: 像一堵墙是吗？
0: 对，还行啊，我至少也1.85米、1.86米啊，
1: 就比你还高，确实高，对吧？好，来，来跟上了，队员们。好，二号，
0: 这位真的很轻松啊。下一位
1: 来了，
0: 广东的朋友，很轻松，目标也明确。
1: 这组不比刚才那组弱，
0: 我感觉这一组也是实力特别强劲啊。
1: 好，来了啊，徐强，
0: 来，恭喜各位全员集结，开启你们的第二关，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任何的思索，直接上了赛道。二号，
1: 之前我们有两组男生已经给他们展示了一下啊，所以他们可能在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哎呀，
0: 这是一个非常丝滑的落水。好，
1: 也就是说之前的兄弟们，对吧，我们的队员们在过关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先打个草稿。
0: 哇，这个，哎呀，
1: 可以，
0: 这直接好像如履平地啊。哎，
1: 这边小心。
0: 好的，来，恭喜四位开启第三关的比拼。好，第三关啊，需要运用一些闯关技巧了。
1: 好，有四位来到第三关，这一组我觉得实力不比上一组差呀。哦，
0: 你已经反复说这一个点了，我觉得我以为你刚刚要说四位来到第三关，我们接下来要再拿四分。
1: 有什么不可能？
0: 一切都有可能。
1: 因为一组男生拿三分，这个很少见啊，对吧？
0: 对。我之前创造历史的时候是7分，七分，
1: 七分。那我们现在还少4分。哎呀！
0: 哎呀，三号落水了，
1: 好可惜。好，这个弯道啊，弯道有一点长。对啦，好，哎呦，
0: 他就是连钻带蹦啊，连钻带跳。这是这里，快，停下来，下来，
1: 来，躺
0: 平很重要。哎，

0: 是把自己利用这个助力点给掰过去了啊，他用手部力量啊，
1: 他把自己幻想成一条鱼啊，然后直接，好的，
0: 来，恭喜两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
1: 真的是鲤鱼跃龙门的感觉，
2: 高台的胜利正在等待着你。

0: 开看本组最后一位选手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冰箱管够，就看你能不能上高台了，这是第5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长腿啊，对于我们赛道来说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1: 我突破了一半了，
0: 加油加油，登顶大奖等着你啊！
1: 来，前面找准时机啊，准备往前走。好，
0: 哎
1: 呀，
0: 哎
1: 呀，哎呀，这一下呀，过头了，
0: 有点着急了。

0: 好气血不再虚，
1: 四分在手，闯关无忧。
2: 好，无忧，那下一组就没有担忧了，对不对？
1: 对，就上第五分发起冲击。
2: 好，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男生登场。
1: 来，

0: 我叫邱宝才，来自合肥。
1: 很帅啊！好，来来二号。
2: 大家好，我叫秦涛，来自安徽亳州。
1: 好了，我一看这个装备很专业，嗯，是吧？平时都爱好运动，都跑过马拉松吗？
3: 都跑过，哎呀，跑过马拉松的，
4: 都是专业选手，专业的运动选手。
1: 那现在我们四分了，那今天估计接下来
4: 我们四分了，5、6、7、8、9、10分，
1: 10分
4: 圆满。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4: 来了，我看一看这些身着专业装备的各位能否给咱们今天的比赛带来一些惊喜。

0: 七号。哎呦呦，七号真慢下来了，速度还好还好啊。好，来，接下来是哪位？八号，剩八号是罗九秀。好，再来一位，郑一鸣，一鸣惊人啊。
1: 他真的好轻松啊。
0: 哦，这位来了，裘宝才是吧？
1: 哇，太帅了，
0: 头发像挑染一样的帅哥啊。好的，稳一点稳一点。哎，好的，好，来了啊，秦涛。
1: 哎，哇，好起来。哎，好的，来转一把。哇，这个瞬间啊，真的是把好朋友给具象化了，好兄弟一起向前冲啊，来共同面对我们的第二关。
0: 好，这个是九号，速度特别的快，踩在我们的蓝色区域，手脚可以并用，
1: 是速度很快，但节奏不能乱。哎
0: 呀，太快了。来，七号。哎，你的脚怎么回事？还是不能把脚啊卡在扇叶上，要踩在蓝色的区域啊。哎呀，弹回来了，可惜了了。来，十号，该出脚就出脚啊，不要把脚卡在扇叶上，走走。好的，好，这个节奏不错。来，我们的秦涛，走，再来个大步，走。好的，好的，来到第三关了，还剩四位，互相击掌，继续前行。
1: 剩下四位啊，接下来面对我们的第三关。真的，这个平时生活当中日复一日的坚持运动，真的非常的好，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你看他们在场下。

0: 好的，来啦。
1: 我一直都在夸他很帅。
0: 宝财兄，哎，宝财呀！
1: 我刚想说要夸一夸你，你就落水了。
0: 宝财兄的大背头，赶紧整理一下你的发型啊！
1: 我落水依旧很帅。好，下一位。
0: 好，那提醒一下，中间的间距会比较大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腿部的支撑和发力，完全靠你上肢的力量。你看，上肢的力量只是辅助啊。好，还剩两位，携手通过时空之门。
1: 来，欢迎二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加油啊！
3: 男生队，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惊喜。
0: 好，来，一位一位来闯啊！
2: 对，后面选手等一等啊，先休息休息，不要着急。
3: 好的，这关弹跳星球，腿部要发力，把自己带过去。哎。
2: 挺不慢的啊！
3: 我也是的，找的时机非常好啊。
2: 对，
3: 就找到我们这个球相对固定的时候走的。好的，最后一个。
2: 好的。哎，躺一会儿，休息一下。
1: 累了啊！休息一下。
0: 九号盛磊，
2: 他应该耐力很强啊，因为他喜欢马拉松啊，半马成绩也还不错啊。
1: 耐力型选手也打不住手滑呀。目前男生队是4分在手。
0: 是的，我还觉得挺好的成绩。
1: 我们这样好不好？这样收官，5分收官。
0: 来，
1: 有请下一位，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今天要冲击，来一个五福临门。
2: 你看，你的队长们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啊。
0: 对，正一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哎，
2: 平时很喜欢骑行的一位小伙子啊，今天的这个五分就看你了。哎，感觉还不错呀。哎，
3: 好，可以。
0: 好，来了，又是这一关啊。
3: 哎呀，你们就抱着小火箭，
2: 这样报警了。撒手。
3: 哎呀，这一下，
1: 他比较喜欢我们的池水。
0: 抱是抱对了，但是落地没落准。
1: 好，没关系啊，今天男生队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最终收获了4分在手。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关键时刻。
4: 好，今天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就到这里了，
2: 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亚军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感谢每一位收看节目的您，我们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4: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一起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4: 再见，
0: 再见啦，
5: 再见。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现在就可以进去吗？
6: 可以，邢老师忙活了一夜，差不多了。
5: 好，谢谢你啊。
6: 好，拜拜。
5: 拜拜。

0: 这个就是你们那个袋子上的酒。
1: 就这么一点啊？
0: 没错，我完全按照我们郎酒的配方，用赤水河的水、勾兑醇、乙醇、水溶液，然后浸泡这个袋子，经过了一夜的蒸馏浓缩，得到这么一点。
2: 那现在怎么办？
0: 现在该我的鼻子和舌头开始工作了。
2: 您请。

0: 没错，就是他。50年陈亮，
1: 谢谢。
2: 这是所有参观过天宝洞的贵客的留言，您一查就明白了。
0: 一共有5位客人收到过这种原浆酒，可能你们要找的人就在这5人之中。
3: 这5个人当中，是不是只有1个人是从我们那儿来的？
0: 对，就是贵师的徐副主任。
4: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副主任身边会有许多人。
3: 都有什么人呢？
0: 那是半年前呢，不过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记得。
3: 什么人？
0: 一个女人，中年女人。我见过许多女人，但是这个女人给我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总之过目难忘。
3: 那她叫什么？

0: 还等什么呀？咱们赶紧上车吧。
1: 别着急，再等等。
0: 这是个过路车，只停八分钟。
1: 我知道。
0: 哎，你看都过了两分钟了，再等咱们真该误车了。
1: 王勇，再等一分钟。

0: 嫂子。
1: 王勇，你好。哎，
0: 臭小子。
2: 王勇，上回不是出事了吗？陈雪把他们的地址暴露给了沈耀东，所以没办法，我只能把他们母子送回老家来了，这样我心里踏实点，安全。
3: 彤彤，快叫爸爸。彤彤，
2: 儿子，叫爸爸。你都三个多月没见爸爸了，来叫爸爸。
3: 昨天才知道你来，啥都没带，知道你就像儿子。

0: 在这儿还过得惯吗？
1: 自己家人如熟，你不在身边不是还有亲戚朋友吗？爸妈都好，就是想你。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0: 马上会黑了，请抓紧时间上车。
1: 再回来。

对不起，秦教授。

0: 现在啊，赵鹏和苏渤海的案子是越弄越复杂了，以至于这个锦绣地的工程到现在都无法正常施工。这上级命令咱们啊，就赶快把这案子弄清楚，还当地拆迁户和开发商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呀，
0: 怎么着，韩丽？什么事儿啊？
1: 这是谁干的？啊？
0: 怎么回事？我看。哎呦，这男的谁啊？怎么贴你贴这么近呢？
1: 这我男朋友李石，这是谁偷拍的？
0: 不是，
1: 缺德！
0: 不是，这男怎么了？结婚了？
1: 结婚怎么了？他结婚之前我就认识他。
0: 哦，那怎么就给你弄成第三者了？
1: 什么第三者、第二者的？我从小就认识他。再说了，他现在离婚了。
0: 哎呦，这离了婚了，怎么还跟别的女的混在一块儿啊？啊，不是韩丽，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能跟这种男的混在一起。
1: 什么叫混在一起啊？要不是当年我考上警校，他非要出国，我们俩现在早就结婚了。只不过他几年以后回来了，他说他要结束他那没有感情的婚姻，我们俩这才又在一起的。
0: 这，我说韩丽啊，你听我说啊，你可千万别生气。你现在不管怎么着也代表咱们公安部门，知道吧？这个
1: 我谁也不代表，我谈恋爱我代表谁啊？啊，我要代表你们这一伙子人，我跟李石约会去，那我还不尴尬死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也别惦记我了，我已经给李石下了最后通牒，他不可能再骗我了。
2: 骗你？

就是3个月前，他说他回国办离婚手续，但其实是他正在办离婚，不是办了离婚。我现在就告诉他，如果他不把现在进行时变成过去完成时，我立马掉头，我再换一个。

0: 李姐让俺来的。
1: 今天不要小时候，明天再来吧。
0: 哎，大哥呀，大老远来的，给口水喝吧。

再动一动，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把手拿出来，把手拿出来。

0: 怎么着？怎么着？说，说，包里边装的是什么？
1: 是赎金，赎金。
0: 杨大成呢？
2: 啥杨大成？
0: 被你们绑在杨大成。
2: 这第二次。
0: 走。
2: 这。
0: 来，
2: 慢点。
0: 来，走走走。

0: 谢谢，哎，谢谢，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哎，好了，来，上车，扶扶扶，谢谢，来，坐坐坐，三哥，救车，救车，救车，救车，
1: 外边辛苦了，
0: 来，慢点，慢点，慢点，
2: 老龙啊，哎呀，
0: 哎呀，没事了，都过去了。 没事了，真的。
1: 哎，这俩人什么关系？
0: 哥们儿啊，
1: 那一定是铁哥们儿。
0: 刚才炸飞。

0: 那个书记，就是那穿西服的龙兴国，亲自给绑匪送去的。
1: 真的？嘿呦，这年头能穿二百万救朋友的人可真不多见啊。
0: 是啊，就为了救他这哥们儿，这龙兴国把他们家房子都卖，租了一破罐子住在儿子徐小旁边。
1: 嘿呦喂，你说那这杨大成怎么报答他呀？
0: 要是一女的就嫁给他得了。
1: 跟你说正经的，你怎么满门生气？咱们都风凉话。
0: 麻将。

0: 来来来，大家都过来，把这些碎钱都整起来啊！快点快点！
1: 哎呦喂，哎，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0: 这200万就被炸碎成这样了，啊，谁知道有几块啊？你看看，
1: 你这小子就废话多，
0: 这是印龙先生的钱，咱们得替人家减少经济损失，有一分算一分，有一毛算一毛，都得给捡起来，你知道吗？快快捡！
1: 来，是是是，来捡捡捡，哎，这儿有一张。

0: 觉着我跟人特不方便，对不对？
1: 哼，又不是约会，有什么不方便的？
0: 真是不好意思，政治队命令我只能跟着，不过我绝对不碍你事儿的。
1: 好你个海雷啊！
2: 哥你好，哎，

0: 喂，哎，我正开会呢，等会儿打给你啊。
1: 又是你那张照片上的过去时吧？啊？

0: 喂，都跟你说我正在开会了，我骗你干嘛？没声音，那你听什么声了？
1: 哎，韩丽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开会的时候别打电话，把电话挂了。
0: 我们领导生气了，我不跟你说了。行了。
2: 哎呦，今天还带个美女来呀。
3: 美女。
2: 刑警队最漂亮的警花小韩，对吧？我们上次见过。是为酒的事儿来的。
1: 还是陈姐有先见之明啊。
2: 既然你们是公事，那我就多陪你们一会儿。小韩啊，你吃水果啊。
1: 行，也不用您陪了，该说的我都明白了。走，哈利。
2: 哎，聪就是聪明，小韩，学着点啊。
4: 龙组长，
1: 嗯，
4: 你们是在搞心灵感应呢，还是互相发摩尔斯密码？怎么就瞒着我呀？
5: 我瞒着你什么了？我们两个听见的、看见的都一样啊，我瞒你什么了？
4: 刚坐下，屁股还没热呢，那个陈姐对我冷嘲热讽，你怎么站起来就走了？这算什么查案子呀？你们大老远跑四川干嘛去了？去挣白取了？
5: 我告诉你啊，他曾经把这50年的陈酿的酒灌在这个酒瓶子里，还说要送给我，我没要。
4: 那怎么了？
5: 你没看见啊？他刚才一落座就问我今天是不是来查酒的，证明他已经知道了我们掌握了什么证据，所以他才把那个空酒瓶子亮出来了。你想啊，酒瓶子都空了，我还有必要问他酒上哪儿去了吗？
4: 那我们就算白查了。
5: 可不嘛，要不怎么都称他为陈姐呢？大姐的称号可不是谁都能当的。
4: 你和陈雪到底什么关系啊？你这么咬着他不放，他就送你50年好酒？
5: 似有非有，似敌非敌，道可道，非常道啊，不做。

0: 晕了了，上车吧。
1: 我晕。
2: 哎，韩警官，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们在这查点事儿。哦，您怎么在这儿啊？
2: 哦，我在陈雪公司里帮忙打杂呢。啊、哦，
1: 是吧？刚才怎么没看见您啊？
2: 哦，我是管后勤，一般人见不着我。您忙着。哎
3: 韩丽啊，你今天可立了一大功啊！
1: 什么功？
3: 要是没你磨蹭这几分钟，我们就碰不上冯思慧了。
1: 碰上冯思慧又怎么样？
3: 陈雪会所里的人可都是有能耐的人，可是我没想到这个冯思慧也加入进来了。
1: 冯思慧的丈夫是赵鹏，当然也算是有能力的。
3: 赵鹏在陈雪这儿连个屁都不是。
1: 那冯思慧干嘛来陈雪会所啊？
3: 所以啊。这里头就有琢磨头了啊，走了。

0: 郑队长，如果昨天不是你们警察冒死相救，我早就没命了。今天我代表我公司和家人向你表示万分感谢。
1: 应该的啊。
2: 来，警官您说一下吧。
1: 我现在情况不太清楚，你们可以问一下当事人啊。
2: 啊，来，您说一下。
3: 哎，看那人眼色不大对啊。
4: 谁呀？
3: 那穿西服的，笑得很尴尬啊。
4: 他叫龙兴国，杨大成被绑架的时候，邦飞给他打电话，他卖了自己的房子，凑了200万，把他给救出来了。200万被炸飞了，最后只收回了20几万。
3: 哦，真不容易。这钱啊，以后不知道怎么算了。
4: 什么怎么算？人铁哥们儿。
3: 铁哥们儿，这世道，铁哥们儿少见啊。铁公鸡我倒是没少见。好了，陈雪那儿没戏了，郎酒的线索断了。
5: 我就闹不明白了，你怎么觉得挺庆幸的？
3: 说不上，但是陈雪绝对不是那么傻的人，即便是有事儿，也不是说现在查就能查得出来的。
5: 哎，那接下来怎么办呢？酒的线索是白查了？
3: 当然不会了，但是我还是怀疑赵鹏，这个案子有很大的疑点。
5: 你那个怀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根据啊，就因为叶小林的尸体埋藏在赵鹏被关押的仓库边上，你就说叶小林是被赵鹏谋杀的，那失踪的苏博海难道就任何嫌疑都没有了吗？
4: 我认为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苏博海。
5: 我们已经动用了所有的力量了，现在只能等。
3: 韩丽已经替我们找到新的线索了，赵鹏妻子冯思慧。
4: 冯思慧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3: 我是这么认为，冯思慧呢是赵鹏的妻子，而且他在陈雪的公司工作。这个陈雪是唯一拥有天宝洞50年郎酒陈酿原液的人，而绑匪用来装录像带的布袋子上面就有陈酿的味道，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冯思慧跟陈雪与这起绑架案有着密切的关系。
4: 你的意思是陈雪和冯思慧联手绑架了赵鹏？
3: 现在不能肯定，必须要接触冯思慧，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疑点。
6: 郑中队，佟组长，季姐出大事了。
5: 哎呀，重案组嘛，遇事就小不了，别紧张，慢慢说。
4: 你别急，怎么了？
6: 就那个200万被炸碎那龙兴国，他儿子坠楼身亡了。
5: 你说这家伙啊，怎么遇这么倒霉的事儿啊？
4: 哎，不是，他儿子不在上学吗？怎么坠楼的呀？
6: 指挥中心让咱们过去一趟，看看有没有他杀的可能性。
3: 我还要琢磨琢磨赵鹏、叶小林的案子。季姐，你带的人辛苦一趟。
4: 好。
3: 来，坐。好，我知道了。陈主任，大刘那儿有赵鹏的消息，我得过去。
5: 好，哎，

0: 那好啊，那韩立跟着一块儿去啊。
1: 啊，不用了，大胡那小子不太正经，小安去了不方便啊。慢慢吃，哎，我走了，
0: 把饭吃了再走。
1: 不吃了，
2: 就他妈
3: 的。郑志哥，你这总是不是烦我呀？
0: 没这么多事儿啊，他呀见谁都烦，就是在那特勤支队待的时间太长，把人都待毒了，就想当那个孤胆英雄。
3: 这个不合规矩。哎，
0: 没办法，十六枪案以后发生了那么多大事儿，上面压力又大，只能特事特办了，对吧？

对吧？哎，好的。

0: 呀。
1: 来让一下。
2: 你看看爸爸呀。
3: 季姐，你可来了，法医早来过了，就等拉尸体了。
1: 等等我看看。
4: 怎么回事？
2: 就是爸爸害的呀！
0: 你看看爸爸呀！哎呀，小五，
1: 别哭了啊！节哀顺变。哎呦！

0: 小龙啊，你在这住多久了？
1: 半个月前，梁大成被绑架了，我就开始卖房筹款。十天前把房子卖掉了，人家要我们搬家，我们就搬到这里来。这个地方离小五学校近。
0: 梁大成知道你儿子出事了吗？
1: 我没有麻烦他，他不刚刚脱险吗？
0: 陆先生，刚才技术和法医已经大概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他杀的痕迹。
1: 你是说小五是自杀？
0: 不排除这种可能。
1: 怎么可能呢？啊，小五正准备中考，一切都很顺利，挺正常的，他怎么可能自杀呢？我接受不了这种说法。
2: 小五平时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一般，可我从来没给过他压力。我们家条件不错，还算富裕，所以呢，我也没有过高要求他，只希望他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可是我确实没想到。
2: 那是不是因为你把房子卖了救杨大成，小五觉得家里以后没钱了，给他增添了很多的压力？
1: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怎么可能呢？小五是个透亮的孩子，他从来不会为这些事情烦恼。

0: 即便是有烦恼，他也是因为半夜我不要再看世界杯。
1: 那200万杨大成还你了吗？
2: 他为什么还我呀？
1: 嘿，你卖了房子替他赎身，他当然应该还你了。
2: 哼，大家都是兄弟，谈钱就没意思了。
1: 你不谈，他得谈。他跟你谈了吗？
2: 那是，当然谈了。

0: 还有什么新发现？
1: 啊，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痕迹，这门把手上连指纹都没有。屋里除了龙兴国和龙小五的指纹之外，只有几枚少数的房东的指纹和保洁员的。这房东和保洁员呢，就都有不在场的证明。
0: 门把手上没有指纹？
1: 对，干干净净，一枚指纹都没有。
0: 你进门的时候摸过门把手吗？
1: 没有，我也是案发后到达现场，保护现场我知道，所以我什么都没动。
2: 说说吧。
0: 法医鉴定，龙小五的颅骨、颈部、肩部多处骨折，可是双腿却没有骨折，这说明龙小五不是从楼上直接跳下来的，而是倒着栽下来的。
3: 这人从七楼往下跳的话，会不会在过程当中有翻滚的现象，翻跟头？
0: 时间来不及，七楼这个路程太短，如果二三十层还有可能翻个跟头。
4: 即便是龙小五是个体操运动员，即便他真的是翻着跟头着了地，我们也要有确凿的证据。人命关天啊，尤其是龙兴国一个好人的儿子，我们一定要查清楚龙小五死亡的真正原因，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0: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疑点，还有第二个疑点。第二个疑点就是门把手被人擦过了，上面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4: 也许是龙小五自己收拾了屋子。
0: 来，把我手机上图片给放出来看看。这门把手你看被擦得干干净净的。我问过龙兴国，龙兴国卖房子之前他们家也是有保姆有司机的，这个龙小五根本就不会做家务，从来不打扫房间。
4: 那就是有另外一个人替他擦的门把手，这个擦门把手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0: 没错，凶手就是凶手。
5: 哎，元素周期表，
4: 这小五正在上初中，贴个周期表有什么不正常的？
3: 我反而觉得有点不太正常啊。看啊，这元素周期表上有四种元素被抠掉了，分别是氢、氦、氖、铁。
4: 那是为了增强记忆，把原来的就给抠掉了。
0: 少成、王勇、大斌，跟我走一趟。
1: 好。
4: 嘿，你说这个，怎么跟童年一个德行啊？你说我好心好意帮他们这儿分析分析，说走就走，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啊？
6: 哎，郑支队，你让我在冯思慧家门口等，我等了快一个小时了，同组长也没过来呀。
4: 哎呀，你放心，他肯定会来的，韩立。你的任务就是死死地盯住他，一旦发生违纪行为，立刻制止他，还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6: 啊，我知道了，那我接着等吧。这个怪物，害死我了。

0: 下属这么喊，
1: 记住了啊！以后再跟踪我的时候，找个地儿待着，别这么冲着，跟大光好好说话。

0: 不要放过任何碎屑啊，把所有角落都仔细搜一遍啊。嗯，去吧。
1: 哎，这有一块儿。
0: 收起来，继续。
2: 冯科长，我们究竟在等什么呢？
1: 你在等什么？
2: 政治队说怕你单独行动有危险，叫我在这儿等你。
1: 是啊，还是政治队了解我。其实啊，我刚才根本就没去找什么线人大葫芦，我是去找陈雪了。我暗示他说，这次绑架案的线索已经直指冯四慧。好戏马上上演了。
0: 陈雪向冯四慧泄密了。
1: 那你说呢？我的天！
2: 我说你烦不烦啊？这次不是在开会。我现在执行任务，你懂吗？别再打了。
3: 是不是又是你那位过去时啊？啊，从照片上看，可是有四十好几的人了啊！
1: 我说他怎么跟块年糕似的粘着你？这种事儿可不像这么大岁数的人干出来的。阿丽，我可警告你。
2: 我说你就不能说句好听话安慰安慰我吗？我可是个受害者。
1: 要我说啊，你活该。
3: 放着挺帅的小伙不对，非得去找什么成熟男人，啊？
1: 我还不知道你吗？一心想钓条大鱼傍个大款什么的，也没想到一不留神钓条大白鲨吧。
2: 放心吧你，我站在岸上呢，大白鲨也奈何不了我。
1: 哼，要我说啊，你这是自己找不自在。我换成你啊，招呼我都不打，上门我就给他几个大嘴巴子，让他知道这老牛吃嫩草是要付出代价的。
2: 哎，你就不能把话说好听点吗？我像那么容易被人吃的吗？
1: 你能不搭着我的肩，让别人看见了再给我编出点什么绯闻来？

0: 陈雪跟你说什么了？
1: 陈姐什么都没说呀。
0: 那你回来干什么？包里装的什么呀？
1: 家里不要那些衣服，我支援灾区去。
0: 那我倒要看看冯大姐给灾区都捐赠了些什么东西啊。
1: 你真要看？
0: 要看。
1: 那你回去开个搜查证再来吧。再见。
0: 回来。哎呦，
1: 你干嘛呀？抢劫呀！抢劫了，犯罪了！
0: 警察办案，啊，散了吧。抓住他！
1: 你他妈怎么样？
0: 执行命令。

0: 比的结果显示，两枚指纹完全吻合。那就是说，这元素周期表的碎片是龙小五临死前抠下来的。
1: 事实就摆在这儿啊。如果是在临死前抠下来的，那就说明这东西对他非常重要。可是为什么他又松手了呢？
0: 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啊。龙小五很可能是被人推下楼的，在下吊的过程当中，他本能的想抓住什么东西。你们注意到没有？他的手指头是被磨秃的。 那就很可能在下吊的过程当中抓住什么栏杆啊、墙壁什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手里的东西，元素周期表碎片就掉落到地上了。
2: 这孩子死的真够惨的呀！
0: 哎呀，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抠掉元素周期表上这四个元素哟？

0: 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

0: 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事儿啊？我这正问着案子呢。
1: 龙小五这案子有重要进展，找你过来议议。
0: 好，我马上就来啊。哎，交给你了，走。侵害乃铁，这什么意思？哎，是不是侵害奶奶的铁棍儿？
1: 这也太牵强了。再说他这，他也都说过了。
0: 哎，这有什么牵强的呀？你想想，危机时候一个中学生能想出这么一个牵强的主意来，不错呀。
2: 对不起啊，郑支队，我们已经调查过了，这龙小五的奶奶在乡下过得好好着呢，根本没什么侵害他奶奶的铁棍。
0: 那就得在数字上做点文章了。元素周期表上可有不少数字，每个元素都有不少分子量啊。
1: 这个我们也查过了，你看啊，氢的原子量是一，氦的原子量是四，氖是20，铁是56，排在一起就142056。那电话号码不是，电话号码一般是8位，对吧？

0: 车牌也不对，车牌前面都有英文字母。另外，元素周期表上还有原子序数，氢的原子序数一，氦是二，氖是十，铁是26，组合在一起的数字是121026，也没有查出什么意义。
1: 哎，会不会是谁的生日啊？
0: 查过了，跟他相关的人没有一个人的生日跟这个数有关系的。
1: 这些数字要是加在一块儿，会不会是一个特定的时间？
0: 你别琢磨了，什么也不是。
1: 哎，最近我看那谍战片上老演的密电码，这些数字会不会是摩尔斯码呀？你笑什么呀？啊？
0: 他是一个初中生，临死之前怎么可能搞出这么复杂的暗示来啊？我们也去过学校了，向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调查过，这个龙小五根本不懂什么叫摩尔斯码，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踢足球，其他的什么都不关心。
1: 得，那要不行啊，还得把佟林叫来，就那小子鬼点子多。
0: 佟林人呢？
1: 逮着那冯思慧家里藏着600万赎金，正审着呢。
0: 赎金在冯思慧家里？
1: 啊？
0: 冯思慧自己绑架自己的老公？
2: 事实就是如此啊！600万藏在你家里，你怎么解释啊？
3: 我老公有的是钱，我家有600万怎么了？有钱也犯法呀！照你这么说，有钱人都得给抓起来。
0: 这怎么不配合呀？这个，
1: 瞧呢。
2: 赵峰是有钱，可他能把钱给你吗？
4: 嗯，他要是真对你好的话，他还会让你住在这么破的房子里边吗？
3: 那你管不着。
4: 你们俩是不是早就分居了？赵峰在外面有人？
3: 我不知道。
5: 就因为赵峰在外面有人了，所以你才急了，雇人绑架了赵鹏，勒索钱财，对不对？
3: 胡说！赵鹏不是我绑架的，那600万是赵鹏为了感谢我救他亲自给我的。不信你问他去。
4: 好，我现在就去问赵鹏。走。
6: 王林，看来啊。他想跟咱们死磕呀！
4: 一口咬定，赵鹏是为了感激他才把钱给他的。
0: 那把赵鹏找来对峙一下不得？
4: 我联系过了，根本就联系不上。
0: 看来是赵鹏绑架，还真有蹊跷啊！
4: 现在看来，问题不是出在赵鹏跟冯思慧的身上，
1: 那还能有谁啊？
0: 陈雪呀！
1: 哎，让陈雪来一下不就完了吗？
0: 我想在陈雪来之前亲自会会这冯思慧。
4: 谁呀？你啊？
0: 怎么了？你忘了我干过几年预审？就这种泼妇，外强中干，好对付。

0: 陈员，真不好意思，让你亲自跑一趟。来，过来，过来。
1: 非常牛，有人黑的吗？哎呦，哎呀，陈女士，
2: 你好，你好，
1: 陈总，你好，
2: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不用去询问室了吧？
1: 啊，不用，不用，不用，就这儿，就这儿，
0: 请坐吧，
1: 请坐。
2: 谢谢。啊。今天谁提问，我配合问吧。
3: 啊，其实很简单，我们在冯四惠的家里边发现了600万现金，我们怀疑那是赵鹏的赎金，可是冯四惠呢咬死了说那不是赎金，钱是赵鹏给他的，我们认为他是在胡搅蛮缠。
2: 有证据吗？证明那钱是赎金？
3: 但是这赎金是冯四惠自己去取的，所以说我们还没办法证明。
2: 那你们请我来是想让我帮你们证明是吗？
4: 哦，陈总，我们请你来就是想知道冯四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携款潜逃。
2: 瞧瞧，还是人家女同志心直口快，这事你问佟林。
3: 问我？

0: 那天你专门跑到我公司跟我暗示你要招冯思慧。冯思慧是我公司的人，你这样暗示我，不就是想让我给他打个招呼吗？
1: 我暗示你什么了？我可什么都没说。
0: 你是没说，但你就是想通过我借力打力，先透露给冯思慧消息，让他有所行动，然后你躲在暗处抓个现行，对不对？你是想既抓住了冯思慧，又判我个泄密，一举两得，对不对？
1: 我只是想。
0: 佟林，你记住，我们俩之间的合作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你当警察那天起，我就一直给你提供各种消息。我们之间类似激活冯思慧这样的默契合作方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包括那个什么十六枪案，还有前面的张敬明案，我们都是怎么干的。难道这回你想因为这个把我抓起来？要不就是有人别有用心，想利用这个打只大老虎。
2: 陈董事长，您别多心，我们只是例行询问，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
0: 我没有多虑，我就是想告诉各位，我不是大老虎，充其量嘛，我就是只小麻雀。你们抓只小麻雀有什么用啊？
3: 陈总，那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先不谈，请您先看那录像好吧。
4: 王思慧，你说那些钱是赵鹏给你的钱，你有什么证据？
5: 没证据。董老公给我的钱要什么证据？干什么？
4: 是你的钱吗？
5: 是我的。
4: 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你的钱。
5: 是我的。
4: 那好，我实话告诉你，这些钱已经被证实就是我们救赵鹏的赎金。
5: 不可能。
4: 这些钱在交出去之前我们已经做了记号。
5: 你别夸我啊，我不会上你的当的，这是你们刚才做的记号。
4: 我们抓到你现在不到两个小时，根本没时间给你造假。你要不要一张一张看一下啊？王思慧，你老实交代，到底是谁绑架了赵鹏？
5: 是我。
4: 谁指使你的？
5: 陈雪。
0: 我让他干的。你们认为他把钱分给我了？
3: 那倒没有，600万一分都不会少的，都在呢。
0: 犯罪要有动机，我图的是什么呀？
3: 这我们不知道了。不过据冯思慧讲，你曾经不止一次的劝他，赵鹏不是个好东西，正在私下里准备跟他离婚，而且把钱秘密转到国外的账号上。你劝冯思慧赶紧想办法弄点抚养费，要不然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0: 没错，这都是我的原话。那又怎么样呢？现在有个流行的词儿叫做闺蜜，闺蜜你听说过吗？冯思慧就是我的闺蜜，我们两个老闺蜜之间说点私房话，难道就算得上是教唆犯罪？我说了让她去绑架赵鹏了吗？说了吗？
3: 你当然不会提到绑架两个字儿，你是在暗示她。
0: 暗示？就像佟林暗示我让我给冯思慧传话一样。季杰，政治队还有你佟大组长，你们有什么直接证据证明我跟绑架案有关系吗？有吗？
3: 没有。
0: 没有。

0: 那就好，谢谢你们锻炼了我的谈话技巧，失陪了，我先走了啊，有时间到会所来我欢迎。
1: 哎，他怎么那么嚣张啊？
2: 他嚣张他的，咱们还得按部就班。
3: 现在我们怎么办？
4: 以不变应万变，继续寻找苏伯海，落实冯思慧的口供。
2: 季姐，你必须马上破译元素周期表的密码，寻找杀害龙小五的杀手。

0: 哎，方总，旁观者清，赶紧帮我们想想辙。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是这样，龙心国的儿子龙小五从七楼坠楼身亡，临死前他从元素周期表上抠下了这四个元素：氢、氦、氖、铁。
1: 生日、电话号码、车牌号。
2: 哎。
1: 有可能是车牌号啊。
2: 你接着说。
1: 好，现在的初中生啊，往往都是别人能够记得住他们的生日，他们根本不可能去记住别人的生日。如果说凶手是个陌生人，那就更不可能了。
2: 你别啰嗦了，赶紧说正题。
1: 啊，是。如果说不是生日的话，那就很有可能是电话号码，或者是车牌号了。电话号码现在的人一般都存在手机里边。记得住的没几个，就拿我自己来说吧，经常会有人问我电话号码是多少，我都得想半天呢，自己的电话号码都想不起来了，更不用说是别人的了。现在科技是发达了，人变傻了。
2: 你扯太远了。
1: 是，既然不是生日，啊，也不是电话号码，那肯定是车牌号了。凶手的车很有可能停在楼底下，从楼上的窗户看下去非常清楚。也非常直接。
2: 不对啊，龙小五是从七楼坠楼的，他从七楼怎么能看到地面上的车牌号呢？
1: 姐姐，你在审冯思慧的时候，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但是现在你问出这个问题来，你可别让我笑话你啊。
2: 那笑话就笑话呗，我们确实想不明白啊。
1: 凶手很可能很早就上了楼了，龙小五呢？可能是中途回家，他在楼下看到了一辆陌生的汽车，并在无意间把车牌号给记下来。在凶手要对付他的时候，他把元素周期表的对应元素撕了下来，并以此来暗示这辆车的车牌号。
2: 有道理。那么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这四个元素组成一个什么样的车牌呢？
1: 啊，是这样，原子序数是最直观的了。龙小五在他非常紧张的前提下，他用的一定是原子序数。
2: 原子序数，氢、氦、氖、铁，现原子序数12106，是组成的六位。12106，可是车牌里没有六位数字的。
1: 这很简单，我们的车牌号前面不都有个英文字母吗？哎，把笔给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的这辆车的车牌号应该是 H21。零二六。

姐姐，没事吧？啊，姐姐。

0: 姐，你没事吧？第一次看见你这样。要不我派车把你先送回去。
1: 我吃了八个月的中药了，大夫说我可以怀孕了。就冲刚才那一下子，我敢要孩子吗？

0: 啊！他招了，就是那大胡子杀了龙小五，
1: 谁知他干的？啊！
0: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
1: 行了，你快说。
0: 是龙小五的爸爸。
1: 龙小五的
0: 龙兴国。

0: 杨大成，杀害龙小五的凶手已经找到了，你有什么可说的吗？我那天去了老龙兴国他们家，我也见到那个大胡子了。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1: 我怕说不清楚。有什么可说不清楚的？老龙约我到他家，给他送10万块钱，我去了，老龙不在。 屋里做个大胡子，说的是替龙兴国收钱的，我就把钱给了他。可他说不是10万块钱，是100万，我就和他争执起来了。
0: 小程，给倒杯水。谢谢。
1: 这时候外面门锁响了，大胡子拿刀顶着我，不让我说话，说如果我出声，他就杀了我。结果，老龙的儿子龙小五回来了，当他进屋看见绑匪拿着刀顶着我，他就说要报警。可大胡子说，我欠他90万元，如果我不还，他就杀了我。
0: 小五说他是我儿子，让我去银行取钱，他在这做人质。大胡子居然相信了。钱取回来了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
1: 我刚走到楼下一会儿，小五就从楼上掉下来。
0: 那是因为大胡子看见龙兴国跟龙小五的合影，他知道龙小五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
1: 后来我也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那你为什么不去抓住凶手？我也不是不想报警，可大胡子是龙兴国找来的。如果报了警，就等于我出卖了龙兴国。如果我再报警被你们抓起来。 那我还释然吗？我
2: 进来。

0: 当然要说了，开始我是为了朋友，我把所有家当都做了赎金。
1: 可你怎么会让人去你自己家里杀人呢？
0: 是的，是我交友不慎，我倾尽一切救了这位我的好朋友杨大昌。他们家拿出几百万不是什么难事儿，可我那二百万被炸飞了以后，他丝毫不提给我一点补偿。我暗示过他多次，他才同意给我送十万块钱。我对这个人彻底绝望了。我的好朋友，铁哥们，我怎么会有这号人做朋友？
2: 龙兴国，你不能这样说呀！那二百万是犯罪分子炸飞的，那又不是我，凭什么我还给你啊？
3: 你闭嘴，杨大昌！哎，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就是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4: 行了，拉我下去。
5: 坐那
4: 儿。啊，坐下。
5: 倒杯水。

你们都听见了吧？杨大成他就这样对我说的，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我才托人找了那大胡子收账的，替我教训他一顿，也就是狠狠地揍他一顿。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大胡子临时起意，敲诈杨大成100万。 更没想到的是，我可怜的儿女居然这时候回到家里。<笑>

0: 我想，小五一定是逃学，想去踢球，回来换个衣服。我和那大胡子也没见过面，要是见过面，他看着我和孩子的照片，也不会动杀心。 我是一错再错呀！这我害了孩子，可怜的孩子成了这王八蛋的替死鬼了。
1: 都不说了，你们枪毙我吧，越快越好，找死，找解脱。我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可留念的东西了。
2: 老龙，你应该算是一个好人，大好人。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悲剧，完全是赖你没有依照法律程序来办事，私自给绑匪交赎金。其实你完全可以报警，没必要自己私自掏钱。就算是杨大成那样的小人再伤你的心，你也不能用违法的手段来对付他。你想想，你这样做跟那些绑匪有什么区别？
0: 晚了。
3: 一切都晚了，龙兴国，你为了报复，雇人预谋伤害他人的行为，尽管没有实施，但是你在龙小五被杀一案当中仍然是当事人。在案件没有结束之前，我们要对你实施取保候审处理。你听明白了吗？

老龙啊，我再啰嗦一句啊，当初政治队跟我们说你花200万救朋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信。真的，在座的各位，你可以问问，当警察这么多年，没见过像你这么仗义的人。是你让我们知道世界上还真有好人，像你这样的好人。只是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处理问题了。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继续做好人，相信政府，相信法律，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好好过。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好，手艺都办完了，行了，你可以走了。
1: 哎，等等，
0: 这个你拿回家去，我们用不着，好好过，请吧，走吧。
2: 铁哥们儿。

0: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没想骗你，婚早晚得离。丽丽，咱俩从小一块长大的，你应该了解我，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这件事情分心。你的工作，
1: 工作，你还知道我有工作？你有没有想想我的感受？我给自己找爱情，找成第三者，我不但丢了我自己脸，我还把我们家人的脸、警察脸全丢光了。
0: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哎，可好歹离婚手续我已经办好了，我现在已经自由了。是，过程是有点复杂，有点曲折，可是现在我已经把过去完全埋葬了。丽丽，我现在可以全身心待你一个人了。哎，怎么了？
2: 怎么冻结了？你不要脸的东西，狐狸精！我告诉你，这婚我是不会跟你离的。我耗死你，我耗死你们俩！
0: 哎，丽丽，丽丽，别走，你听我解释。丽丽，
1: 李石，我告诉你，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谎话了。
0: 哎，丽丽，你别走，你听我给你解释，我真的早跟他离婚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回来。
1: 放开我！到现在你还骗我？你明明跟我说你已经离婚了，你说你埋葬过去一切，这叫埋葬吗？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别推在你老婆头上。
0: 我没骗你，我有离婚协议，他已经签字了。韩丽，韩丽，
1: 放开我！你放开我！徐伟，骗子，滚！我告诉你，李石，我这辈子。

0: 这意境够偏的呀！瞧瞧，劳力士手表，奔驰的车钥匙，登喜路的打火机，LV的钱包，我就纳闷儿，劫匪劫什么了呀？这是。
1: 死者叫秦建国。哎，季姐，你不觉得奇怪吗？这身行头最适合在世贸大街上招摇过市，你说他怎么就会徒步折到这么偏僻的巷子里来买花呢？哎。

0: 你们花店老板李卫呢？我就是。是你报的警。
1: 秦建国经常上你这儿来买花吗？嗯，我没见过这个人，今天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今天真够倒霉的。嗯，他一来就被冲进来一个蒙面人，一刀给捅死了，然后就躺在那地上，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了。嗯，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那个蒙面人就不见了。
0: 什么时候把他拉走啊？这事儿要传出去，会影响我做生意的。你碰过受害人吗？我忘了。
1: 嗨，谁遇见这事儿，脑子都乱了，什么都乱了。
2: 谢谢你给我们提供情况，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哎呀，该走了，走。哎，姐姐，咱们这事儿是不是有点仓促啊？你看这事儿还有好多疑点呢。你看蒙面人什么模样？
0: 他为啥没抢东西就跑了？那你说，他现在为什么要在那儿涂指甲油？
2: 他好像特别冷漠。哎，你别说，我出了这么多次现场，还是第一次看见报案人在一边涂指甲油的。
0: 我的感觉正好相反，他涂指甲油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抑制和掩盖他自己的内心情绪。我敢打赌，不出一分钟或者一秒钟，他就会崩溃。但是这种情绪到底是绝望还是恐惧，现在还不好说。
2: 哎，姐。

0: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局亮剑。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

0: 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

0: 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那正好，逸华小区刚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1: 凶杀案？陆组长，我在休假呢。
0: 哎，大伙儿都忙着呢，组里不够人手，你先帮个忙，做个笔录。
1: 哪个小区？
0: 逸华小区，号楼4单元。

0: 然后他说他涂指甲油是为了掩盖情绪，那还有次要目的吗？
1: 他不想让我们看出他刚哭过，借着涂指甲油就有理由一直低着头。
0: 他哭过？
1: 他撒谎了，他不可能不认识齐建国。首先他手上的血迹说明他碰触过死者，冷漠只是一个假象。其次他眼角的妆是新补的，这说明在我们来之前他刚哭过，哭花了眼角的妆又匆忙补上去的。第三，我问他秦建国经常来买花吗，他第一反应是哦，我不认识这个人。
0: 没错啊，如果他不认识死者的话，那他怎么知道秦建国就是死者的名字？我现在就想回去问问他，他为什么隐瞒跟死者的关系。
1: 不着急，咱们先去了解一下死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吧。
2: 我没有孩子，建国的事通知到我就行了。哎，警察同志，下面不好停车吧？我知道你们忙，就不耽搁你们太多时间了。等我拖完地，再去认尸，成吗？
1: 好。你。

0: 你认识气的路吗？要不我们送你吧。
1: 以前建国老说我路盲，说你不记得路，以后哪天我不在了，你怎么办啊？这次呀，我也自己认识路，省了建国老为我操着心。
2: 好，那我们先走了。二位慢走，等后来啊。哦，好，再见啊。
3: 这什么蹊跷啊？你说报案的人一个劲儿是图纸甲流，受害人一个劲儿抛地，你说不好，肯定要出事儿。外边越是真金的女人，越容易出事儿。
2: 你把门顶上的。

0: 啊，我敢跟你打赌，你从这条楼出去是见不到他的。
1: 我看见了，他就在那儿，在那儿等着我呢。
0: 谁敢保证他在那儿等你？男人是靠不住的，说不定他这会儿早就变心了。
1: 你活着，建国不是那种人，他不会变心的，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我天，他安慰我，说没有孩子没关系，我们可以领养一个。我曾多次劝过他，让他跟我离婚，宁找一个女人去生孩子，可是他不愿意。他说他要照顾我一生一世。
0: 好了好了啊，说出来就没事了啊。郭靖，郭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配合呢啊。好了好了好了。

0: 窍门，正面中刀，死者没有反抗，应该是熟人作案。
1: 保护现场。
0: 好的。
2: 是我报的。
1: 那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
3: 我，哦，方总方若阳是死者钟宁的老公。
4: 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谈，可以吗？出这么大的事儿，就算我不说，你们也能查出来。周宁跟我是情人关系。不瞒你说，我是有作案动机，因为我想跟他结束这种关系，但他就是不肯放手。不过没有作案时间，公司里几十个员工都能证明，他被害的时候，我正在公司里办公。当然了。我坦白这些隐私，就是不希望你们把我当成嫌疑人来调查，惊动我的妻子。我不希望他知道我跟周宁之间的关系。反正现在事已至此，我想保护我的家庭。
1: 现在才想到要保护你的家庭，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告诉过周宁你有妻子有家庭？
4: 我不需要告诉他这些啊。
1: 不需要，这就是你们男人对情人的态度吗？
4: 你可能想错了，周宁跟薛平就是我妻子，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他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三年前周宁还参加了我跟薛平的婚礼。你们会去找我妻子了解情况吗？我求你们件事儿行。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去打扰他。他前不久刚刚流产了，心境很抑郁。
1: 警察做调查访问的原则就是，一个

0: 也不能少。这是花店店长李威的问讯笔录，至于那个蒙面人长什么样，每次说的都不一样。
1: 我到现在就很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个蒙面人的存在。
2: 这样咱们再找找，给那个叫李什么来着，
0: 李威
2: 啊，李威的施加点压力，让他自己把实话说出来。

0: 我可说清楚了啊，我没影响你们办其他的案子啊。
1: 哼。
2: 嘿。季姐，有人找。季警官，建国的财产失踪了，房子没了，钱也没了。
3: 还是被打劫了。那个小丁倒杯水，来来来，你别着急，坐下说，来，坐坐坐坐，我冷静一下。
2: 建国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说先赚点钱给他们用用，可是建国卡里的钱全都被提空了。
3: 卡里一共多少钱啊？
2: 不知道，我不过问他生意上的事情，大概有上千万吧。
4: 老师，
2: 还有我再一看保险箱，平常都锁在里边的房产证也都不见了。我打电话去房产局查询，他们告诉我房子前天就已经交易过户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就像做梦一样，一觉醒来就失去了一切，丈夫、房子、存款。
5: 那你查过了吗？房产和存款转到什么人名下了？
2: 建国的司机
5: 叫什么名字？
2: 谭金德。

0: 哎，请等一下，你是谭金德吧？
1: 你是
0: 啊，分局刑侦支队的，我叫王勇。
2: 季杰，
3: 你们找我？
2: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3: 秦总出事了。
0: 你怎么知道秦总出事了？
3: 咱们进公司看吧。
0: 反正他能力很强啊。
4: 你注意到没有？他口音跟那李威还挺像的。
0: 嗯。
5: 我联系不上秦总，再加上你们来找我，如果我再猜不出来是秦总出事了，那我就没必要在公司混了。
0: 哎，麻烦你能把墨镜给取了吗？你有见我跟警察做笔录的时候还戴着大墨镜的吗？
5: 我是个司机，墨镜就相当于我的工作服，难道警察做笔录还要让对方脱衣服吗？
4: 你的老板秦建国死了。不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5: 秦总最欣赏我的一点就是我从来不问不该问的问题。
6: 他很欣赏你，那欣赏到什么程度啊？一个老板欣赏自己的司机，那会不会把自己的房产和财产都转到一个司机的名下？
5: 钱跟房子都是他转给我托管的。
6: 人家跟钱有仇啊，凭什么就把房产和巨款托管给你？
5: 秦总最欣赏我的另一点就是我从来没图过他的财。
6: 那他是不是还挺欣赏你整天戴个大墨镜来扮终结者呀？
0: 啊，
4: 王勇，谭先生，麻烦你把身份证给我们看一下。

0: 帮我们确认一个证据。
1: 童组长，赶紧再派个人来吧，我不能一个人做访问啊。
2: 哈利啊，全组外星都出现场了，你在他家附近先等一等，我马上派李嘉诚过去。
1: 好。

0: 好，我叫薛平，今天听我老公说了，说你要来采访我，是吧？
1: 是访问。
0: 哦，访问访问，我已经等候你多时了，进屋聊吧。
1: 对不起，我们有规定，至少两个人以上才能进屋做访问。再等几分钟，我同事马上就到了。
0: 哦，我明白了。哎，要不这样，我把门开着，我们俩进屋做访问，这样就不破坏你们单位的规矩了。来吧，来，进屋坐，外面太热了啊。我把门开着。韩老师，你喝水。来，吃一个水果。来，
1: 薛平，我是来做访问的。
0: 哦，
1: 听说你和周宁是好朋友，你最近联系过他吗？
0: 韩老师，你真的是警察？你真漂亮，你怎么那么年轻啊？哎呀，别站着说，你坐。徐佳佳，韩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是周宁漂亮呢，还是我漂亮？换句话说吧，你说我和周宁，我们谁是小三儿？
1: 小三儿？
0: 啊？
1: 你知道周宁和你老公的事儿？
0: 我当然知道了，你知道吗？当初啊，是我和周宁一起认识方中阳的。后来啊，方中阳喜欢上了周宁，周宁呢也喜欢上了方中阳，然后他们俩就一起谈恋爱了。哎呀，那时啊，我只能在旁边默默看的份儿。你说啊，周宁长得漂亮，长得有个性，又年轻，我要是方中阳，我一定选他。可是你知道吗？周宁他是知道的，我暗恋着方中阳，他还非要拉着我跟他们一起玩。韩老师，韩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啊一直在忍受着他们两个亲密。韩老师，你有认真的在听我说话吗？
1: 我听着呢。
0: 哎，你怎么那么不认真呢？我跟你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1: 你接着说。
0: 哦。后来呀，周宁要出国，方中阳不愿意跟他出国，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分手了。就在这段时间里边，我用我的真心，用我的爱，我感动了方中阳，然后我们俩就在一起了。可是我们两个结婚的那天，哎，周宁他回来了，他祝福我了，他真的祝福我了。可是啊，我在想，他肯定很恨我，因为他觉得是我抢走了方中阳的。韩老师，你在认真的听吗？
1: 我听着呢，你接着说。
0: 那你为什么不记录？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记录吧。
1: 一会儿我的同事会过来，我们才正式做记录。现在我们先聊吧。
0: 啊。韩老师，你怕猫吗？
1: 猫？
0: 你等等。

0: 啊，我已经到了，就在他家门口。李少成什么时候到啊？好吧，那我再等等。
1: 你好，
0: 你好，
1: 您是韩老师吧？
0: 啊，对。
1: 你好，
0: 你好。

0: 师傅，认识这地方吗？不认识，没什么印象。
1: 李威，
2: 来。
1: 啊，你是这儿花店的吧？
2: 死的那个人是我的老板，这

0: 警察带我过来看一下证据。
1: 哟，你们俩不认识啊？啊，
0: 我从来都不买花，我怎么会认识花店的人？
2: 嗯，你们怎么又来了？
1: 哦，来，我跟你说啊，把你身份证给我弄一下，我再查点资料。哎。
2: 哎呦，这个太巧了，你们俩是同一个村的呀？啊，还住在同一个村，还彼此不认识，在这大城市里见面了，你说这巧不巧？
0: 那也很正常啊，我参军的早，离开村子早，那时候
2: 他还没什么呀？你还没什么呀？
0: 我又不认识他们，我哪知道没什么？
2: 现在改口已经来不及了。实话告诉你，要想找到你们俩认识的证据很容易，查通话记录不就得了吗？是不是李威？
0: 没事吧？

0: 说完呢。
1: 周宁是我杀的，我用的就是这把刀。

0: 安老师，你知道吗？自从我知道了猫薄荷的事情以后，我第一次动了心，我要杀了他。可是我不会杀人。
1: 薛平，你别冲动，跟我回刑侦支队好吗？我只是来做访问的。如果人真是你杀的，你现在必须跟我去录口供。
0: 不，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求求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
2: 师傅，借你手机用一下行吗？
3: 不是有手机吗？
2: 我手机占线呢，我就用你手机打一电话。我警察，有急事。谢谢。宗组长，我邵成。
0: 方老师，其实他衣服穿得挺厚的，你也知道我也不会杀人，我就这么捅了他一刀，他就死了。
1: 你捅他一下他就死了啊？
0: 我也觉得奇怪呢，你说人为什么那么脆弱呢？我就这么捅了他一刀，他就倒在了地上，就出了这么一点点血就死了。
4: 骗子，滚！
0: 韩老师，韩老师，你走神了，你看着我，你不用担心，我最害怕的是猫。
1: 猫？啊，
0: 尤其是黑猫。你听我慢慢说，我待一会儿再告诉你猫薄荷的事情。
1: 猫薄荷？
0: 嗯，你要不先坐。你坐嘛，
1: 你坐。好，我坐，你别激动啊。

你知道吗？钟宁他要报复我，所以在我结婚的第二天，他就把我的老公勾引到了他的床上。不过我不恨他。

0: 就以他这种高傲的个性，他能愿意当小三儿，我反而感激他呢。我更感激我的老公，因为他娶了我，因为他跟我结了婚，而且这三年里他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过离婚。他想方设法隐瞒他和钟宁的事情呢。如果没有猫薄荷的事情，我相信我们三个人还能一直走下去。或许哪一天钟宁扛不住了，或者说我扛不住了，那就是到时候再说呗。
1: 你老说什么猫薄荷，到底什么是猫薄荷？为什么因为猫薄荷你就一定要杀周宁？
2: 秦建国公司订的花篮都是由谭金德在花店取的，还说不认识。
3: 你别怪了，是我让他撒的谎。小薇是我的高中同学，毕业之后我去参军，他就到这儿来打工了。后来我做了秦总的司机，就碰到小薇了，所以我时常照顾一下小薇的生意也是人之常情啊。秦总被蒙面人杀了，小薇吓坏了，我怕他牵扯进去，就跟他说让他撒谎，说不认识我也不认识秦总。
2: 那秦总到这儿干嘛来了？哎，不着急不着急，你们俩呢再慢慢的想一个比买花更好的借口，我等你们。
0: 可他就是
2: 小薇。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来找你，给你添麻烦了。哎呀，小薇，你这花店弄得还真不错哈。其实我以前一直就想自己有这么一家花店。投资大吗？嗯，
5: 十多万吧。
4: 这钱是秦建国给你的吧？孩子是他的。
3: 你怎么敢？你有什么话你冲我来，别把小薇扯进去。

0: 3个月前，我怀孕了，我老公高兴极了，我能感觉到他，我从他的眼神里边，我就能感觉到，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喜悦。我知道，我可以把他的心彻彻底底放到我这里，我知道。 一定会跟周宁做一个了断。我在想，我幸福的生活终于开始了。可是就在那时候，我老公送了我一个手袋。
1: 手袋？这跟猫薄荷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喜欢这个手袋，因为是我老公送给我的，所以我每天都戴着它。可是就因为那个手袋，我招惹上了猫。 我怕猫，周宁从小就知道我怕猫的，而且只要猫的眼睛一跟我对视，我就吓得魂不附体，我就会起鸡皮疙瘩。可是自从有了这个手袋，我每一次出门就会有猫跟着我。就半个月前，我去买婴儿用品。 我在马路上，突然有7、8只猫向我扑过来，我躲到一个台阶上，可是我脚一滑，我就摔了下去，我的手袋也飞了出去。可是很奇怪，所有的猫都围着那个手袋，可是当时我顾不了那么多，因为我的两腿之间全都是血，我很害怕，我想打车去医院，可是我又打不到车。 我就一路跑，一路跑，我祈求上天，我祈求他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情。可是还是出事儿了。后来有人帮我把这个手袋送回来。

0: 看到了那个手套，我突然感觉像被雷劈了一下。我突然想起了猫围着手袋的那个场景，我就偷偷的找人画了眼，没有想到手袋的标牌里缝了猫薄荷。周宁真聪明啊，他居然把猫薄荷缝进了手袋里。他想让猫来攻击我，他知道我怕猫，他想通过猫来杀了我。
1: 你怎么确定就是周宁干的？你老公方中阳不是也有这个可能吗？
2: 我找到了李薇住的小区，这差不多全小区的人都知道李薇就是秦建国包养的二奶。还有几个认识谭金德的哥们也告诉我，谭金德以前就跟李薇搞过对象，李薇呢又嫌他穷就甩了他，就傍上了秦建国。谭金德呢又为了追他，就向秦建国隐瞒了这段历史，当了秦建国的司机。
3: 据李薇的朋友透露，李薇向别人夸口说她怀了秦建国的孩子，而且秦建国一定会娶她。
4: 喂，少成，你那情况怎么样？
5: 韩立手机断线了。
4: 最后的画面你都看到了吗？
6: 手机应该是韩立自己挂断的，手机一直在占线，我以为他在给你们打电话呢。
5: 那视频的录像都录下来了吗？
6: 好，放心吧，头，我明白该怎么做。行了，我快到了。
4: 好，千万小心。虽说她是个女的，但是她手里有刀，轻易的不要去激怒她。嗯，就这样。
7: 我来说一种可能啊，这谭金德发现自己的女朋友怀孕以后，企图报复秦建国。他了解秦建国的行踪，于是就趁着秦建国到花店和李薇约会的时候，假扮蒙面人杀死了秦建国。
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李薇怀上了谭金德的孩子，他想跟谭金德复合，他就跟谭金德合伙杀了秦建国，假称蒙面人抢劫。
7: 第三种可能，这个秦建国的老婆郭靖发现秦建国移情别恋以后，就雇凶杀人，这也是成立的。
3: 可是这都解释不了为什么这千万遗产会转移到谭金德的名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小三设局杀死自己情人的案子，是这个谭金德骗取了秦建国的信任之后，跟李薇合伙一起把这个秦建国给杀了。
7: 我看还有第五种可能，你们谁能回答出这个问题，谁就能结案了。很明显，秦建国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房产和钱转到李薇那儿去，而是转到了谭金德身上？
2: 郑志队，那你的意思是，
7: 这么清晰的线索还能查错方向？首先应该找出蒙面人。
0: 你从我老公的笑容当中，你能看出他有多喜欢这个孩子。他怎么可能忍心对我们的孩子下毒手呢？后来我老公漏嘴了，我才知道。果然这个手袋是周宁让他买给我的，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周宁干的。后来我就想杀了他，我想杀了他，可是我又不会杀人。
8: 发生这种事儿你为什么不报警？
0: 谁相信了你？相信我吗？你相信这个猫薄荷是周宁放进去的吗？今天我去看他，只是想让他承认猫薄荷的事。我不想杀他。我们两个在厨房里，我们还做饭来着。我问他，周宁，你买过猫薄荷吗？他突然停下了，他对我哈哈哈哈笑了起来。猫薄荷，猫薄荷，你终于知道猫薄荷了。对，猫薄荷是我买的，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没错。

荷是我从网上买的，是我亲手放进去的，我就是想让你流产。谁让你抢了我心爱的男人？那一刻我真的再也忍受不住了。你想啊，他花了一分钟就能从网上买到猫薄荷，而他毁了我的一生啊。我顺手就拿起了一把刀，我就向他捅了过去。他看着我笑，他就这样倒下去了。我真的没有想杀他，他也没有出什么血。你说他怎么就死了呢？

你不懂你的同事了，要不要跟他说一声？

0: 说曹操曹操到啊，牛啊韩立，你是咱们六组历史上破案最快的一个吧，访问都能把嫌疑人给问撂了。
1: 来来来，
2: 牛
3: 牛
2: 牛，
3: 哎，当时都神了啊，犯罪嫌疑人立刻就低头认罪，束手就擒。嘿
0: 呦，
1: 对对对，这是物证。哦哦哦，
4: 嘿呦，行啊，你看看咱家韩立不错呀，很有我当年的风范。哎呦，
0: 这种。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

0: 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

0: 近，就用优刃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极。优刃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刃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刃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极。优刃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刃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刃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极。优刃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刃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怎么办呀？我怀疑我。
1: 怀疑什么？
0: 我没事儿，你别管我了，别耽误你自己的时间。
1: 不对啊，你刚才说你怀疑什么？
0: 我真没事儿，你忙你的吧，你走吧，你走吧。
1: 哦。
2: 大弟啊，最近2个月这6起抢劫案的作案手段都。

0: 非常相似，我想应该是同一人做的案。
1: 是不是团伙作案？
0: 以我的经验来判断，这人像是个吃独食的。
2: 这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挺强的，每次都在没有监控录像的死角作案，所以啊，我们找不着这几起抢劫案的监控录像，是很用找吗？
0: 案发现场没有监控录像，四周也没有吗？好，来，你来看，这是六起抢劫案的作案现场，我已经标出了四周所有的摄像头。好，我们现在来查看这些摄像头在一个小时之内，我说的是案发后的一小时之内所有录像，你仔细看。
2: 我明白了，如果在监控录像里面发现了同一个人，那他就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0: 明白了？啊，明白了还愣着干什么？来吧。
2: 哎呀，这脑子好嘛。
3: 啊，你们怀疑阿德？季大姐，这不是他干的。
4: 那是谁呀？
3: 是那个蒙面人，真的是那个蒙面人。
4: 还是说说你和秦建国吧。
3: 秦大哥，他很照顾我的生意。
5: 好，直接说重点吧。秦建国是不是说过要离婚娶你啊？
3: 好，那我就摊开说吧。秦建国很爱我，他说他太太不能生育，他们之间早就没有感情了。他知道我怀上他的孩子，快乐的都快疯了。为了表示诚意，他把钱和房子转给了谭金德。
4: 为什么？
3: 财产转移都不懂啊？这样一来，他离婚的时候，他太太就分不到财产了。他不敢直接转给我，怕他太太起疑，查到的头上，抓到的把柄。
4: 这是你的主意吧？
3: 我当然要为我自己打算了。我23岁了，秦建国是我第一个男人，我把最好的青春给了他，分他的财产也是天经地义的。
4: 那他老婆呢？他也把最好的青春给了他，就活该一无所有的被抛弃啊？啊？
3: 那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他跟我非亲非故的，我为什么要替他着想啊？我活不下去的时候，谁又替我着想了？
5: 财产转到谭金德的名下之后，你是不是又后悔了？而这个时候你却发现你还爱着谭金德，但是此时身无分文的秦建国却成了你跟谭金德之间的障碍。
4: 喂，少成怎么了？他撂了。好，我这就过去。

0: 秦建光是你杀的，我本来没想杀的，但是他把家产全都转给我了之后，我就起了贪心。我想，要是那钱全都归我了，那我就发了。
1: 李薇呢？
0: 小薇她满脑子都是少奶奶梦。 再说，他现在跟秦总有了孩子，根本不可能跟我合谋。我扮成蒙面人，跟在秦总背后，然后趁他一不注意，就一刀把他解决了。而且我现在有了他的千万家产，根本没必要再冒险去碰他身上的东西啊。
2: 凶器
1: 呢？
2: 扔河里了。
1: 哪条河？
2: 那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季姐，我看就是他了。

0: 我找到了，
1: 地址给了，就这人。啊，
0: 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找出六个相似的人影。
1: 那实际上呢？
0: 找出一个就好办了。哎，马上把人像打印出来，开始排查。这些家伙，100%留过案底。嗯，这个，嗯，这个，这个也是。
2: 这小子。

0: 不可能是他杀的，如果是他，我不可能认不出来。
1: 你还隐瞒了什么？实话告诉你，他已经都撂了，你现在一句话也许就能改变他的命运。
0: 那个蒙面人抢的不是建国，抢的是我。那个蒙面人大刀对着我，这个时候建国来了，怕蒙面人伤到我和孩子，冲了过来，挡在我的面前，替我挡了那一刀。这个时候抱着建国，拼命的喊救命。外面的人好像听见了警笛，那个蒙面人吓跑了。我抱着建国，他是在我怀里死的，他是为了救我才死的。
2: 你之前为什么不说？你一直都在撒谎，你怎么能让人相信这不是你亲编的故事？
0: 我撒谎，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可是我现在害死了建国，我不能再害死阿德。你们知道阿德对我的感情，他是不可能拿刀对着我的，更不可能让我拿出钱包。我钱包上，我这钱包上还有那蒙面人划的一刀呢。

0: 贾丽，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知道，我这不又犯罪了吗？我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儿吗？
0: 嚯，觉悟还挺高啊！
1: 没有，
0: 你干了什么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儿了？
1: 偷东西了。
2: 偷什么了？
1: 我就偷过四辆自行车，第一次偷自行车还被人逮了，留过案底。后来出来以后，我又屡教不改，我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我又偷了一辆自行车。真的，其实我偷自行车也是想找份工作，重新做人。你们一找到我就明白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民警察的眼睛是雪亮的。
2: 你再好好想想，你还抢过什么呀？
1: 没有了，我就偷过这一辆自行车。
0: 好，说说你最近的行踪吧。
1: 就骑着自行车到处找工作呗，想过那种自食其力的生活。我都打算好了，等赚到钱，我就买一辆自行车，我把那辆偷的给人还回去。
0: 你都去过哪儿啊？
2: 贾二力。六起劫案发生的地方你都出现过啊？你看看，是不是想告诉我们这只是个巧合呀？
1: 不是，下次再发生抢劫案的时候，你们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我就绕个道走不就完了吗？就我不怪你们怀疑我有前科，有作案时间，换了我是警察，我也得把这人给逮了。可是你们得相信我，我确实没做过呀。你们不能冤枉一个无辜的好人，不是坏人吧？
0: 你找谁销过赃啊？
1: 我又没抢，我销什么赃啊？
0: 作案地点选得很高明啊，你是不是事先踩过点啊？你就没想过，我们就算找不着你，受害人还是能把你认出来的？
1: 不可能啊！
0: 怎么不可能？你以为你蒙着面就没人把你认出来了？
1: 这不可能，我根本就没干过，他怎么能认出我来？那除非那是报复，那栽赃那是。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韩立，真棒，好样的。

0: 么样？
1: 哎呀，这小子是个老炮，太滑了。他现在正在给咱们斗意志、斗体力。哎，还有两个小时，如果再不撂的话，就给他放了。
0: 呀，先吃饭。
1: 啊，
0: 嗯，
1: 行。

张丽，咱们继续开始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嗯，我没抢。张丽，你还记不记得花店门口那个男人了？他已经死了。

0: 你杀人了吗？一共捅了6刀，不可能！我就划了一下。他还有个老婆，已经怀孕了，你把他给捅死了，什么都没捞着，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1: 那是个意外。 今儿在你手里，值了，你记吧。

这辈子有个梦想，就是能赚够2000万。可是我真没想过要杀人啊！那天花店门口真是个意外。我就是想问花店老板要2个钱花花，那没想到那男的就冲过来了，我就过去让他比划了一下。

0: 钱包上的刀痕不像是假的呀，那李威不可能早就准备好了一道刀痕吧？
1: 那也不能排除他和谭金德合谋的可能啊。
2: 可惜的是，所有的可能都缺乏证据。
3: 来，今天晚上吃涮羊肉啊，你们大家请客。
0: 凭什么呀？
3: 案子已经破了。
1: 什么案子？
3: 蒙面人已经被逮着了，这就是他杀害秦建国的凶器。
0: 真有个蒙面人？那我为什么没找着啊？
3: 找不着，那是你自己一直蒙着面在找呢。啊，你根本就不信有这么个蒙面人，可是我信呢。我把相关案件的监控录像全都调看了一遍，终于把他给逮着了。一共是六起抢劫案，加上这起杀人案，这家伙全招了。
0: 而且他还反复的强调说，他杀了秦建国纯属是个意外。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抢劫犯，不是杀人犯。
4: 嗨，杀了人就是杀人犯。
1: 哎，不是，他什么都没抢，怎么是抢劫犯啊？
0: 他正准备抢呢，就听见外面有了警笛的声音，他还以为别人报了案呢，结果只是一个巧合。
1: 看来咱们把简单的事儿想复杂了。
3: 是啊，就这么简单的线索你们都能够查错了，我说什么好啊？哎，好，你啊，
5: 粉粉的脸蛋转向我，哎呀哎呀耶，
2: 哎，这怎么回事？你们通知佟林了没有啊？
1: 哎，通知了呀，咱不就是为了请他吃饭吗？
2: 那他怎么还不来呀？他要不来，我可不结账啊。
6: 那还用说，迷路了呗。
2: 对，
6: 不管他来不来，反正他都得 A 一份儿。
0: 对，嗯，
1: 来了。
7: 喂，季姐，火锅城的路怎么走？
1: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7: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
8: 来，
3: 看仔细了啊，看看还有什么没有。那边那边那边再看看。
6: 又给吐了。
3: 哎呦，慢跑。哎呀，
6: 小心了，
3: 回头再把胃给吐出来。慢点，
6: 慢点，烂了，最起码在里面闷了几个月了。这抛尸的人，真是缺了八辈子德了。
9: 死者为男性，年龄大概40多岁，根据尸体腐烂的情况判断，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
1: 谁发现的尸体啊？
0: 哦，市政的几个工人今天早上一大早到井下去检查管道，有一个工人就先下去了，发现尸体就报了案。
1: 死者身份确定了吗？
6: 王强，装修公司的经理。
1: 老郑，你这可是老毛病了啊，回去洗一澡，拿醋熏熏。

0: 这凶手别让我给逮着！哎，我要是逮着他，我非得……
1: 你呀，老毛病又犯了，少爷胚子。
0: 季姐，您下去您也理吐了，什么味儿啊这是？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我跟被害人王强老家的亲戚联系过了，你们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那边的警方也一直在找他。半年前的夜里，他们家就着火了，老婆孩子被活活烧死了。
1: 孩子？
0: 不满5岁，是个男孩。

0: 竟然发生过打斗啊！灰尘有点多。王强的老婆孩子都被烧死了，人现在又失踪了。哎，不过他们老家那边已经把王强定成了重点嫌疑人，谁想到王强早在半年前就死了。哎，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王强的死和那把大火，到底哪个在前？
1: 现场有打斗痕迹，这一下正中死者心脏。

0: 这把钢锉是在草丛里找到的，有可能是凶器。
1: 死者的身份啊，死者赵大同，26岁，单亲，一直跟母亲过，单位是正天酒店客房部的，单位也来过人了。
2: 死亡时间？
3: 法医初步判断是昨天21点。
1: 死者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3: 赵大同妈妈，她等儿子等一宿，打电话也没人接，所以就到派出所报了失踪。
1: 他听说儿子出事后，立马哭晕过去，又引发心脏病，现正在医院抢救呢。
0: 死者赵大同出事的时候是在这儿等什么人吧？
3: 据赵大同母亲回忆，赵大同临出门前说去找一个发小，手机显示7点钟母子两人还通过电话。
4: 那个赵大同的发小叫谭小豪。

0: 上邻居都反映，王强这个人平时不爱说话，也没有什么交往。他的那个家呀，就像是个临时旅馆一样，
1: 没朋友。
2: 哎，这个王强在本市工作了很多年，老婆孩子一直在老家，只是逢年过节这个王强才回去待几天。
1: 老家还有什么人？
0: 哦，他老家还有个小舅子叫冯丽，王强把他带过来的装修队干了一年，后来这冯丽嫌装修这活太苦了，半年前辞职回家。
1: 半年前？
0: 对。
3: 季姐，死亡时间确定了，就是今年的1月15号到17号左右。
2: 啊，他家那打把火就是1月17号着的呀？
0: 哟，这是灭门呐！
1: 找王强的小舅子冯丽。
4: 对，嗯，直接抓。这冯丽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1: 哟，老赵，你也行啊你！我们这刚立案你就给破了啊？我们这还傻研究呢这儿。
4: 你自个儿看看吧，这是派出所的失踪人口报案记录，啊。半年前王强租房的那个房东报案说王强找不着了，而且还看见跟王强住在一块儿那冯丽匆匆忙忙收拾东西就走了。
1: 不是有人报案为什么没查啊？
4: 查了，可当时是按民事查的，谁知道这王强能被杀了啊？都以为这冯丽欠租的跑了呢，现在一分析这冯丽有杀人嫌疑。
1: 哎呦老郑，我跟你说吧，你可帮了我们六组一大忙了。
4: 说什么说什么呢，别忘了我也是六组出来的。
1: 大斌，老勇，走。
0: 好，走。
4: 上，弟兄们

0: 我们找谭小航。
1: 我就是。
0: 谭小航，我们是分局刑侦支队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1: 里边说吧。请进吧。请坐。
2: 嘿，软和啊，沙发不错。嗯，
0: 谭小航，今天我们来找你是想了解一下赵大同情况。听赵大同妈妈说，你和赵大同是最好朋友。
1: 嗯，
2: 你知不知道他出事了？
1: 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给他打电话，是他妈妈接的，我才知道他出事了。
0: 那案发当天，你和赵大同有联系过吗？

0: 我约他出来买东西，后来我临时有事儿就没去，也没有见到他。
1: 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了银行，取完钱回家了。
2: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最后一次离现在有一个月时间了。
2: 你们既然是这么要好的朋友，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联系？
0: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我去的地方他是不会去的。
2: 好，
3: 季姐啊，我没找着冯丽，半年前他就搬家了。
1: 半年前？那现在找不着这人了？
4: 能找着，在他老乡那儿我摸了一圈，有一个小子说漏嘴了，他就在环岛工地打工呢，我现在正在去的路上。
1: 你把地址发给我，我跟大斌马上过去啊。
4: 好。
2: 季姐，冯丽找着了，
1: 有戏，走。

冯丽，刚进屋，在屋里还睡着呢，就这边。哎，这下他锁上门了。冯丽，冯丽，干嘛呢你？冯丽。

0: 叫什么？
1: 冯林。
2: 就是他了，带走。
3: 童组长，查过了，谭小豪当天确实去过银行，工商银行的监控录像里有他的记录。
0: 那就证明谭小豪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了。难道是我判断错了？
3: 没有，我这还有个情况，赵大同生前有个女朋友，三年了，半个月前刚跟他提分手。而且据赵大同酒店同事说，赵大同曾经骂谭小豪抢他的女朋友。
0: 就是那个女孩。
3: 哪个女孩？
4: 不客气。
5: 哎，我们珊珊听说赵大同遇难了，这两天一直哭个没完，这孩子重感情，你说这分手都多长时间了还这样。别哭了啊，跟警察同志好好说。
6: 珊珊先冷静冷静啊，想想赵大同最近有什么情况，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找到一些什么线索。
3: 你跟赵大同什么时候分手的？
7: 一个月前。
3: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得罪过什么人或者跟谁结过怨？
5: 哎，同志，那个赵大同就是头犟驴呀，在外头肯定得罪人了。
7: 爸，大同他人很老实的，他根本就不会得罪什么人。
5: 你呀就是太简单，整个让他给骗了。同志，就他的素质，不是我说，我们珊珊跟了他三年，我就整整担心了三年。
7: 爸，
0: 小珊珊，你为什么要跟赵大同分手？
7: 性格不合。
0: 你认识谭小豪吗？
7: 认识。
5: 哎，同志，谭小豪跟赵大同是从小的朋友，当然认识。
0: 那当然，好，就到这儿吧。这样吧，你们两个先查这个乔珊珊跟谭小豪，搞清楚事发当天他们都干什么了。
3: 明白。

0: 冯丽啊，你跑得够快的，知道我们要找你。
1: 迟早的事儿。
0: 你姐夫王强
1: 是我杀的，
2: 就在他们家。
1: 尸体呢？让我扔一井里了。好像是个枯井。
2: 哎，他是不是都臭了？
1: 严肃点儿。
0: 王丽，你记得那天是几号吗？
1: 几号忘了，好像是个礼拜天，反正是个周末。
0: 你去你姐夫家干嘛？
2: 借钱。
0: 借到了吗？
2: 没有，他们家没人。我原来在他们家住过，我偷着配了把钥匙，开门我就进去了。
0: 然后呢？
2: 桌上正好放着70块钱，我随手就拿起来了。谁知道他正好回来，他张嘴就骂我。
3: 那你就杀人啊！
2: 我恨死他了。
0: 为什么？
2: 他对我太抠，嫌我脏，不让我住他们家，让我住在装修队里边，一个月才给1000多块钱，跟大伙一样，那哪够花？跟他借钱又不借我，他凭什么带我到城里来？那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3: 是你自己太贪了吧？
2: 我是他小舅子，他不能这么对我。他把我带出村的时候，跟我姐说的好好的，说我进城挣大钱，过和以前不一样的日子。
3: 你姐夫把你带进城，还像祖宗一样供着你啊？
0: 说说吧，你怎么把王强杀的？
2: 用绳子勒，勒了好长时间才咽气。看他那折腾，我这解气呀、啊！我让你对我很凶。
3: 绳子呢？
2: 绳子，留它干什么？早烧了。
3: 在哪儿烧的？
2: 忘了。
0: 尸体是怎么运出去的？
2: 找了一大箱子，把它塞进去了。
3: 箱子呢？
2: 也烧了，在哪儿烧的也忘了。
0: 1月17号，你姐家里着火，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3: 冯丽，问你话呢。
2: 我就在他们家院门口。
0: 火是谁放的？
2: 我放的。
0: 屋里可是你亲姐姐和你亲外甥。
2: 那没错啊。
3: 你笑什么笑你？
2: 我笑你们还问什么呀？我又没藏着没掖着。
0: 为什么放火？
2: 因为就他们俩知道我跟我姐夫进城了。啊！我姐夫被人杀了，他们母子俩肯定说是我杀的，对不对？这是个人都明白的道理啊。所以啊，我一不做二不休，回了趟家，买了桶煤油，躲在家门口，我就猫起来了。
3: 就因为这个，你就对他的母子下狠手？
2: 说实在的，真下不去手。所以在他门口。才冒得快天亮了，后来我一琢磨，男子汉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绝不能手软。我一咬牙就放了把火。
3: 你知道放火的后果吗？
2: 全当没瞧见。我掉头坐长途车就回来了。
3: 你姐他们招你惹你了，就狠心把他们活活烧死。
2: 你看你看你看，我都说实话了，你们还急。我说警察同志，我都老实交代了，是不是可以宽大处理了？啊！

0: 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混蛋啊？
1: 都老刑警了，哼，还那么大气性。听我说，现在还不到骂街的时候，得赶紧收集证据，去把1月15号那场火灾的目击证人找着啊。大斌，跟河北那边联系一下，看看那场火灾他们怎么查的。
2: 都好几个月了，难案。
1: 难也得查，圆不了证据链，更难定案。
0: 我恨不得把冯立这小子给撕巴了。
3: 受什么刺激了？
1: 为了冯立那小子，这俩差点都快脱观音了。
3: 哼，有点意思啊。能把警察气成这样的嫌疑人，我还真不多见。
1: 那不是个人，那是个畜生。
3: 哎，那我得见见呀。嗯，
1: 来不及了，全撂了。
3: 哎，季姐。
4: 童组长，那个叫乔珊珊的女孩来了，说要找咱们单独谈。
3: 哦，是吗？

0: 乔珊珊，你想跟我们说点什么？
1: 那天我跟你们撒了谎，我跟大同分手，不是因为性格不合，是因为谭小豪。两个月前，大同约我出去吃饭，他说要介绍他最好的朋友给我认识。
0: 是谭小豪吗？
1: 对，是他。我那天一到了饭馆，就只有谭小豪在，然后我们俩互相介绍了对方，大同就进来了。后来过了几天，我跟几个朋友出去逛街，又碰见谭小豪了。我们俩就是觉得特别有缘分，然后就一块儿去吃晚饭。后来他把我电话号码要走了，他每天都给我发短信。后来
0: 你们俩就好了。
1: 其实我没想跟他好，可是他带我去的那些地方我这辈子都没去过，大同不可能有钱带我去的。他还给我买了名牌包，还有好多衣服。真的，我犹豫了很久，我才答应他的。
2: 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3: 这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4: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5: 就是，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3: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5: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6: 就是。
3: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9: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呐，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

0: 阳净水器，大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
5: 是
4: 啊，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见。
4: 水是不是立冬天的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姐姐是不是？
4: 好，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净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姥姥，我渴了。
1: 啊，回来了，宝贝儿，姥姥给你打水啊。来，给，
7: 妈，这水不干净，能给孩子喝吗？
1: 这是第八。

0: 他的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0: 怎么样？好吧。
1: 嗯，确实挺好喝的。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啊，就是要图个实实在在的。这台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1: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

0: 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可是答应他以后，我又觉得特别对不起大同。后来我想跟谭小豪分开，他说没事儿，拿钱就能摆平。因为那会儿大同妈住院了，急需一笔钱。我当时也以为那么做也许能行得通，我没想到第二天就出事儿。
17: 也就是说，出事那天，谭小豪去银行是给赵大同取钱去了。
18: 那天谭小豪去见赵大同了吗？
16: 我不知道。都是我害了他，都是我害了他。如果当时我不答应谭小豪，如果我早点跟他说清楚，他就不会。
18: 所以你怀疑是谭小豪干的？
19: 所以那天你才会去谭小豪家算账？
18: 谭小豪抢别人女朋友确实有杀人动机，可银行提款的监控录像表明，案发那天谭小豪不可能在现场。
19: 目击证人查得怎么样了？
18: 还在找。案发那天有点冷，很少人出来锻炼。
19: 早锻炼的人都比较有规律，不管天多冷，他们都会出来。
18: 明白，

0: 牛啊！啊，说翻供就翻供。
1: 我没杀人，没杀人。
2: 红口白牙说的话，你今天就不认了？你还是男人吗？
1: 是不是男人有什么用啊？我招了，我命就没了。
0: 姓名？
1: 你不知道啊？
0: 姓名？
1: 冯丽。
0: 跟死者什么关系？
1: 你
0: 问你话呢，跟死者什么关系？
1: 姐弟。
0: 今年1月15号你在什么地方？
1: 忘了。
0: 你什么时候回的老家？
1: 也忘了。
0: 你回老家当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哎呦，我什么都忘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0: 冯丽啊，你平时睡觉做噩梦吗？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伤天害理啊？你姐你姐夫平时对你这么好，把你从乡下带上来打工挣钱，你为了70块钱你就灭门呐？你做梦梦见过从小把你带大的姐姐吗？啊，你梦见过你那4岁小外甥吗？
1: 你住嘴，我跟他们没关系。
0: 做人做到这份上了，你还有脸撒谎？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身上背着几条人命。你杀了人居然还把人塞到井里，啊，你还居然连夜跑回去烧死你亲姐姐和你亲外甥。
1: 你造谣。我没有，我什么都没做。
0: 你没事的时候你好好拍着胸口想一想，你对得起从小把你养大的姐姐吗？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吗？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老婆孩子吗？你对得起你家乡的父老乡亲吗？你
1: 我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
0: 你现在就在伤天害理，你看着我。我再问你一遍，1月15号白天你干什么去了？1月16号晚上你干什么去了？1月17号凌晨你在什么地方？
2: 不会闷在家里睡大觉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查遍了你周围所有的人。确切的说，我们已经了解了你这3天的具体动向。冯丽，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1月15号，你坐晚8点的火车回到河北老家，可你媳妇说你17号上午才回去的。中间这段时间你干什么去了？啊？去哪儿了？

0: 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1: 脸比猪皮还厚啊。
2: 都知道物证比什么都重要，可是现在冯丽勒杀他姐夫的绳子找不到，指纹也对不上，装尸体的箱子也找不到。
1: 我就不信了，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3: 赵大同志乔珊珊男朋友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乔珊珊找你们的？警官同志，你听我说，这女孩疯了，她平时特随便，是个根本没有原则的人。
4: 你激动什么？瞎激动什么？
5: 现在知道害怕了？抢人家女朋友的时候你怎么不知道害怕呀？
3: 是他们家上赶着找我的，再说了，我只是玩玩而已，又没有认真。
5: 你无耻！我问你，上次找你谈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这层关系？
3: 你敢骂我，我警告你。

0: 我的律师马上就到，我爸给我请最好的律师。从现在开始，我什么也不说。
1: 嘿，谭小豪，你外国电影你看多了吧你？
2: 你刚才好像说过，他们家上赶着找你。你所说的他们家，是不是乔珊珊家？他们家除了乔珊珊，还有谁求着你？
0: 有必要告诉你吗？
2: 我特感兴趣。乔珊珊是不是还有个什么姐妹啊？
0: 乔珊珊她爸，这老头不知道找了我多少回了，恨不得让我马上娶了他女儿。

0: 老赵，你找我呀？怎么了？还深沉上了？
1: 这冯丽可又翻供了，这回还告你屈打成招。
0: 混蛋！
1: 你冷静点吗？
0: 老郑，你就不知道这人有多混蛋？为了70块钱，他就把他姐夫给杀了，接着回村把他亲姐还有4岁小外甥活活给烧死了，左邻右舍都跟着遭了殃啊！烧毁了4户房子，9个人烧残废了，本来就穷的村子，人家都活不下去了。要不叫我拉着大鼻子和王勇，早把他给撕巴了。
1: 季杰，干多少年刑警了，还这么大肝火？哼！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要是没肝火啊，还真干不了刑警。
2: 季杰。
0: 大兵和王勇呢？
2: 俩人去训练室了，急赤白脸，眼睛都直了。
3: 打人了！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警察打人喽！
4: 谁还在叫？
3: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4: 在方案，我
5: 人是不是你杀的啊？人是不是你杀的？我让你翻供。
0: 王勇，啊，放手！干什么呢你？谢明，
5: 这杀人不是说杀就杀了的，事隔那么长时间了，你们凭什么说我把我姐和姐夫给杀了？
0: 谢明，
5: 冯丽，
0: 1月15号你干什么去了？
5: 我忘了。
0: 那我提醒提醒你，这上面可都有记录，啊，录音录像也都在，要不要我提醒你啊？
5: 那都是我瞎编的，你们也信啊？
6: 案子手印盖的章，签的名呢？
5: 那都是你逼我干的，你
4: 我让你翻
0: 啊！
3: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6: 放开我！再让他我一命偿一命！
0: 这像一个警察说的话吗？
6: 那警察也不能窝囊到一遍一遍的看他翻吧。
0: 好，我让你打，你敢打吗？
6: 打死你！
3: 哎，警察！

0: 吃啊。
1: 你们这富二代吧，吃的喝的就是讲究。
0: 哎，你可千万别把我跟谭小豪归罪啊。嗯，
2: 对了，那个乔杉杉他爸爸乔大山是不是开了个小工厂？
0: 其实就是个小金属加工作坊。
1: 哦，是吧？
0: 嗯，
1: 都是做金属加工生意的。
0: 对啊，谭小豪他爸也是个开金属加工厂的。
1: 那咱们得改变一下思路。
0: 嗯，
3: 查清楚。
1: 嗯，怎么了？
3: 乔大山开的那个红发金属加工厂就在城东路。
1: 嗯，好，你们俩跟我走。
3: 啊，走。
1: 来，等等，我想一个人先会会他。等我把面条吃完了啊。
4: 嗯，好吃。嗯，你不聊聊？

0: 错，
1: 你换一换。
0: 干了多少年了？
1: 以前在工厂里干钳工干了15年，后来下岗了，就开了这么个小厂子，大活小活都接，能挣钱就行。
0: 不容易啊，
1: 还不是为了我那闺女，能上个好学校，能有个好工作吗？
0: 将来再嫁个好人家。
1: 哎，小心！小心点。
0: 常叔，你老婆呢？
1: 早去世了，都10多年了。
0: 不容易啊，一个人把闺女拉扯大。
1: 这些年总算过去了，遭了不少的罪，活得跟孙子似的。头一年接的那批活干得不地道，人家买家退货了，你说大年根底下没钱办年货，在闺女面前能抬得起头来吗？不瞒你说，真是死的心都有啊。大冬天的，一个人坐在河边上啃了个冷馒头，用借来的钱买了肉，买了鱼和虾，拿回家给我闺女做着吃。我不就是为了我这宝贝闺女吗？不就是为了让她起码活得跟我不一样吗？
0: 所以你看不上那个赵大同是不是？
1: 没不喜欢他。
0: 你跟我说实话，你看不上那个穷酸的赵大同，觉得他没出息没前途。也对，要是没有他的话，你女儿早就嫁到谭小他们家去了。再说了，你开的这个厂子效益也不好，要是被谭小他爸那个厂给吞并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走了。好，不用送了。

0: 哎，宋组长。
1: 宋组长。
0: 走。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几天翻了几次了？昨天刚审的，今儿怎么又翻了？
6: 说实话，这是第一次口供，没有物证，形成不了完整的证据。
7: 支队长。哦。
5: 局里头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我说季姐，这种滚刀肉你遇到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6: 案发已经小半年了，这案子确实有点特殊。
5: 你有这话别跟我说呀，你跟检察院说去。咱们现在采取的无罪推定，如果再查不出什么结果来，大小眼瞪小眼放人。哼，证据啊，说出大天亮也没用，就俩字儿，证据。

0: 哥们儿，咱转行吧。
1: 我看行，连个牲口咱们都看不住，把它放出去，再干出点伤天害理的事儿，咱们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0: 干脆为民除害，后半辈子谁也别让踏实。
1: 算了啊，别为了这个畜生把前途都毁了，不值。
0: 那行，下次我审他的时候，我偷偷给他塞把刀，让他把我捅了，越狱潜逃。
2: 就这么办，他只要是敢干，哥们儿当场就毙了他。
0: 我再给他补两枪。
3: 都少说两句，越说越不像话了。有那本事出去找证据去，别在这给我装三年样样。自己说过的话别忘了，放了冯立是咱六组最大的耻辱。大斌，你辛苦一趟跑趟老家，把那纵火案整个的细节再复查一遍。
4: 好，我这。

0: 找到目击证人了。据河边一个大爷说，看见两个人争吵，一个就是死者赵大同。
1: 那另一个呢？
0: 是个四五十岁男人。
2: 洪队长，板上钉钉了。

0: 好嘞。
1: 你怎么了？
2: 没事儿。路上小心点啊。
1: 嗯，
2: 早点回来。
1: 不走了。
0: 上。
3: 乔大山，你涉嫌一起谋杀案件，跟我们走一趟。
4: 走。

0: 我没杀人，我根本就没见过那小子。
1: 乔老帅，那你说说赵大同被害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0: 我在家睡觉，头疼。
2: 乔大山，那为什么六七点钟的时候还有邻居看见你出去？
0: 那是他们看花眼了，我就在家来着。
3: 哦，我给你看看东西，看你认得不认得。手艺不错，这是你亲手做的。
0: 你上我的厂子就为了查这个？
3: 这是你亲手制作的一把钢锉，经过法医和技术的鉴定，确定它就是那把杀害赵大同的凶器。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把钢锉的上面还残留着你的血迹。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女儿吧？

0: 赵大同他该死，我警告过他，让他离我闺女远点，可他说什么都不干。说说吧，案发那天到底发生什么？那天珊珊跟我说，谭彦豪要找赵大同谈一次话，还说要给他一笔钱，我不放心，就偷偷跟着去了。我在河边拦住了赵大同，我求他离我闺女远点。开始聊得还可以，可是。 他死活就是不同意离开珊珊，后来就越聊越激烈，就
1: 带着这把钢锉去的。
0: 天地良心，我只想吓唬吓唬他，没想伤他。

0: 山山，爸对不起你。
1: 山山，你要冷静点。
0: 爸对不起你，对不起。
1: 你知道吗？

0: 都不吭声是吧？我算是传达完了啊，请吧。
1: 房里不能放，这混蛋一点人性都没有，他就是个畜生。
2: 你有证据吗？
1: 傻子都看得出来，这人就是他杀的。
2: 你说那些有用吗？
1: 勇子，这样，咱们晚个套，是个决赛，把他逮回来。
3: 往死里整他，我看他尿不尿！
0: 你给我住嘴！王勇，你以为警察是流氓黑帮啊？你还想绑架私设公堂？
2: 那佟林，他们俩是胡说的，你别介意。
0: 胡说也不能说，什么叫做无罪推定啊？啊！你们干刑警的日子都比我们长了，还用得着我教你们吗？季军，你跟他们俩讲。
2: 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不能定罪；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也不能定罪。这是无罪推定必须付出的代价。宁可错放，也不能冤枉。法律要进步，进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0: 这是一个刑警应该融入到血液里去的东西。走吧，
4: 放了冯立
1: 才是六组的耻辱，
0: 不按法律办事才是六组的耻辱呢。

0: 想笑就笑吧。老人常说，天地之间有鬼神。方丽，知道什么是鬼神吗？鬼神就是天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咱们走着瞧。
1: 小子，别让我再逮着你。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和我的同事会每一分每一秒关注你，盯着你。你会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0: 王勇，什么事儿？
1: 你这个做领导的就一点辙也不能想吗？冯立这个混蛋连自己的亲姐姐亲外甥都杀了，毁了四个家庭，烧伤了九个邻居。这个混蛋的爹妈死得早，是他亲姐姐亲手把他给养大的呀。我爸死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我妈没日没夜的给别人做手工活，就是为了挣钱来养活我，所以我知道一个女人抚养一个孩子有多么不容易。早知道这些话我们就不玩命干，我妈还住着院呢，我都没管。
2: 怨谁呀？啊，你们把案子办成这样，你还有理了？
1: 这案子，
3: 王勇，你先出去。
1: 让我把话说完了，今天我不说完，我非得憋死不可。
3: 你发什么疯呢？
1: 季姐，
3: 出去。消消气儿。
4: 王勇，
0: 龙子，放开。
5: 干什么呀你？啊，
1: 这别管我，放开！不管你的事，
2: 长本事是不是？摔杯子给谁看呢？
0: 我摔了怎么了？
2: 嗯，你有本事你把这屋里东西都给我砸了！
0: 我就摔了怎么了？
2: 行，来，你说。来，
0: 我摔了怎么了？
3: 哎呀，
0: 我周志斌，你别拦他，你让他过来。
2: 大斌，
0: 来呀！
2: 松开我手指！
0: 来呀！啊，
3: 闭嘴！
2: 来，你试试看。
1: 季姐，不关你的事，受处分我认了。他不就同组长吗？是吧？支队长来了我也敢说，你信不信？
5: 有吗？
1: 这个是
5: 闭嘴，有完没完？你，哎，放手！
3: 放手！
1: 放开！

0: 上级对冯丽故意杀人案的部分证据进行了研究，通过跟检察院的协调，同意再给12小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拘留审查，探索普通侦查。
1: 耶！
0: 超过12小时，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放人。你站住！
2: 我去拿案卷。
0: 你让我把话说完。如果再超过12个小时，你们还闹出结论来，那我可就没辙了。
3: 你放心，老郑，有了这12小时，我们死磕也把它磕下来。
0: 没你的事儿。这次带犯罪嫌疑人去河北指认纵火现场，由佟林负责。季健，到我办公室来，我找你有事儿。佟林，给你10分钟准备。
4: 李老师，来。
3: 赶紧收拾。
5: 李小生，
4: 佟组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带上武器。
6: 我没跟着他们。
4: 你少啰嗦，现在跟。
6: 是。
0: 我说你这脸怎么拉这么长啊？我没欠你钱吧？
3: 你什么意思？啊？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我知道。冯丽这案子让你在谢局面前很没面子。
0: 哎呀，这件事情局办公会上都已经有结论了。冯丽这个案子发案都半年多了，取证确实有困难呢。
3: 算了吧你爱换谁换谁，我不在乎。你能容我到今天，我还得谢谢你。
0: 回来。刚才谢局来电话了，说丽群医院刚刚发生一起医疗纠纷事件，点着名的让你去处理一下。这是电话记录。
3: 麻烦大了。

0: 你行不行啊？啊，真没劲，刚才还要死要活的呢，啊，你看现在每个汗毛孔里面都透着微笑。行了，甭瞄了，你还怕他跑喽？
1: 我巴不得他跑，这小子要敢跑，我正好找个借口。爆！
2: 哎呀，吃药去，快！
3: 当地公安机关能提供多大帮助，这不好说。你要立足自己的想法，不管找没找证据，你明天中午12:00以前必须把犯罪嫌疑人冯丽给我带回来。
2: 我知道了，
3: 去吧。嗯。

0: 你想弄死我，没那么容易。
1: 来，王勇，干什么呢？快，都上车，走，抓紧来。

0: 说话负法律责任。
1: 我女儿就是背叛了公审。
2: 都别吵了！哎呀，
3: 有什么好吵的？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
4: 段先生，刘所长，我是季杰。
5: 你好，
4: 赶紧找人把他们两人都控制住。你跟我来一下。
3: 来，过来几个人，把他们带那边去。快！
6: 别走！别走！咱们混账！

0: 你是青山县人吗？
1: 啊，我妈是青山县人，
0: 双沟村。
1: 对，没错，籍贯上是这么写的。你看什么看啊？你说我们青山县怎么出你这么个败类？哎，总组长，您不会因为这个把我带上的吧？其实啊，这青山县我也并不熟，总共没去过几趟。
2: 刘组长，这抢救室里死人不是很正常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个女孩叫曹玲玲，刚来医院的时候的确是活蹦乱跳的。开了药以后呢，到注射区打针，那会儿也没有事儿。一个小时以后呢，他的父亲曹兴德啊接到电话，说他女儿死了。开始我也不相信，可是好多人都证明啊，这个曹玲玲候诊的时候啊，一直在为一个家长哄孩子，一直跟这孩子说什么姐姐不怕打针什么的。进去以后呢，就没再出来。这个女孩的父亲曹兴德呀，差点没被给吓死。现在这个曹兴德要指控医生谋杀了他的女儿，所以。
4: 我女儿曹玲玲就是肌肉酸痛、喉咙发痒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感冒继发感染，只需要开点抗生素。
2: 有时候病情看起来并不像那么严重。
4: 我做了16年的军医啊，我知道什么样的病人会死，什么样的不会啊。我女儿没有病到要死的程度，这一定得是利群医院某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害死了她呀，我们冤呐。
2: 季姐，这个曹新德原来在部队里做过医生，有一定的医疗经验，应该具备一个医生基本的判断力。嗯，看来这的确不像普通的医疗事故。嗯，先把双方笔录都做了。
5: 好。

0: 你就是值班大夫李伟啊，说说吧。
1: 说什么？医学是门科学，任何科学都带有前瞻性和实验性，没有哪个医生敢保证自己接诊的病人百分百不出意外。
0: 如果是危重病人或抢救病人，我们可以理解，但这小姑娘现在只是嗓子疼啊。
1: 嗓子痛就不会死人了？当年的 SARS， 眼下的 H1N1 流感，哪个最初不是嗓子痛？其后病情迅速发展的

0: 跟日本人渣一样。哎，
1: 那边，啊，
0: 停车。
1: 前面就是双峰村，你老家。

0: 哎，
1: 冯总长吧，你好，我叫麦田，是双沟乡派出所的副所长。
0: 麦所长你好，接到你们电话，我们就赶过来了，
1: 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啊。
0: 哪里啊，平时难得见到你们这些刑侦专家，欢迎指导工作。
1: 您客气。
2: 你们聚集村民堵在村口，你们是想借老百姓的手把我弄死？给我闭嘴！你们这是犯法，我要告你们！我要告你们！不，我要找督察，把你们关音！
3: 给我闭嘴！
4: 这些都是受害者的亲戚吗？
2: 也不全是，
4: 那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来这里啊？
2: 嗨，小地方藏不住事儿，警察往这儿一站，村民猜也能猜出七八分。

0: 一传十，十传百，用不了一个时辰，全知道了。哎，我跟你说，比你们城里电话都快。
1: 走，掉头。啊？不进村了，先到镇上吃饭吧。这么多人堵在村口，咱们现在进村，不是找死的吗？闭上你的臭嘴，污染空气。走吧。
2: 病历上是不是能查到曹林命所有看病的记录啊？
3: 你有多久没到医院看病了？
4: 季姐，这份病历被涂改过。
2: 如果医生写错字怎么办？用涂改液吗？
3: 不会，通常都是把写错的划掉，再重新写。写病历不像写家信，病历上所有的东西都必须保留，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2: 法律责任？可是有人在曹玲玲的病历上用了涂改液。
5: 还是请周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值班医生李伟的情况吧。
6: 李伟业务能力很强，是我们利群医院最优秀的医师之一。
5: 能力高低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们办的很多案子嫌疑人都具有高学历。
6: 世界上所有科学中只有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7: 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嫩酥香，金黄酥脆的外皮薄酥可口，层层酥皮清晰可见，外面的肉松色泽金黄，入口即化，纯正自然酥香美味的山药肉松饼，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肉松，好吃不粘牙，这才是地道的闽南特色美食月西逢山药肉松饼。
8: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岳西逢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9: 别看我牙口不好，这岳西逢山药肉松饼也能吃，一咬就酥，嘴巴明明就化了，多吃几块也不怕腻，这身体啊还无负担。
10: 这岳西逢山药肉松饼啊，营养特别的丰富，里面有肉松、绿豆、豌豆，而且口感好，软软的，孩子特别喜欢吃。
11: 妈妈，我想给这些盆都吃了。
8: 自从家里买了这岳西逢山药肉松饼，就特别的受欢迎。儿子上班来两块，孙女上学也会带上的几袋。你看看，真正的薄皮金丝山药肉松饼，里面啊真材实料，满满的肉松。儿子办公室啊也放了一箱，加班零食随时随地饿了吃个两块。孙女一放学就吵着要吃，家里来了客人，当做餐前的开胃点心，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
7: 岳西逢山药肉松饼，闽南传统风味特色美食，营养美味更健康，休闲吃、娱乐吃、上班吃、出游吃，随时随地都能吃。牙口不好嘴又馋，吃闽南风味肉松饼，送父母软糯好吃有营养，送朋友传统风味有情谊，孩子吃真材实料更健康。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健康生活从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开始，好休息好休息。岳西逢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市值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三十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了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岳西逢专业肉松饼品牌，十几年来始终如一，专注专业创新，只为让大家吃上正宗的闽南风味肉松饼，打造肉松饼行业高端品牌。佳节来临。

0: 之际，月协逢精品万事，重磅推出山药肉松饼，丝丝滑滑的山药做辅料，营养更丰富，使得肉松饼更酥软，口感更佳，更好吃。今天我们走进厂家，寻找地道闽南老味道。
1: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肉松饼2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全自动生长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真正让您买就放心，吃就舒心。
0: 月协逢山药肉松饼，秘制配方，现代全自动加工工艺制作而成，无人工碰触，无尘车间，干净卫生。小麦粉、绿豆、豌豆、优质肉松精心配比，特别添加山药粉，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加细腻好吃。月协逢山药肉松饼保留了传统肉松饼层层酥软、肉松软糯的特点，独立袋装，方便卫生，打开就能闻到天然食材的香味，开袋即食，软糯鲜香，好消化，易吸收，老人孩子都爱吃。
2: 俗话说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山药肉松饼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就是外表金黄的肉松饼了。你看捏上去是软软的嫩嫩的，掰开它呢，你看这个面皮还有肉松啊，都会有拉丝，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替大家尝上一口。酥软的山药肉松饼啊，就算您牙口不好也能吃。
1: 我保证我们的山药肉松饼每一枚的品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么好吃。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车间都是净化车间，全套纯自动生长设备，每一块山药肉松饼品质都是这样的。我们投入几百万的资金做鞋，不会因为品质问题砸了我们的月西逢的牌子。
2: 咱们月西逢山药肉松饼今天的价格是99元50枚，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50枚倒出来堆积成像一座小山一样，这5枚一盘，大家可以看到整整10大盘。
1: 今天咱们不但价格实惠，而且99元10盘50枚，我再送大家2盘，这2盘是不烧钱，就是让您免费试吃。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喜逢山药肉松饼，色泽金黄诱人，外酥内鲜，薄薄酥皮之下满满肉松，咬一口鲜嫩肉松带来前所未有的充实与满足。山药肉松荤素科学搭配，更营养更健康，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适合牙口胃口不好的人群，每天吃山药肉松饼补充全身能量。
3: 这月西逢山药肉松饼，它是真材实料，山药、肉松、豌豆、绿豆，它都在里面，特别的有营养。早上来2个山药肉松饼，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营养早餐。做家务做饿了，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软的口感，软糯的肉松，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趁着厂家搞活动，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孙子他们来了也都喜欢吃。
4: 这月西逢山药肉松饼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软软的，轻轻松松一掰就开了，里面的饼皮啊薄薄的，包的满满都是肉松。而且这月西逢山药肉松饼啊，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的营养品，是地道传统闽南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都能查出来。这样的山药肉松饼孩子吃着我特别放心。
5: 你看我这牙口啊，好的东西都不能吃了，也想吃点好的呀，可是没那福气了。这月西逢山药肉松饼可是女儿专门为我买的，吃到嘴里啊真的非常的软和，抿抿嘴巴就化了。就着稀饭吃，配着牛奶吃，我怎么吃啊都吃不腻。里边既有山药又有这么多的肉松，简直太实惠了。想要吃的老伙计啊，千万别再犹豫了。
1: 今天我们月西逢山药肉松饼上电视做宣传了，今天我们成本利润都不要了，99元50枚你带走。为了让大家吃的满意吃的放心，今天送大家10枚免费吃，整整60枚只要99块钱。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
0: 健康生活，做每天吃山药肉松。

0: 饼开始，好休息，好休息。月前方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你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今天的新闻。看突破，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科技如何把月球拉进群聊。提效率，北京试点用 AI 管理信号灯，让车等灯变灯看车，
11: 保证它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10: 说健康，开学季包猪皮热销，选对材质很重要。真机智，伙伴裙子掉落，小女孩巧妙掩盖。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手机不离手，发一条信息就可以实现毫秒级的送达。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想给广寒宫里的嫦娥发一条消息，要用多长时间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12: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

0: 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通俗点说呢，就是科学家们啊，精准地利用激光把月球和地球拉进了一个宇宙级群聊。
1: 很多人好奇哈，这项颠覆性的通信技术究竟厉害在哪儿呢？从月球向地球传一张照片到底有多快呢？未来这项技术还能在深空探测当中发挥哪些作用？咱们呢，接下来来一一解密。在广袤的宇宙里，要穿越40万公里的距离将信息准确送达，这可不是一个小任务。这要求技术上不仅要瞄得准，还要信号稳。那深空通信为什么要选择激光通信呢？什么是激光通信？它都有哪些优势呢？
2: 激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咱们平时用的 5G、未来的 6G， 还有空间站信使、天链、中继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二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撒网。但是广撒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散掉。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这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
1: 很多人会好奇啊，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一组直观数据就能看懂，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以达到100兆比特每秒。以往传回一张 8K 月面高清图像的话，需要耗时4到5分钟。那我们来看看现如今又需要多长时间呢？
3: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4: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3: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4: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1: 据了解，这次激光通信试验距离达到了40.5万公里，这就好比万里穿针。想象一下，在几十万公里之外，用激光精准地把信息传到未来的月球基地里，这个难度可不小。专家介绍，此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一共闯过了3道拦路虎。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是哪三道。
2: 第一道难关是要万里穿针。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等光束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天文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地球和天上的设备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多万公里，等落到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天文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 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地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些科幻了？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0: 未来除了月球，还有可能把更多的星球拉进宇宙群聊。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那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未来将为我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哪些重要的技术支撑呢？
1: 专家称，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拥有再先进的探测器，采集的数据如果不能及时传回地球，将会错过很多宝贵的观测时机，难以开展高效精准的科学分析。
2: 科学数据的回传的速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获得的原创性的科学成果的水平和质量。
1: 为了让探测数据能够更快传回地面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联合枝江实验室研制了 DROA 卫星激光通信试验载荷，并联合云南天文台和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了地面激光通信系统，在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探索研究的组织实施下，经过5年科研攻关，最终实现这次技术突破。
3: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种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的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0: 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明天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5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今年前7个月，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今年1至7月，安徽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比全部工业增速高53.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历史性升至15%。
0: 继续来看新闻。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6:30，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达到124.43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IMAX 简单来说呢，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荧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于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
5: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 IMAX 影院，这个暑期档多部大片热映，影厅几乎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跨城观影。
6: 因为它在里面的一些大场景比较多，它那个尖锐的声音也比较多，就包括像独眼怪物它嚎叫的那一段，我觉得确实是能给到我震撼，但那个音效又没有让我感觉特别的刺耳，我确实能感觉，哎，我好像也在那个山洞里面一样。
7: 像在海上的巨浪的，包括说漩涡这一段的话，它其实在视觉冲击力上很强的。
8: I think it's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t's just like a next level of cinema.
9: Blockbuster movies, right? The epic movies, you have to see them in IMAX because, and especially the ones that are shot in IMAX, you get 50% if you watch it at a regular theater compared to IMAX. So it's really good.
4: 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7.23亿元。

0: 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进口片《奥德赛》以3.1亿元 IMAX 票房登顶 IMAX 中国暑期档冠军。IMAX 票房占影片全国总票房比例高达54.6%。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创下2019年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内地的最佳 IMAX 开画日成绩。国产影片方面，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5日后，票房突破7亿元。
1: What we've seen this summer is absolutely incredible.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one-off.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this summer is part of the larger momentum and return of audiences back to the cinemas. What that does is it builds a momentum. You know, those actually carry a momentum that carries over into months and even half a year outward.
0: 今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1: Chin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globally. Overall, it makes up almost 1/3 of our total business. For over a decade now, we've been exploring our growth and expansion in the market here. We have a real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filmmakers are truly some of the best talent in the world and deserve to be shooting on the b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So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not only growing our content portfolio with more Chinese movies and helping bring those movies abroad, but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IMAX theaters here in China.
0: 从2001年上海科技馆的第一家 IMAX 科教影院，到如今遍布全国784块银幕 ，IMAX 进入中国25年来，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跨越式发展。业内认为，优质内容与沉浸式观影体验的叠加效应，正在成为拉动电影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今早6:30，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到3849.52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大盘票房的增长靠的是更多人走进影院。
3: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4: 行业正在从单一的票房依赖转向 IP 全链条变现。版权第二轮播出、衍生品、文旅、海外发行会慢慢变成第二增长曲线。
0: 暑期档票房排名前三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3: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4: 观众娱乐时间持续被短视频、微短剧分流，院线观影已经成了仪式化、场景化消费，非重磅影片很难带动入场。从前期的剧本评估、概念预演、中期的虚拟制片、数字的致敬、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错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0: 业内人士表示，影视板块是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都是未来票房预期，不是已经落地的票房。当前行业进入了优质内容与技术迭代共同驱动的结构性行情。
4: 从1到2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3到5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多元化变现跑通。
2: 为破解垃圾散落堆积、异味扰民等难题，安徽各地通过撤除零散垃圾桶、建设标准化投放点位等方式，引导居民和商户参与垃圾分类，共创优美环境，共享绿色生活。
5: 在合肥市滨湖新

0: 区方兴社区万泉河路，物业收运车辆定时穿梭沿街商铺，路面看不到零散垃圾桶，街面干净整洁。依托物业上门收运，配合城管管控，撤桶并点的治理模式，让这条商业街环境实现大提升。
1: 我们按照不同的商铺的业态，定时上门收集生活垃圾，把各家商户的垃圾统一转运到小区这个垃圾分类的站点，严格落实日铲日清，也就从源头避免了垃圾外溢，还有一个异味扰民的问题。
0: 此前，万泉河路沿街设置11处垃圾点位，22个垃圾桶，服务沿线72家商户，但垃圾混头、地面脏污现象频发。为此，方兴城管大队联合物业逐户摸排走访，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去年正式撤除路边全部分散垃圾桶。经过一段时间的上门收运服务，商户也真切感受到了环境带来的变化。
2: 以前门口垃圾桶堆得满满当当，味道大，还影响做生意。现在呢，物业上门收垃圾，我们不用往路边扔，街道干净了，顾客过来消费体验也更好。
3: 推出一户一厕上门收运方案，针对不同行业调整收运时间与频次。如今商户分类准确率与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下一步社区将动态优化区运安排，为居民和商户营造更好的生活和经营环境。
0: 为提升分类处置能力，安徽把撤桶并点纳入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重点任务，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进便民化改造。安庆市望江县对城区重点路段、核心区域零散布设的垃圾桶实施清零，统一替换为整洁规范、智能高效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并配备采用全封闭设计的自动感应投放智能化设备，消除了传统垃圾桶敞口摆放异味扰民的弊端。
4: 现在零散的垃圾桶都撤掉了，建了这个智能投放点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异味，这个环境又干净又整洁。
0: 滁州市将社区楼栋划分为责任网格，党员联动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组建红色分类督导队，日常巡查投放点，规范投放行为。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的标准化模式已实现全域常态化运行。
5: 我们联合这个城管部门，对混投混放的居民进行一个引导教育、定点宣传、入户宣传等方式相结合，现在垃圾分类的参与率也越来越高。
0: 2025年以来，全省已升级改造投放点8600余个，城市住宅小区投放设施基本全覆盖，已有约4.5万支生活垃场分类志愿服务队伍，18万名志愿者参与敲门入户、统编服务等工作。
6: 今年6月以来，北京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这一智能体依托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精准联动上下游路口信号灯，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7: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
8: 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线位。
9: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有考官负责复盘。 AI 交警每15分钟到20分钟还能完成一轮路面的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巡查的传统模式，
8: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9: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8: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了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

0: 大的全国首个样例。
1: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
2: 又到开学季，各家文具店里最热销的单品非包书皮莫属。给新课本穿上新衣是很多家庭开学时的标配动作。然而，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包书皮产品，家长们该如何科学选购？记者走访了江苏南通的多家文具店。
3: 记者在南通市区一家文具店看到，各种尺寸的自粘书皮、透明书套被摆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一套10几元到20几元不等。据了解，包书皮的销售旺季集中在开学前及开学后前几周，线下门店和线上网购都非常火爆。正在挑选书皮的市民朱先生告诉记者，给孩子包书皮是开学必修课，也是一份对孩子新学期美好的祝愿。
4: 就是叫他们帮我包一下，比较方便，节省时间，找那种比较环保的材质，质量好一点的，对小孩没有什么身体没什么影响的，就是至少书不会破损，然后能保证书干净整洁吧。现在包书比较方便，以前他那个什么报纸啊什么包的那个可能容易坏吧。
3: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的家长选择让店主帮忙代包，也有家长购买了包书皮回家，希望与孩子一起动手，共同完成这项充满仪式感的开学第一课。
5: 因为也要让他体验一下开学的那种乐趣吧，就是说要自己参与，不是说家长全包了的，休息就带他一起过来买好了，回去再包。
3: 那么，面对琳琅满目的包书皮，家长们究竟该怎么挑选呢？专业人士介绍，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要注意是否有中文标注的使用说明，原材料标注为聚乙烯 PE 或者聚丙烯 PP 的可以购买 ，PVC 塑料或未标明原材料的不建议购买。
2: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新学期就要开始了，近日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在高铁站迎接新生，前来迎新的学员身姿挺拔，一身正气，无论是坐站还是走，一个人就有千军万马的气势。

0: 笔挺的脊梁，坚毅的眼神，这就是军校生的气势。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江苏南京一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一新生，骑行700多公里，穿过福建、浙江、江苏，抵达东南大学，奔赴美好时光。
1: 到达东南大学。

青春就是要这样热情奔放，活力四射，动人的风景都在旅途之中。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荔枝新闻。广东深圳最近的一场舞蹈比赛上发生了可爱又机智的一幕，前面小朋友的裙子一不小心掉落了，后面小朋友反应迅速，自然地捡起裙子穿在自己身上，让这个小意外变成了舞台的高光时刻。

0: 非常的可爱啊，穿裙子的时候身体的动作也没停，最后这支舞蹈斩获了群舞组金奖第一名，这名救场的小朋友也受到了特别的表扬。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杭州网。菜市场能够脱单，没错啊，浙江杭州余杭农贸市场设置了一个月老办事处，单身男女的信息卡大家登记之后呢就挂到了展示区，看到心仪的对象就可以跟他取得联系。市场负责人说，菜市场有烟火气儿，年轻人来这儿不拘束，说不定逛着逛着缘分就来了。
1: 我们在这农贸市场弄了一个相亲角，买菜的叔叔阿姨啊上来买菜，他都会看到，他们路过就

0: 会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就根据他的年龄给他找符合他们的，帮他们相亲。
1: 我今天来到农贸市场，正好看到这边有一个相亲角，然后加了红娘的微信，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2: 也是啊，那月老在哪儿办公不是办公呢，对吧？菜市场挺好，能来这儿登记个人信息的都是认真对待一餐一饭的人，也是热爱生活的人。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人民网。白娴俗称林中仙子，从名字到身形都透着一股优雅劲儿，但是优雅只是表象，当需要争夺领地的时候干起架来那也是毫不手软。咱们来看一下广东始兴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

得亏这一身洁白漂亮的羽毛哈、啊，这一招一式都尽显武侠风范，就连打架都打得这么清新脱俗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和肺结节是检出率最高、最常见的三类结节，而有些食物会影响结节发生，结节患者管住嘴很重要。甲状腺结节的发生与碘的摄入量有密切关系，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需要少吃含碘量高的食物，比方说紫菜、海带、海参、贝壳、虾皮。乳腺结节需要低脂高纤饮食，控制动物蛋白质摄入，多吃全麦食品、豆类和蔬菜。肺结节要少吃高盐和刺激性食物，少喝浓茶可乐。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县、张希明出席。前山野寨中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用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感召一批优秀青年投身强军报国伟业。一体推进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和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安徽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为国家增储重要能源资源，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助力困难学子放飞理想，逐梦未来。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

0: 展全局的高度，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确保在安徽落到实处。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办成了一批群众所思所盼所急的民生实事，有力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查改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权力运行，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健全制度机制，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2023年秋季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党建红引领国防绿，一批批学子以青春之名奔赴强军之约。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就表示，你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推进强军事业需要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接续奋斗。
3: 站在回信3周年的节点，野寨中学交出了亮眼答卷。金秋新学期又有30名学子圆梦军校，潜山市军校录取总人数达到34名，考生平均分高达618分。新进军校学子齐聚国防教育展馆，重温回信嘱托，传承报国精神。
4: 分数不是用来去选更好的地方，而是用来去更需要我的地方。国防科大既能满足我对尖端科技的向往，又可以把这份热爱转化为保卫国家的实力，有能力去保护别人，我觉得很酷。
5: 习主席的回信感召着每一名潜山学子，激励我们刻苦学习，矢志国防，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一定在军校里磨砺血性胆气，练出真本领。
3: 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因邻建校、以校护邻的中学，从军报国是野寨中学的精神底色。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殷殷嘱托，把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育人根本遵循，以党建引领办学治校、思政育人、国防教育各项工作。学校常态化开展“筑忠诚、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连续9年推行“德育微行动”，与国防科技大学共建国防科技育婴班。今年首届育婴班有10名学员圆梦军校。
6: 3年里，一次次经过锦中原、忠烈祠，一次次重读习近平主席的回信，这些经历支撑着我奔向我的军校梦。未来我一定会投入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中，献身我们的强军事业。
3: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让党员教师带头传承红色精神，普及国防知识。杨银楼老师深耕教学一线。2024年，他所带的毕业班有8名学生考上军校。今年，他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绿色军营。
7: 我的爷爷是一位老红人，我1992年毕业于野寨中学，明年进入军校。我把这种念想种在孩子们的心里。今年我的儿子考进军校，我感到特别的高兴。明年我要把班里更多的学生送到军营。
6: 我们的开学第一课在抗战英烈纪念塔前举行，毕业前最后一课在忠烈祠向英烈告别。从军报国是这里的传统，更是我们的人生追求。如今我接过接力棒，未来我一定努力学习，

0: 为国铸剑，矢志强军。
1: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3年以来，累计有140名学子考入军校。三年来，学校先后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校园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年7月，野寨中学党总支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2: 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核心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从20人到140人，不仅仅是数字的简单累加，而是国防教育这粒种子在野寨中学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1: 今年以来，安徽一体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重点行业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全省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进阶，走在全国前列。
3: 我们现在来到了专注于智能设备研发制造的安徽美智公司，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座与真实工厂一模一样的虚拟工厂，又被叫做数字孪生平台。真实产线上每一台设备的运转数据，每一次优化和调试都会被数字孪生平台记录和分析，并最终形成一套智能化的生产方案，来指导整个工厂的高效运转。
1: 生产基地的负责人蔡云飞告诉我们，现在每台设备的生产数据都能实时上传，互相打通，物料按指令自动流转，各个生产环节高效协同。不仅如此，当实际生产出现异常时，系统会先在虚拟工厂里进行模拟调试和优化，找到最优方案后再用到真实产线，整个工厂的生产调度变得更加精准从容。
4: 基地聚焦产品的外观检测、零部件的错装漏装、自动化精准定位三大核心生产场景，落地了50余项 AI 智能应用，完成12项行业的首创的技术化的研发突破，核心的生产效率呢提升了45%以上。
1: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龙头链动、样板带动、平台赋能、区域联动的推进路径，持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蔚来汽车正在省里政策支持下打造一个透明供应链体系，将数字化制造能力向上下游延伸。目前已有数十家上下游合作伙伴接入这一体系，通过共享生产、库存、质量等关键信息与主机厂实现高效协同，部分零部件从供应商下线到装车最快仅需6小时。
5: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是按照订单来生产的，这种变动其实还是挺快的。我们主机厂呢，把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的模式和生产的模式和一些生产的预期的数据都会提前共享给合作伙伴，这些都会带来我们更高效的一个协作。
1: 眼下，安徽正在加速形成龙头企业带头转、中小企业跟着转、区域抱团一起转的良好生态，累计培育省级以上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12家，推动4万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一批龙头企业先行先试，创建世界灯塔工厂5家，国家级数字领航企业2家，打造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258个。
6: 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的标志就是 AI 在产业当中的进一步的运用，把我们企业的具体实际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数字化的科技很好的融合起来。今天我们更多的企业在板块效应的带动之下，走出属于自己的数字化的成功之路。
1: 截至目前，安徽全省2.3万家归上企业已完成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93.37%，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跃居全国第5位，较2020年底提升10个位次。今年上半年，全省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在食品制造、纺织服装、像素制品等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带动增速均超8%。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安徽工业稳增长的强劲引擎。
7: 今天上午，省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介绍了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总体考虑及主要内容。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6大目标、18项指标，部署就业、社保、人才人事、收入分配、劳动关系。

0: 济、人社、公共服务、服务区域发展等七个方面29项重点任务。
1: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对未来5年工作做出系统部署，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比如设置城镇居民增收章节。
0: 对照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居全国第12位，增速4.8%，高于全国平均0.4%。1到7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8.84万人，成功承办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持续增强。截至7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5113.60万人、751.06万人、1073万人，呈现出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年以来，安徽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力为国家找大矿、找好矿、找急需的矿，切实将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
2: 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的这座矿山正在开足马力进行石灰岩开采，预计今年的开采量有望突破5000万吨。这些矿石经过分选加工后，将作为建筑骨料，广泛应用于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负责生产工作的严韶华告诉我们，正是因为在开采之前，自然资源部门进行了精准的地质勘查，才让他们的生产更加高效有序、绿色环保。
3: 地勘成果有效提高了我们生产和爆破设计参数选定，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导意见，使得我们可以把不同品质的矿石进行搭配，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一个矿产资源利用率以及那个经济价值。
2: 目前池州市已探明有石灰岩、铁、铜、金等38种矿产，其中战略性矿产储量达到5.8亿吨。然而以前粗放传统的开采方式不仅压低了经济效益，也造成了环境破坏。随着安徽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池州市也进一步优化了勘查布局和矿产资源结构，在精准找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严格实施绿色管控，边开采边修复。
4: 计划到2028年底，池镇在产的90%的大型矿山、80%的中型矿山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加快转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向规模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发展。
2: 当前安徽已累计投入近24亿元开展矿产调查和勘查，进一步探明重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储量，有序组织开采。与此同时，随着我省矿产勘查不断向地下深部推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设备也广泛应用到勘查作业中，解决因后覆盖层和矿体信号微弱导致传统勘探设备难以精准探矿的问题。不久前，由安徽省勘察技术院组成的攻关团队在陆安霍邱完成了国产量子重力装备深部找矿实地试验。这台装备能捕捉到传统设备识别不到的地下微弱重力信号，最大限度还原地下重力场信息，有效解决了复杂地形对勘探数据的干扰，大大提升了深部找矿精准度。
5: 服务于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先后引进无人机航磁、量子重力仪、全息电磁阀等先进仪器设备，在皖东五河凤阳地区、卢纵北部、霍邱南部、铜陵地区等深部地质找矿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2: 截至目前，全省已提交125处找矿靶区，新增10处大中型战略性资源矿产地，部署基础地质调查项目72个，矿产勘查项目89个，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铜、金、萤石、钒等4个战略性矿种目标任务。
6: 主攻铁、铜、金、煤、银、锌等我省产业迫切需要的矿种，强化科技创新，全面实施绿色勘查，全力推进重要能源资源增储，加大矿业权投放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利用效能，将找矿成果尽快转化成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工业粮食。
2: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安徽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 整理物资，记录反馈，协助应急处理，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回龙桥社区工会幸福驿站。

0: 大学生袁君杰已经在这里服务了一个多月。这个暑假，他加入合肥市总工会推出的勤工俭学岗位，还会辅助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看望独居老人，走访商户。
1: 一方面是给家里付点开支，一方面也是这个充实一下自己，懂得体谅家人，然后靠自己的双手付出，更心安理得，更踏实一点。
0: 在今年金秋助学行动中，合肥市总工会跳出单纯发放助学金模式，充分调动工会驿站、工人文化宫等基层资源，打造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全周期助学，让困难学子凭劳动获取补贴。
2: 全市各级工会共提供180个勤工俭学岗位，180名困难职工子女全部上岗，实现物质帮扶和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
0: 目前，安徽省已经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三位一体助学投入保障机制。针对政策暂时覆盖不到的家庭，鼓励公益机构、爱心协会等开展结对帮扶，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的良好氛围。在宣城金县92岁的全国道德模范王直老人家中，孩子们认真登记个人与家庭信息。今年，王直助教中心给70多名学子发放了27万余元助学金。
3: 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0: 安徽各地爱心人士企业还积极开展入户走访式助学，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帮扶，动态掌握学生家庭变化，把物质帮扶和心理关怀相结合。肥西县青年联合会与肥西红爱志愿者协会联合爱心企业，为26名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和生活用品。志愿者们与困难学生家庭深入交流，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生活状况和身心健康，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挑战，用知识改变命运。
4: 这个希望用我们自己的一份爱心和力量，帮助更多的困难学子家庭，让他们看到更多温暖。
0: 眼下，安徽省已经构建了奖、贷、助、补、免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资助政策逐步完善，资助范围逐步扩大，资助规模稳步增长。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资助各级各类学生9473万人次，投入奖助资金、免学费补助资金及助学贷款资金超过975亿元。
5: 近日，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安徽省农村创业大赛在合肥举办。本次大赛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集中展现了一批农创项目的创新活力、创新实践与连农带农成效。
6: 我们是希望把这些山林地利用起来，种植这样的木本植物，有7亿左右到10亿的一个产值，带动至少2000户以上的农民的一个增收。
7: 豆腐猫砂呢，它是属于农产品的固废的再利用，是变废为宝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通过今天大赛呢，我们明确了今后的发展目标，抢抓机遇，把我们的项目做大做强。
5: 经过激烈角逐，秦产业智能升级与风味重构项目、黄金深加工乡村创业项目、山童子全产业链项目等分别获得1、2、3等奖。
8: 我们以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等为载体和抓手，持续完善培训、选聘、激励全链条体系，着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善经营、能扎根的专业化乡村运营人才队伍。
9: 近日，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正式启幕。本届读书月以法治护航、阅读致远为主题，现场发布了10大重点活动安排，涵盖诗词大赛、数字阅读、文旅惠民等多个板块，并同步举办新安百姓讲堂第1000期，以名家主题讲座拉开读书月系列活动序幕。
10: 各项活动有精彩纷呈，让我们能够沉浸式的了解学习。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推荐大家都来读书，在读书里面提升自己自我价值，体验到读书的魅力。
9: 本届江淮读书月期间，安徽省图书馆将联合全省公共图书馆，计划组织开展3000场次以上、覆盖城市乡村、贯穿线上线下的阅读推广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让书香遍及江淮大地每一个角落。
11: 整合资源，协调联动，将传统文化传承、数字阅读推广、特殊群体服务、文旅场景拓展有机融合起来，为我们全省的老百姓提供更丰富的阅读内容，更便利的

0: 阅读场景，持续擦亮书香安徽文化品牌。
1: 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杨松，从检18年来，始终扎根办案一线，求真务实，严把证据关，以匠心守护公平正义。在最近的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庭审中，被告人面对多次讯问仍沉默不语。杨松没有机械推进，而是适时调整讯问节奏，反复将法律条文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向被告人讲清讲透，庭审得以顺利进行。
2: 杨松检察官给我的感觉是办案专业严谨，在庭上的指控逻辑清晰，证据运用娴熟，举证质证都做得非常扎实，提高了庭审效率。
1: 杨松在法庭上的这份从容与耐心，来源于他在庭审之外对每一份卷宗的反复研读，对证据链条每个环节的反复推敲，带领团队多次奔赴案发现场及周边细致勘查，走访知情人员，反复核实每一处细节，终于将零散证据串联成完整链条。
3: 他能在案件部分事实零口供的情况下找到突破点，法院最终作出有罪判决，依法维护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1: 作为部门负责人，杨松还经常结合自己办理的案件为干警授课，将证据审查、出庭公诉的技巧要点倾囊相授。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构建起领军人才加业务尖兵加公诉新秀的培养机制，获评全省优秀办案团队、优秀抗诉团队。多名干警在全国全省业务竞赛中斩获佳绩。
4: 他总是把办案经验毫无保留的都交给我们年轻干警，是一位有担当有温度有情怀的公诉人。
1: 耕耘必有收获，从检18年来，杨松办理各类案件近千件，无一错案。他也先后荣获全国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业务标兵等称号，入选全国重罪检察人才库。
5: 刑事检察工作履职成效直接关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公平正义的维护，今后我将继续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严把证据关，不枉不纵，不断锤炼过硬本领，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6: 来看今日快报。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个人消费贷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贴息范围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近日，全国巾帼劳模工匠筑起行暨女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交流活动在宿州市举办，并举行了劳模工匠筑起结对签约活动。8月28号至30号，首届 AI 油创生态大会在滁州市举办。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并同步上线了 AI 油创联盟平台，首批入驻的8个油创超级个体完成签约。8月30号晚，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赛完美如画。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蚌埠对阵黄山，最终蚌埠队以80-76的优势比分战胜黄山队。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寻穴，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2: 榨油老板抢着收，
3: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以多云天气为主，淮河以南阴天，会出现阵雨或雷雨的身影。其中我省东部和大别山区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因此图中被黄色和橙色所覆盖的地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正确选用保健食品。接下来一起关注具体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9.9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4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雨水。淮北阴21到29度，亳州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21到28度，蚌埠阴转小雨23到26度，阜阳多云转阴20到28度，淮南阴转小雨23到26度，滁州小雨22到26度，六安小雨22到25度，马鞍山小雨22到27度，芜湖小雨23到28度，宣城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铜陵小雨22到27度，池州小雨22到27度，安庆小雨22到25度，黄山市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8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0到25度。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选手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刚才出个来信。
1: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

0: 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

0: 大罗马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 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

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够了，
1: 是
0: 吓着你了吧？
1: 没有，我只是被惊到了。
0: 按规矩，这阿碧以后就是楚军的人了。我看他一直跟着清强，行事倒也妥当。以后要是和你共侍一夫，不会出什么岔子的。哀家也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不过就算你真的嫁入新王府，还会少得了侧妃及妾什么的吗？现在我看你还是赶快去家福殿看看吧，最好趁今天的事情让他觉得对不起你，这样以后他会更听你的话。
1: 是，
0: 看你这样子待在哀家这儿也是魂不守舍的，去吧。记住，千万别跟阿碧闹，如果萧焕云要对付他，你还得想法子保全他。要做楚军的女人，就得有这点容人之量。这事儿啊，让陆贞自己处理，你就别管了。
1: 是。
0: 去吧。
1: 微臣告退。

0: 昨晚的事是真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长广王殿下，他也很难过。陆大人，你可千万别误会。今天早上我们在房间里发现了崔琴用的依兰香，长广王殿下他肯定是被人设计了。
0: 阿碧呢？他现在怎么样了？
1: 皇上已经让人把他看管起来了。
0: 就是因为这样你们才封锁了嘉福殿。皇上和长广王都想把这件事情瞒下去，
1: 这也是为你好啊，毕竟……
0: 那你不要告诉他，你就当做今天没见过我。如果他真的不希望我知道，那我就真的不知道好。

0: 这个陆真的事，又是你安排的吧？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的法眼。不是警告过你，别再自作主张吗？
1: 这也不能全怪我啊，是阿碧她自己。您不知道，前些天我才知道她喜欢常广王，这颗火药放在我身边可不安全呐。可是她毕竟知道我太多的秘密了。
0: 只有用这种方式把他推到常广王的身边，常广王才会恨他，这样他也才不会背叛我们。算了，多一颗棋子，总归对我们没坏处。
1: 你也看到刚才陆贞那个失魂落魄的样子了吧？
0: 那又怎么样？爱得越深，恨得才越真，挺好。以前只有一个小幻云。
2: 现在又多了一个人。我不是皇上，也不是储君，你那套要死要活的就都给我收起来。毒酒、白绫，你任选一个。
3: 求娘娘饶命啊！
2: 饶命，饶命也不是不行。我想，你也听人说过，在这个宫里。
3: 凡是想要接近皇上和储君的女人，没有逃出过我的手掌心的。娘娘，昨晚发生什么事情，阿碧全都不记得了。
4: 都说你聪明，果然名不虚传。不过要是让我知道你以后自己去说的话，
3: 阿碧绝对不会多说一句。你们干什么？娘娘，娘娘，我真的不会说的。
2: 你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多说一句的，娘娘，你，我劝你消停些，别想吐出来，那只是避子汤而已。要是你以后再敢，那我要赏你喝的就会是真正的毒酒。回去告诉罗清桥，他不管打的是什么主意，都给我好好的收起来。
3: 常广王，
2: 不是你们配算计的人，
3: 滚！谢娘娘饶命。

0: 阿碧，阿碧，
1: 你做得很好，陆贞啊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萧贵妃还要勒令我不许声张？管他呢，反正咱们的目的能达到就好。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是白白的。哎呀，萧贵妃现在已经发话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呀？你的运气果然不太好，弄了半天无故赔上了清白，就连个侍妾呀都混不上。

0: 其他事，幻云都处理好了。阿碧不愿出宫，说是想待在西佛堂，跟着母后修佛。
1: 你别叹气了，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如何应付阿珍。丹娘说，她自从知道你生病之后，她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0: 记住，就和以前一样，若无其事，千万别露出什么马脚来。

0: 是他医院的太医老医神医鬼的，把我圈到现在才放出来，让你担心了。啊，没事就好，你以后要多小心一点。我知道，你放心吧，我自己会注意的。哎呀，你们俩呀，
1: 皇上。
2: 只不过是一场小病而已，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皇上，你又嘲笑我们，那段时间你一直昏迷不醒的时候，贵妃娘娘不也是这样吗？我做不到，做不到。我以为我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3: 可是我一看到他，我就想到他和阿碧。没事的，姑姑明白，作为女人呐，是会很难过的。
2: 我知道他肯定是被人陷害的，也知道他是怕我难过才不告诉我。可是我就是受不了。聪明的女人要学会两件事：装傻和忍耐。装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3: 可是为了你们的将来，你一定要学会忍耐。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难过。他一碰我，我就浑身发抖；他一对我微笑，我就想对他大喊：“叫他别抓我！”陆贞，这段时间你难过也是难免的。我想过一阵子就好了。你以后要是真是当了楚妃，这种遭遇事也是少不了的。你要学会怎么面对。 学会用平静的心态去接受他，
2: 这种事我一辈子也习惯不了。好，好，好。可你再这样下去，你就要瞒不住了。你忍了这么久了，总不想让长广王殿下他看出端倪吧？发生了这种事情，长广王殿下心里肯定也很难受。就算是为了他，你也要装下去，也要忍下去。
4: 我真的装不下去，那就出宫。官窑那么多事，去外面待几天总是可以的吧？你妹妹她不是有了吗？你可以去看看她呀，多陪陪她。你这个做姐姐的，也该关心关心她了。你想请假归宁？是。
5: 我只有这一个妹妹，我想请皇上看在我一直挺辛苦的份上。不对，你以前不会这么跟朕说话。阿珍，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议论了？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皇上，请恕奴才欺君之罪。那天您派我去西佛堂，陆大人就已经……难道？
4: 你那会儿就知道了吗？楼上是已经告诉我了，他是故意的。先起来。没想到你装了那么久，阿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才要出宫的吗？
5: 我知道阿湛他是被陷害的，可是我再也装不下去了。我没有办法在阿湛面前装作若无其事，我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等我恢复了力气，我会再回宫的。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4: 请皇上恩准我出宫。我准，我当然准。你可以回家多待两天，就算是要逃避的话，也不应该是你走。别担心，这件事一切由我来安排。哎，少喝点，不过就是一件小事，至于把你弄成这样吗？
0: 我也想装成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当我看到。

0: 阿珍那双眼睛，我感觉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一样。他不知道，是朕跟他说的，说你最近身体不好，让他让着你，所以他说话才会小心翼翼的，生怕又把你也给激着了。我记得小时候，你是我们几个当中最能撒谎的，现在长大了怎么反倒不行了？
1: 我也想。
0: 全天下的人我都可以欺骗，但是我骗不了阿珍。再这样下去，迟早会露出马脚的。阿珍，听朕安排，出宫待一段时间吧。正好你就代朕去陈国出使一趟，那边新帝登基，你代朕过去祝贺，顺便在帮化云探望一下他的几个叔伯亲戚。去吧。
2: 你出去散散心，等你回来之后，这些事啊，就都会散了。好，我知道了。一路珍重啊。
1: 嗯，阿珍，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
2: 嗯，你放心，别忘了，我现在是上宫，平常没人敢惹我。
1: 那我走了。
2: 该动身了。

0: 我已经把我的病交下层跟上去了，必须去陈国找一位名医。阿珍，这些天我对你有些怪怪的，你不要放在心上，等着我回来。
1: 好，我等着你。

0: 殿下，他已经走了。
1: 我们的行装收拾好了没？参见皇上。元福，怎么这么多东西啊？皇上忘了吧？明儿个就是冬至节了，这些啊是各宫的娘娘们送来的节礼。元福，你知道吗？ 这可是用骆驼毛做的，骆驼毛，给朕穿上。好嘞。我记得小时候，母后也给我做过一件。只可惜啊，现在宫里头都是用裘皮做衣裳了。这是哪宫送来的？
2: 回皇上，正是太后娘娘。
1: 你们下去吧。
3: 是。

0: 佛祖保佑，愿我眼儿长命百岁，多子多福。信你娄氏，为言大器生机，一时鬼迷心窍，作恶多端，而今已真心悔改，还愿佛祖保佑我们，保佑，保佑言儿。
1: 朕才几天没来，母后怎么就瘦成这样了？
2: 前些天是娄国舅啊，不是娄建的名单。
1: 朕怎么都忘了，
2: 娄建毕竟是太后娘娘的亲弟弟，他们全家伏法之后，太后娘娘虽然嘴上是不说，但是心里老是……您虽然常来西佛堂，可每次都是坐坐就走，而且您对太后娘娘的态度也没有以前那么亲热，也从来没有提过让太后娘娘回仁寿殿的事。日子久了，这西佛堂就像冷宫似的，一个个服侍太后的人都开始怠慢起来。微臣无能，不能替皇上管好内侍局。自从陆上宫高升以来，微臣犯下了太多的错误，怎么罚也是应当的。可是皇上，您一定不能对太后娘娘太狠心。您看到西佛堂送去的节礼了吗？那件骆驼毛的衣裳是她一针一线亲手做的。她跟我说，冬至节到，亲娘给儿子亲手做一件暖和的衣裳是鲜卑人的老习惯。恭喜太后。
0: 他后来说什么了？
2: 皇上什么都没说，只是明天让元福多派16个宫女过来，另外还让我重新管理司善司了。
0: 陆贞不在宫里，他那3个司又怎么安排的？
2: 皇上说让我和王玄商量着办，我打算派阿碧到司一司。
0: 快要过年了，各司都是最肥的时候，恭喜你呀、啊。
2: 姑妈，
0: 你出了那么多鬼主意，就这个还管点用？
2: 哎，姑妈，趁长广王殿下不在宫里，您再多加一把力，我相信皇上很快就会回心转意了。

0: 怎么样了？自从有了这孩子，我就什么都不想了。李成他再混账，也不关我的事。我只要有他，心里面就满足了。
1: 那他最近还去红香楼吗？
0: 他敢。只不过现在借着我身子不方便，又新纳了两侍妾罢了。
1: 阿朱，他和别的女人，你不伤心吗？
0: 伤心？怎么会不伤心？虽然我不怎么喜欢他了吧，不过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总归是不太舒服的。这种事情，时间就是最好的良药。不过，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啊？难道殿下他？老天啊，我说你怎么一直不回宫呢？原来是为了这个事跟他吵架了呀？
1: 没吵架，只是两个人心里都有些不舒服。
0: 不舒服？是不是那个女人在里面折腾？
1: 不是的，她也觉得对不起我。虽然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可我还是不知该怎么面对。
0: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1: 他也不是自愿的，那是一个陷阱。等到他发现了，已经来不及了。
0: 啊？
1: 他也很难过，所以他一个人独自出门，不想见到我。
0: 既然是陷阱，那你整天愁眉苦脸的做什么？他说过要娶那个女人做侍妾，他说过要跟你分手吗？

0: 没有，
1: 那不就结了？这又不是断胳膊断腿，他又没有少一块肉，你那么伤心干什么？
0: 可是
1: 心里不痛快啊，心里不痛快就朝他吼出来啊！你这男人怎么这么笨啊？居然被个小娘们玩了！你要再让我憋屈，我就咬死你！然后再让他给你下跪，给你打洗脚水，给你买绫罗绸缎，总之这场气一定出完才行。出完气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像你们这样整天憋着瞒着的，没有事情也整出大问题来了。
0: 这样也行啊，
1: 你比我聪明100倍，这是肯定的。可是我毕竟比你早嫁几年人吧，作为过来人，听我的准没错。你就是身在局中不自知，人家故意陷害姐夫，就是为了让你们不高兴不快活。你们两个反倒不走出来，还在那傻乎乎的冷战，这不平白便宜了那些小人吗？
2: 微臣参见皇上，参见娘娘。
3: 平身吧。
2: 谢皇上。
3: 陆贞，你可回来了。
4: 看样子是想通了。你说你啊，来寒光殿多少回了，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全忘了。当初还信誓旦旦地说会照顾好阿湛，做他的好妻子好助手，不让本宫和皇上担心。可这倒好，真遇上事儿全都忘了，那么点麻烦就往外跑，还怎么做皇家人呢？
5: 幻云，
4: 好了好了，赶快回内侍局去吧。你不在宫里，阿玄和娄清强都快打起来了。
2: 好，那微臣现在就去。皇上娘娘，微臣告退。
3: 等等，阿珍，驿站那边来信了，说阿湛他们可以赶在过年之前回来。
2: 哦，我知道了。
4: 总算是回来了，我还担心阿湛回宫的时候他精神不振呢。
5: 幻云，快过年了。
4: 嗯。
5: 朕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4: 说吧。
5: 母后一直待在西佛堂，她瘦了很多，而且她一直在潜心念佛，我相信她真的已经变了。
3: 幻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在新年朝贺的时候还是把母后接回仁寿殿。
4: 按规矩，新年朝贺文武百官的眷属都要到仁寿殿去给太后请安的，既然是宫规，我自然也是不能改的。
3: 幻云，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的，只是阿湛那边该如何交代啊？
6: 姐姐，你丢下我出宫这么久，你是不是都不管我了？
1: 我哪有不管你啊？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来，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看啊，有玫瑰糕，有珍珠饴，还有你最爱吃的一口酥。
6: 我不吃。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被阿碧整得有多惨，我的本事没他大，官儿也没他大，要不是有杜大人还有杨姑姑，我肯定就……
1: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司仪司。丹娘，你长大了不能一直留在我的身边，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时随地的来保护你啊。来，让我看看，被阿碧整了这么久，你不是也好好的吗？嗯，其实啊，我没有不管你，我在宫外的时候经常看你们交上来的工作日志，丹娘，你做得很好，好到连我都为你骄傲啊。
6: 真的吗？
1: 当然了，你是一个好女官，将来啊，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好帮手的。
6: 姐姐，
1: 别哭了，别哭了啊！
7: 这次陆贞，仗着手上有阴影，

0: 这一回来，就把三个司都抢回去了。他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1: 不止呢，咱们以前选的皇商被他勾掉了一大半，他自己叫了好多新的过来，明显是有备而来。还有原来要跟着咱们的人，一听说他又进宫了，有好多又回他那边去了。哼，那些墙头草不理也罢了，还以为我像一个月前那样任人宰割吗？ 太后马上就回仁寿殿了，还有啊，新年的朝贺他也一定会出席。只要有这件事撑着，心里面明白的人，自然会知道明年吹的是东风还是西风。再说，只要你还在，你永远是他心里头那根刺。他一天没当上储妃，我们就多一天的机会。

0: 这里路就到邺城了。好啊，咱们即刻出发，越早到邺城越好。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哎，钟叔，我觉得殿下是不是已经全放下了？
2: 多亏了陆姑娘那封信呢。
1: 也不知道写的什么，殿下看了先是吃惊，后是发呆，然后就傻笑起来了。
2: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只要他们两个不闹，就天下太平，阿弥陀佛了。
1: 哟，钟叔啊，你什么时候开始信佛了呀？
3: 阿珍，

0: 阿碧，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就一直在避着你。现在既然我回来了，我就郑重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殿下，
1: 有殿下这句话，阿碧无怨无悔。殿下，你是高高在上的储君。
0: 阿碧能被你垂泣，实在是生平所幸。今后若蒙不弃，阿碧愿意常伴您的身旁。
1: 我不会收了你的。既然我们是因为一个错误而开始，我就不希望让它继续下去。可对于我来说，那根本不是什么错误。殿下，你是知道的。
0: 我一直都喜欢你啊！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在我心里，只能容下一个女人的位置。殿下，你误会了，我不是想要跟陆尚宫争个高低，我只是想待在您的身边，就算没有名分，也没什么关系。
1: 阿碧。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就不可能接受别的女人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听你的，真的把你接进了我府里，那将来才真的是害了你。

0: 可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呀！
1: 我会补偿你，我会给你找一个好夫婿，我会保你父亲一生平安。
0: 不要不要，我不要，这些我都不要，我只要你。

0: 哎呀，本来就是个美人计，你还真做上什么王妃梦了？哭什么哭啊，以后还有你发愁的日子呢。人家小两口已经破镜重圆了，只怕他们回过神来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你呀。
1: 我不怕，我早就想好了怎么对付他们。
0: 啊，
1: 他对我不仁，我就对他不义，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沈碧绝对不是哪个男人用完就可以扔的女人。
2: 阿珍，
1: 阿珍，
2: 放心吧，阿珍，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们了。
1: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2: 都解决了。
3: 陆贞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问高湛，但他已经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有的时候勿听勿问勿说才是对爱人最大的信任。

0: 千春万福，长寿无疆。
1: 平身，
2: 谢太后。
1: 你们都是皇上身边的人，一定要尽心服侍皇上，好让皇家早日开枝散叶。
0: 谨遵太后懿旨。
3: 长公主到。
2: 恭祝太后娘娘千春万福，长寿无疆。
1: 平身，
2: 谢太后。
1: 香儿，你难得进宫，可得陪哀家好好的说会儿话呀。
2: 就算母后不留，我也会赖着不走的。我都好久没见母后了。
4: 太后，您不用拽得那么紧，这次长公主回来起码得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才会回去陪驸马的。
1: 好。
3: 王大人到。
0: 恭祝太后娘娘千春万福，长寿无疆。
1: 平身，
0: 谢太后。
1: 你们身为后宫女官，自当殚精竭虑，为主效忠。
4: 阿碧，驾前无礼，可是大罪。
2: 沈碧罪该万死，求太后娘娘恕罪。
1: 大过年的，什么死呀活的？
4: 来人，拉他下去，重责二十大板。
2: 不要，太后娘娘，不要啊！不要，太后娘娘不能打，太后娘娘不能打，不能打呀！
5: 母后说得对，大过年的，别动不动就罚人，让他出去就是了。
2: 谢长公主，谢太后娘娘。

0: 你该不会是
1: 奴婢罪该万死，奴婢
0: 传刘姑姑前来。

0: 你乱恭维，你快说，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我在问你呢，我问你呢，住手！这种脏事怎么能在这儿审问？来人，把他拖到内室局去！娘娘，娘娘不要啊！娘娘，孩子是无辜的，长公公殿下他就是不认，我也。
1: 闹什么闹？把他挪到偏殿去，马上请太医过来。
2: 是。
1: 等等，先别进去。出什么事了？阿展，你现在需要镇定一些。皇上已经在里面主持大局，不过我觉得这件事一定有问题。他说他怀了孕。
2: 但我是亲眼看着人给她灌了避子汤药，而且那药我自己喝过无数回，按理说绝对不会有漏网之鱼的。
1: 你是说阿碧是假怀孕？有九成可能。
2: 那万一是在那九成之外呢？
1: 她又不是傻子，她把事情闹那么大，肯定会有太医过来请脉的。
2: 太医也可以作假。这不是重点。阿展，我要问你的是，如果她真的怀了孕。 你打算怎么做？我还没有想好。阿展，你别怪我狠心，这个孩子你绝对不能要。娄氏这次费尽心机，才刚刚搬回仁寿殿，就闹出这档子事来，肯定有问题。阿碧是他们的人，你要是认了这个孩子，那他势必就要搬到新王府去。阿展，这就等于你身边永远有了一颗甩不掉的暗桩。
1: 你别忘了，咱们皇家最不缺的，就是打小就夭折的皇子皇女。
2: 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的，我一定会保护的。那你要留下这个孩子，会害了我和陆贞的性命呢？
1: 怎么可能？那只是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2: 这个孩子要是被娄氏掌控了，他势必就会成为你致命的软肋。你要是被娄氏打败了。
3: 你觉得我和陆贞还能活命吗？我告诉你，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确定阿碧她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6: 长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你承认怎么做人？你承认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样？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14: 这位贵人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15: 你确诊无误。
16: 女官案例可以自由出入外宫，谁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会不会另有其人？
17: 长广王殿下，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你必须得娶她了。
15: 你听我说，
13: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

0: 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6: 经常便秘，
7: 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禀告皇上、皇太后，这位贵人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1: 你确诊无误，
0: 此等大事微臣哪敢戏言。
2: 这可真是太好了。
3: 就算如此那又如何，女官案例可以自由出入外宫，谁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会不会另有其人。
2: 长广王殿下，长广王殿下，那天我给您的可是干净的身子啊，长广王。

0: 阿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哀家都被你们弄糊涂了。
1: 母后，这件事情说来话长，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0: 这怎么说不清楚呢？如果阿碧说的是真的，你跟贵妃现在没有皇子，阿占是储君，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皇太孙呢。没想到哀家居然先抱上孙子了。阿占，阿碧腹中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2: 你这是什么时候不声不响的？阿占，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迎进新王府啊？
3: 皇姐，现在说这些恐怕为时太早了吧？单凭一名太医，怎么能证明他真的怀了身孕？
1: 元府，再去宣两名太医过来。遵旨。
3: 看来已经有人开始心虚了。
0: 贵妃，你没做过娘，不知道孕妇在大冷天是不能跪在地上的，快把她扶起来吧。
4: 太医院医正邱惠泽参见皇上。
3: 你们就在这儿给他看诊，务必要准确无误地告诉皇上和太后，他到底有没有身孕。
5: 遵旨。
3: 你看看，要是真的，他怎么会这个样子？他分明就是娄氏派来骗你的。
4: 禀皇上，臣等详观这位贵人脉象，如珠走盘，定是喜脉无疑。
1: 你们先退下吧。
5: 是。
6: 殿下，你现在总能相信我了吧？
2: 不能哭，这个时候可不能哭。傻孩子，天家的血脉当然要谨慎。皇上多叫几个太医来给你复诊，也是为你好。你马上就能为皇家开枝散叶，这是喜事。
1: 这个孩子，我不能要。阿占，今天在座的没有外臣，我就不妨直言了。其实皇上早就已经把陆贞许配给了我，所以除了她以外，我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生儿育女。娘娘，你是后宫之主，一切事情就劳烦你了。
2: 你疯了，这个是你第一个孩子。
1: 对呀，阿占，你要不要考虑清楚，他毕竟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心意已决，还请诸位不必再劝我。
0: 哀家绝不同意。殿下，常言道虎毒不食子，这事儿你欠考虑了。我知道你对陆贞情深意重，但这孩子是目前皇家唯一的血脉，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
1: 没错，这个孩子现在是皇家唯一的血脉，但那更是我的孩子。我相信这个宫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有发言权。太后娘娘，你可以不用再装下去了。那一晚我为什么会宠幸阿碧，我相信你还有娄清强比我更清楚。不错，皇上他现在虽无子嗣，但是他春秋正盛，何患后继无人。而对于这个孩子，他既然因为一个错误而产生，我就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结束他。皇上娘娘，高湛言止于此，其余的事情就劳烦你们二位了。
2: 你要去哪儿？
1: 清静殿。
6: 长广王殿下，长广王殿下，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长广王殿下，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1: 阿碧，对不起。我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6: 不要。

0: 萧寰宇说的对，娄氏的存心就是想用阿碧这个孩子来对付我。如果我留下这个孩子的话，只怕会后患无穷，我们之间就会有更多更多的麻烦。阿珍，你别怪我心狠手辣，我宁可负天下人，我也绝不负你。可是你这样做，又和秦胜有什么区别？
1: 你不能这么说我。
0: 那是我的孩子，我做出这个决定，我比任何人都要伤心。但是事到如今，我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行，断了手，人还可以活，可孩子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挽回不了了。阿珍，你不能这么做，无论如何，孩子都是无辜的呀。
1: 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啊！如果我要那个孩子，我就必须要那阿碧。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些，我知道，我都知道。可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
2: 当初就是怀着我嫁给我继父的。如果他稍微自私一点拿掉我，凭他的才智容貌，到哪儿不能去当一个正妻？可是他却为了我，没错，你去拿阿碧，我一定会很难过，很难过。
0: 别急，我原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没想到。

0: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来得这么突然。事到如今，我并不在乎你娶她，我只想求求你留下那个孩子吧。啊，
1: 阿珍，我可以答应，但是娄氏不会放过我的。
0: 他不会怎么样的，阿碧再怎么说，他已经是兴王府里的人了。 你只要快点接他回去，我求求你别再逼我给你出主意了，好不好？你自己想想，阿碧的父亲是四品官员，又有爵位在身，现在你们的事情已经朝野皆知，你不娶他，已经不行。

0: 你必须得去的，我听你的，你必须得去的，我听你的，你不去那不行了。
1: 你们做的好事，事前还瞒着哀家。要不是哀家提前看出端倪，替你们补了窟窿，你们现在已经在阴曹地府里面待着了。
2: 原来，那两个太医是您派来的，您不能怪我呀。

0: 你这个贱人，连我也给骗了，我还以为你真的怀上了。太后饶命！
1: 你到底是怎么安排的？还不从实招来！微臣一直忘不了长广王殿下。 我明明处处都比陆贞强，可长广王殿下凭什么宠幸了我之后，就把我放在一边不管不顾？我气不过，于是我就买通了一个太医。我
0: 所以你就撒了，这个弥天大谎！买通一个太医又算什么能耐？9个月过后，你一样还是生不出孩子来。我原来是想。 我只要能够嫁进了新王府，就万事大吉了。大不了再过几个月，随便找陆贞个什么茬子，跌一跤什么的，把孩子给做掉。没准殿下一怜惜我，说不定我就真的有一个孩子了。你倒是打的好主意，可你千算万算没有算到。
1: 高湛为了讨好陆贞，宁可连孩子都不要。哭什么？犯了欺君大罪，你还有脸哭啊？你想不想活？那你就给我记着，你肚子里面确实有一个孩子。这到底是怎么一说呀？ 前后经过三位太医的确诊，他肚子里有孩子这件事，已经是铁板钉钉、无可否认的了。你不用担心，有哀家护着，一定能顺利嫁入新王府。毕竟你不是一般的宫女，你是堂堂正正的女官。现在有了孩子，就算长广王他真的想赖账，其他言官也不会答应的。否则。
2: 一旦被贴上失德的标签，他这个储君之位也就别想再做了。可我到了那个时候，也还是没有孩子啊。哀家说有，就一定会有。秦强，
3: 在。
2: 你马上安排人，把阿碧送到长公主府上。是。
3: 大人，我还是不明白。 太后娘娘为什么把阿碧送去长公主府？留在咱们这儿，不是更安全吗？你懂什么呀？你真的以为萧焕云那么傻吗？今晚就会拉阿碧去堕胎啊？哼，哎呀，他肯定是先给阿碧册封个才女宝林之类的身份，把事情给遮掩下去，等过上个几十天。 再来个暴病而死，到时候什么痕迹都找不到。谁叫太后没有俸印，强不过萧贵妃啊！她就算想留阿碧，也留不住。要是把阿碧送到长公主府上，萧贵妃无论如何也不敢过去要人的。别看他们俩现在好得很，可长广王以前身边的女人，全都是被萧焕云给整死的。
4: 为了这事儿，
5: 长公主不跟萧焕云说话，已经有好几年了。皇姐，你不用
4: 发火。就算太后她再有目的，我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你犯傻。为了宠爱陆贞，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杀。
5: 皇姐，我这次来，并不是要找你兴师问罪。
4: 而是要你帮我好好的照顾阿碧。啊！我之所以要打掉这个孩子，是因为我害怕娄太后，她利用阿碧来对付我，因为我和太后之间始终是水火不容。
5: 怎么会这样？皇上不是说太后都已经改了吗？没那么简单。皇上她现在完全被母子亲情所迷惑。 更看不到太后背后的阴谋，皇姐，我求你好好想一想。太后之前三番四次的要把我拉下储君之位，可这次又处心积虑的要留下我这个孩子，她背后一定有阴谋。

0: 如果把阿比放在宫里，太后她一定会有所动作。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帮我照顾阿比，让她平平安安的生下这个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娄氏人带走孩子。
1: 我知道，朝堂上的事我管不了。可这毕竟是你的孩子，我这个做姑妈的，就算拼了性命也会保护好的。
0: 谢谢你，皇姐。

0: 阿振，怎么样了？
1: 我都安排好了。阿碧在生产之前都会住在黄姐那里。
0: 阿珍那边怎么样？如果想要这个孩子的话，还真得给阿碧一个名分。
1: 本来就是阿珍劝我，我才留下了这个孩子。我没有想到，她为了我，竟然愿意让阿碧嫁入我府中。
2: 这阿碧也真是糊涂，拦都拦不住，她要往火坑里跳。就算嫁入你王府，又能怎么样？难道他真的以为能母凭子贵？
1: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跟阿珍说这些具体的安排。虽然他一直在劝我，但是我能感觉出他已经快崩溃了。
2: 我去跟他说吧。这种事，女人之间会比较好开口一些。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他的嫂嫂。所以我们现在在想给他一个宝琳的身份，把他留在长公主府，直到生下孩子。陆振，这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好，要不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单听你说一个好，我还真以为你一点都不难过。
3: 贵妃娘娘，你以前教过我，做一个合格的皇家女子就要学会平静地面对很多东西，我现在就是在慢慢地学啊。
2: 看来你真的改变了很多，
3: 不变怎么行呢？时势造人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假。师父曾经教过我，站在什么位置就要说什么样的话，我现在算是慢慢领会了。贵妃娘娘，我相信当初你刚来齐国的时候，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吧？我也好想回到从前，什么事都不想，只是听听曲子，绣绣花。过完年，我那时局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可没有时间在这发愁难过。你帮我转告阿湛，我支持他做的任何决定，无论是先立他当侧妃，还是先接他入新王府，我都接受。
2: 现在看来，你倒真的有些楚妃的气度了。阿湛，还不赶快进来。
3: 老赵，别说，什么都别说。
2: 你们与其有时间在这浓情蜜意，不如好好的想一想该怎么应对娄氏。离孩子出生还有九个月时间了。
1: 我想我等不了那么久了，我要马上对他反戈一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脑子有点乱。今天从长公主府回来的时候，我彻底的想清楚了。娄氏这段时间趁我不在赶到了皇上，重回仁寿殿，现在又利用阿碧这件事情将我陷入两难的境地。无论我现在要不要这个孩子，我的处境都会非常尴尬。很明显，他已经蛰伏了太久，终于忍不住要对我有所动作了。但是我曾与皇上说过，如果娄氏对我再出手的话，我将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与其我们坐以待毙，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出手。既然他在我的左肋上捅了一击，那我就必须在他的心窝里还上一刀。
2: 你要我们怎么做？
1: 欢愉，阿珍，我需要你们两个帮我演一场戏。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娘娘息怒，息怒啊，娘娘。
1: 住嘴，陆贞，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宫要册封一个不起眼的宝林，告诉你那是给你面子。你还真以为自己已经是楚妃了？
0: 微臣有自知之明，贵妃娘娘恕不远送。
1: 现在人人都知道你要册封阿碧当宝林，所以我兴致勃勃地往陆贞伤口上撒盐，而陆贞恼羞成怒，和我当众大吵，丢尽了面子。接下来就该他向你兴师问罪，和你闹得不可开交了。
2: 欧阳，这些日子你为我做了很多，谢谢你。
1: 算了，我以前也做了太多的了。糊涂事也一直没有正式跟你说过对不起，希望现在说还不算太晚。
2: 贵妃娘娘，我要对付娄氏这件事还是不能让皇上知道。
1: 那是自然，毕竟阿爷心肠太软。
0: Thank you.

0: 陆贞，
1: 不是吩咐过不许打扰我吗？
0: 是哀家。
1: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微臣罪该万死。
0: 这里没有外人，无需多礼，快起来吧。哀家知道下午在内侍局的事情，我听说你还在修文殿和禅寡王殿下吵了一架，心里肯定不舒服，就过来看看你。
1: 娘娘，禅寡王殿下明明答应过我不许阿碧生下那个孩子的，可去了一趟长公主府，他竟然改变了主意，还答应让阿碧做宝琳。
0: 宝琳虽然是六品，不过就是个储君侍妾，算不了什么。哀家早就提醒过你要和阿碧和平共处，
1: 可是他怎么能骗我呢？怎么能让阿碧逼我先嫁入西王府呢？
0: 男人都是这样，再多的女人也比不过一个孩子。
1: 我恨他，我恨他，现在全宫里的人都认为我痴心妄想，说什么阿碧现在的身份比我还要高。如果
0: 没错，如果他将来生的是个儿子，没准会母以子贵，将来当上储妃，他将来如果真的是这样，你还要跟着长广王殿下吗？你要想清楚，到时候你要天天在他的面前立规矩，对他三呼九叩，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0: 哀家有个法子，可以帮你收拢长广王的心，也可以让长广王不被阿碧迷惑。你只要把这个定情珠放在长广王的香囊里，他就会对你一往情深，甚至连萧焕云都忘了。
1: 定情珠，
0: 那是我们楼氏的传家宝，要不是这个宝物，哀家怎么能在御史死了之后那么快就当上了皇后呢？
1: 那你为什么还愿意这么帮我呢？
0: 哀家帮你，第一是看你可怜，第二是不愿意看到萧焕云那么张狂，第三你得答应将来你当了储妃，

0: 这个孩子得放在哀家的膝下管，当你需要这颗定情珠的时候，随时来找我吧。
1: 看来不用阿珍的劝说，娄氏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下手了。他还真是恨我入骨，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2: 殿下，我查过了，这颗定情珠珠子是好珠子，就是在马千子油里浸了数个月，如果人长期戴在身上，里面的毒性会慢慢散发出来，轻则会让人产生幻觉，严重的会让人发狂。
1: 只是发狂？原来他打的是这个算盘，他还真是环环相扣，恶毒至极。他碍于皇上不敢直接向我动手，于是就靠这颗珠子让我得了这个疯癫之症，而我要是一旦旧病复发，就不配再做这个储君，那么到时候不管皇上他有没有后，那个他亲手教养的孩子便会成为他的傀儡。
2: 啊，难道太后想要自己临朝？
1: 再没有比幼帝更好控制的工具了，只怕现在在他心里，就连皇上也都是个傀儡。
2: 哦，那我得加派人手守住长公主府，一定不让太后有机会和阿碧联络。

0: 飞玉侧乳为宝林，乳鹰寻机游说长公主，以起更高封号。
1: 果然不出殿下所料。阿碧，
2: 父亲。好了，父亲，您总算来了。
1: 出什么事了？
2: 我已经快三天和太后娘娘失去联系了，你快想办法给宫里传个消息，就说长公主总让外面的大夫给我来把平安脉，我这里快顶不住了。
3: 你什么意思啊？朝里谁都知道长广王和太后娘娘是两路人，你都是长广王殿下的人了，怎么还和太后搅在一起啊？
2: 我，父亲，其实我一直瞒着您一件事。
1: 嗯？
2: 我肚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孩子。
1: 你流产了？
2: 不是，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过。
1: 什么？那天晚上你不是和长广王殿下？
2: 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天晚上我很害怕，长广王殿下看我害怕了，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后来虽然我也想努力引诱他，可是那个香里也有定神的成分，他最后居然睡过去了。
1: 你不是有落红吗？
2: 那也是我刺破手臂做的。

0: 一个女儿家，这种事都能想得出来。我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想到长广王是一个心软的人，要是我能够进了新王府，假以时日，他肯定不会对我不管不顾的。那太后娘娘知道了吗？太后答应帮我隐瞒这件事，甚至还打算另外找一个孩子，假装是我生的。所以，我现在一定不能让别的大夫给我诊脉，要不然。
1: 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不对，既然太后娘娘这么安排，就绝对不会三天都不跟你联系。出现这种事，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有人不想让你和太后联系，而这个人，八成就是长广王殿下。

大比啊，你闯了这么大的祸，你眼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跟着太后娘娘干。要不然一旦露馅，死的不光是你，而且还会连累我们整个沈家。大夫的事情我去想办法，一定要让太后娘娘马上知道这件事情。

0: 难怪一直没有消息。看来高湛是铁了心，不让咱们和阿碧有联系了。
1: 这可怎么办呢？您吩咐的女人我已经找到了，可是我们总要把阿碧接回宫里面来，才能把孩子塞给她呀。
0: 送出去容易，接回来难。我万没想到高湛又回心转意，一心又要了那个孩子。你去告诉皇上，说哀家担心长公主府那人手不够，又怕高湛误会，请皇上从太医院那儿拨一位太医，每天到长公主府那儿请一次平安脉。
1: 哎呦，以皇上谨慎的性格，绝对会从给阿碧曾经问过诊的三个太医里面挑一个出来的。姑妈，好计策。如果由皇上派出去的话，就是长广王他也不会反对了。
0: 等到孩子五个月的时候，正好是端午节，那时候所有的宫眷都会进宫，哀家就可以顺势把他留在仁寿殿里。
1: 对呀，姑妈，让他突然不舒服，然后说一挪动就会滑胎。
0: 就算这样也不行，也可以送他回老家，反正这也是咱们大吉的老风俗了。沈务爵应该知道会怎么办。去通知太医，让他叫阿碧在长公主府里静心养胎，有什么消息我会让太医通知他的。
1: 是。

0: 何成一，你怎么来了？江掌上好，我们上宫大人他最近胃口一直不好，所以特来跟您商量一下，帮他和和胃口，做一些开胃的菜给他。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就让他们准备几个小菜，每天给何大人送过去，保证一个月不重样。
1: 那就麻烦您了。
0: 这是什么呀？哎，别动。
2: 这是常广王殿下送给长公主府上的吃食，要是你想看看，我帮您打开。
0: 你是怕我动什么手脚吧？我才没那么无聊呢。哇，是白鳝哎，好金贵的食物哦。嘘，这不是白鳝，是蛇肉。
2: 蛇？
0: 何大人，我知道您见识广，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别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他说他爱吃蛇肉，我们就得天天送。可是这大冬天的，蛇都跑到土里去了，我们上哪儿去找蛇肉啊？所以只能用白鳝充当一下，反正他也分不出来，三天两头就要吃，吃得高兴极了。哎呀，只是苦了我们这些人，这一天往长公主府跑三次，累都要累死了。
2: 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只是我看你们巴结的还挺高兴嘛。
0: 哎呀，哪里的事啊？
2: 你是不知道，真正巴结的人是长公主府里的管事儿。哎呀，
0: 沈掌上害喜，最近特别喜欢吃山楂，所以呀，在这大冬天的，他就到处的找啊。山楂？嗯，
2: 真是奇怪。我越想觉得事情越不对，杨姑姑，你得帮我出个主意。
0: 不就吃个山楂吗？有什么不对啊？
2: 怀孕的人都爱吃酸的，问题是她和白鳝一起吃。姑姑，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吗？因为我爹娘原来就是在宫郡王府里做厨子的，白鳝和山楂一起吃，孕妇会流产，所以我娘从来都不给府里的夫人做安排。
0: 你在怀疑阿碧？
2: 嗯，我悄悄打听过了，最近那个阿碧在长公主府里舒服。

0: 没病没痛的，吃了那么多白山和山楂都没事，这也太奇怪了。
1: 如果你确信你讲的没有错的话，长公主府里有的是老嬷嬷，这些忌讳不会不知道啊。
0: 可是他们不知道她吃的是白鳝，还以为是蛇肉呢。反正这两个东西长得也差不多。
1: 那你先别声张，我到太医院打听打听，再做安排。你怀疑的有道理，我看了阿碧的脉案，偏偏都是平安，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就说有问题吧，
1: 没想到你这个吃货居然靠这个立了一大功。
0: 那可不，我可答应过姐姐，以后要去司膳司当官的。
1: 别先翘尾巴，我们先考虑考虑这件事情该怎么查证。
0: 直接告诉姐姐去啊。
1: 不好，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们仅仅靠怀疑是抓不住阿碧的马脚的。这件事情在你姐姐的心里本来就是一道疤，别看她平时笑嘻嘻的，心里肯定很难受。我们得找到证据再告诉她，免得查不出来又给她心头添堵。
0: 有了，杨姑姑，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我知道怎么做才能逼她现出原形。
2: 这是新制的春衣，沈长桑不在宫里，三姨大人特意吩咐奴婢给你送过来。
3: 银蚕缎，
2: 这也是长广王让你送的。
0: 是啊，你是有眼光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就是娘娘们才能穿的银蚕缎。
2: 看茶，给我试一下。
0: 来帮你理一理，
2: 果然不错。哦，这领子还有点问题，我帮你整一整。哎，可能刚才手上沾了茶水，擦一擦。
0: 哎，滚开，毛手毛脚的，
2: 奴婢罪该万死。
0: 来，拿着。
2: 前真晚去，山山上。他确实是那个，
0: 我就说有问题吧。我在那件衣服的领子上面涂了厚厚的一层手工纱，没想到一试就试出来了。姐姐，殿下他是清白的，他没有跟阿碧那个，我是说，采花了。
4: 这位姑娘，小生的清白之躯，终于可以交付姑娘了。
2: 谁知道你有没有和别的？
4: 哎，你没有呢，我就没有。

1: 生身无丧的感觉真好啊！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呢？咱们一定好好的合计一下。现在皇上没有孩子，娄氏他肯定拼命的都想要一个自己能够控制的皇子。所以呢，他明知道阿碧腹中空空，还是要把事情闹大。想必现在娄氏已经养了好几个怀孕的妇人。
0: 等到产期一到，他就会宣布阿碧产子。
2: 不会吧？他有偷天换日，可是大罪啊！
1: 你觉得他手上的鲜血还少吗？这些事他根本就不会在乎。娄氏他自以为聪明，没想到因为一盘白扇就被丹娘看出了端倪。阿珍，咱们一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狠狠的一击。
2: 你是想让阿碧招供，但是太后多半会拒不承认的。
1: 而且上次他送我定情珠的时候也是私下，没有人看见。咱们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折断他一根翅膀。阿珍，不要怕，有我呢。这次我一定帮你好好的出一口气。阿碧，进来可好啊？
2: 阿碧福伯虽每日领受殿下的赏赐，却一直没有盼到您来看我，所以这些日子一直自感薄命，无心饮食。可是没想。

0: 没想到今天居然能见到殿下，阿比实在是欢喜莫名。
1: 无心饮食，那就是说，最近太医不太得力。其实也没什么。这话怎么说的？就像太后娘娘说的，你腹中的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是将来的皇太孙，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这位就是我请来的大夫，他既是妇科圣手，又专治食欲不振。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年轻人也会得乳腺癌吗？
4: 我国四岁以下年轻患者占比高达20%。
3: 乳房摸到不疼不痒的硬块是小事儿还是大事儿呢？
4: 不疼不痒的肿块反而更危险，这是乳腺癌最早最容易被腐蚀的一个信号。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6: 怪不得把你乐成这样。记住，学会镇定地面对一切。
7: 真病，现在依然是完璧之身。即使如此，又何来胎儿呢？
8: 所有的这一切，全是听了太后的吩咐。
9: 太后娘娘口谕。
7: 竟然还敢污蔑母后，简直是罪该万死。
5: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10: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5: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年轻人也会得乳腺癌吗？
1: 我国四十岁以下年轻患者占比高达20%。
0: 乳房摸到不疼不痒的硬块是小事儿还是大事儿呢？
1: 不疼不痒的肿块反而更危险，这是乳腺癌最早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信号。
2: 确诊乳腺癌后，切除了乳房就安全了吗？
1: 大错特错，乳腺癌真正的危险是会转移到全身，骨头、肝脏、肺、大脑，每一个都可能被摧毁。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陆安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庞世勇。

0: 教您守住乳腺健康，别让凶险悄然逼近。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百惠。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来做客我们现场的专家是来自陆安市人民医院的庞世勇主任，欢迎庞主任。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庞世勇，陆安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乳腺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第一届甲状腺乳腺外科分会常务委员，擅长开展乳腺良性肿块微创、前哨淋巴结活检保乳保液术及功能性乳腺癌根治术，开展甲状腺癌根治术及功能性根治术、甲状旁腺自体移植术等。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邀请大家来看一段短片。
9: 我今年34岁了，确诊乳腺癌已经1年多了，
10: 今年58。开始是洗澡摸着的，有个包，有缘没消，然后就不放心，我就到医院来的。
9: 最开始的其实是乳头有溢液，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当回事儿。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乳房有很小的肿块，穿刺了之后就明确是乳腺癌。
10: 那当时是有点害怕，然后呢我就回家想想看，怕也怕不了了。
9: 我家里人最开始也觉得不是很相信，在医生的说明下，慢慢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就是医生也给我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乳腺癌的这个疾病，说现在的治疗手段和方法都挺多。
10: 家里面孩子也是陪着你。那不就感觉到心情好一点，
9: 有家人的陪伴，就是感觉治疗的过程也不是那么漫长，治疗比较难受的时候都是他们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
0: 短片里呢，这几位朋友他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种疾病，乳腺癌。那庞主任您看啊，在这个短片当中，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自检或者在体检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劲才来就医的。但是我就想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那很多人一听说这个乳腺癌，第一反应它就是乳房上长了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它到底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乳腺的外面还是在乳腺内呢？
8: 我们看一下乳房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乳房外面，我们看到的是皮肤，我们皮肤下面有皮下脂肪，前面有我们的乳头。我们乳房正常的一个功能部分其实是我们后方的一个乳腺腺体，绝大多数发病的乳腺肿瘤它是就长在乳腺腺体的这个部分，而不是长在我们的乳头表面和我们的皮肤表面。只有当我们的乳腺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可能会仅用我们的一个皮肤，包括我们的靠脖韧带、我们的乳管、我们的淋巴管，会引起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我们讲的皮肤的一个凹陷、橘皮样的一个改变，甚至乳头溢血啊、乳头凹陷啊。
0: 那庞主任，那这个病现在是不是挺常见的？因为我发现好像，经常包括刷手机啊，很多这个信息的来源，好像得这种病的越来越普遍了。
8: 最近这些年，其实是患病率越来越高。每年的癌症中心的一个报道的数据，我们国家大概每年新发的病例大概在40万，左右。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乳腺癌已经成为我们女性的第一大癌种，在我们女性啊，恶性肿瘤的大概四分之一。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在我们国家，我们这个乳腺癌发病年龄啊会更早，平均年龄大概在47岁，比欧美国家整整提前了4年。尤其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国家的一个40岁以下的一个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其实有些报道已经达到了个20%。这也就是说，我们讲30多岁、40多岁，这些一个女性在我们社会和家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工作啊，包括生活压力，最生存压力关键的这个时期，哎，结果她被这个毛病顶上了。
2: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啊，不管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社会当中，其实她都算是一个中坚力量，身上扛着的责任也是相对比较重的哈。那我就在想，那30、40岁的女性是不是可以提前警惕一下这个事儿呢？
8: 其实这个是对的，年龄是我们乳腺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在我们国家，其实我们的乳腺癌的发病两个高峰期，第一个我们就讲医学临床上讲的一个危绝经期，也就是我们45岁到55岁这个年龄段；第二个高峰就是我们65到75岁的一个老年女性。但是临床当中，我们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就我们科就要接触的确诊的一个最年轻的一个患者都不到20岁，是一个高中学生，当时是个高三的学生，高考前被确诊的。我们讲不要认为我年轻，这个毛病就和我们没有关系。
2: 那除了年龄，庞主任，您觉得哪类人他患上这个乳腺癌的概率比较大呢？那我们经常会听到高危人群这个词，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高危呢？
8: 第一类我们讲是遗传，与我们遗传有关系，包括我们讲一些直系亲属，一级的一个直系亲属得了一个乳腺癌，比如父母啊、姊妹、子女啊得了乳腺癌，当然还有一些遗传性家族史的，比如 BRCA 基因突变的这个携带者，这种家族的这个女性，她也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二个，我们讲和我们的一个生育观念有关系，一个从来没有生，或者我们讲第一次生育年龄偏大，大于35岁，或者生育之后我们没有哺乳，这些都会增加我们得这个毛病的一个概率。尤其一个未育和晚育的这种患者，可能他患病的风险比我们正常女性要高2到4倍。第三个就是激素暴露的一个时间，尤其我们初潮小于12岁的，我们绝经可能55岁，才绝经的这一部分病人，雌激素暴露的时间比较长，这也是个高危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外部的一些因素，比如我们那个不良生活的一个习惯，长期的一个高脂缺乏运动，比如肥胖啊，还有一些精神高度的一个紧张，还有一个抽烟，大量的饮酒，这些都会提高患乳腺癌的这个风险。
2: 是的，刚刚您提到了哈，像这个晚育、没有经历这个哺乳期，或者是经常熬夜等等这些情况啊，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庞主任，那如果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那他们有这种生活习惯或者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是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一些高危人群了？
8: 我们讲他有这个高危因素，但是我们讲高危因素，它并不一定会得病，我们就要更加重视我们自己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甚至我们可以更频繁、更早。第二个，我们可以更科学地调整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合理均衡的一个营养，适度的一个锻炼，调整好我们的情绪，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做得到。我们经常讲，我们可能对一些内因我们不能掌控的，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外部的一些热饮来降低我们发病的一个概率。
2: 其实像遗传、生育、月经、生活习惯等等，原来那么多的因素都跟乳腺癌有关。那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说，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可以帮助我们早点的发现它呢？那庞主任，咱们能不能可以从一些比较常见的情况说说呢？
8: 它有些时候它在它不经意当中

0: 甚至在他的换衣服啊洗澡的时候，哎，不经意的发现乳房有一个肿块，当时这个肿块不痛不痒的，哎，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样一拖半年一年，受到挤压了，他会出现一个疼痛，甚至肿块大了，本身的一个对皮肤的侵犯啊，包括淋巴管的一个侵犯，它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疼痛啊，它会来就诊。这时候我们讲它就不是一个早期的乳腺癌了，有些甚至出现了一个淋巴的转移，甚至出现了一个远处转移。不痛的这些肿块更应该去关注它，因为早期乳癌可能它就是一个无痛性的一个肿块。
1: 刚刚听您这么说啊，真的是要提高警惕了，它不疼的这个肿块反而是最危险的，这实在是跟我们平时的这个认识啊完全不一样啊。那除了摸到这些肿块，还有没有别的一些信号呢？
0: 首先我们讲它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改变，靠泡韧带受到侵犯的时候，它会在皮肤上会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临床讲的一个酒窝症。当它淋巴管受到侵犯的时候，它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皮肤啊比较粗糙，像橘皮一样的，我们临床有个名词叫做橘皮症，这些都说明乳房可能出现问题了。还有一个乳头的改变，比如侵犯了乳腺导管可以出现，比如乳头凹陷啦，甚至乳头的一个偏移，更有甚者出现乳管的一个溢液，尤其一些非哺乳期的这个女性，乳头的一个血性溢液。如果一旦出现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警惕我们的乳腺可能出现问题了。这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到医院去咨询专科的一个医生。我们还有一少部分的一个患者，就我们临床讲的一个隐匿性乳腺癌，它可能最早的表现只是在我们腋窝发现了一个肿块，因为我们乳癌最早的一个淋巴转移可能就是我们的腋窝，但我们乳房看不到肿块的这些体现，甚至我们在影像学都找不到这些病灶，所以腋窝出现了一个肿块，那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到相应的专科去咨询。
1: 听完庞主任的介绍，我相信大家对乳腺癌的早期信号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很多观众心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乳腺癌嘛，不就是乳房上长一个东西，把它切掉不就行了吗？那庞主任，这种想法您觉得对吗？那乳腺癌到底有多危险？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0: 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乳腺癌真正的危险不在一个乳腺这个器官本身，而是在于这个乳腺癌它会随着我们肿瘤的一个进展，通过血液或者淋巴液转移到我们的全身。一旦发生一个远处转移，其实它就成了一个晚期肿瘤。所以乳腺癌它最大的风险就是我们没有能够更早期的一个发现，以及一个早期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1: 也就是说它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它可能会转移，所以它的危险性和风险性还挺高的。
0: 乳房它只是它的一个发源地，真正的战场全身进行一个治疗。晚期乳腺癌对我们的人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很多临床就是因为一个错诊的时候确诊它肋骨骨折，其实是它一个乳腺肿瘤的一个转移。我们讲脊柱的一个骨转移可以引起结坦，肝脏的转移会引起到肝功能的一个异常，甚至黄疸呀、腹水。肺部转移我们可以会导致一个咳嗽、胸闷，甚至胸腔积液啊。当我们脑转移，它就更复杂了，早期可以引起一个头痛啊，甚至呕吐啊，辨识度的一个伤害。
1: 那这个乳腺癌的早期和晚期它差别大吗？庞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呢？
0: 我们讲早期和晚期它差别是一个巨大的，积极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我们的五年的一个生存率是大于90%的，但一旦进入晚期了，它的五年生存率大概在20%到30%之间，最近几年可能会好一些，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个临床药物的一个应用，更多的靶点被发现，针对靶点的一些药物也逐步的一个走到临床，五年的生存率可能有所提高。但总的来讲，对于晚期 的一个治疗，我们需要长期不间断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用药，在我们的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再地强调，我们一定要去早发现，我们早发现早治疗，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可能对我们的患者来讲能够改变他一生的一个命运。
1: 嗯，是的，因为90%对20%，这实在是差别太大了。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其实这个乳腺癌除了它会给身体造成这样重大的伤害，那么乳腺癌对心理上的打击也非常的大。那很多人，你想想，失去了乳房，听上去就非常的恐慌，对吧？您怎么看呢？
0: 你说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患者一听到得了这个毛病，一家人就懵了。其实乳房对于女性来讲，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器官，它承载着女性的一个身份认同啊，包括她的一个美感、她的自信，包括她的亲密关系。所以很多我们的患者在确诊之后，他第一反应可能不是问你我还能活多久，而是我还能不能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女人。这种心理冲击其实很多时候比疾病本身可能更痛苦。所以我们会经常告诉我们的患者啊，乳房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尤其现在我们整个的治疗其实更精细化、更精准，我们就更应该早期发现。其实我们早期我们可以保乳，不能保乳的，我们可以通过性辅助治疗，积极的创造条件来进行保乳。实在不能保乳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乳房重建。我们讲积极的一个治疗，可能是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1: 听了这么多的危害，我相信大家肯定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癌到底它能不能预防？那庞主任，请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普通人对于预防乳腺癌这件事情到底能做些什么？
0: 乳腺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筛查，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但我们不能100%的一个预防，很难，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它的内在的一个诱因。
1: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早筛，那不同年龄的人筛查的方法一样吗？那年轻人怎么做，中老年人又该怎么做呢？
0: 根据不同的一个年龄的一个阶段，20岁到39岁的一个女性啊，这个年龄段我们可能筛查以 B 超，我们的超声检查为主，每年基本上做一次这个常规的一个检查。我们对所有的女性的同志都建议每个月做一次一个自我检查，就是乳房的一个自检，更容易发现一个异常。40岁以上的这些女性，我们可能会建议每年呢做一次超声和钼靶检查。那我们的钼靶可以发现我们更隐匿的超声发现不了的一些微小的一个钙化，对于一个家族遗传史高危人群，我们建议是提前我们的检查年龄、筛查的年龄提前的更早，甚至在30岁之前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筛查，而且我们要求可能筛查的频次更多一些，每半年进行一次筛查。
1: 刚刚庞主任也说到了，可以每个月进行一下自检。那这个自检到底怎么检？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呢？
0: 有3个步骤吧。首先要看、摸、挤。我们看，首先其实我们在洗澡啊，对到一个镜子来看我们的乳房，一个是否对称，有没有皮肤凹陷，有没有巨皮样的改变，有没有一些我们讲乳腺风肿啊，乳头有没有内陷，有没有一个偏斜偏移。第二步我们就要摸，正常我们可以站立或者仰卧在床上都是可以的，我们一手上举，另外一个手叫四指并拢，我们会像这样的用我们的指腹对到我们的乳腺，从一个方向从外向内这样旋转着进行一个触摸。这样触摸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有没有一个肿块。第三步就是一个挤什么的，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挤下我们乳头有没有异液。 尤其酸性的咖啡色的或者一个褐褐色这种液体，建议每个月一次月经感觉后7到10天都是可以的，这时候乳腺比较柔软，经常的做我们就会对自己就这个乳房有一个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正常的乳房是个什么样，一旦出现异常你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哦，这是个异常，到医院去专科进行一个咨询检查。
1: 就像您说的啊，自检很

0: 熟了。其实我们65岁到75岁的这个年龄段，也是我们乳腺癌第二发病的一个高峰。我们讲，激素暴露，雌激素水平的一个下降，这是我们乳腺癌危险因素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讲，它的细胞的一个突变，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可能它的风险会更大，而且老年人更容易忽视它的一个质检，可能觉得我也摸不到什么。等到出现问题了，到我们临床去看，可能都是处于一个中晚期了。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去建议一些老年人，尤其在我们那个健康管理中心，我们建议老年人你一定要有选择乳腺这个项目，我们不能放弃筛查。
1: 那其实说到早筛的这个重要性啊，庞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您临床的这个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因为忽视了早筛而酿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病例呢？
0: 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我们有一个36岁的一个女性，她是因为生二胎在哺乳期的时候，她自己发现她双乳都有肿块。她哺乳期发现了之后，其实她到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们做了一个 B 超，其实当时 B 超的一个分类相对比较高，因为她是哺乳期，我们当时一个医生就建议她就是做个穿刺，其实我们希望有个病理诊断。那这个患者他觉得他又没得什么感觉，其实他还在正常哺乳，他属于哺乳的一个后期，就准备断奶的这个阶段。他后来他跟我们讲，他认为他就是因为他要准备断奶造成的。所以他就没有进行一个治疗，等到他哺乳结束，他也没有再去关注这个东西。大概有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他再到我们这个来看的时候，他整个乳房就把在胸壁像个我们讲铁饼一样的，整个那个皮肤啊像树皮一样非常的粗糙，把在皮肤上，因为淋巴结也比较大，我们当时就建议做穿刺的时候，其实我们穿刺诊都穿不到组织，整个肿块啊像块石头一样，聪明医生就做了一个手术，从这个上面给他切了一块，病理出来了，确诊它是一个后突阳性的一个乳腺癌，然后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其实它不光一个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它还已经出现了一个骨转移。这个病人如果讲早期就这样发现的初期，那时候其实肿块是很小的，完全有机会治愈的一个患者，就因为这个一年的一个尸检的一个拖延，他就直接进入一个四期的一个肿瘤。后来虽然我们通过积极的一个治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他已经我们讲他丧失了他的
1: 最佳治疗的
0: 最佳治疗啊，丧失了他治愈的一个可能的这个机会。虽然人还在，但是晚期肿瘤他要不停地去治疗，这样他的整个的我们讲生活质量其实是非常差的。
1: 是的，那如果真的就不幸确诊了乳腺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患者和家属最迷茫的就是治疗。那我们就邀请我们庞主任结合我们的道具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乳腺癌的一个综合治疗，怎么治疗？
0: 综合的治疗其实分两块子，一个局部治疗和一个全身治疗。局部治疗首先其实手术治疗，肿瘤的切除会非常的精准，能够包乳的尽量的包乳。其实我们局部治疗还有放疗、放射治疗。其实放射治疗我们主要通过高能的一个射线消灭可能残留的肿瘤细胞，这两个属于局部治疗的一个范畴。第二部分这个全身治疗，我们有些肿瘤开了刀之后，它需要一个全身的一个治疗，就我们讲的一个化疗。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细胞毒的药物能够杀死我们身体内部可能潜在转移的一个肿瘤细胞。靶向治疗其实是针对我们特定基因突变的一个靶点来进行抗体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对切断我们肿瘤分裂增殖的一个启动因子，更好地杀死我们的肿瘤细胞。内分泌治疗也是我们全身治疗的一个部分，内分泌治疗主要针对我们 HR 阳性的一个乳腺癌，通过内分泌相应的一个药物降低我们雌激素

0: 抑制我们雌激素和我们的雌激素受体的一个结合，防止肿瘤的一个复发转移。最后还有一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就是通过激发我们患者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对我们的一个肿瘤细胞进行一个杀伤。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常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刚刚庞主任给我们讲解了很多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除了身体上的治疗，心理上的支持其实也同样重要。庞主任，您刚刚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患者在确诊之后他的心理压力非常的大，那庞主任您看啊，真的家庭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家属应该怎么具体的去引导他，陪伴他，给我们一些建议呢？
4: 我建议啊，是很多一个家属能够根据不同的一个治疗阶段给我们的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帮助患者重拾信心，不要给他制定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宏伟的一个目标。还有一个，其实很多患者当他确诊了之后，他可能就把自己与这个整个环境解决了，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建议我们的患者家属亲戚朋友能够多沟通，哪怕是一个电话一个视频聊天，这对我们的患者都是一个提示，你并没有被我们周围被我们的环境所抛弃。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家属最后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所以我们会跟患者家属讲保护好自己。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我们的患者的一个心理也是一个安慰。
3: 是的，对于患者来说，在治疗阶段他的心理支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但是实际上如果身边的家里人也好朋友也好，你老是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这些比较宏观的词对他的这个影响其实不大，但真正能够给我们患者信心的，我觉得往往是他的主治医生在这个临床阶段，然后一些比较成功的这些治疗的案例可能会对患者的这个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想问一下我们的庞主任啊，咱们这个团队在乳腺癌治疗方面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
4: 首先一个，其实我们的精准的一个检测，我们对我们每一个患者都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分子分析，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相应的基因检测，这为我们临床的一个精准治疗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我们不是一个人在看病，我们可能对一个确诊的一个病人，我们会组织我们的一个外科、肿瘤内科、我们的化疗、我们的影像病理科，年轻的一个患者有生育要求的，有我们的生殖中心、我们的妇产科、我们的内分泌科，大家共同坐在一起，来为我们这一个患者制定一个安全、合理、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也就是我们倡导的一个个体化、精准的一个治疗。管理上面，患者不是他，治疗结束就结束了。我们有一个团队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示我们黄色整治卡的一个全程管理，
3: 全程跟踪治疗。
4: 对，
3: 今天要特别感谢庞主任的精彩讲解，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我们的核心要点请大家一定记住，每月一次次检，每年一次筛查，不疼的肿块要警惕，发现异常早就医，早期治愈率超90%，晚期也别放弃希望。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千年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六十四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城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能不能严肃点？坐好了，谈谈张九金吧。
1: 别问我呀，我早跟他闹掰了。他做任何决定，从来都不会告诉我们的。
0: 坐好点。
1: 哦，对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姓魏的骚扰过他。
2: 张九金，我跟他不太熟，沈初不是和他关系很好吗？

必然半教育，素不喜随波逐浪，与女学犹然。小学未在得势，则女师上矣。必然立志创办师范学堂，盖始于此。 学校需有基础，庶吉

0: 九金，你真的要出去读书吗？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那你现在实现你的愿望了吧？
1: 不好意思啊，说好了要一起留在女师，我得先走一步了。

0: 人煮的。
1: 怎么吃啊这个？
0: 你没吃过烤红薯啊？嗯，
1: 还挺甜这个。
0: 我觉得这样吃饭最自在。
1: 那天你说要离开这儿，开玩笑的吧？
0: 是真的。
1: 那沈初知道吗？
0: 他会明白的。
1: 你是不是被那个赌鬼魏谦给威胁了？我跟你说，我有办法的，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
0: 可是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帮我呀。难道说我想脱离困境就只能从攀附这个变成依靠那个吗？
1: 当然不是。你也知道我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问题，我想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喜欢你。
0: 嗯，抱歉啊何师门。
1: 你不相信我？
0: 我相信你，但这不是我想要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先退学然后又重新回到学校吗？很多人觉得受教育是脱离困境的工具，或是向上攀爬的阶梯。但是我不能背叛自己，我不能背叛我的出身。我想改变命运，所有女孩的命运，哪怕只有一点点。遇见沈初之后，我才真的敢去做一些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沈初总是觉得是我在带着他前进，但其实不是的。因为如果没有他在身边，我从一开始都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未来哪怕我不能陪他走完整的一段路，我们也不会真的分开。
1: 大碗，你想要什么？
0: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 所以这就算是拒绝我了，对吗？
0: 只有不屈服，才有做自己的一天。灵魂如果成了奴隶，就永远堕落了。

0: 哎，说了这么多，也没什么新线索呀。我早就说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行了，回去吧。张景军他爹说人是在魏家丢的，找魏谦要人呢。
1: 这魏少爷啊，真够大方的！你看这，给这么多。嘿嘿。嗯，这是前段时间同学课发给我们的棉种，
2: 这不是我们本地的棉种。
3: 少爷，
4: 少爷，
3: 我好像在魏家见过类似的，会不会是他用我们的学田种了别的棉花？
1: 要送你出去读书的人是他，你跟他什么关系？
3: 没关系啊，既然他都来找我了，那我就利用利用他呗。
1: 你想以身入局？
3: 不行，那太危险了。
1: 嗨，就算我没逃出来，那不是还有你们的吗？

0: 你们学校又要开运动会了，这回第一可不是你的了。既然你同意和我合作，反正你自己想通了就行。我们已经研究出了新的棉种，到时候整个通海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1: 是日本的鸡脚棉种吧？仿冒的魁星纱就是用这个种出来的，给沈家布庄的货也是这个，对吧？
0: 你从哪儿找到的？
1: 不然我为什么和你赌啊？当然是来你家找证据。你太自大了，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喜欢俯视和掌控别人，是吗？蝼蚁。
2: 请开。
1: 放开。
0: 轻点。就算你拿到了棉种，你也出不了这个家。

0: 你这手怎么样了？
1: 你找的什么医生啊？
2: 我这动都动不了，告诉我扭伤，我看就是骨折。
1: 我在通州一校有个朋友，就在南通医院实习，我得去找他看看。
0: 你觉得你能出得了这个门吗？
1: 那你就派人去请他嘛，就去护士站说张九金找何时文，护士就知道了。你放心吧，我那朋友是个书呆子，什么都不懂，而且我伤成这样了，我跑得出去吗？你不给我治好，我拿什么给你做事？
0: 行，你别耍什么花样了。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养生不在烦，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如果我们不用依靠他爸爸，也就不用那么糟心了。
1: 我先上楼找一下乔妮，看看他需不需要帮忙。
0: 嗯，去吧。
1: 好的。

0: 收拾完了吗？
1: 还没。
0: 才一点东西，怎么这么久？
1: 昊天哥，老实说，诺娜小姐和你是什么关系？
0: 哥的妻子。
1: 昊天哥的妻子？
0: 是哥哥的妻子。
1: 昊天哥的妻子？
0: 他是司察哥，我哥哥的妻子。
1: 那你不说清楚，一直说哥的妻子，哥的妻子，谁听得懂啊？还以为是你的妻子。
0: 干嘛生气啊？
1: 也不知道他发什么疯，突然就来找我的麻烦。
0: 但是被你反击回去了，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看他那个样子，还以为是被什么人欺负得很惨一样。
1: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他活该。
0: 今天我带你去买衣服，还有一些必需用品。来，我帮你。才能快点收拾完啊，给我。

0: 喜欢吗？
1: 嗯，很好看。
0: 要吗？
1: 他们怎么支付啊？
0: 可能现金和刷卡都行。
1: 是吗？不要地契对吧？
0: 分一块地估计可以买很多件。笑什么？
1: 如果不要就算了，我可没有钱买。

0: 你喜欢市场管理类吗？
1: 嗯，如果我上大学的话，就想学这个专业。嗯，
0: 那想在哪里读？你想过吗？
1: 还没有呢，我想再花点时间先存点钱，不想一边读一边打工，担心太难了学不好，所以想先多存点钱。
0: 你吗？能停下不工作？这只是借口吧。
2: 你好，请问喝点什么？
0: 你好，焦糖玛奇朵，奶油一勺，咖啡一勺，甜度25%。
2: 好的。
1: 你点的什么咖啡啊？名字那么长。
2: 那这位小姐呢？
1: 冻咖啡。
0: 是说冰美式。
2: 好的。
1: 我想喝冻咖啡。
0: 调皮。你爱喝黑咖啡吗？你是很简单的人，喜欢喝不加糖的黑咖啡，说明你很勤奋，能忍耐，有什么做什么，不挑工作，对吗？
1: 哦，你昊天哥，你是在采访我还是在下定论啊？为什么这么准？其实你学的是神学是吧？不是酒店管理。
0: 我说对了吧？
1: 才不是，黑咖啡最便宜。
0: 哦，这是我付的钱。
1: 你的钱我也舍不得呀，但不挑工作是对的，需要用钱啊。如果只顾着挑选工作，就要饿肚子了。所以什么工作我都做。哦，对了，浩廷哥，帮我找一份工作吧。
0: 找工作？
1: 嗯，我想工作，不想每天混日子。
0: 可以啊，那我就帮你问问。
2: 特尼先生，是龙路那块地皮的主人已经回复合同的事情了。
3: 是吗？对方没问题吧？
2: 是的，对方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签买卖合同了。
3: 看来应该着急用钱，那就约明天吧。
2: 好的。
3: 如果有什么事，就打我的电话。
2: 好。

0: 在做什么？
1: 在想要去跟思茶哥讨论的度假村方案，我觉得还不太行。读书的时候我应该更认真的。

0: 喂，你好，我报告一件事故。哦，不是车祸，是眉毛撞在一起了。从他的样子看来，应该是被工作所困。如果是被车撞的话，就应该被送到重症病房了。什么？眉毛相撞不接受治疗？那我自己修一修吧。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1: 你玩什么呢？
0: 因为看到你很烦恼啊。烦恼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1: 怎么能不烦恼呢？我想要把这个项目做成功，我爸才不会说我一事无成。如果我失败了，我爸就会更看不起我。
0: 好了，肯定会成功的。嗯，或者你有认识一些擅长酒店管理的人吗？可以试着和他们请教。

0: 这个还不错，只是我觉得还需要稍作调整。
1: 哪里？
0: 尤其是这里，如果改一下的话，
1: 好，
0: 我觉得会更好。
2: 请喝水。
0: 谢谢。
2: 不客气。
1: 其实我想让你看一下地契，这样就能看得更清晰。
0: 那你现在就先按照我给你说的修改，修改完成以后再拿来公司给我看吧，带着地契一起来。
1: 好的。
0: 我看我还是先去看看你姐吧，免得天黑了。
1: 好的，那我也一起去。
2: 还有姐姐啊。
1: 对的，叫帕妮姐，你还没有见过她。一起去吧，走。
2: 等等，要吃这个吗？很甜哦。
1: 姚阿姨你好。
3: 你好。
4: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0: 帕妮怎么样？
4: 还是老样子，想说话就说，不想说就不说，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又突然发狂。最好的状态就是这样。
2: 你姐姐怎么了？
1: 遭遇了车祸，以后我再跟你说。
4: 帕妮，特尼哥来看你了。
0: 还记得我吗？

0: 你接下来要去哪儿，特尼哥？
1: 哦，我去参加朋友红酒店的开幕仪式，要一起吗？可以继续聊聊项目的事。
0: 今天我有约了，还是改天我去你办公室聊吧。
1: 好吧，再见。
0: 好，再见，特尼哥。
2: 再见。

0: 昊天哥，盼妮姐生病很久了吗？
1: 大概19年了吧，在她准备毕业的时候开始的。
0: 是因为车祸吗？
1: 嗯。帕尼姐和特尼哥之前订过婚，但是因为车祸，帕尼姐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我爸就取消了订婚。
0: 但是特尼哥却还来看帕尼姐。
1: 他经常来。
0: 他们应该很相爱吧？真可惜，他们应该结婚的。
2: 先冷静点，先坐下。帕妮
3: 犯病了吗？夫人，
2: 来，你先别问东问西的，快过来帮我。
3: 好的，
2: 帕妮，帕妮，
3: 你真还好。
2: 冷静点，帕妮，
3: 都吃药了，我亲手喂他吃的。
2: 就是啊，不知道为什么特尼还来看他了。
3: 哎呀，帕妮，你先坐下，先坐下，来。
4: 你来找我，你要杀了我，对不对？
3: 不，
4: 你要杀了我。
3: 杀你呢，
4: 是你要杀了我。

0: 最近过得怎么样，美女们？
1: 你好啊，
2: 你好，
0: 好久不见了。
1: 你呀，还是一副单身的模样呢。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2: 那你一个人来得到允许了吗？
0: 我叫他了，但他不来。
2: 哎呦，真可怜啊！是不是背着你有人了呀？
0: 要是有就好了，我至少还能觉得有点激情。每天就只会工作，一点都不关心老婆。我先去拿酒了。

0: 一个人来的吗？
1: 我想了好久，还在想是不是诺娜小姐。
0: 怎么，我变化很大，以至于认不出吗？
1: 你变得更漂亮了。这里我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可以陪我聊聊天吗？

0: 取消婚约都将近20年了，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看到你有认真交往的女人，而且还很关心帕尼姐。你还爱着她吗？
1: 更多的是内疚吧。
0: 因为那次意外吗？我觉得你不用觉得内疚。
1: 我们两个家族的关系这么好，一直以来在商场上都相互帮扶，如果让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是你跟思查先生。
0: 但我和思查一开始就并非心甘情愿。
1: 我明白，因为我曾经也经历过。其实我并不爱怕你，但我爸希望我们能够结婚，因为两家有生意在关联。当时我们被安排订婚的时候，我已经有爱的人了。
0: 那现在那个女人在哪？
1: 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那次和帕尼一起出了车祸之后，没过多久她就从家里消失了，并且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0: 没有人有她的线索吗？
1: 没有。他就像是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一样。
2: 这是他们威胁乔尼的音频，在里面。你看。
3: 我这边会尽快处理好作废合同的事儿，你们这边不必担心。
4: 非常感谢。
5: 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昊天的朋友，叫乔尼。
3: 乔尼。我需要拍一下你的身份证，写材料的时候需要用到个人信息。
4: 可以的。

0: 叔叔，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件事？
1: 有什么事吗，昊天？
0: 我想拜托你帮忙，让乔尼去我爸的公司实习。

0: 昊天要给乔妮找工作吗？
1: 是的，好像是那女孩想边工作边上学。
0: 很好，这样就更好查她的事了。
1: 我听昊天说，这个女孩喜欢市场运营。
0: 但这个部门不收实习生，不过没关系，我先考虑看看。
2: 潘妮，孩子，
3: 出去！
2: 潘妮，潘妮，不要动！
4: 冷静点，潘妮，
2: 冷静点，孩子，
3: 出去！
2: 潘妮，
4: 孩子，你冷静点，
3: 别动！
2: 潘妮，
3: 出去！
4: 潘妮，潘妮，冷静！潘妮，潘妮，
2: 潘妮，
4: 没事了啊，孩子。
0: 没有办法能够治愈我的女儿吗，医生？
1: 有按照我的建议让她做一些工作吗？
4: 有的。啊，
1: 很好，这样病人的脑子才能得到使用，然后逐渐得到改善。
0: 可是，我没看到她有好转啊。
1: 眼下还需要时间，

0: 你找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么老的戒指应该是具有某种能量的。你来看这里，那这里这些纹路。
0: 哪里啊？
1: 这里。
2: 我正在化身为柯南寻找关于这枚戒指的线索。
0: 刚才你盯着好像在找什么一样。
2: 我觉得在去猪肉火锅店或者船厂之前，我们应该去金店问问这种黄金的打造技艺，说不定能知道这枚戒指出自哪家店呢。
0: 假如找到了金店，应该就可以找到买下这枚戒指的客户信息。
2: 没错。
0: 你真聪明啊。
2: 先谢我。
0: 谢谢。
2: 哦，能真心实意点吗？
0: 我都谢谢你了。
2: 认真点。要语气动听的谢谢。谢谢。
0: 谢谢，这样吗？嗯。啊。我不要了。
2: 啊。怎么了？为什么不想要了吗？嗯，说得好听点儿，好吗？就一次，一次就给你。没打中。
0: 没打中，没打中是吗？我的。
2: 喂，力气好大，你力气大是吧？力气大是吗？

0: 可以放开了吗？
1: 还不行。
0: 昊天哥，放开我。
1: 好吧，放开也行。准备好了吗？

那明天我带着你去我爸的朋友他开的景点，也许他知道些什么，一起去吧。这么晚谁来了？

0: 怎么了？债主吗？
1: 嗯。
0: 不是。喂，这是门铃，不是鼓，像是催命一样。
2: 昊天在吗？
0: 在的，但是他睡着了。
2: 我不信，平时他睡得很晚。
0: 那他应该是装睡吧，因为他不想见到你。
2: 开门。
0: 哎呦，忘记拿钥匙出来了。你老公呢？睡了吗？
2: 关我丈夫什么事啊？
0: 哦，你知道昊天哥睡得晚，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睡得晚不晚，所以我才问你啊，到底谁才是你的丈夫啊？
2: 你刚来，不懂就不要乱说。
0: 哦，看来其中有故事啊。
2: 我和昊天曾经是未婚夫妻。
0: 是吗？那为什么现在不是了？

0: 个时候，昊天和思禅两个都爱上我了。
1: 但是你选择了和思禅先生结婚。
0: 可是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爱的是昊天，我要他回到我身边。
1: 天哪，太离谱了！你在家是不是喝刷锅水代替喝白开水啊？啊，
0: 乔妮，
1: 真荒谬！我去睡了。
0: 乔妮，你回来给我开门！乔妮，
1: 你烦不烦啊？喝醉了就回去找你丈夫。哎，
0: 乔妮，乔妮，
1: 搞定，我去睡了。刚才诺娜小姐说，你和斯查哥都同时爱上他。
2: 嗯，不是真的。事实就是，我爸和诺娜的爸爸强行撮合我们两个，但是我不喜欢他，所以我就逃了订婚宴，所以斯查哥就代替了我，就这样。
1: 我就说嘛，行吧，那没事的话我就去睡了。
2: 就说嘛，你的意思是，你就知道我对诺娜不感兴趣？
1: 嗯，因为你从来没有在意过她。
2: 那么，如果我说我在意呢？你是什么感觉？

0: 如果曾经在意过，我会是什么感觉？是想我怎么回答？伤心？可惜？哦，谁敢那样说呀？
1: 你告诉诺娜说我睡了，那我们是什么关系？所以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

明天我有个大项目要谈，帮我准备一份发言稿吧，要英文的。嗯嗯，就只有这件事。

0: 你喝醉了吗？
1: 哼，我参加的是红酒店开幕，难道叫我喝牛奶吗？
0: 我知道，只是你喝醉了应该找人开车送你回来的，万一遇到查酒驾怎么办？
1: 因为那个应该帮我开车的人只顾着工作，

0: 露娜，
1: 又怎么了？
0: 对不起啊，我一直没有时间陪你。

0: 应该维持正常的夫妻生活，但也不能让我变成每天等你回家的家庭主妇吧。
1: 我不是想要你变成那样，只是希望你多待在家里，而不是每天到处去玩。那这样别人会怎么看啊？难道要我说我让我的老婆和别的男人出去玩吗？我跟你说了好几年了，但你还是硬。
0: 和男人出去？我每次约你，你都不去，你还抱怨什么？
1: 所以又是我的错，对吗？我会努力尽到丈夫的责任。

0: 请接受祝福吧。
1: 没那么多考虑。
0: 世间之事纷纷扰扰，莫要扰乱自身。凡尘俗事终成过往，唯有身体康健，福寿双全。
2: 婆婆，我来给你布施做功德了，愿婆婆一路走好。
3: 请安息吧，婆婆。
2: 你海外留学回来的，也相信这些吗？
3: 功德之说吗？
2: 嗯，
3: 相信啊。就连看不到的爱情，也都存在。

0: 谢谢你啊。起这么早跟我一起布施。
1: 没关系，你婆婆就像是我婆婆。走吧，坐上我的小摩托。喂，走不走啊？我要赶紧把车骑回去放好，然后去吃饭，然后开车去金店。我来，我帮你扣。
0: 好了没啊？
1: 一下。

0: 老天，你哪来的摩托车呀？
1: 杨阿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我刚买的。
0: 哎呀，有车怎么不开呢？摩托车很危险的。
1: 不用担心，我只是在附近骑。那你怎么自己来浇花？怎么不叫佣人来浇？
0: 因为我看这棵树状况不好，所以就叫贡德先放进土里。
1: 哦，贡德他还在呀，好多天没见，还以为他辞职了。
3: 我还没有辞职呢，昊天先生。
4: 走吧。
3: 我只是去外府看望我的爸爸，还没有辞职呢。

0: 这是乔妮小姐，是昊天的朋友。
1: 你好，贡德哥。
2: 乔妮小姐叫我贡德就好了，不用叫我贡德哥的。不过如果叫我贡德哥也挺可爱的。
1: 贡德哥还挺爱开玩笑的。
2: 对，也没有了。
1: 先来跳支舞。再换一首。
3: 好了。
0: 行了。哎呀，赶紧去干活，再磨蹭下去要休长假了。
2: 请病假吗？
0: 两个一起被开除。
1: 走了。
2: 走了，再见。
1: 今天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上班吗？
4: 我早上有会议，你都还没有洗漱呢，我先走了。
1: 还是一样，再怎么努力还是一样。这里还有这份，给。好，这是支付地皮费用的支票，蓝斯小姐先检查金额是否正确。
5: 嗯。哦，那特尼先生不来吗？
1: 嗯，今天早上副总去酒店施工现场视察了，大概下午才会回来。
5: 好的，真可惜，我还以为今天来能见到他。
1: 那需要我打电话问他吗？说不定他正准备回来了呢。
5: 啊，没关系，我公司还有事需要马上回去，那就拜托你帮我跟特尼先生约个饭。
1: 嗯，可以的。请。

0: 他就是那块地的主人吗？
1: 是的。
0: 把他的电话发给我。
1: 好的。
0: 我等一下要去工地，不回公司了。
1: 好。
2: 我才回家三周，昊天先生就有女朋友了吗？嗯，
1: 奇怪吗？
2: 哎，是很奇怪，从来没见过昊天先生有过女朋友啊。
1: 啊，应该是你不知道而已吧。
2: 哎，我比你来这里早，我当然比你清楚了。
1: 哦，真是太完美了。哎，我跟你说啊，他们应该长久不了，应该是短暂交往。
2: 是吗？
1: 嗯。
2: 那他能结交吗？
1: 他是想来当主人的，不是我们的朋友，结交什么？
2: 哎呦，如果是像诺娜小姐那样难相处的主人，那也不行吧？现在选好对了吗？
1: 选了。
2: 诺娜小姐那边？
1: 疯了吧？当然是乔妮了。
2: 哎，对，她比较好相处。但是刚才啊，她让我跳舞，感觉她还挺随和的。
1: 确实，
2: 真不错。
1: 对。
2: 啊，那诺娜小姐那边什么反应？不往死里整吗？
1: 哦，那是肯定的。
2: 哎呦，我要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寺庙我就进去拜。
1: 求姻缘吗？
2: 不是。
1: 那你求什么？
2: 请求远离诺娜小姐啊。
1: 哦，这想法不错，你为我求了吗？
2: 求了。
1: 哎呀，老天保佑，谢谢你啊。哎，神经失常的帕尼小姐还可爱一点。
2: 嗯。
3: 孔德。我的好朋友，你来看我了。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来跟我一起玩变装。
2: 好好。
1: 哎，我没空，我还有好多活要做。
2: 没有邀请你，一起去变装吧。
1: 祝你玩得开心啊。
2: 好，你快去干活吧。
1: 拖地洗碗都丢给我。行啊。倒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
1: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确保在安徽落到实处。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办成了一批群众所思所盼所急的民生实事，有力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查改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权力运行，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健全制度机制，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今天上午，省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介绍了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总体考虑及主要内容。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六大目标、十八项指标，部署就业、社保、人才人事、收入分配、劳动关系、人社公共服务、服务区域发展等七个方面29项重点任务。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对未来5年工作做出系统部署，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比如设置城镇居民增收章节。
2: 对照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居全国第12位，增速4.8%，高于全国平均0.4个百分点。1到7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8.84万人，成功承办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持续增强。截至7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5113.60万人、751.06万人、1073万人，呈现出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的发展态势。
0: 今年以来，安徽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力为国家找大矿、找好矿、找急需的矿，切实将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 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的这座矿山正在开足马力进行石灰岩开采，预计今年的开采量有望突破5000万吨。这些矿石经过分选加工后，将作为建筑骨料广泛应用于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负责生产工作的严韶华告诉我们，正是因为在开采之前，自然资源部门进行了精准的地质勘查，才让他们的生产更加高效有序、绿色环保。
4: 地勘成果有效提高了我们生产和爆破设计参数选定，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导意见，使得我们可以把不同品质的矿石进行搭配，进一步提高我们那个矿产资源利用率以及那个经济价值。
0: 目前池州市已探明有石灰岩、铁、铜、金等38种矿产，其中战略性矿产储量达到5.8亿吨。然而以前粗放传统的开采方式不仅压低了经济效益，也造成了环境破坏。随着安徽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池州市也进一步优化了勘查布局和矿产资源结构，在精准找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严格实施绿色管控，边开采边修复。
5: 计划到2028年底，池镇在产的90%的大型矿山、80%的中型矿山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加快转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向规模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发展。
0: 当前，安徽已累计投入近24亿元，开展矿产调查和勘查，进一步探明重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储量，有序组织开采。与此同时，随着我省矿产勘查不断向地下深部推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设备也广泛应用到勘查作业中，解决因后覆盖层和矿体信号微弱，导致传统勘探设备难以精准探矿的问题。不久前，由安徽省勘察技术院组成的攻关团队在陆安霍邱完成了国产量子重力装备深部找矿实地试验。这台装备能捕捉到传统设备识别不到的地下微弱重力信号，最大限度还原地下重力场信息，有效解决了复杂地形对勘探数据的干扰，大大提升了深部找矿精准度。
6: 服务于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先后引进无人机航磁、量子重力仪、全息电磁阀等先进仪器设备，在皖东五河凤阳地区、卢纵北部、霍邱南部、铜陵地区等深部地质找矿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0: 截至目前，全省已提交125处找矿靶区，新增10处大中型战略性资源矿产地，部署基础地质调查项目72个，矿产勘查项目89个，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铜、金、萤石、矾等4个战略性矿种目标任务。
7: 主攻铁、铜、金、煤、银、锌等我省产业迫切需要的矿种，强化科技创新，全面实施绿色勘查，全力推进重要能源资源增储，加大矿业权投放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利用效能，将找矿成果尽快转化成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工业粮食。
0: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安徽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
8: 整理物资，记录反馈，协助应急处理。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回龙桥社区工会幸福驿站，大学生袁君杰已经在这里服务了1个多月。这个暑假，他加入合肥市总工会推出的勤工俭学岗位，还会辅助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看望独居老人，走访商户。
9: 一方面是给家里补点开支，一方面也是这个充实一下自己，懂得体谅家人，然后靠自己的双手付出，更心安理得，更踏实一点。
8: 在今年金秋助学行动中，合肥市总工会跳出单纯发放助学金模式，充分调动工会驿站、工人文化宫等基层资源，打造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全周期助学，让困难学子凭劳动获取补贴。
10: 全市各级工会共提供180个勤工俭学岗位，180名困难职工子女全部上岗，实现物质帮扶和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
8: 目前，安徽省已经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3位一体助学投入保障机制。针对政策暂时覆盖不到的家庭，鼓励公益机构、爱心协会等开展结对帮扶，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的良好氛围。在宣城泾县92岁的全国道德模范王直老人家中，孩子们认真登记个人与家庭信息。今年，王直助教中心给70多名学子发放了27万余元助学金。安徽各地爱心人士企业还积极开展入户走访式助学，

0: 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帮扶，动态掌握学生家庭变化，把物质帮扶和心理关怀相结合。肥西县青年联合会与肥西红爱志愿者协会联合爱心企业，为26名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和生活用品。志愿者们与困难学生家庭深入交流，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生活状况和身心健康，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挑战，用知识改变命运。
1: 这个希望用我们自己的一份爱心和力量，帮助更多的困难学子家庭，让他们看到更多温暖。
0: 眼下安徽省已经构建了奖、贷、助、补、免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资助政策逐步完善，资助范围逐步扩大，资助规模稳步增长。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资助各级各类学生9473万人次，投入奖助资金、免学费补助资金及助学贷款资金超过975亿元。
2: 近日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安徽省农村创业大赛在合肥举办。本次大赛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集中展现了一批农创项目的创新活力、创新实践与连农带农成效。
3: 我们是希望把这些山林地利用起来种植这样的木本植物，有7亿左右到10亿的一个产值，带动至少2000户以上的农民的一个增收。
4: 豆腐猫砂呢，它是属于农产品的固废的再利用，是变废为宝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通过今天大赛呢，我们明确了今后的发展目标，抢抓机遇，把我们的项目做大做强。
2: 经过激烈角逐，秦产业智能升级与风味重构项目、黄金深加工乡村创业项目、山桐子全产业链项目等分别获得1、2、3等奖。
5: 我们以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等为载体和抓手，持续完善培训、选聘、激励全链条体系，着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善经营、能扎根的专业化乡村运营人才队伍。
6: 近日，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正式启幕。本届读书月以法治护航、阅读致远为主题，现场发布了10大重点活动安排，涵盖诗词大赛、数字阅读、文旅惠民等多个板块，并同步举办新安百姓讲堂第1000期，以名家主题讲座拉开读书月系列活动序幕。
7: 各项活动有精彩纷呈，让我们能够沉浸式的了解学习。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推荐大家都来读书，在读书里面提升自己自我价值，体验到读书的魅力。
6: 本届江淮读书月期间，安徽省图书馆将联合全省公共图书馆，计划组织开展3000场次以上、覆盖城市乡村、贯穿线上线下的阅读推广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让书香遍及江淮大地每一个角落。
8: 整合资源，协调联动，将传统文化传承、数字阅读推广、特殊群体服务、文旅场景拓展有机融合起来，为我们全省的老百姓提供更丰富的阅读内容、更便利的阅读场景，持续擦亮书香安徽文化品牌。
9: 针对部分农村地区水源不稳定、水量水质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安庆市以城乡水务一体化改革为抓手，通过机制重塑、工程提质和精细管控等举措，让百万农村群众从有水喝迈向喝好水。
10: 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淌。宿松县九姑村村民汪代玲喜上眉梢，他说现在的自来水跟以前是大变样。
11: 之前水压就是一直上不上去，而且还是黄黄的，现在就很好很好了，清澈见底。
10: 改变源自今年7月初宿松县第3自来水厂的正式通水。作为城乡供水一体化核心工程，这座总投资超10亿元的现代化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达10万吨，设置了6道先进治水处理工艺。
12: 经过预臭氧、还有汽水反冲、微型滤池、后臭氧等6道工艺，还增加了活性炭深度处理，保证我们的出厂水质稳定达标。出厂的浊度参数小于1，余度大于0.2，充分的满足国家饮用水标准。
13: 我们以第3水厂为枢纽，同步完成了28座私营水厂的整合， 其中关停了18座老旧水厂，铺设了近400公里配水管网，实现了中部11个乡镇全域的联网供水。
10: 聚焦水源不稳定、水质

0: 保障水平不高等短板，安庆精准谋划项目，差异化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成功创建省级标准化供水工程74处，水利部国家级标准化供水工程3处，连续3年争取上级资金总量位居全省第一。
1: 以城乡水务一体化改革为总牵引，坚持建大并中减小的原则，全市农村供水工程从2020年底的3.69万处优化整合至4303处，减少分散供水人口26.53万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从89.4%提升至99%，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0: 大工程筑牢硬支撑，精细服务同样不可或缺。前不久，位于怀宁经开区的安庆纤纤纸业遇到生产高峰期水压不足，影响订单交付的问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企业拨打了供水服务热线，当天下午维修人员便上门服务。
2: 第一时间上门给我们检查水压水质问题，解决了我们公司的燃眉之急。
3: 全面开通县域24小时供水专属服务热线，严格落实2小时到场、5小时办结一般性供水故障工作标准，高效化解群众供水诉求。
0: 织密常态运维保障网，安庆市组建了11个市级农村供水投诉处置专班，在全省率先构建起城乡供水一盘棋，从水源到水龙头，全链条守护城乡用水安全。
4: 一手抓骨干水厂和管网建设，一手抓常态化运维服务监管，实现城乡供水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同监管，全面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5: 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杨松，从检18年来，始终扎根办案一线，求真务实，严把证据关，以匠心守护公平正义底线。
6: 在最近的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庭审中，被告人面对多次讯问仍沉默不语。杨松没有机械推进，而是适时调整讯问节奏，反复将法律条文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向被告人讲清讲透，庭审得以顺利进行。
7: 杨松检察官给我的感觉是办案专业严谨，在庭上的指控逻辑清晰，证据运用娴熟，举证质证都做得非常扎实，提高了庭审效率。
6: 杨松在法庭上的这份从容与耐心，来源于他在庭审之外对每一份卷宗的反复研读，对证据链条每个环节的反复推敲，带领团队多次奔赴案发现场及周边细致勘查，走访知情人员，反复核实每一处细节，终于将零散证据串联成完整链条。
8: 他能在案件部分事实零口供的情况下找到突破点，法院最终作出有罪判决，依法维护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6: 作为部门负责人，杨松还经常结合自己办理的案件为干警授课，将证据审查、出庭公诉的技巧要点倾囊相授。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构建起领军人才加业务尖兵加公诉新秀的培养机制，获评全省优秀办案团队、优秀抗诉团队。多名干警在全国全省业务竞赛中斩获佳绩。
9: 他总是把办案经验毫无保留的都交给我们年轻干警，是一位有担当、有温度、有情怀的公诉人。
6: 耕耘必有收获。从检18年来，杨松办理各类案件近1000件，无一错案。他也先后荣获全国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业务标兵等称号，入选全国重罪检察人才库。
10: 刑事检察工作履职成效直接关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公平正义的维护。今后我将继续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严把证据关，不枉不纵，不断锤炼过硬本领，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个角落。
5: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个人消费贷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贴息范围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近日，全国巾帼劳模工匠筑起行暨女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交流活动在宿州市举办，并举行了劳模工匠筑起结对签约活动。8月28号至30号，首届 AI 油创生态大会在滁州市举办。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并同步上线了 AI 油创联盟平台，首批入驻的8个油创超级个体完成签约。8月30号晚，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赛完美如画。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

挥 BA， 蚌埠对阵黄山，最终蚌埠队以80-76的优势比分战胜黄山队。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预约好的客人已经到了，我安排他在会议室等着了。
1: 好的。终于见面了。
0: 这能行吗？
2: 好了，就试试看。
3: 不要着急，应该能问到。对的，我找到制作这枚戒指的店了。
1: 我想跟贵公司合作，我丈夫在过世前曾经告诉过我，如果想在泰国做房地产生意，就联系普明公司。
4: 请问蓝斯小姐在泰国有哪些业务啊？
1: 五星级酒店，我已经叫设计师设计好图纸了，不知道思查先生这边有没有空档时间。

0: 快到了呢。
1: 嗯。
2: 强林，强林。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怎么样？
0: 卖楼的人确实是金店的老板。但他说他父母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1: 那么，他说他也不清楚吗？好了，今天失望，明天就重新开始，好吗？
0: 重新开始？怎么开始啊？不知道要从哪儿开始。
1: 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啊，至少你还有我。不用担心，我会帮你找到答案的。干杯。
0: 谢谢。
1: 你好，姚安姨。我出来外面了，有什么事吗？

0: 个项目是我们首次自己建造和销售，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而不是这种普通的销售方案，和同行都没有任何区别。去重新做，利用好社交网络信息，只能想到这种卖点的话，下辈子都卖不出去。怎么了？想我了吗？
1: 今晚你要回去跟四叉先生吃饭吗？
0: 如果你约我的话，那我就不回家吃了。
1: 那可以

0: 你跟我一起吃饭吗？可以啊，去哪里啊？
1: 什么心情啊？既然约我陪你喝红酒，如果我是因为寂寞，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纠缠你？纠缠吗？我开玩笑呢，你都已经结婚了，谁敢啊？我只是想要找一个能聊天的朋友。我是不是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话？
0: 说到结婚，我对家里那个人感到烦躁，每一天都像和机器人生活。
2: 为什么这么说？
0: 他只知道工作，下班就回家，生活单调乏味，就像被设定好了一样。啊，抱歉，你的腿疼吗？

0: 吓到啊？
1: 吓到才怪。我就假装被吓到而已。你很开心吧？
0: 嗯，是吗？
2: 喂，你爸不是叫你下午就去找他吗？为什么还不去？
1: 不去，为什么要去？去了也是被骂。
2: 那我去大宅了
1: 哦。去做什么？
2: 去找宋姐姐，待在这里也没什么事做。
1: 那我送你吧。
2: 正等你这句话呢。
1: 走吧。

0: 傲天，你爸下午就等着你了，你去哪儿了？你爸爸知道你回来了吗？
1: 知道了，姚阿姨。
0: 知道了，怎么还不进去啊？
1: 我爸正在跟乔妮谈话。
2: 我也不是每天只会花钱游玩，我也在努力找工作了。
3: 很好，无所事事只会花钱的话，有多少钱都会花光。那你去找了哪些工作啊？
2: 就网上卖些小物品，但我还想再找工作来做。
3: 是吗？那昊天的度假村项目进展如何了？
2: 昊天哥正在写商业策划呢。
3: 都没学过，

0: 你确定四场那边没问题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0: 我爸说了很多吗？
1: 也还好吧。
0: 啊，四傻哥，你在这里做什么？
2: 在等诺娜，看他下班之后也没有什么事，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电话也不接，
0: 可能有事吧。
2: 也许吧，但是比较担心的是打电话不接。
0: 我觉得哥不用等了，他要回来的话自己会回的。我走了，再见哥。
1: 再见。四叉哥看起来很爱诺娜小姐，
0: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更像是在履行职责。
1: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会有牵绊，日久生情了也不奇怪。
0: 是吗？
1: 嗯，就像我和婆婆，我们不是真正的亲人，但一直相依为伴，然后就变成了真正的亲人。
0: 那么如果我们也在一起很久，我们就会互相牵绊，你跟我相依为伴，爱我，这样就不会觉得孤独无依了。

0: 的意思是，就像你跟婆婆那样。我看我们还是去洗澡睡觉吧。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洗澡，然后回我房间睡觉，你就在你房间。啊，就这样。嗯，我走了。
1: 嗯，
0: 好。
1: 他在说什么呢？太会撩人了。

0: 如果做不了就把这个项目停了吧，免得损失太大。你们一个才高中毕业，另外一个专业不对口，要如何经营管理？
1: 昊天哥对这个项目非常上心，而且我相信他最终一定能够做得到，并且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0: 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1: 我婆婆曾经教过我，成功的人会自己努力找出路，而失败者只会不停给自己找借口。昊天哥他为实现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努力，所以我相信他，他一定能成功完成这个项目的。没有对口的专业，或者说没有相关的经验，我觉得这些理由都是为失败找的借口而已。
0: 你这是在说我是失败者吗？
1: 不是的，我知道你是因为担心才会提醒，但我说这些只是想强调，我和昊天哥最终一定能够完成这个项目的。
0: 进来。昊天有个朋友叫乔妮，他要来这里实习，你去安排一下。
2: 好的，那请问安排他去哪个部门呢？
0: 市场部。你可以打电话和迪查律师索要他的相关资料。
2: 好的。
0: 就这些，你去安排吧。
2: 好。

0: 你在哪儿啊？
1: 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韩伟怎么没有回家啊？
2: 我来朋友家睡了。昨晚朋友的生日宴会，然后我喝醉了，不能开车回去。
0: 好吧，下次你要是再去哪里过夜，提前告诉我，我会担心的。那你今天要来公司吗？
2: 晚点就去，等我洗漱完，然后回家换套衣服，然后再去公司的。所以会晚一点。先挂了。
3: 家里打来的吗？
2: 你要去上班了吗？
3: 是的，刚和我的一个晚辈约好了，要去谈海边度假村的项目。不过你还可以继续睡，就当这里是你自己家好了。
2: 那我可以经常来这里吗？
3: 你想的话可以经常来，

0: 这是第七层，你哥。
1: 嗯，这块地看起来很不错。
0: 现场看更美。
1: 嗯，
0: 白色沙滩，安静，私密性高，而且自然环境也保护得很好。

0: 这么好的一块地，肯定络绎不绝的有人想要上门求买吧？
1: 别说络绎不绝了，甚至为了逃避买家，我都跑到曼谷来了。
0: 逃跑，这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有人来威胁一定要买下，应该是有势力的人。
1: 是的，他们来买我婆婆的地皮，但是我婆婆不卖，他们就越来越过分。即使我躲到曼谷，他们仍然紧追不舍。
3: 喜欢吗？
0: 非常喜欢。这块地的主人在哪儿？现在就带我去跟他谈吧。
3: 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不过还是先让我去谈吧，因为有很多投资人都想来买，但这位帕莱婆婆都拒绝了。
0: 帕莱婆婆？
3: 是的，是一位老婆婆，她还有个孙女。我是本地人，跟婆婆比较熟，让我先去跟她谈谈吧。
0: 这块地非常的漂亮，如果有好的商业计划书，你可以很容易的拉到投资。
2: 那特尼哥能帮我看看商业计划书吗？
0: 当然可以，其实我还可以帮得更多。
2: 怎么说？
0: 就是这个项目我也想要投资，你觉得怎么样？
2: 真的吗？没开玩笑吧？
0: 当然是真的，现在就看你们两个了，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4: 愿意。
0: 至于资金嘛，我们各自要投入多少，我会让人再做一个大概的预算，等结束后我们再来谈。
2: 好的。
5: 哦，我们要去吃烤猪肉还是红烧肉面来庆祝呢？
1: 有这么专业的酒店企业家来投资，你的项目一定能够成功。
2: 嗯，怎么只是我的项目？是我们的项目。
1: 干嘛在这里牵手？多不好意思。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么多人。
1: 就是因为人多才不好意思。还放开。啊，还愣着做什么？走啊。
2: 烤猪肉哦。哎呀，
0: 踏破铁鞋无觅处，你们自己找上门，不用我花费力气，这样也好。
6: 真是疯了，他让我赶紧完成，我才追到曼谷，突然就叫停，他以为这么容易吗？以为我都不用花销的吗？
7: 他怎么说啊，安东哥？为什么要我们停手？
6: 是乔尼传到自己去找他了，没我们的事了。
8: 那我们是要回华新了吗？
6: 先别回，再等等看。有钱人能自己做什么啊？依我看，最后还是要靠我。
9: 勤劳小蜜蜂的外号吗？
10: 是的，那附近的人给他起的外号，说他特别勤快，每天呢他都要打好几份工。
9: 那他的亲人呢？
10: 没有，只有一个婆婆，而且已经去世了。
9: 告诉昊天吧，已经在市场部安排好了，乔尼可以来实习了。

0: 好哦。你想要吗？
1: 嗯，看看价格。哦，
0: 这样吧，如果你想要这兔子玩偶，那就带回去吧，我给你买，这样他就能陪你睡了。
1: 这样不好吧？
0: 嗯，
1: 多不好意思啊。
0: 我接个电话。你好，叠叉叔。啊，真的吗？那怎么样？好的，谢谢你，叠叉叔。好的。
1: 哦，要1000泰铢，超出预算了。买什么送帕尼杰好呢？
0: 说的好像是国家财政预算一样。
1: 啊，钱可是大事啊，昊天哥。
0: 不过我觉得从现在开始钱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1: 当然是，我又没有中大奖。

0: 钱的问题才会消失。
1: 你是没中大奖，但是被录用了。刚才地叉叔打电话来说，让你做好去公司实习的准备。
0: 他们录我了吗？

0: 白衬衣黑裙子买两套，每天洗干净换着穿就行。
1: 但如果你要出去见客户的话，那样穿不合适。反正今天都来商场了，就顺便买了吧。
0: 不用了，太贵了，我们去市场摊子上买也行。
1: 那我买来送你好吗？
0: 那等我选好潘妮姐的礼物我们再去看。
1: 好
0: 来。
1: 怎么样，
0: 还是穿裤子吧，裙子不好走路。

0: 天哥，昊天哥，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是
0: 没事，我还是去换一套吧，全朴素点的，穿得更久啊。你稍等啊。
1: 我是想说，还可以。
0: 谢谢你啊，昊天哥，给我买了这么多。
1: 当然要买了，因为你有新工作了，是吧？就当庆祝。
0: 但是很贵啊，我会不好意思的。
1: 不用不好意思，我砍断两根手指头卖了就行。
0: 断手指头？
1: 砍断两根好吗？断哪两根好呢？中指和无名指，可以吗？
0: 昊天哥在玩什么呀？是不是在跟我表白啊？
1: 圆滚滚一团。
0: 是啊，软乎乎的。
1: 喜欢吗？
0: 喜欢。他们在做什么呀？
1: 喜欢吗？妹妹，可以给我先画图吗？
0: 好软啊。
1: 给你们500，帮我开一下音乐。
0: 谢谢。啊，你这么胖乎乎的，要取什么名字好呢？长这个样子。

0: 给你投币，别唱了。
1: 给我比心吗？强弟，还给你吧，我先走了。
2: 八九十。

0: 宋姐，帕妮小姐躲到哪儿去了？帮我找一下，我都饿了，找到她然后去吃饭。
1: 哎呀，你找到我的时候被她跑了吧？
0: 哎，快帮我找找。
1: 啊，好好，
0: 快点。
1: 你总是这样，
0: 快点找，
1: 就不能自己找吗？
0: 快点找，
1: 这是作弊。帕妮小姐，
0: 帕妮小姐，
1: 帕妮小姐，别躲了，
0: 帕妮小姐，
1: 帕妮小姐，
0: 赶紧出来吧，肚子都饿了。
1: 是不是在这里呢？
0: 帕妮小姐，
1: 帕妮小姐，完了，她去哪儿了？
0: 难道出去了？
1: 丈夫的麻烦就大了。
2: 怎么了？
0: 我帕妮小姐不见了。
3: 帕妮姐，耶！
1: 帕妮小姐，
0: 帕妮小姐，
4: 耶！好厉害！
5: 刚才明明
6: 你们真没用。我已经等好久了，都找不到，累死我了。
0: 对不起。
6: 你好厉害！
5: 我和昊天哥给你买了礼物。
6: 谢谢。哦，这是什么？

0: 睇。
1: 哎呀，公德，你是要压扁我吗？
0: 你没有藏好，再去学学吧你，脚都露出来了。
1: 什么嘛，怎么会没多好啊？我都快跟椅子融为一体了。

0: 刚才你怎么不进去跟孩子说说话呀？
1: 好点和乔尼在，我就不进去了。
0: 其实你跟我想的一样，对吧？乔尼也不差。
1: 我上去洗澡了。

0: 饭来啦！哇，我也要走，
1: 好香啊！
0: 我的，
1: 好奇怪啊，平时帕妮小姐不喜欢陌生人的，但她看起来很喜欢乔妮小姐，
0: 也挺好啊。这样又多一个可以玩变装的人了，
1: 多一个人。你的意思是以后你们还要玩变装游戏是吗？哦，
0: 怎么了？就是像选美比赛一样啊。啊，
1: 帕妮小姐就是选美的赞助者。
0: 对啊，多好啊，就要这种感觉。
2: 贡德，曼谷最佳选美参赛者，曼谷变装大咖秀。
1: 太棒了呢，真不错，你应该去当歌手，你别选美了。哎，
0: 你又好到哪里去啊，让我看看。
1: 疯了吧，好端端的让人家站起来。
0: 那算了。
1: 宋姐，她是一个
0: 评委都快要疯了，声音挺好。
1: 那是未来的歌手。
0: 那现在呢？
1: 拖地洗碗，怎么样？我们都一样，赶紧吃吧。
3: 乔妮。
1: 谢谢啊，付款人。
3: 兔子还住在月亮之中，那什么时候我才能住进你的心里呢？我在网上学的。
1: 网上看到的吗？好害羞。
3: 你说什么？

0: 还有衣服。
1: 谢谢。
0: 乔尼。

0: 哎呀，如果他在的话，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1: 乔妮，起来洗衣服吗？
0: 是的，洗衣服。
1: 快点洗也好，你还要穿去上班的。
0: 那我先去洗了，免得没有太阳。
1: 乔妮，为什么不用洗衣机啊？才能快点洗完啊。
0: 快点洗。不要。这是新衣服，免得缩水了。

0: 乔妮，我给你做了早餐，我的我待会儿再回来吃，我要赶紧去找四茶哥谈。
1: 好。还以为不会遇到，真不知道怎么面对。
0: 哥，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自然，与环境相融合？
2: 看起来很现代，主题是环保。
0: 是的。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护肤功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1到25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23到27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小雨，23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0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8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1到26度。山南小雨，10到22度。和田市晴间多云，19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

0: 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0: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1: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

0: 2019年5月24日，每天习惯到广场健身的来凤人，都被大屏上播放的新闻震撼了。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
0: 几个月来地方他张富清的名字在这座县城变得家喻户晓，人们激动感愤，纷纷表达对老英雄的敬意。
2: 他是真了不起，很伟大，不为民不为利，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像这样的战斗英雄值得我们退伍军人学习的，
4: 非常令人感动。他也是我们那个当过兵的人，也是我们那个服转军人的光辉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好，就此在这里我跟他敬个礼啊。
0: 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工作人员聂海波至今还记得半年前让他震惊的那一幕。
5: 那是2018年12月3号，当时是他的小儿子张金泉把他的信息资料带过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个退伍证书，当然我们的采集上面的要求比较多，然后我就把整个的采集内容给他看了一下，然后是对我说你等一下我跟他过来，也就是马上过来的意思。
6: 当时父亲正在生病在住院，就把这个事情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立功的一些东西，要是有的话应该拿出来。然后父亲说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他说放在那个我们家里后面一个皮箱里面。
0: 回到家，张建全打开了旧皮箱，果然在箱底找到了一个红布包。没有犹豫也没有多想，张建全拿着红布包又朝军人信息采集点匆匆赶去。
5: 哎，我就看他从身上就拿出了4样东西，那第一个是退伍证书，第二个像一张奖状一样的东西，当时我立马愣住了，这是我们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给我们张富清老人家里的一张特等功报功书，上面清晰地记住了我们的张富清张爷爷他的一个战斗功绩，先后获得了3次1等功、1次2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激动，
6: 这些勋章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它到底承载了多少历史的一个价值，以及这个军功章是怎么来的，那当时真是还不知道。
7: 从我们家里整个来说的时候都感到很震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感到很震惊，我们家里啊，其他的我们几姊妹，都感到非常震惊。
0: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记者张如海，是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建全的中学同学。2019年春节回老家，他偶然听到同学的父亲是战斗英雄的消息。
8: 当时呢，作为一种职业敏感，我就感觉到他是当代军人和退役军人的一个典范，尤其是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里面蕴含着就是共产党员的崇高的精神情操，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典型。
0: 春节上班后，他便邀请报社几位同事赶往来凤。
9: 2月12号，我们就往来凤去了。采访这样的老人，肯定要跟本人见面嘛。但是晚上传的消息说他不接受采访，那么宣传部就说是什么省里来的人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当时是勉强同意的。
10: 18年，参加这个什么西北野战军，鄂中北，三五

0: 九里，七一八的，
1: 七一八的，
0: 二营六的，当战士。
2: 经过一番调研、采访和求证，很快，两份富有深度的报道出炉。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进报道，老英雄的故事很快引发全社会关注。这些凝聚着忠诚和鲜血的军功章，第一次曝光于世。
3: 怎么看案子？你把奖章啊这些，
4: 爷爷之前拿出过多少次来给别人看？
3: 没有给哪个看过
4: 啊，
3: 平时没有了，就是这一次。
2: 一位隐藏功名63载的战斗英雄，为什么在95岁高龄的时候，将自己的战功公布于世呢？
5: 他在配合那个军人，信息采集那个时候，他很犹豫，有矛盾。他的心计啊，就是在他那个日记上也说了这个事情。
2: 我想，我已是95岁的一名普通的离休党员、普通居民，不会给党和国家增添麻烦。如果不再出示证书，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只好取出报功书、立功证等原始证件，配合采集。
1: 哎呀，他的故事就是不需要任何润色，只要忠实的还原就可以感天动地。我们就觉得他这种精神需要全国人民来分享他那种荣光，感受他那种山一样伟岸的品格。
6: 是你两个部队的，
7: 专门派过来的，来看你来的，也就是你原来所在的那个部队，是铁娃人的。
8: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你好。
9: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
8: 你好，我
9: 好，
8: 我们是驻守在祖国南疆天山脚下的69221部队。
2: 张富清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派人来看望他，听到来自部队的问候，张富清格外激动。
9: 慰问心，
10: 我见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三国九的老战友们了。我今天见到你们，我想很喜欢，很高兴啊！
11: 我们也很高兴啊！
2: 就要分别了，张富清用一条独腿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一如当年送别战友。
12: 我都是你老爷。
2: 2019年5月9日。由中宣部组织的大型媒体采访团云集来凤县城，面对30多家媒体，张富清缓缓讲述起尘封了70年的战斗往事。陕西蒲城，中国授时中心所在地，距离蒲城县以东25公里的永丰镇，1948年冬，一场配合淮海战役的生死大战，让这里名载史册。
13: 永丰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继黎北战役之后发起的一次重大战役，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淮海战役，牵制胡宗南，不抽调一兵一卒，保证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4: 打英雄的时间，我们连和突击连，这突击是叫谁带呢？就在研究这个谁在和我们商量，我讲我是共产党员。我一进蒙古， 完成这个任务。
2: 永丰战役的敌方主将是国民党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他后来这样回忆作战经过：是夜，解放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即向四周进逼，准备攻寨。我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做巷战准备。1948年11月27日夜，我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14: 哎，这哪都是一个连，一个营是什么？一个营，一个排的这个什么？就那看到不要一分钟就倒下去了，都是倒下去了，营是接近不了了，就倒下去了，啊。这个时候一夜就换了七八个连长，这个死了好多人呀，非常残酷的。
2: 作为突击队长，张富清带领两名队员通过地道接近永丰城，他们抠着墙砖缝隙攀上敌城。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四米多的城墙，敌人迅速包围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敌人倒下一片，
14: 扫了几梭子，将近百把发子弹，打死了七八个，打伤了这不少。
2: 在激烈的交火中，张富清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
14: 这接上来是子弹打吧，打了这是打了一个，把这个头皮离了一条沟。一乱敲钩的，我去头，我一摸，头皮打几个钩。
2: 头顶负伤的张富清满脸是血，他顾不得疼痛，匍匐着接近敌人的第一座碉堡，
14: 不顾一切，把这个什么杂鱼啊放在底下，上面的都放到手榴弹，手榴弹上面就用些紫艾草沙子把它压到，滚了两转了，这个什么轰的一响的话，把这个城墙那一次那个脚步了就消灭了，打的那个烟雾和沙子到处都，这整个漂亮看不难看清楚，我就他一打我就接着往前面跑，往前面跑的就接近了几个脚步，讲着的有同样的我的大招。
2: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为大部队攻城清扫了障碍。战斗异常激烈，张富清幸存下来，而两名战友再也没有回来。永丰战役大捷，当年陕北解放区的《群众日报》报道永丰战役的战况说，我军歼灭敌七十六军15000人，活捉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因作战勇猛，孤胆破敌，张富清荣立军医等功，同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表彰大会上，纵队首长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1948年12月，一份由彭德怀签署的报功书飞到张富清的家乡，距离永丰镇300公里外的陕西洋县。陕西洋县，北依秦岭，南临巴山，美丽的汉江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地道的面食，透着烟火味的日子，那是洋县人浓浓的乡愁。1924年，张富清出生在洋县马昌镇双庙村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和长兄过早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家中仅有二哥是壮劳力， 为减轻家庭负担，张富清14岁就去地主家做长工。穷是少年张富清对家的全部记忆。1948年3月，在陕西宜川，张富清遇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4: 我给别人报道工作是在青岛，在旗下人员来宣传说党的政策，帮助群众人来建筑建械，实行这个什么耕者有其田，这都是帮助穷人在这个什么主持。他拿着他，我们就是这么个。
2: 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彻底点燃了穷苦出身的张富清内心的希望。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2纵359旅718团的一名战士。此后的战斗中，张富清总是主动请缨加入突击队，冲锋在前。胡梯山、东马村、临高、永丰城等大小战斗，这位来自陕西洋县的小个子历尽了九死一生。
14: 这大仗就是本来就是残酷的，怎么能够不知道？我是知道，如果不怕死，你的意志坚强，自己的动作呢就会这么心思，一秒钟就可以，一秒钟就可以确定这个什么胜利的决定啊。所以我这在每一次战斗中间，我不怕死，我都是抱着突击队参加突击队员。
2: 经历了一次次战斗洗礼，张富清在炮火中迅速成长。1948年8月，他被全连一致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信仰，神圣的使命，从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也奠定了他忠诚报国的思想基础。6月的大漠戈壁，空气中透着几分炎热。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解放军陆军某部在新疆戈壁滩已驻训半月之久。和平年代的大漠戈壁，成为锻造军魂的铁血战场。这支部队，就是张富清曾经服役的原359旅718团的一支连队。
12: 我宣誓，
15: 我宣誓，
12: 我们是中国派359旅传人。
15: 我们是军中国派359旅传人。
12: 我们诞生在井冈山。
15: 我们诞生在井冈山。
2: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下达提前解放新疆的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挺进新疆，张富清所在359旅一路攻克宝鸡、天水，强渡黄河，沿途席卷残敌。9月20日，新疆和平解放。为控制局势、解放新疆，张富清随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沿途翻越祁连山、横穿哈密、吐鲁番、伊犁、阿克苏，一路向西抵达喀什，行程2500多公里，将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这枚人民功臣奖章颁发于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表彰在解放西北的大小战役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兵，决定颁发此章。张富清因作战英勇而获此殊荣。
16: 据我们的团史查阅，当时我们718团一共是4000余人，但也仅仅只有39人获得了这样的荣誉。
2: 新疆解放

0: 开了崭新的历史一页，屯垦戍边筑起了国防的铜墙铁壁。1950年，张富清和他的战友们再次挑起了重担，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向大漠挺进，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军垦大幕。这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搪瓷缸，印刻着新中国之初的岁月往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初，中央军委从各大军区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连职以上军官到北京集中，准备入朝作战。
1: 每级贵族也，大中国人，大朝鲜人，我这什么应征，这个什么呢？去这个什么，要消灭这一股机械，我去。
0: 张富清毫不犹豫地报名参战，不到半个月，他和几十名部队骨干奔赴北京。到达北京不久，恰逢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议，军委决定对这批部队骨干进行文化补习。张富清被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先后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为期2年的文化学习。这个搪瓷缸就是当时文化补习班的纪念品，它一直跟随在张富清的身边。1953年冬，张富清利用放寒假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今天在阳县双庙村，张富清的家乡还有几位亲人。75岁的堂侄张树基从小就崇拜叔叔，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叔叔回乡探亲的情形。
2: 关键他当时回来，我没跟我同行啊，突然之间回来的，穿着军服嘛，大喇叭黄色又不散嘛。我就是从中国方向绕这个绕路回来的，来了，经常在怀念他时候这住这个地方，痛苦一场。我们都在跟前脚下眼泪。
0: 这次回家，张富清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村姑娘村妇联主任孙玉兰。
3: 这个嘛，反正一个姑娘家大了噻，就是跟前有人都介绍我们两个人，好以后我们就互相看了一看，面谈了一下，
4: 认识了以后，他又到我们家里来了一次嘛，这就算是我农村就说起来就是订婚嘛，就是我个意思嘛。
3: 那时间呢？刘哥问他是不是个先进的军人，啊，是一个普通军人呀，啊，是一个这个比较先进点的，可能党团员是不是？他讲他是的。
4: 不，我父亲那人也不封建，只要他们两人没一个就同意了，对这个婚事也很满意。
0: 婚姻大事有了眉目，这是张富清这次探亲最大的收获。探亲快要结束了，他不得不把这份感情收在心底，返回部队。1954年底，张富清在速成中学即将毕业，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张富清转业面临着多种选择。
1: 开始我记得像我想嘛，在武汉啊，或者是在这个什么陕西啊，离家近一点，有那么个想法，没讲出来。当时我就有一个这不对呀，共产党的抵挡。

0: 不能用巧言进行工作呀、啊。啊，要运情当的话，就这个什么，当教导我在哪里，我就应告到哪里。公差当然不到见会计门去，哪个到这里会计门去？这个文件的这，当时在老子那吵了一下嘞，我就跟着要报名，报名呢就到了这恩寺。
1: 郑府清毅然报名到艰苦的地方，同时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武汉，他给未婚妻写了封信，告诉他即将转业，希望他能来一趟。同时他用积攒的钱买下这只皮箱，用一块红布包好用鲜血换来的勋章。从此，这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皮箱，不仅锁住了赫赫功名，也封存了他的戎马岁月。1954年底，春节临近，在家乡忙于慰问的村妇联主任孙玉兰，收到了一封张富清的来信。
2: 他你是不是出来在部队上来玩一次，你看你来不来，愿不愿意来。好，我心里我都拿不准主意，问我们那个区长，问那个华区长，他们他讲可以，他讲我讲我去不去好长时间，我去个过把月。好，当时那个区长都讲，他个傻女儿，你那么大的人了，你去过把月，你我去2年回来一次，那就不错。开玩笑，大家。和他都给我把我要出来的一切手续了，都给我转好，把一切关系都给我转好，他也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1: 要告别家人了，19岁的孙玉兰掏出积攒的钱，扯了新布，做了棉袄，亲手给家人做上最后一顿饭。在叔叔的带领下，孙玉兰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武汉。张富清没有想到，经历战火纷飞，他不仅幸运地活着，还能拥有梦寐以求的爱情。
2: 就是部队上去了几个人，去了几个人给我们买了一个小镜子，哥哥说的什么，一个婆婆买了点糖。
1: 新婚之夜，张富清告诉妻子自己即将去湖北恩施工作，希望妻子能够同行。孙玉兰没有犹豫，坚定支持丈夫的选择。1955年春节将至，和千万个普通的转业军人一样，张富清脱下军装转业地方。这天，他携带皮箱，与新婚妻子从武汉出发，溯江而上，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从此，山高水长，他俩将自己的一生安放在偏远的大山深处，携手走过了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

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

0: 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脚他掉他来水里边，我给他打过话。

0: 他小作叫谢谢谁里面谁谁为你关心，我就不去了。
1: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店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1: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一上上课嘛，这个操早点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没得回家了嘛。我们下课扛这些地，哦，一扛着要知道有水，水是有了，你得一块挖挖，一个进口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包别包的去扛。看看不到房子坏了吗？这个手啊，摸摸淌血了吧？看，是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哎呦呦呦呦啊！这是。
4: 这一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组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油麻将盖起，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盖起的。
1: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6: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1: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7: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快点给敲啊！老乖乖是拿塑料袋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给说说给他，叫他拔尖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夫问他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那这种本地老品种，啊，适应时点，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也不丢哪能地嘛。
1: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亮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

0: 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1: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2: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3: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4: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晚年学习榜样。
5: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简单。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6: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

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等以后有机会真正立下功劳了，再名正言顺的升官。
1: 你带出来的人还真都是一副倔脾气，不过司几司那边你确实要小心。

0: 里面肯定还有楼青墙别的爪牙。因为那天晚上我看过，大雪里边并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如果说那个人不是踏雪无痕的高手，那么就一定是有内应。
1: 你说的对，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抹掉脚印，估计还不止一个人。不过也没关系，这一场输了，我会在下一场找回来，就先让楼上市得意两天吧。
0: 所以你想在楼市那边下手？
1: 什么都瞒不过你。查账的时候，我发现除了亏空之外，楼上市还做了不少假账。我盘问过司机司的掌事宫女，那些钱都拿去填太后的脂粉银子了。
0: 脂粉银子？
1: 就是宫里专拨给太后和皇后的用度，也就是平常人家说的小金库。
0: 那你的账是怎么补上的？
1: 还能怎么样啊，当然是拿自己家里的钱呗。皇上让我们陆家从官窑的利润里拿掉一成，这些钱就索性用来帮他母后填账了。
0: 我说怎么两万两黄金填上去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感觉后面你自己出的血更多。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明天啊就去找皇上讨债去，这还没嫁进来呢，嫁妆银子就少了一半。
1: 你不用心疼这些钱，官窑的生意这么好，这些钱啊很快就能挣回来的。
0: 我知道你持家有道。所以呢，你就想拿这件事去向楼市邀功。
1: 你不是早就想找个机会把太后这个隐患除掉吗？可只要她龟缩在西佛堂，咱们就动不了她。现在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接近她，我觉得不能放过。
0: 阿珍，做这件事之前呢，你要跟我商量一下，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毕竟楼市那边太狡猾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别露出破绽。
1: 我不怕，我想通了，既然已经做了五品女官，就不能事事只采取守势了，只有主动打击敌人，才不会老被逼着被动防卫。楼太后那个人啊，原来对我的印象也不算差，而且她平生不是只爱钱和权这两件东西吗？她收了我的钱，自然也就会信任我了。
0: 总之不管怎么样，你跟楼市打交道，

0: 都进去一个时辰了，太后娘娘连贴身服侍的宫女都赶出来了，只留了陆上宫一个人说话。她又在搞什么鬼？哎，出来了！
1: 洛真，把这个镯子送给你，戴上。
0: 大人，你看，太后娘娘把那只妖月镯给了他，那不是她最喜欢的宝物吗？
2: 微臣告退。走，跟我去给太后请安。
0: 清强给太后娘娘请安。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看见我对陆贞好，心里不是滋味了吧？姑妈，
2: 你也知道，我刚刚才跟他在司祭司斗了一场，
0: 所以你只想自己逃命，不管哀家了。姑妈。
2: 看看这个账本，这么多漏洞。要是让户部查出来，司祭司挪用公款，帮哀家填脂粉钱，哀家这张老脸还往哪儿搁呀？是清强一时糊涂，真没想到，竟然连这个也被他查出来了。哼，人家用他自己的钱帮你补漏子，你说哀家能不成他这个情吗？清强啊！
0: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姑妈，我敢肯定他这样做，一定没存什么好心。他，你倒是存了好心了，怎么不想办法用自己的钱帮哀家把账平了？哦，我，他今天倒是给哀家交了个底。
2: 他愿意帮哀家重新出山，只要我许诺他事成之后，保他全家平平安安，让他稳稳当当的。

0: 坐上宠妃，不让其他侧妃侍妾威胁她的地位。这个忙哀家倒是愿意帮你呀，也不学学人家，年纪轻轻的就把长广王哄得团团转了。你在宫里折腾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居然栽在一个18岁的姑娘手里，真是丢了我们娄家人的脸呢。不过她再聪明，她还是斗不过哀家。等到一旦我重新掌握了大权，到时候
1: 她居然还留了这么一手。陆贞这次可拿那么多钱给太后娘娘填亏空，摆明了就是想换什么好处。
2: 太后也真是糊涂，这么容易就被他骗了。
0: 哎呀，他真是老了，
1: 不能让陆贞这么得意，咱们得压压他的势头才行。要不然万一哪天太后娘娘一个想不开，说不定就顺手把脂粉钱都交给他管了。
2: 你马上去找玲珑，看看再从其他什么地方把陆贞的破绽给找出来，
1: 实在不行就找个机会干脆把他做了。不成，那个玲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铁了心的要跟我闹僵，我再怎么威胁他都没有用。他说大不了就鱼死网破，把改账簿的事情都招出来。
2: 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再想点其他的办法吗？你跟陆贞从进宫斗到现在，他最害怕什么，最担心什么，你还不知道？
1: 就算他做的滴水不漏，肯定还有什么弱点。
3: 长广王殿下，
4: 让我签宫。
5: 嗯，不签不成了。内府局的人今天派人到各宫各殿去检查，结果查到咱们修文殿3间正房都有问题，特别是您的那间，房梁上的木头都朽了，今天内府局的人修了一半就全塌了。
4: 阿占，你那儿也太简朴些了，父皇在的时候几次要帮你翻新修文殿你都不让，现在可好，住不成了吧？元禄，按照朝阳殿的标准给阿占再大修一次，千万别替朕省钱。
5: 是皇上。
6: 用不着皇上，
4: 你放心，阿珍帮朕赚了不少银子，国库啊充足着呢。
6: 好，那谢谢皇上。哎，那今天晚上我住哪儿啊？
5: 那是去安排了，咱们今晚住家福店。

0: 你就在这等着，待会儿时机到了，自然会有人出来叫你的。
1: 大人，这个方法实在太……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0: 你不去也没问题啊，我可以找其他人去。可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你舍得吗？
2: 修文殿一下就塌了啊！修文殿塌了，长广王殿下他没事吧？
3: 没事，哪个人都没事。丹娘姐姐叫我在这儿等你，就是怕你担心。她说殿下今晚已经搬到家福殿去住了，一切都好。
2: 哦，是吗？那我去看看他。
3: 哎，你咋个不走了？
2: 家福殿又不是修文殿，这么晚了。
3: 哦，大人，你不会是不好意思了吧？
2: 谁说的？我只是在官窑干活干得累了，没有不好意思。殿下是不是要安歇了？
4: 好，
2: 快放到那边去好了。
4: 他们是什么人？
2: 哦，袁露在修文殿那边看着，这两个是长公主殿下进宫住的时候服侍他的人。殿下，今晚要不要值夜？
4: 啊，不用了，今夜天气太凉了，你先回去睡吧。如果我有什么事的话，会叫你的。
2: 是。

0: 阿珍，你怎么来了？帮我把窗户打开，好热，这屋里头好热。
1: 天这么冷，不能开窗。来，喝口酒就好了。

0: 你是不是很冷啊？你身体怎么抖得这么厉害？不冷，我高兴，高兴的有点害怕。不要怕，有我。
1: 啊，疼！我帮你揉一揉就好了。

就算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得到你。

0: 像是昨天陆大人，要不你去看看。
1: 我去。我的天哪！
2: 哎，我说袁露，大清早的叫什么呀？让我睡个好觉行不行？
1: 殿下，他。
2: 阿碧，你怎么在这儿？
3: 大人，成了。
4: 陆贞，他知道了没有？
3: 应该还不知道。
4: 好。想办法让太后今天一定要召见陆贞。
3: 是。
2: 阿展，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一觉醒来我就发现。
5: 不好了，阿碧心断剑了！
6: 阿碧，快请他下来呀！阿碧，
5: 总经理，总经理，
6: 快下来呀！
5: 别太小气，
6: 怎么下来？快点下来！
5: 阿碧，
3: 长龙王殿下，你要是怀疑我是故意为之，索性赐死阿碧。阿碧再怎么也是出身书香门第，绝不会。

0: 耻下贱，自见枕席。
1: 阿碧，你误会了。
0: 殿下，殿下，我不是故意的。
2: 大胆闪避！皇上御驾前，休得无礼。
0: 奴婢参见皇上，请皇上为阿碧做主。
1: 阿碧，你先冷静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你一字一句地告诉朕。
0: 昨晚午时三刻，我按照平常的习惯来到家福殿。沈佳敏、沈思珍是我的堂姐妹，她最喜欢外面那盆兰花。她走了之后，只要没事，我总是会来帮她浇浇花。结果浇完花之后，我正准备离开，一下子门就打开了，殿下走了出来，一个劲儿的叫热，还一把拉住我，还
3: 皇上，殿下，我刚才去找太医验了一下，他们说这里边有催情的依兰香。
0: 是谁？是谁？是谁要这么害我？
1: 够了，你们几个看着沈碧，不要让他胡说，并且不能让其他人接近他。
4: 是。
1: 阿湛，我们出去说。阿碧是楼上室那边的人，这一点你我都知道，这分明就是个陷阱。
5: 可是我没有证据，所有的理智都告诉我，他八成是为了什么目的才这么做的。可是万一是无辜的，他如果是被人陷害的，那我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你身为一个储君，宠幸了一个后宫女子，有什么不对的？
5: 皇上，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看到床上阿碧的晕红了。
1: 你是要纳她入府中？
5: 不是，我除了阿珍以外是不会娶任何女子的。
1: 好，这件事就交给朕来处理。你放心，朕不会让她受委屈的。只是阿珍她万一知道了的话……哎呦，还是先瞒着她吧。你看你这个样子，万一被她知道，那可怎么办呢？阿湛，要不这样，你就说你这两天在家福殿一直身体抱恙，身体不适，所以才会……
6: 娘娘，皇上刚才派人来取了婢子的汤药。
7: 还有那个干什么？
6: 伤寒？
8: 是啊，昨天晚上殿下一住进来就发烧，太医说有可能是伤寒，而且那个东西会传染。一大早就封了院子，所有人都不让出入，连我都不能进。
6: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8: 他现在没什么事儿。玉明说他只是发了点烧，太医也说了，烧退了就好了。
6: 那万一要是退不下去呢？不行，前几天他才吐过血，我得去看看。
8: 哎，不会的，不会的。太医院有治伤寒的灵药，虽然费点事儿，但是肯定会药到病除的。我知道你关心殿下，可是现在你真的不能进去。
1: 幻云，你别误会，其实那个药真的不是朕要用。
7: 那自然，皇上您是男人，若不是宠幸了哪位美人，至于一大早就派人到含光殿去取婢子的汤药吗？您总不会跟我说是元福他要了那个去想煎给自己喝吧？
1: 哎，不是这样，其实他是……哎，
7: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我可以告诉你，但你要答应我，你听完之后千万不要生气。
7: 荒唐，真是荒唐，这种事情你们怎么能心慈手软呢？
1: 可是阿湛他已经说了，
7: 你们都是男人，你们根本就看不穿这后宫里争宠的弯弯绕绕。阿碧他昨天晚上肯定是蓄谋勾引，然后今天早上又故意示弱，

0: 你想想，这大冷天的，他需要给兰花浇什么水？还有，如果他真的是被阿占强迫的，他只要叫一声，旁边伺候的人会听不见吗？再有，如果他真的想不开，昨天晚上出了事就可以了断了，为什么非要等到今天早上？我看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故意在演戏给你们看。像她这样的女人，早就该立即处死。别说她是个八品女官，就是后宫的嫔妃，但勾引储君，那也是十恶不赦的死罪。哦，对了，阿衍，这件事情到底传出去没有？
1: 你放心，朕已经让人封锁了家父殿，不让任何人出入。
0: 你得马上派人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还有，得马上派人到西佛堂去，一定要确保娄清强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
1: 为什么？
0: 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吗？阿碧他之所以敢这么做，一定是受了他的主子娄清强的指使。娄清强知道，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宫女的话，依我的手段早就立刻处置了，所以他就找了个有品级的女官阿碧顶上，才能把事情闹大，只有这样对他们才有好处。我记得阿碧的父亲现在不也是正居四品吗？这个出身做一个储妃已经是足够了。
2: 对，元福，你给我进来。
3: 哀家已经很久没在后宫出现了，这冬至节无论如何也得回仁寿殿接受朝拜。陆贞，陆贞，啊，
4: 姑妈，姑妈，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3: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
4: 我求求您救救阿碧吧！眼下我身边就剩下她和腊梅了。
5: 原来陆大人也在。
3: 说清楚，他怎么了？
5: 昨晚阿碧去了家福殿，一宿都没回来，直到今天早上跟着他去的琥珀才慌慌张张的来找我，说昨天晚上他亲眼看到长广王殿下把阿碧拉到房里去，后来就
3: 真的
5: 真的，琥珀也被吓坏了，毕竟是长广王殿下，他不敢声张，所以昨天晚上他躲到墙角里面蹲了一夜，到了今天早上他才敢过去，结果长广王殿下睡醒了，不知道说了什么，阿碧就一时想不开上了吊，琥珀也吓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早上才赶紧回来跟我禀报。太后，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阿碧就算是被长广王殿下，毕竟也不是他的错呀。

0: 够了，
1: 是
0: 吓着你了吧？
1: 没有，我只是被惊到了。
0: 按规矩，这阿碧以后就是楚军的人了。我看他一直跟着清强，行事倒也妥当。以后要是和你共侍一夫，不会出什么岔子的。哀家也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不过就算你真的嫁入新王府，还会少得了侧妃及妾什么的吗？现在我看你还是赶快去家福殿看看吧，最好趁今天的事情让他觉得对不起你，这样以后他会更听你的话。
1: 是，
0: 看你这样子待在哀家这儿也是魂不守舍的，去吧，记住千万别跟阿碧闹。

0: 如果萧焕云要对付他，你还得想法子保全他。要做楚军的女人，就得有这点容人之量。这事儿啊，让陆贞自己处理，你就别管了。
1: 。
0: 去吧，
2: 微臣告退。

0: 昨晚的事是真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长广王殿下，他也很难过。陆大人，你可千万别误会。今天早上我们在房间里发现了崔琴用的依兰香，长广王殿下他肯定是被人设计了。
0: 阿碧呢？他现在怎么样了？
1: 皇上已经让人把他看管起来了。
0: 就是因为这样你们才封锁了嘉福殿。皇上和长广王都想把这件事情瞒下去。
1: 这也是为你好啊，毕竟
0: 那你不要告诉他，你就当做今天没见过我。如果他真的不希望我知道，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0: 陆真的事又是你安排的吧？
1: 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的法眼。
0: 不是警告过你别再自作主张吗？
1: 这也不能全怪我啊，是阿碧他自己。您不知道，前些天我才知道他喜欢常广吗？这颗火药放在我身边可不安全呐。可是他毕竟知道我太多的秘密了，只有用这种方式把他推到常广王的身边，常广王才会恨他，这样他也才不会背叛我们。
0: 算了，多一颗棋子总归对我们没坏处。
1: 你也看到刚才陆贞那个失魂落魄的样子了吧？
0: 那又怎么样，爱得越深恨得才越真，挺好。以前只有一个萧焕云，现在又多了一个人。
2: 我不是皇上，也不是储君，你那套要死要活的就都给我收起来。毒酒白绫，你任选一个。
3: 求娘娘饶命啊。
2: 饶命饶命也不是不行，我想你也听人说过，在这个宫里凡是想要接近皇上和储君的女人，没有逃出过我的手掌心的。
1: 娘娘，昨晚发生什么事情阿碧全都不记得了。
2: 都说你聪明，果然名不虚传，不过要是让我知道，你以后自己去说的
1: 话，阿碧绝对不会多说一句。你们干什么？娘娘，娘娘，我真的不会说的。娘娘，你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多说一句的。娘娘，娘，娘，
2: 我劝你消停些，别想吐出来，那只是避子汤而已。要是你以后再敢，那我要赏你喝的就会是真正的毒酒。回去告诉娄青桥。

他不管打的是什么主意，都给我好好的收起来。常广王不是你们配算计的人。

0: 阿碧，阿碧，
1: 你做得很好，陆贞啊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萧贵妃还要勒令我不许声张？管他呢，反正咱们的目的能达到就好。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是白白的。哎呀，萧贵妃现在已经发话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呀？你的运气果然不太好，弄了半天无故赔上了清白，就连个侍妾呀都混不上。

0: 其他事，幻云都处理好了。阿碧不愿出宫，说是想待在西佛堂跟着母后修佛。
1: 你别叹气了，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如何应付阿珍。丹娘说，她自从知道你生病之后，她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0: 记住，就和以前一样，若无其事，千万别露出什么马脚来。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没来多久。你的病好些了吗？
0: 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是太医院的太医老疑神疑鬼的，把我圈到现在才放出来，让你担心了。
1: 没事就好，你以后要多小心一点。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自己会注意的。
2: 哎呀，你们俩呀，
1: 皇上，
2: 只不过是一场小病而已，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
0: 皇上，你又嘲笑我们。那段时间你一直昏迷不醒的时候，贵妃娘娘不也是这样吗？
3: 没事的啊，姑姑明白，作为女人呐，是会很难过的。
1: 我知道她肯定是被人陷害的，也知道她是怕我难过才不告诉我。可是我就是受不了。
3: 聪明的女人要学会两件事：装傻和忍耐。装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可是为了你们的将来，你一定要学会忍耐。
1: 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难过。一碰我，我就浑身发抖。他一对我微笑，我就想对他大喊，叫他别装了。
3: 陆贞，这段时间你难过也是难免的。我想过一阵子就好了。你以后要是真是当了储妃，这种糟污事也是少不了的。你要学会怎么面对，学会用平静的心态去接受它。
1: 这种事我一辈子也习惯不了。
3: 好。可你再这样下去，你就要瞒不住了。你忍了这么久了，总不想让长广王殿下他看出端倪吧？发生了这种事情，长广王殿下心里肯定也很难受。就算是为了他，你也要装下去，也要忍下去。
1: 可我真的装不下去。
3: 那就出宫，官窑那么多事，去外面待几天总是可以的吧？你妹妹她不是有了吗？

0: 你可以去看看他呀，多陪陪他。你这个做姐姐的，也该关心关心他了。你想请嫁归宁？
1: 是。我只有这一个妹妹，我想请皇上看在我一直挺辛苦的份上。不对。
0: 你以前不会这么跟朕说话，阿珍，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议论了？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皇上，请恕奴才欺君之罪。那天您派我去西佛堂，陆大人就已经……难道你那会儿就知道了吗？娄尚氏已经告诉我了，他是故意的。
2: 先起来，没想到你装了那么久。阿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才要出宫的吗？我知道阿湛他是被陷害的，可是我再也装不下去了。我没有办法在阿湛面前装作若无其事，我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1: 等我恢复了力气，我会再回宫的。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0: 请皇上恩准我出宫。
1: 我准。我当然准。你可以回家多待两天。就算是要逃避的话，也不应该是你走。别担心，这件事一切由我来安排。
3: 少喝点，不过就是一件小事，至于把你弄成这样吗？我也想装成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当我看到阿珍那双眼睛，我感觉她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一样。
1: 她不知道，是朕跟她说的，说你最近身体不好，让她让着你，所以她说话才会小心翼翼的，生怕又把你也给激着了。我记得小时候。
3: 你是我们几个当中最能撒谎的，现在长大了怎么反倒不行了？我也想，全天下的人我都可以欺骗，但是我骗不了阿珍。再这样下去，迟早会露出马脚的。阿珍，听朕安排，出宫待一段时间吧。正好。
4: 你就带朕过去祝贺，顺便再帮华云探望一下他的几个叔伯亲戚。去吧，你出去散散心，等你回来之后，这些事啊就都会散了。好，我知道了。一路珍重啊。嗯，阿珍。
0: 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嗯，你放心，别忘了，我现在是上宫，平常没人敢惹我。
4: 那我走了，
0: 该动身了。

0: 方定要想从根上去了，必须去陈国找一位名医。阿珍，这些天我对你有些怪怪的，你不要放在心上，等着我回来。
1: 好，我等着你。

0: 殿下，他已经走了。我们的行装收拾好了没？
1: 参见皇上。
2: 元福，怎么这么多东西啊？皇上忘了吧？明儿个就是冬至节了，这些啊是各宫的娘娘们送来的节礼。
0: 元福，你知道吗？这可是用骆驼毛做的，
2: 骆驼毛，给朕穿上。好嘞。
0: 我记得小时候，母后也给我做过一件。只可惜啊，现在宫里头都是用裘皮做衣裳了。
2: 这是哪宫送来的？回皇上，正是太后娘娘。
0: 你们下去吧。
3: 是。

0: 佛祖保佑，愿我眼儿长命百岁，多子多福，妻女老实，为言大器生机，一时鬼迷心窍，作恶多端，而今已真心悔改，还愿佛祖保佑我们，保佑燕儿。
1: 朕才几天没来，母后怎么就瘦成这样了？
2: 前些天是楼国舅啊，不是楼建的名单。
1: 朕怎么都忘了，
2: 楼建毕竟是太后娘娘的亲弟弟，他们全家伏法之后，太后娘娘虽然嘴上是不说，但是心里老是……您虽然常来西佛堂，可每次都是坐坐就走，而且您对太后娘娘的态度也没有以前那么亲热，也从来没有提过让太后娘娘回仁寿殿的事。日子久了，这西佛堂就像冷宫似的，一个个服侍太后的人都开始怠慢起来，微臣无能，不能替皇上管好内侍局。自从陆上宫高升以来，微臣犯下了太多的错误，怎么罚也是应当的。可是皇上，您一定不能对太后娘娘太狠心。您看到西佛堂送去的节礼了吗？那件骆驼毛的衣裳是她一针一线亲手做的。她跟我说，冬至节到，亲娘给儿子亲手做一件暖和的衣裳是鲜卑人的老习惯。恭喜太后。
0: 她后来说什么了？
2: 皇上什么都没说，只是明天让元福多派16个宫女过来，另外还让我重新管理思善司了。
0: 陆贞不在宫里，她那三个司又怎么安排的？
2: 皇上说让我和王玄商量着办，我打算派阿碧到司一司。
0: 快要过年了，各司都是最肥的时候，恭喜你呀，
2: 姑妈。
0: 你出了那么多鬼主意，就这个还管点用？
2: 哎，姑妈，趁长广王殿下不在宫里，您再多加一把力，我相信皇上很快就会回心转意了。

怎么样了？自从有了这孩子，我就什么都不想了。李成他再混账，也不关我的事。我只要有他，心里面就满足了。

0: 心。虽然我不怎么喜欢他了吧，不过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总归是不太舒服的。这种事情，时间就是最好的良药。不过，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啊？难道殿下他……老天啊，我说你怎么一直不回宫呢？原来是为了这个事跟他吵架了呀？
1: 没吵架，只是两个人心里都有些不舒服。
0: 不舒服？是不是那个女人在里面折腾？
1: 不是的，她也觉得对不起我。虽然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可我还是不知该怎么面对。
0: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1: 他也不是自愿的，那是一个陷阱。等到他发现了，已经来不及了。
0: 啊？
1: 他也很难过，所以他一个人独自出门，不想见到我。
0: 既然是陷阱，那你整天愁眉苦脸的做什么？他说过要娶那个女人做侍妾，他说过要跟你分手吗？
1: 没有。
0: 那不就结了？这又不是断胳膊断腿，他又没有少一块肉，你那么伤心干什么？
1: 可是
0: 心里不痛快啊？心里不痛快就朝他吼出来啊！你这男人怎么这么笨啊？居然被个小娘们玩了！你要再让我憋屈，我就咬死你！然后再让他给你下跪，给你打洗脚水，给你买绫罗绸缎，总之这场气一定出完才行。出完气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像你们这样整天憋着瞒着的，没有事情也整出大问题来了。
1: 这样也行啊？
0: 你比我聪明100倍，这是肯定的。可是我毕竟比你早嫁几年人吧，作为过来人，听我的准没错。你就是身在局中不自知，人家故意陷害姐夫，就是为了让你们不高兴不快活。你们两个反倒不走出来，还在那傻乎乎的冷战，这不平白便宜了那些小人吗？
2: 微臣参见皇上，参见娘娘。
3: 平身吧。
2: 谢皇上。
3: 陆贞，你可回来了。
4: 看样子是想通了。你说你啊，来寒光殿多少回了，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全忘了。当初还信誓旦旦地说会照顾好阿湛，做他的好妻子好助手，不让本宫和皇上担心。可这倒好，真遇上事儿全都忘了，那么点麻烦就往外跑，还怎么做皇家人呢？
5: 焕云，
4: 好了好了，赶快回内侍局去吧。你不在宫里，阿玄和娄清强都快打起来了。
1: 好，那微臣现在就去。皇上，娘娘，微臣告退。
3: 等等，阿珍，驿站那边来信了，说阿湛他们可以赶在过年之前回来。
1: 哦，我知道了。
6: 总算是回来了，我还担心阿湛回宫的时候他精神不振呢。
5: 焕云，快过年了。朕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6: 说吧。
5: 母后一直待在西佛堂，她受了很多，而且她一直在潜心念佛，我相信她真的已经变了。焕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在新年朝贺的时候，还是把母后接回仁寿殿。
6: 按规矩，新年朝贺文武百官的眷属都要到仁寿殿去给太后请安的。既然是宫规，我自然也是不能改的。
5: 焕云，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的，只是阿湛那边该如何交代啊？

0: 我不管你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来，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看啊，有玫瑰糕，有珍珠饴，还有你最爱吃的一口酥。我不吃，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被阿碧整得有多惨。我的本事没他大，官儿也没他大。要不是有杜大人，还有杨姑姑，我肯定就……好了好了，别哭了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司仪司，丹娘，你长大了，不能一直留在我的身边，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时随地的来保护你啊！来，让我看看，被阿碧整了这么久，你不是也好好的吗？嗯，其实啊，我没有不管你，我在宫外的时候经常看你们交上来的工作日志，丹娘，你做得很好。 好到连我都为你骄傲啊！真的吗？当然了，你是一个好女官，将来啊，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好帮手的。姐姐，别哭了，别哭了啊！
1: 这个陆贞仗着手上有阴印，这一回来就把三个司都抢回去了，他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不止呢。 咱们以前选的皇商被他勾掉了一大半，他自己交了好多新的过来，明显是有备而来。还有原来要跟着咱们的人，一听说他又进宫了，有好多又回他那边去了。哼，那些墙头草不理也罢了，还以为我像一个月前那样任人宰割吗？哼，太后马上就回仁寿殿了，还有啊，新年的朝贺他也一定会出席，只要有这件事撑着。 心里面明白的人，自然会知道，明年吹的是东风还是西风。再说，只要你还在，你永远是他心里头那根刺。他一天没当上储妃，我们就多一天的机会。

0: 这里路就到邺城了。好啊，咱们即刻出发，越早到邺城越好。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哎，周叔，我觉得殿下是不是已经全放下了？
2: 多亏了陆姑娘那封信呢。
1: 也不知道写的什么，殿下看了先是吃惊，后是发呆，然后就傻笑起来了。
2: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只要他们两个不闹，就天下太平，阿弥陀佛了。
1: 哟，周叔啊，你什么时候开始信佛了呀？
3: 阿珍，

0: 沈璧参见长广王殿下，上宫大人。
1: 起来吧。
0: 谢殿下。
1: 阿珍，你先回清静殿等我，我想阿碧有话跟我说。

0: 现在既然我回来了，我就郑重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殿下，有殿下这句话，阿碧无怨无悔。殿下，你是高高在上的储君，阿碧能为你垂泪，实在是生平所幸。
1: 今后若蒙不弃，阿碧愿意常伴您的身旁。
0: 我不会收了你的。既然我们是因为一个错误而开始，我就不希望让它继续下去。
1: 可对于我来说，那根本不是什么错误。
0: 殿下，你是知道的，我一直都喜欢你啊。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在我心里。
1: 只能容下一个女人的位置，
0: 殿下，你误会了。我不是想要跟陆上公争个高低，我只是想待在您的身边，就算没有名分，也没什么关系。阿碧，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就不可能接受别的女人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听你的，真的把你接进了我府里。
1: 那将来才真的是害了你。可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呀！
0: 我会补偿你，我会给你找一个好夫婿，我会保你父亲一生平安。
1: 不要，我不要，这些我都不要，我只要你。

0: 哎呀，本来就是个美人计，你还真做上什么王妃梦了？哭什么哭啊，以后还有你发愁的日子呢。人家小两口已经破镜重圆了，只怕他们回过神来，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你呀。我不怕，我早就想好了怎么对付他们。啊？他对我不仁，我就对他不义。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沈碧绝对不是哪个男人用完就可以扔的女人。
1: 阿珍，
2: 阿珍，
1: 放心吧，阿珍，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了。
2: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都解决了。
3: 陆贞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问高湛，但他已经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有的时候，勿听、勿问、勿说，才是对爱人最大的信任。

0: 千春万福，长寿江。
1: 平身，
2: 谢太太后。
1: 你们都是皇上身边的人，一定要尽心服侍皇上，好让皇家早日开枝散叶。
0: 谨遵太后懿旨。
3: 长公主到。
2: 公主太后娘娘，千春万福，长寿无疆。
1: 平身，
2: 谢太后。
1: 香儿，你难得进宫，可得陪哀家好好的说会儿话呀。
4: 就算母后不留，我也会赖着不走的。我都好久没见母后了。
5: 太后，您不用拽得那么紧，这次长公主回来起码得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才会回去陪驸马的。
1: 好。
3: 王大人到。
0: 公主太后娘娘，千春万福，长寿无疆。
1: 平身，
0: 谢太后。
1: 你们身为后宫女官，自当殚精竭虑，为主效忠。
5: 阿碧，驾前无礼，可是大罪。
4: 沈碧罪该万死，求太后娘娘恕罪。
1: 大过年的，什么死呀活的？
5: 来人，拉他下去。重责二十大板。
4: 不要，太后娘娘，不要啊！不要，太后娘娘不能打，太后娘娘不能打，不能打呀！ 母后说得对，大过年的，别动不动就罚人，让他出去就是了。
6: 谢长公主，谢太后娘娘。
5: 你该不会是……
6: 奴婢罪该万死，奴婢。
5: 传刘姑姑前来。

0: 敢秽乱宫闱，你快说，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我在问你呢，我问你呢，
1: 住手！这种脏事怎么能在这儿审问？来人，把他拖到内侍局去。
2: 娘娘，娘娘不要啊！娘娘，孩子是无辜的，长公我殿下他就是不认，我也。
3: 长公长殿下。
4: 闹什么闹，把他挪到偏殿去，马上请太医过来。
5: 是。
2: 等等，先别进去。
6: 出什么事了？
2: 阿展，你现在需要镇定一些，皇上已经在里面主持大局，不过我觉得这件事一定有问题。他说他怀了孕，但我是亲眼看着人给他灌了避子汤药，而且那药我自己喝过无数回，按理说绝对不会有漏网之鱼的。
6: 你是说阿碧是假怀孕？
2: 有九成可能。
6: 那万一是在那九成之外呢？他又不是傻子，他把事情闹那么大，肯定会有太医过来请脉的。
2: 太医也可以作假，这不是重点。阿展，我要问你的是，如果她真的怀了孕，你打算怎么做？
6: 我还没有想好。
2: 阿展，你别怪我狠心，这个孩子你绝对不能要。娄氏这次费尽心机，才刚刚搬回仁寿殿，就闹出这档子事来，肯定有问题。阿碧是他们的人，你要是认了这个孩子，那他势必就要搬到新王府去。阿展，这就等于你身边永远有了一颗甩不掉的暗桩。你别忘了，咱们皇家最不缺的就是打小就夭折的皇子皇女。
6: 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的，我一定会保护的。
2: 那你要留下这个孩子，会害了我和陆贞的性命呢？
6: 怎么可能？那只是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2: 这个孩子要是被娄氏掌控了，他势必就会成为你致命的软肋。你要是被娄氏打败了，你觉得我和陆贞还能活命吗？
6: 我告诉你，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确定阿碧她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禀告皇上、皇太后，这位贵人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1: 你确诊无误，
0: 此等大事，微臣哪敢戏言？
2: 这可真是太好了。
3: 就算如此，那又如何？女官案例可以自由出入外宫，谁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会不会另有其人？
2: 长管王殿下，长管王殿下，那天我给你的可是干净的身子，长管王殿下。娘娘，太后娘娘，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4: 阿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哀家都被你们弄糊涂了。
5: 母后，这件事情说来话长，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4: 这怎么说不清楚呢？如果阿碧说的是真的，你跟贵妃现在没有皇子，阿湛是储君，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皇太孙呢。没想到哀家居然先抱上孙子了，

0: 阿占，阿碧腹中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1: 你这是什么时候不声不响的？阿占，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迎进新王府啊？
2: 皇姐，现在说这些恐怕为时太早了吧？单凭一名太医，怎么能证明她真的怀了身孕？
3: 元福，再去宣两名太医过来。遵旨。
2: 看来已经有人开始心虚了。
0: 贵妃，你没做过娘，不知道孕妇在大冷天是不能跪在地上的，快把她扶起来吧。
4: 太医院医正邱惠泽参见皇上。
2: 你们就在这儿给他看诊，务必要准确无误地告诉皇上和太后，他到底有没有身孕。
5: 遵旨。
2: 你看看，要是真的，他怎么会这个样子？他分明就是娄氏派来骗你的。
4: 禀皇上，臣等详观这位贵人脉象，如珠走盘，定是喜脉无疑。
3: 你们先退下吧。
5: 是。是。
1: 殿下，你现在总能相信我了吧？不能哭，这个时候可不能哭。傻孩子，天家的血脉当然要谨慎。皇上多叫几个太医来给你复诊，也是为你好。你马上就能为皇家开枝散叶，这是喜事。
6: 这个孩子我不能要。阿占，今天在座的没有外臣，我就不妨直言了。其实皇上早就已经把陆贞许配给了我，所以除了他以外，我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生儿育女。娘娘，你是后宫之主，一切事情就劳烦你了。
1: 你疯了，这个是你第一个孩子。
7: 对啊，阿占，你要不要考虑清楚，他毕竟是
6: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心意已决，还请诸位不必再劝我。
0: 哀家绝不同意。殿下，常言道虎毒不食子，这事儿你欠考虑了。我知道你对陆贞情深意重，但这孩子是目前皇家唯一的血脉，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
6: 没错，这个孩子现在是皇家唯一的血脉，但那更是我的孩子。我相信这个宫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有发言权。太后娘娘，你可以不用再装下去了。那一晚我为什么会宠幸阿碧，我相信你还有娄清强比我更清楚。不错，皇上他现在虽无子嗣，但是他春秋正盛，何患后继无人。而对于这个孩子，他既然因为一个错误而产生，我就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结束他。皇上娘娘，高湛言止于此，其余的事情就劳烦你们二位了。
1: 你要去哪儿？
6: 清静殿。
1: 长广王殿下，长广王殿下，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长广王殿下，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6: 阿碧，对不起。我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1: 不要。
8: 别去了，大人正烦着呢。
9: 哎，殿下，你怎么来了？
6: 阿珍，阿珍，你听我说，我已经都处理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9: 你要打掉那个孩子？
6: 是，我必须这么做。
9: 可是。

0: 是你的，
1: 阿珍，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多的孩子。
0: 阿珍，你怎么可以这么冷血呢？那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啊！
1: 我之前也曾心软过，但是萧焕元说的对，娄氏的存心就是想用阿碧这个孩子来对付我。如果我留下这个孩子的话，只怕会后患无穷，我们之间就会有更多更多的麻烦。你别怪我心狠手辣，我宁可负天下人，我也绝不负你。
0: 可是你这样做又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1: 你不能这么说我，那是我的孩子，我做出这个决定，我比任何人都要伤心。但是事到如今，我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0: 不行，断了手人还可以活，可孩子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挽回不了了。阿珍，你不能这么做，无论如何孩子都是无辜的呀。
1: 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啊，如果我要那个孩子，我就必须要纳阿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这些我知道，我都知道，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阿珍，你知道吗？我娘当初就是怀着我嫁给我继父的，他稍微自私一点拿掉我，凭他的才智容貌到哪儿不能去当一个正妻，可是他却为了我，没错，你去拿阿碧，我一定会很难过很难过，别急，我原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没想到

0: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来得这么突然。事到如今，我并不在乎你娶她，我只想求求你留下那个孩子吧。啊，
1: 阿珍，我可以答应，但是娄氏不会放过我们的。
0: 他不会怎么样的。阿碧再怎么说，他已经是兴王府里的人了，你只要快点接他回去。 我求求你，别再逼我给你出主意了，好不好？你自己想想，阿比的父亲是四品官员，又有爵位在身，现在你们的事情已经朝野皆知，你不娶他，你不娶他，你不娶他！

0: 你必须得娶她，你必须得娶她了。你听我说，这件事是我的错，也是我对不起你。
1: 你不许她娶她，
0: 我听你的。
1: 你不娶她不行了。
2: 你们做的好事，事前还瞒着哀家。要不是哀家提

0: 提前看出端倪，替你们补了窟窿。你们现在已经在阴曹地府里面待着了。
1: 原来那两个太医是您派来的，您不能怪我呀。
0: 哼，
1: 这个贱人连我也给骗了，我还以为你真的怀上了。太后饶命。
0: 你到底是怎么安排的？还不从实招来。
1: 微臣一直忘不了长广王殿下，我明明处处都比陆贞强，可长广王殿下凭什么宠幸了我之后就把我放在一边不管不顾？我气不过，于是我就买通了一个太医。
2: 所以你就撒了这个弥天大谎。买通一个太医又算什么能耐？九个月过后你一样还是生不出孩子来。
1: 我原来是想，我只要能够嫁进了新王府就万事大吉了，大不了再过几个月随便找陆贞个什么茬子跌一跤什么的，把孩子给做掉。没准殿下一怜惜我，说不定我就真的有一个孩子了。
0: 你倒是打得好主意，可你千算万算没有算到，高湛为了讨好陆贞宁肯连孩子都不要。哭什么？犯了欺君大罪你还有脸哭啊？你想不想活？那你就给我记着，你肚子里面确实有一个孩子。
1: 这到底是怎么一说呀？
0: 前后经过三位太医的确诊，他肚子里有孩子这件事已经是铁板钉钉无可否认的了。你不用担心，有哀家护着，你一定能顺利嫁入新王府。毕竟你不是一般的宫女，你是堂堂正正的女官，现在有了孩子，就算长广王他真的想赖账，其他言官也不会答应的。否则一旦被贴上失德的标签，他这个储君之位也就别想再坐了。
1: 可我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是没有孩子啊。
0: 哀家说有就一定会有。青墙
1: 在，
0: 你马上安排人把阿碧送到长公主府上。
3: 是
4: 大人，我还是不明白太后娘娘为什么把阿碧送去长公主府，留在咱们这儿不是更安全吗？
3: 你懂什么呀？你真的以为萧焕云那么傻吗？今晚就会拉阿碧去堕胎啊？哎呀，他肯定是先给阿碧册封个才女宝林之类的身份，把事情给遮掩下去，等过上个几十天再来个暴病而死，到时候什么痕迹都找不到。谁叫太后没有奉印，强不过萧贵妃啊。她就算想留阿碧也留不住，要是把阿碧送到长公主府上，萧贵妃无论如何也不敢过去要人的。别看他们俩现在好得很，可长广王以前身边的女人全都是被萧焕云给整死的。为了这事儿，长公主不跟萧焕云说话已经有好几年了。
5: 皇姐，
6: 你不用发火，就算太后她再有目的，我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你犯傻，为了宠爱陆贞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杀。
5: 皇姐，我这次来并不是要找你兴师问罪，而是要你帮我好好的照顾阿碧。
6: 啊，
5: 我之所以要打掉这个孩子，是因为我害怕娄太后她利用阿碧来对付我，因为我和太后之间始终是水火不容。
6: 怎么会这样？皇上不是说太后都已经改了吗？
5: 没那么简单。皇上他现在完全被母子亲情所迷惑，更看不到太后背后的阴谋。皇姐，我求你好好想。

0: 太后之前三番四次的要把我拉下储君之位，可这次又处心积虑的要留下我这个孩子，她背后一定有阴谋。如果把阿比放在宫里，太后她一定会有所动作。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帮我照顾阿比，让她平平安安的生下这个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娄氏人带走孩子。
1: 我知道。 朝堂上的事我管不了，可这毕竟是你的孩子，我这个做姑妈的，就算拼了性命也会保护好的。
0: 谢谢你，皇姐。

0: 阿振，怎么样了？
1: 我都安排好了，阿碧在生产之前都会住在黄姐那里。
0: 阿珍那边怎么样？如果想要这个孩子的话，还真得给阿碧一个名分。
1: 本来就是阿珍劝我，我才留下了这个孩子。我没有想到，他为了我，竟然愿意让阿碧嫁入我府中。
2: 这阿碧也真是糊涂，拦都拦不住，他要往火坑里跳。就算嫁入你王府，又能怎么样？难道他真的以为能母凭子贵？
1: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跟阿珍说这些具体的安排。虽然他一直在劝我，但是我能感觉出他已经快崩溃了。
2: 我去跟他说吧。这种事，女人之间会比较好开口一些。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他的嫂嫂。所以我们现在在想给他一个宝莲的身份，把他留在长公主府，直到生下孩子。陆镇，这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好，要不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单听你说一个好，我还真以为你一点都不难过。
3: 贵妃娘娘，你以前教过我，做一个合格的皇家女子，就要学会平静地面对很多东西。我现在就是在慢慢地学啊。
2: 看来你真的改变了很多，不变怎么行呢？
3: 时势造人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假。师父曾经教过我，站在什么位置就要说什么样的话，我现在算是慢慢领会了。贵妃娘娘，我相信当初你刚来齐国的时候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吧。我也好想回到从前，什么事都不想，只是听听曲子，绣绣花。过完年，我内侍局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可没有时间在这发愁难过。你帮我转告阿湛，我支持他做的任何决定，无论是先立他当侧妃，还是先接他入新王府，我都接受。
2: 现在看来，你倒真的有些楚妃的气度了。阿湛，还不赶快进来。
3: 老赵太，别说，什么都别说。
2: 你们与其有时间在这浓情蜜意，不如好好的想一想该怎么应对娄氏。离孩子出生还有9个月时间了。
1: 我想我等不了那么久了，我要马上对他反戈一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脑子有点乱。今天从长公主府回来的时候，我彻底的想清楚了。娄氏这段时间趁我不在赶到了皇上，重回仁寿殿，现在又利用阿碧这件事情将我陷入两难的境地。无论我现在要不要这个孩子，我的处境都会非常尴尬。很明显，他已经蛰伏了太久，终于忍不住要对我有所动作了。但是我曾与皇上说过，如果娄氏对我再出手的话，我将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与其我们坐以待毙，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出手。既然他在我的左肋上捅了一击，那我就必须在他的心窝里还上一刀。
2: 你要我们怎么做？
1: 婉云，

0: 我需要你们两个帮我演一场戏。
1: 娘娘心动，心动啊！娘娘，
2: 住嘴！陆贞，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宫要册封一个不起眼的宝林，告诉你那是给你面子。你还真以为自己已经是楚妃了？
1: 微臣有自知之明，贵妃娘娘，恕不远送。现在人人都知道你要册封阿碧当宝莲，所以我兴致勃勃地往陆贞伤口上撒盐，而陆贞恼羞成怒，和我当众大吵，丢尽了面子。接下来就该他向你兴师问罪，和你闹得不可开交了。
0: 王爷，这些日子你为我做了很多，谢谢你。
1: 算了，我以前也做了太多的糊涂事，也一直没有正式跟你说过对不起，希望现在说还不算太晚。
0: 贵妃娘娘，我要对付娄氏这件事还是不能让皇上知道。
1: 那是自然，毕竟阿爷心肠太软。
3: Thank you.

0: 陆贞，
1: 不是吩咐过不许打扰我吗？
0: 是哀家。
1: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微臣罪该万死。
0: 这里没有外人，无需多礼，快起来吧。哀家知道下午在内侍局的事情，我听说你还在修文殿和长寡王殿下吵了一架，心里肯定不舒服，就过来看看你。
1: 娘娘，长寡王殿下明明答应过我不许阿碧生下那个孩子的，可去了一趟长公主府，他竟然改变了主意，还答应让阿碧做宝琳。
0: 宝琳虽然是六品，不过就是个储君侍妾，算不了什么。哀家早就提醒过你要和阿碧和平共处，
1: 可是他怎么能骗我呢？怎么能让阿碧比我先嫁入新王府呢？
0: 男人都是这样，再多的女人也比不过一个孩子。
1: 我恨他，我恨他，现在全宫里的人都认为我痴心妄想，说什么阿碧现在的身份比我还要高。如果
0: 没错，如果他将来生的是个儿子，没准会母以子贵，将来当上储妃，他将来如果真的是这样，你还要跟着长广王殿下吗？你要想清楚，到时候你要天天在他的面前立规矩，对他三呼九叩，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0: 哀家有个法子，可以帮你收拢长广王的心，也可以让长广王不被阿碧迷惑。你只要把这个定情珠放在长广王的香囊里，他就会对你一往情深，甚至连萧化云都忘了。
1: 定情珠，
0: 那是我们楼氏的传家宝，要不是这个宝物，哀家怎么能在御史死了之后那么快就当上了皇后呢？
1: 那你为什么还愿意这么帮我呢？
0: 哀家帮你，第一是看你可怜，第二是不愿意看到萧焕云那么张狂，第三你得答应将来你当了储妃，这个孩子

0: 得放在哀家的西夏馆。当你需要这颗定情珠的时候，随时来找我吧。
1: 看来不用阿珍的劝说，娄氏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下手了。他还真是恨我入骨，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2: 殿下，我查过了，这颗定情珠珠子是好珠子，就是在马钎子油里浸了数个月，如果人长期戴在身上，里面的毒性会慢慢散发出来，轻则会让人产生幻觉，严重的会让人发狂。
1: 只是发狂？原来他打的是这个算盘，他还真是环环相扣，恶毒至极。他碍于皇上不敢直接向我动手，于是就靠这颗珠子让我得了这个疯癫之症，而我要是一旦旧病复发，就不配再做这个储君，那么到时候不管皇上他有没有后，那个他亲手教养的孩子便会成为他的傀儡。
2: 啊，难道太后想要自己临朝？
1: 再没有比幼帝更好控制的工具了，只怕现在在他心里就连皇上也都是个傀儡。
2: 哦，那我得加派人手守住长公主府，一定不让太后有机会和阿碧联络。

0: 封号。
1: 果然不出殿下所料。阿碧，
2: 父亲。太好了，父亲，您总算来了。
1: 出什么事了？
2: 我已经快三天和太后娘娘失去联系了，你快想办法给宫里传个消息，就说长公主总让外面的大夫给我来把平安脉，我这里快顶不住了。
3: 你什么意思啊？朝里谁都知道长广王和太后娘娘是两路人，你都是长广王殿下的人了，怎么还和太后搅在一起啊？
2: 我父亲，其实我一直瞒着您一件事。我肚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孩子。
3: 你流产了？
2: 不是，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过。
3: 什么？那天晚上你不是和长广王殿下？
2: 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天晚上我很害怕，长广王殿下看我害怕了，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后来虽然我也想努力引诱他，可是那个香里也有定神的成分，他最后居然睡过去了。
3: 你不是有落红吗？
2: 那也是我刺破手臂做的。

0: 你一个女儿家，这种事都能想得出来？
1: 侄儿，他肯定不会对我不管不顾的。
0: 那太后娘娘知道了吗？
1: 太后答应帮我隐瞒这件事，甚至还打算另外找一个孩子，假装是我生的。所以，我现在一定不能让别的大夫给我诊脉，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0: 不对，既然太后娘娘这么安排，就绝对不会三天都不跟你联系。出现这种事，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有人不想让你和太后联系，而这个人八成就是长广王殿下。
1: 那该怎么办啊？

阿比啊，你闯了这么大的祸，你眼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跟着太后娘娘干。要不然一旦露馅，死的不光是你，而且还会连累我们整个沈家。大夫的事情我去想办法，一定要让太后娘娘马上知道这件事情。

0: 难怪一直没有消息。看来高湛是铁了心，不让咱们和阿碧有联系了。
1: 这可怎么办呢？您吩咐的女人我已经找到了，可是我们总要把阿碧接回宫里面来，才能把孩子塞给她呀。
0: 送出去容易，接回来难。我万没想到高湛又回心转意，一心又要了那个孩子。你去告诉皇上，说哀家担心长公主府那人手不够，又怕高湛误会，请皇上从太医院那儿拨一位太医，每天到长公主府那儿请一次平安脉。
1: 哎呦，以皇上谨慎的性格，绝对会从给阿碧曾经问过诊的三个太医里面挑一个出来的。姑妈，好计策。如果由皇上派出去的话，就是长广王他也不会反对了。
0: 等到孩子五个月的时候，正好是端午节，那时候所有的宫眷都会进宫，哀家就可以顺势把他留在仁寿殿里。
1: 对呀，姑妈，让他突然不舒服，然后说一挪动就会滑胎。
0: 就算这样也不行，也可以送他回老家，反正这也是咱们大吉的老风俗了。沈务觉应该知道会怎么办。去通知太医，让他叫阿碧在长公主府里静心养胎，有什么消息我会让太医通知他的。
1: 是。

0: 刘成一，你怎么来了？江掌上好，我们上宫大人他最近胃口一直不好，所以特来跟您商量一下，帮他和和胃口，做一些开胃的菜给他。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就让他们准备几个小菜，每天给何大人送过去，保证一个月不重样。
1: 那就麻烦您了。
0: 这是什么呀？哎，别动。
2: 这是常广王殿下送给长公主府上的吃食，要是你想看看，我帮您打开。
0: 你是怕我动什么手脚吧？我才没那么无聊呢。哇，是白鳝哎，好金贵的食物。嘘，这不是白鳝，是蛇肉。蛇。何大人，我知道您见识广，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别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他说他爱吃蛇肉，我们就得天天送。可是这大冬天的，蛇都跑到土里去了，我们上哪儿去找蛇肉啊？所以只能用白鳝充当一下。反正他也分不出来，三天两头就要吃，吃得高兴极了。哎呀，只是苦了我们这些人，这一天往长公主府跑三次，累都要累死了。
2: 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0: 只是我看你们巴结的还挺高兴嘛。哎呀，哪里的事啊？
1: 你是不知道，真正巴结的人是长公主府里的管事儿。哎呀，
0: 沈掌上害喜，最近特别喜欢吃山楂，所以啊，在这大冬天的，他就到处的找啊。
1: 山楂？嗯，真是奇怪。我越想觉得事情越不对，杨姑姑，你得帮我出个主意。
0: 不就吃个山楂吗？有什么不对啊？
1: 怀孕的人都爱吃酸的，问题是她和白鳝一起吃。姑姑，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吗？因为我爹娘原来就是在恭郡王府里做厨子的，白鳝和山楂一起吃，孕妇会流产，所以我娘从来都不给府里的夫人做安排。
0: 你在怀疑阿碧？
1: 嗯，我悄悄打听过了，最近那个阿碧在长公主府里舒服得很。

我们家的猫没病没痛的，吃了那么多白山和山楂都没事，这也太奇怪了。如果你确信你讲的没有错的话，长公主府里有的是老嬷嬷。

0: 有道理，我看了阿碧的脉案，偏偏都是平安，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就说有问题吧，
0: 没想到你这个吃货居然靠这个立了一大功。
1: 那可不，我可答应过姐姐，以后要去司膳司当官的。
0: 别先翘尾巴，我们先考虑考虑这件事情该怎么查证。
1: 直接告诉姐姐去啊。
0: 不好，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们仅仅靠怀疑是抓不住阿碧的马脚的。这件事情在你姐姐的心里本来就是一道疤，别看她平时笑嘻嘻的，心里肯定很难受。我们得找到证据再告诉她，免得查不出来又给她心头添堵。
1: 有了，杨姑姑，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我知道怎么做才能逼她现出原形。
2: 这是新制的春衣，沈长桑不在宫里，三姨大人特意吩咐奴婢给你送过来。
3: 银蚕缎，这也是长广王让你送的？
2: 是啊，你是有眼光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就是娘娘们才能穿的银蚕缎。
3: 看茶，给我试一下。
2: 来帮你理一理，
3: 果然不错。
2: 哦，这领子还有点问题，我帮你整一整。哎，可能刚才手上沾了茶水，擦一擦。
3: 哎，滚开，毛手毛脚的，
2: 奴婢罪该万死。
3: 来，拿着。
2: 前奏晚去，身伤上。他确实是那个，
1: 我就说有问题吧。我在那件衣服的领子上面涂了厚厚的一层手工纱，没想到一试就试出来了。姐姐，殿下他是清白的，他没有跟阿碧那个，我是说，采花了。
4: 这位姑娘，小生的清白之躯，终于可以交付姑娘。
3: 谁知道你有没有和别的？
4: 哎，你没有呢，我就没有。

1: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0: 了，他要偷天换日可是大罪啊。
1: 你觉得他手上的鲜血还少吗？这些事他根本就不会在乎，都是他自以为聪明，没想到因为一盘白扇就被丹娘看出了端倪。阿珍，咱们一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狠狠的一击。
0: 你是想让阿碧招供？但是太后多半会拒不承认的，而且上次他送我定情珠的时候也是私下，没有人看见。
1: 咱们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折断他一根翅膀。阿珍，不要怕，有我呢。这次我一定帮你好好的出一口气。阿碧，进来可好啊？
0: 阿碧福伯，虽每日领受殿下的赏赐，却一直没有盼到您来看我，所以这些日子一直自感薄命，无心饮食。可是没想到今天居然能见到殿下，阿碧实在是欢喜莫名。
1: 无心饮食，那就是说最近太医不太得力。
0: 其实也没什么。
1: 这话怎么说的？就像太后娘娘说的，你腹中的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是将来的皇太孙，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
4: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5: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他。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5: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6: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5: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5: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7: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8: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5: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8: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9: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10: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1: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5: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9: 阿珍，你听我解释，
5: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9: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8: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5: 那我是谁？
9: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5: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8: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9: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8: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5: 也是你害的。
9: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5: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8: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
9: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5: 郭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8: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1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1: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

0: 叛贼，叛国。
1: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展？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0: 你这个逆子！
2: 皇上，
0: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了。
0: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2: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阿湛，
5: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好的，我们八号小伙来找准位置，找准位置来，找准位置来，找准位置来。哎呀，被晃下去了。
2: 这一关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就是往左，就是往左，就是往左。
1: 哎呀，
2: 报警了！哎呀，撒手！哎呀，撒手！哎呀，撒手！
1: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赤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状态向前冲，复方阿胶胶为你加油打气。本期节目由好气血不再虚的复方阿胶胶与国盛大药房联合赞助播出。复方阿胶胶征选地道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是东阿阿胶专场，让我们共同期待东阿阿胶的小伙伴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闯关表现吧，一起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那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请上安徽国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健先生，为我们的各位选手加油打气，有请王总。
2: 有请，
0: 欢迎
2: 王总。您好您好，这边有请。
0: 你好王总，欢迎您。
2: 你好，欢迎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舞台啊。
0: 见到王总，首先要问您一个问题啊，这一次国盛大药房联手东阿阿胶举办的这次专场，咱们目的是什么呢？初衷是什么呢？
7: 首先啊，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国盛大药房呢16年以来一直呢坚持专业优质评价便利的这个经营理念，以及买品牌药到国盛的经营策略，那已经是在安徽啊，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药房的品牌啊。东阿阿胶呢是中国的老字号，一直践行这个授人济世的这个使命。那我们两个企业呢走进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栏目呢，我们是想把这个节目啊，就全民比较热点的这个节目，想把敢于挑战、敢于拼搏的这个精神带给更多的人。那也呢，祝愿所有的选手能赛出好成绩，闯关闯出好状态。
0: 好，谢谢王总的发言。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天上赛道来试一下？
7: 下次。
2: 我觉得今天看到王总特别亲切，因为无论是国盛大药房还是东阿阿胶，都和咱们的节目一样，国民度特别高，对吧？小区好像每个小区楼下都有，
0: 是的，
2: 对吧？普及率特别高，所以也是期待今天我们国盛大药房和东阿阿胶的这个员工朋友们可以闯出好成绩。
0: 好嘞，接下来我们请王总，观众席就坐，来给我们选手打气加油，谢谢您的精彩发言。欢迎来到东阿阿胶与国盛大药房品牌冲关专场。国盛药店祝您向前冲，东阿阿胶伴您行万里，补血圣药东阿阿胶为您热血加油，运气加实力，冲关不再虚，好状态向前冲。
2: 好的，让我们赶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0: 有请他们。

0: 号青春靓丽的姑娘们，欢迎你们。
1: 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姑娘们。一号，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国盛大药房运营中心大区助理杨珊珊。
1: 想问一下杨珊珊，大区助理平时都是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2: 主要负责统筹各门店区的就是运营工作，确保国盛大药房能为每一位顾客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
1: 今天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
2: 今天很荣幸能站在这里为国盛代言，感谢国盛大药房和东阿阿胶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向前冲。
1: 好嘞，我们再次欢迎一号选手杨珊珊。来，二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盛大药房采购中心的周晶晶。
1: 哦，采购中心平时都是做哪些工作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主要负责国盛的日常药品与健康产品的采购与引进。
1: 那你在采购中心主要负责什么品类呢？
3: 我主要负责是 DDP 的特药种类。
0: 同样也是今天第一次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现场啊。
3: 是的。
0: 有什么感受跟我们说一说？
3: 此刻非常的激动与兴奋，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闯到终点的。
0: 好的，我们也期待你的好表现啊。
1: 周晶晶，希望她能取得好的成绩。来，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盛大药房健康美丽事业部的杨梦蝶。
1: 健康美丽事业部啊，听上去就很有活力。
0: 这个部门好适合我啊。
1: 对，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4: 我们的主要工作跟我们的部门名称就很像，主要是负责大家的健康和美丽，就像我们复方阿胶浆一样，让我们的广大顾客呢能够内调外养，让我们的气色越来越好，这样子能够为广大顾客带去健康与美丽的科学的护理方案。
0: 说的特别专业啊。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非常的适合。
1: 今天来到向前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4: 具体的目标我只有八个字，叫努力登顶扛冰箱回家。哦，九个字。
1: 反正努力登顶，拿到属于自己的登顶奖品。好吧，加油。还有两位，
0: 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两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四号，来往前一步。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盛大药房的经营管培生李彤。
0: 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现场啊，感觉怎么样？
5: 感觉非常的兴奋，有点小紧张。
0: 来之前有没有给自己定个目标？
5: 尽量不落水登顶吧。
0: 好的，祝你成功啊。好，五号。
6: 大家好，我是通过国盛大药房线下海选出来的选手刘燕，我来自安徽芜湖。
0: 你是在哪一站参加的海选？
6: 在雷街那一站。
0: 雷街站，当时是从多少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的？
6: 大概30名女生当中。
0: 太厉害了，30名女生，你首先已经获得一次冠军了。今天怎么样？有没有一个目标？
6: 目标是拿到冰箱。
0: 好的，加油啊，各位选手。
1: 五位选手的目标呢都很具体，当然能不能实现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了。
0: 是的。
1: 来，各位选手请上转盘准备，
0: 请就位。本期节目由好气血不再虚的复方阿胶浆与国盛大药房联合赞助播出。好状态向前冲，复方阿胶浆为你加油打气。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各位选手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转盘已经开始旋转了，大家站稳扶好。
1: 这个很多选手是把头低下来的啊，我觉得把头低下来转圈圈啊更容易发晕。
0: 不管怎么样，我们来了就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可能刚到赛道上多少有点紧张，
1: 一边转的时候一边也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等一下的冲关路线啊，到底从哪条赛道可以出发。
0: 是的，准备好，转盘的时间到，可以下来了。看一下各位选择走哪边的赛道。

0: 大家根据自己擅长的，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现在左右两条赛道同时开工，
1: 因为各位选手都是第一次来到向前冲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稳扎稳打，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0: 是的。好，左侧赛道的两位选手好像觉得右侧更容易一些，

0: 跑去了右侧赛道。
1: 啊，尤其是四号和五号选手啊，现在哎呦，
0: 落选的一位。
1: 很遗憾，走小摩托赛道的一位选手不是落水了。
0: 现在赛场上还有四位选手在闯关，不论是走哪一边，步子一定要迈大。
1: 每一位选手呢都非常谨慎，现在所有的选手都选择了最右侧的飞碟赛道。
0: 是的，飞碟赛道尽量的往中心点踩去，对，步子迈大，手扶住，好的，就是这个方法，降低重心。
1: 哎呦，一上去就东摇西晃啊，这一上去就感觉脚下不稳啊，
0: 一定要小心啊。刚刚三号周晶晶上去之后，第一步重心太高了，一定要降低重心。
1: 好，现在已经有两位选手成功突破了第一关，杀了。可惜了，
0: 可惜了，可惜了。三号选手，其实你个子挺高的，但是刚刚那步啊没迈开，很遗憾。
1: 来放低自己的重心，很遗憾。那现在呢，场上还有两位选手。
0: 好，现在四号五号来到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在刚才子涵介绍的时候呢，四号啊李彤也一个闪失，不是落水了。接下来赛道上只有一位五号刘燕了，我们来看看他能否突破第二关。
0: 抓住抓住，好的好的。第二关其实他刚刚节奏不是特别好。
1: 是的，接下来到了上半程最有难度的第三关卡了。第三关卡呢，可以听一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在这个赛道上太熟悉了。好，压低身姿，看准时机啊，就可以把一只脚放在立柱上啊，向前迈步了。
0: 对
1: 了，
0: 就往下，对，方法是正确的，就是这样的方法，再来一次。
1: 哎呦，这样的方式呢，不是一个好

0: 一下能不能调整过来，另一只脚要找一个支点。哎呀，
1: 很遗憾，那第一组的五位选手呢都没有能够到达这个时空之门。第一组选手呢表现呢很一般，不过呢刚才我们也给后面即将出场的各位选手支了一点招，该是怎么能够过关方式，希望后面选手能够汲取经验啊。来，请上第二组选手，
0: 有请。欢迎你们，好，
1: 欢迎大家，好，欢迎各位啊。首先十号选手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高天。
1: 平常经常看我们节目？
2: 经常看。
1: 刚才我觉得就是第三关的过关方式很不推荐，

0: 还是要看真正到了关卡的时候自己怎么来调整。来，九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孟前真，来自安徽合肥。
0: 啊，很腼腆的一位姑娘，这么腼腆的性格上赛道，你觉得会吃亏吗？
1: 不会。
0: 好，那等一下看你表现好不好。来，八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小霞。
0: 啊，小霞，你觉得你能突破第几关？
2: 通关拿冰箱。
0: 好嘞，等着啊，我们一起期待。
3: 是的，很有信心的一位选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六号。
4: 大家好，我叫蔡丹丹，来自安徽六安。
3: 目前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4: 在实习。
3: 在实习啊。今天呢，我们第一组女生的表现一般，我觉得是欠缺了一些经验。你觉得你能不能为女生队拿下一分？
4: 希望吧，
3: 尽力啊。好，再来认识一下七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薛蕊，来自安徽无为。
3: 平时看咱们节目吗？
5: 基本上听，就是有空就看。
3: 有空就看，有空就研究。今天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好的，看你们的表现啊。
0: 好了，五位选手都是这个大话放得很大，气势满满。等一下看真正到赛道上表现怎么样。来，各位选手请转盘就位。
3: 有请各位。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0: 女生队第二组的选手也出发了。扶好了，大家来到赛道千万别害怕。我发现很多选手因为第一次来，发现来了之后呢，和电视上看的不太一样，多少就开始紧张了。一定要放平心态，别紧张。
1: 对，看电视的过程呢，跟自己实际到现场来闯关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好，可以出发了，各位选手。面前的左右两条赛道可以任意选择。左边的小摩托赛道呢，虽然高一些啊，但是呢没有那么滑，表面呢比较平坦。右面的飞碟赛道呢，虽然矮一些，但是它的背部和上面是弧形的。
0: 是的，第一关一定要注意方法。好，现在几位选手都选择从右侧通行。
1: 走在第一位的是十号选手高天，就像他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哎，这平常看啊看不出来，得真正自己到赛道上自己闯的时候才知道怎么闯。
0: 是的，大家平时在家呢可以多看一看咱们的节目，积累一些经验，来到赛道之后呢起码咱们不陌生。好，这组女生表现不错，接二连三的已经在通过第一关了，恭喜七号。好的，很好，六号也很稳。
1: 九号选手呢，迟迟不愿意上赛道呢，他是在观察啊前面每一位小伙伴的过关状态和姿势。
0: 好的，这组女生队真不错，跨过去漂亮。现在四位选手已经到达第二关。九号别着急啊，刚刚我也说了，最后一个出发的别着急，小伙伴们都在等你。
1: 好，稳住，放低重心。
0: 对，大家可以拉他一把。
1: 你看岸上的各位小姐妹啊，都已经等不及了啊，盼着你过来了。好，恭喜五位姐妹顺利的突破了第一关。那第二关卡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脚下啊，看准三个桨叶的位置再出脚。出脚之后呢，桨叶与桨叶之间的衔接一定要掌握好节奏，不能等也不能抢。
0: 左右两侧的赛道都可以走，顺着街上，哎呀，这个时机，第一脚的时机就不太好，后面的选手一定要调整。
1: 很遗憾啊，刚才落水的是七号选手薛瑞，
0: 赶紧调整，赶紧调整，哎呀，来不及了，哎呀，哎呀，
1: 刚才十号选手也是在两个桨叶之间没有做好衔接，十号选手高天不慎落水。那在两位相继落水之后呢，剩下三位选手好像不太敢上赛道了。哎，六号选手这样的表现很棒。
0: 加油，接过去，好的。
1: 还有八九号两位选手啊，现在有一位过关成功的，就给他们心里呢打了一些气。
0: 不错不错，八号也过来了，恭喜。
1: 看一下九号，
0: 抓住了，抓住了，脚踩住，哎呀，很遗憾啊，这一组两关之后只剩下两位选手，六号八号继续闯关。
1: 好，现在的两位选手能否突破第三关，我们要期待他们的表现。
0: 第三关一定要注意啊，中间的这个圆柱要躲避，不能停留。对了，就是这样。
1: 好，再放低一点重心啊，尤其中间立柱的衔接一定要注意，找准这个桨叶的空隙。
0: 是的，中间是当成一个支

0: 呀呀呀呀，
1: 可惜了可惜了，
2: 遗憾。不过落水的姿态很优美。那现在呢，场上还有仅剩的我们这组的一位选手了。我们上半场啊，能不能女生队拿到分数，就看八号选手的表现了。
1: 是的，八号第三关过得非常勇猛，我很看好他。漂亮漂亮，就是这个节奏，很果断，加油啊，最后这一步别着急。漂亮漂亮，恭喜八号顺利通过前半程。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第二组这位八号，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啊！刚刚看他通过第三关的时候非常果断。
2: 哎，是的。
1: 对，这一关
2: 不带水，
1: 也是要果断啊，往左。对，我们这一关其实没有什么难。

0: 这个第一组的女生队虽然结束了，尽管我们没拿到分啊，但是每一位选手呢都有赛道上的体验，我们期待大家后续再来玩啊，就有更好的过关技巧了。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好状态向前冲，东阿阿胶为你热血加油。本期节目由补血圣药东阿阿胶与国盛大药房联合赞助播出，东阿阿胶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男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2: 好，来欢迎我们的男生，你们好，
1: 欢迎大家。
2: 好嘞，状态在线啊，活力满满，欢迎你们五位。
1: 好，第一组五位男生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国盛大药房包河花园店张晨。哇，
1: 张晨在国盛大药房，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在这个店里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
3: 我们在店里面一般主要负责接待顾客，用药指导，然后国盛大药房始终坚持专业优质平价便利，我们会用心服务好每一位顾客。
1: 这说到用药指导，我需要考一考你了。那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东阿阿胶，这个你应该特别熟悉对不对？

0: 冲刺登顶。
1: 对，这个平时工作状态特别在线，今天在我们的向前冲，面对这样一条绚丽多彩的赛道，如何看待？
0: 冲，
1: 就一个字，冲。哎，
2: 而且张程啊，我觉得他这个年龄也不大，今年才24岁，这么年轻就当上店长，这是年轻有为。
1: 对，而且通过他的这个言语啊，感觉他是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加油了，一号。
1: 加油。好，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盛大药房健康美丽事业部的李佳伟。
1: 健康美丽事业部啊，今天你的美丽、你的帅气由你自己负责，好不好？
4: 好。
1: 来，三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国盛大药房财务部的张磊。
1: 好，欢迎你的到来，好好加油。
2: 好，来，我们的四号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是国盛大药房会员部的高山。
2: 高山人如其名，个子个头很高啊，看好你啊，加油。来，五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国盛大药房信息部朱明东。
1: 好，来，有请国盛大药房小分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2: 好，按照我们的号码盘的顺序啊，依次站好。

本扶好，马上就要开启我们男生队的闯关了。好的，停稳，再下来，这是我们第一组的男生，我们的店长。

0: 不错。哇，
1: 这个小伙伴也很给力啊。哇，
0: 好，三号张磊。
1: 来，一位接一位，这个高山真的腿太长了啊。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啊。记得每个关卡与关卡之间，各位小伙伴要等待队友的归队。好的，跳起来。哎呀，恭喜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你别说啊，这确实是气血很足的样子。
1: 对，这个东阿阿胶这个真的应该是每天都有按时吃。
0: 确实我们的好身体除了要
1: 哎调整
0: 调整调整
1: 调整，
0: 这里真的有点抢啊，
1: 这个有点慌乱的感觉。
0: 我们的好身体每天要
1: 来，下一位下一位，注意注意，
0: 大步大步
1: 抓住。对，这脚下时机不好，这个手部动作可以扳回。
0: 好，来踩在蓝色的区域，手呢，哎呀，好来了啊，我们这个步子要相对来说要大一点，踩在蓝色的区域啊。好，来调整手手手。
1: 好的，恭喜三位，有三位成员共同面对我们的第三关。
0: 刚才我们在说一个好的状态怎么来呈现，嗯，每天要坚持体育锻炼，不每天坚持最起码一个星期得2到3次啊。
1: 你看他弹跳力啊，你就知道他应该
0: 跳到水里面去了。
1: 你怎么跳水里去了？我说你弹跳跳得好啊，没让你往水里跳。哎呀，主要是今天有点热，想跳到水里凉快一下。
0: 今天有点激动啊。
1: 好，又来跳了啊。
0: 好的，
1: 这几位看得出来，这几位这个运动能力确实强。
0: 是的，
1: 你刚刚说好状态，一个是日复一日的运动的坚持。

0: 队的闯关。哇，
1: 帅气啊，这个动作丝滑连贯且非常具有爆发力，来恭喜。
0: 好的，前面几位落水实属有点可惜，来，两位调整好，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接下来两位要持续发力。
2: 是的，我们在高台等你们，我们在高台等得好辛苦啊，
3: 好想见到他们。好，谁先来？
2: 好，
3: 这位个子很高的男生啊，大步流星往前走，
2: 急速发育。哎呦，收住收住，
3: 还不错。

0: 一样，我们这个赛道是单人闯关。
1: 好，我们先看看四号的闯关，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小分队啊，互帮互助，但是按照我们的赛制需要一个一个来通过。
0: 好的，弹跳停球，来往后。
1: 好的，这是我们的高山。

0: 说一下各位选手啊，我们这个单人赛制，所以呢等前面闯完过以后呢，我们再下赛道。对，好，现在我们迎来的是五号，目前这一组啊唯一的一位选手啦，加油加油啊。
1: 好的，这是看看能不能突破一下最远距离。来，三球，还有两个球，
0: 对，目前看还是很稳啊。好呀，超能模组啊，这关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有点难度了。好，
1: 哎呀，哎呀，哎呀，压下去了，跑得太低了。
2: 接下来开启男生第二组的比拼，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3: 好，欢迎第二组男生，
2: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0: 哎呀，好，
3: 第二组是兵强马壮六位啊。
2: 对，这组人数比较多，而且每位状态都特别好。来，首先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选手。
2: 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艾强。
2: 艾强啊，我觉得你今天应该真的蛮强的，因为首先这个身材状态都特别好，是不是生活当中比较喜欢运动啊？
4: 是的，喜欢运动。
2: 喜欢哪些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只要跟运动挂钩的，健身啊、球类的啊、跑步类的多参与。
2: 行，今天这个赛道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不是一种考验了，是一种这个运动的这种挑战吧，好好的去应对它，好不好？
4: 好，加油。
2: 好，来，七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胡平，来自安徽马鞍山。
2: 好好加油。八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沈彪，来自安徽淮南。
2: 沈彪是第一次来吗？
6: 不是，
2: 之前来过对吧？这个之前成绩如何？
6: 在那个倒数第二关爆了，那个掉下去了。哦，
2: 略有遗憾，那今天把这个遗憾给弥补一下，好不好？
6: 好的，我尽力。
2: 好，加油。
3: 好的啊，来，三位已经在做这个赛事准备了。
2: 我这边噼里啪啦的都开始做热身运动了。
3: 对，好专业啊。好，你们现在做一会儿热身啊，我们来采访一下一号叫什么。
7: 大家好，我叫张凯翔，来自山东烟台，这次是专程来参加男生女生相恋中。去年落水的时候，锦江哥问我合肥的水温怎么样，我觉得合肥的水温刚刚好，今天想再次在赛道上挑战一下自己。
3: 当年是谁主持的？
7: 锦江老师。
3: 啊，锦江老师，
2: 我过来，我过来，我过来，
3: 抚平一下受伤的心灵。
2: 重温一下，
3: 落水了，
2: 不要重温过去的这个落水画面。
3: 是在第几关落水的？
7: 第二关。
3: 有。
2: 哦，
3: 你看看，
2: 那主要是我的问题。
3: 女主持是谁？
7: 吴志斌老师是男主持。
2: 哦，我和吴志斌一起。哦，吴志斌的问题，吴志斌肯定吓到他了，他落水了。今天我为你保驾护航。
3: 吴志斌今天带的是女生队。
2: 对。
3: 是吧？我们俩为你保驾护航，加油。
7: 好的，加油。
3: 好的，
2: 加油加油，
3: 别紧张啊，来这边请，再站一下来。好，我们来认识十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来自于安徽合肥，我叫樊俊，今年24岁。
3: 可以，小伙子，我觉得可以。
2: 他好面熟，好面熟，来过吗？
8: 来过。
2: 怎么样？
8: 登顶了，
2: 对吧？所以我面熟啊。
3: 确实。慧眼识英雄，小伙子身材也特别匀称啊，加油！来，九号上前一步，做个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叫袁康，今年24岁，来自江西宜春，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3: 第一次来怎么样？觉得自己可以登顶吗？
9: 可以。
3: 好的。
2: 气势十足啊。
3: 是的，我们首先这个状态要拿出来，
2: 而且
3: 士气要拿出来。
2: 他的发型真的很帅，千万不能落水。
3: 好的，可以吗？好的，
2: 有请，有请六位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3: 我们这组显得特别专业，还热身来着。
2: 对，队员专业，队长更专业。
3: 没错。
2: 好热，我来口冰茶喝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0: 生了有六位，不能再一分不拿了吧？这是不过去了。
1: 不是，这一组人数上首先他就赢了，啊，六位，基数比较多，
0: 就这就赢了是吗？好。

0: 个选手仅一号张凯翔一人在前三关落水，其余选手均通过前三关，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恭喜你们穿越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哇，这组实力很强啊，我们期待着在高台见到你们啊。
4: 是的是的，我觉得现在局面马上就要被扭转了。
3: 哎，好。
4: 好的。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4: 这一组是实力强效率高，
1: 我希望目前场上的这一位稍微稳一点，因为他这个力量型选手啊，我希望他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好。
4: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第一位登上我们高台的选手。
3: 对，都敢穿背心来了，对不对？说明是平时很爱健身有实力的。哎，我觉得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4: 来啊，
3: 准备好，
4: 这个，哎呦，好，紧紧的。

0: 在高台等你，好的。
1: 哇，你看，果然表现非常的棒。
0: 好的，今天迎来了我们本场比赛的第一位登顶选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热身完毕。
1: 这个不是刚刚他出发之前的热身运动吗？
0: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要获得更多的分数，就要学习他。
1: 好，下一位选手，好好学习一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的，出发啊！我们趁热打铁。刚才这位一登上高台啊，感觉整个这个气氛都不一样了。好的，来弹跳星球。哎呦，好快好快！哎呀，这一下，
2: 哎呀，这组实力真的特别强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下一位出发，继续保持。
2: 这一关啊，就大步流星的往前走，不要犹豫啊。
1: 对。
2: 其实很轻松。

0: 号星球。这个地方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星球的落脚点找好了，哎，在中间的位置找准。
1: 哎，是的，这一关的话，我们这个发力点呢，一定要拿捏的恰恰好。先过两个之后找到感觉。
0: 目前来看，它应该没有问题啊。
1: 哎呀，这一下差点下去，
0: 还好还好，有惊无险啊。
1: 哎，所以说啊，这个力度也不能发太大。
0: 好的，
1: 好，最后一个了，问题不大。好嘞，
0: 超能魔族等待着你啊。
1: 看来还是准备抱这个。
0: 好的，
1: 好，抱紧，
0: 抱得很稳啊，这落脚点就很重要了。
1: 是的，是的，
0: 对，稳稳地抓住。
1: 但是抱上这个之后啊，就是有一点不好的影响了视线。好的，我们八号小伙来找准位置，找准位干嘛？找准位干嘛？找准位干嘛？哎呀，被晃下去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来，第一关，极速跨越，先做好心理建设，上了赛道不犹豫，
2: 很干脆啊。

0: 像他现在目前这种方式也是比较传统的，手脚一起并用。
1: 好，找好落脚点，对，这个有一点点偏后面一点点啊。
0: 你看他这核心力量还是很厉害的。
2: 好的，瞄好之后找下一个。
0: 这个过了时空之门啊，可能挑战男生赛稍微往前一点，
2: 对，一下，好，调整过来了，
0: 调整得很不错啊。
2: 好的，准备起身，做好准备，来下一个球。
1: 好的。哎呀，
2: 这一下，这两下都有点险呀。
0: 难没有关系呀，你看我们依旧有很多男生是能够闯过的。
2: 其实相对来说，这一组男生我觉得在超能模组发挥的真的算不错了。
0: 对，就可能在这个落脚点的时候没有找好啊。
2: 是的，最起码出发的时候都能抱住。好的，接下来超能模组，
0: 把手擦一擦，看一看到哪一个。
2: 好的，看来他还是要选择这一个。
0: 好，
2: 哎，晃起来。哎，
0: 这个抱得挺稳的啊，就看你这个落脚点了。
2: 哎呀，哎呀，这一下。
0: 好。哎呀
2: 呀呀，来来来，
0: 加油加油！哇，好棒啊！这平时爱运动，核心力量你看就是强啊。哎
2: 呀，今天确实啊，运气也不错。
0: 对，太惊险了，还好有惊无险。加油加油！恭喜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高台。
2: 今天迎来了第二位登上高台的选手，
0: 这是胜利的瀑布，好，来吧。
2: 好的，恭喜。
0: 你看他全身很淡定。
2: 哎呀，是的啊，跟我们刚刚第一位比起来呢，我觉得。

0: 三阳开泰了，
1: 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看
0: 这组太强了，
1: 干脆
0: 挨个都摸了一下触感啊，
1: 看看哪个适合自己。
0: 哎哎，夹住，对了，刷腿用力，
2: 爬得非常稳。哎呀
1: 哎呀，特别轻松，
2: 这跟装上定位一样啊。而且尤其刚才跳的那一下，我觉得真是太淡定了。
1: 好棒，这组实力太强了。
2: 来
1: 恭喜十号，
2: 欢迎

0: 分在手啊，我目前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这样，男生队稍作休息啊，
1: 好的，
0: 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又回到我们女生队了，希望我们女生队这组出场能给我们至少拿到两分吧。来，有请这组选手，
1: 有请，
3: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哇，这一组的选手感觉非常热爱运动哎。
2: 这个资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都是运动达人呐。来，一号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王聪，来自安徽合肥。
2: 平时会健身，会跑步，对吧？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运动？
4: 还有越野跑。
2: 哎呦，太厉害了，这全能型选手。
1: 是，
2: 我觉得你看越野跑对应的是第一关第二关，对吧？都是障碍跑越野跑。等一下在赛道上，我相信你能够成为今天第一位登顶高台的选手，好吧？

0: 一般是多久跑一次呢？
1: 赛事的话基本报名都会跑。
0: 报名
1: 平时就是十几公里这样的。
0: 哦，就平常还会参加这个马拉松的相关赛事，对吧？哎呦，那我们更放心了，耐力、体能啊都没问题。来，三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苏有丽，来自安徽六安。
0: 哦，有丽平常也喜欢跑步是吧？是像她那样跑马拉松的呢，还是自己随便运动运动啊，锻炼一下身体？
2: 没有您姐那么厉害，但是也跑。
0: 哎呦，能听得出来啊，赛道上都是很厉害，我看出来了，那边四五号也是很厉害的。
1: 我来问一下，四号选手是不是和前三位都认识呀？啊，对，都认识。我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刚跑出来的那个步伐、身姿，一看就是热爱运动的跑友。哎呦，是平时经常一起跑步吗？
3: 对，我们每周就会在一起跑两三次。嗯，
1: 你叫什么名字？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曹玉婷，来自安徽合肥。
1: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期节目录制的当天就是我们合肥马拉松报名日。你们报名了吗？
3: 刚刚来不及了，正准备报呢。
1: 先闯，闯完了再报。
0: 来参加闯关了，来不及报了，对吧？闯完了再报嘛，对吧？
1: 是的，是的啊。祝你们取得好成绩。
0: 五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陈淑贤，来自安徽滁州。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我觉得你最高兴的是今天还和几个姐妹们，热爱运动的姐妹们一起同一组，她们的这个运动跟热情有没有感染到你？
4: 感染了。
1: 啊，祝你们好运啊，加油！啊，
0: 加油！这一组我可能说少了，我说至少拿两分，现在说至少拿三分，
1: 对
0: 吧？
1: 嗯，
0: 来，各位选手，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女生队的比赛又开始了，这一组有很多热爱运动、爱跑步、爱马拉松的选手。
2: 小日，刚才有一位选手啊，还特别形容平时不仅跑马拉松，还跑越野跑。
1: 是的，是的，
2: 越野跑就是在山地里面跑啊，
1: 难度更大。
2: 对，那可比我们这个赛道难度还大。
1: 是的，时间快到了，大家准备好，
2: 来准备上赛道啊！尤其是一二三四号四位跑步达人，给后面的这个五号选手呢，也要做个榜样，跑在前面。
1: 五号妹妹啊，你也别有压力，因为通常来说我们这一组的选手状态很好，大家都会受到鼓舞跟感染。
2: 五号妹妹也喜欢运动，她喜欢打羽毛球，
1: 所以这一组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她的体能爆发力特别强，一号刚上赛道啊，可能有点不适应，因为平常我们跑步的地啊是不动的，我们的赛道是动的。
1: 是的，而且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第一关呢是漂浮在水上，而且每一个关卡它里面是充了气，所以大家踩上去的时候不要踩得太用力太实，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力度，对，轻轻地跳过去，很快就适应了赛道。
2: 第一关过关呢，我总结了两种方法最快。
1: 哪两种？
2: 一种是箭步流星啊，左脚一个，迈右脚一个，再迈左脚一个啊，箭步流星快过法。还有一踢一步跟步法。
1: 他现在使用的是
2: 一踢一步跟步法，就是把一只脚踩在上面，后脚跟过来。
1: 哎，很标准的姿势。好的，恭喜一号率先通过第一关。小心小心，
2: 哎！哎呦，这个抢的呀，有点不值当了。二号选手啊，三号落水的三号苏有力，
1: 可惜了，刚刚第一关有点着急上赛道了，前面的选手还没有走，没让出位置来。

0: 第一关如果要连续出发的话，至少我觉得至少要过去三个身位。
1: 对，好，两位选手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四号跑友上线了，我们跑步的在一起啊，都叫跑友。
0: 是，
1: 大家约着一起跑个步啊，哎，跑到目的地吃点好吃的呀。
0: 是的，
1: 那不白跑了吗？你不跑不是也吃好吃的吗？
0: 今天我们节目录制的这一天，也是刚刚合肥马拉松发布了这个报名的信息，也是预计今年合肥马拉松的人数又会有个突破。
1: 是的，我们有全马，有半马，有亲子跑。啊，今年没有亲子跑。
0: 对对对，今年没有亲子跑。啊。好，现在五号选手也上赛道了。哎呀！哎呀！
1: 五号选手刚才那一下也不是在过关途中，应该是脚下不稳没落稳，一下折下去了。现在呢，赛道上还有三位选手。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回首付，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换一条赛道，因为女生大多数其实从另一条赛道会更容易一些，
1: 接触面更大。
0: 对，接上接上啊，哎，大家别着急，往上面一个踩。
1: 我看一看，还有是啊，四号选手曹玉婷还留在赛道上。
0: 这个节奏非常重要，上去之后大家别急着往前踩，顺着走。好，接上，踩下面，哎呀。
1: 哎呦，很遗憾，我们这一组女生呢，好像又全。

0: 是刚才啊，这个比赛很轻松的话，现在我这个心里开始有点紧张，有点着急了。
1: 这女生队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0: 毕竟我手上只有最后一组选手了，让我们期待着他们有一个更好的精神面貌。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
1: 欢迎你们。哎，你们好。
0: 好，从我这边开始啊，八号选手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杨林奇，来自陕西安康。
0: 七号选手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陈佳琪，来自安庆太湖，今年是21岁。
0: 六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尹心如，然后呢兴趣爱好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平常喜欢游泳，然后跳绳啥的。
0: 你看你如果不说啊，兴趣爱好有唱歌，我也不好让你唱一首。既然咱有这个爱好，就来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呗，好不好？
4: 那我就简单来一句，来

0: 好，可以了，可以了，再唱要收版权了，很好听哎，唱得非常好。哎
1: 呦，声音非常空灵。
0: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九号，来。
2: 我叫高洁，来自安徽安庆，然后23岁。
0: 跟十号是好朋友是不是？十号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王军，来自安徽阜阳，我们两个是好迪蜜。
0: 哦，就是亦敌亦友的好闺蜜。
3: 对。啊，
0: 今天是谁想着要来报名的呀？为什么呢？
2: 是我的姐姐，不是我。
0: 你的姐姐给你们俩报了名？
2: 她给我报了名，然后我不能一个人来，我就拉上她了。
0: 就是好闺蜜要拉个垫背的，就看看谁闯得更差一些。但今天女生队不能再差了，打起精神来，好好闯，好不好？
2: 好，
0: 加油啊！这一组女生队最后一组选手了。
1: 来，最后一组的各位选手，请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哎呀，刚刚忘了给他们培训一下第二关了。
1: 没事，他们到达第二关的时候咱们再紧急培训也来得及。
0: 今天女生队第二关损失了很多选手，有点可惜。
1: 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前面培训啊，反而不如线上教线扎耳的眼管用。
0: 关键他们得听呀，上了赛道了可能就没有功夫听了。
1: 所以我们闯关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对自己的技巧不放心，可以竖起耳朵来听我们给你介绍。
0: 好，现在女生队最后一组选手也出发了，看一下选择哪边的赛道。
1: 两边都可以啊，左右两边

0: 号现在也选择了右侧赛道。
1: 是来自陕西安康的朋友啊，是在我们合肥就读啊，在读大三。
0: 好小心啊。

0: 第一关。
1: 哎呀，真的不容易啊，这一关过的。七号陈佳琪啊，运用好你平时的爱好，他的特长是打乒乓球，乒乓球脚法啊都是特别好，特别灵活。
0: 第一关稳扎稳打，别着急，现在女生队是最后一组了，
1: 肩负着整个女生队的重任啊，最后一组无论如何咱们得拿分了。
0: 好的，七号马上即将到达第二关，后面的选手也可以出发了，轻轻地踩上去，对，别害怕。好，你看跨出去这一步其实没那么害怕，没那么难。
1: 对，只要把你平常的两项爱好，跑步跟跳绳结合在一起，就能顺利通过第一关。
0: 是的，我相信这如果是在平地上他一点都不怕，主要是在水面上又晃动，可能他又比较怕水。
1: 哎，
0: 别怕别怕姑娘，想象你就在平地上，
1: 克服心理的障碍啊。
0: 是的，很好，你看你过得非常好，要相信自己。好，又进步了，又突破了。抓住，好的。哎呀，八号终于上岸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1: 陕西的朋友，陕西的朋友听好了啊，陕西安康的姑

0: 第一关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要控制好力度，踩上去的时候力气不要太大。对，或者你用手先够着也可以。有很多个子比较高的选手，就是先用手或者脚够过去，再出发爬过去。好的，往中间踩，其实你看是非常平稳的。加油啊，这一步要迈大，这一步距离比较远。
1: 第一关的两位选手啊，这个确实啊，过关的速度呢并不快，但我们求的是稳。
0: 是的。好的，六号也成功的通过了第一关。
1: 别着急啊。
0: 最后一位选手，别着急。

0: 哎呀，第一组这五位姑娘跟登顶了似的，
1: 对，都爆发出了这个非常大的尖叫声。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以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2: 啊，为什么迟迟不肯迈步呢？
0: 已经落选了一位，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节奏。好，上去之后别着急，等下一，哎呀，
1: 哎呦，
0: 刚刚这一步有点抢了，一直在说这个。
1: 恭喜八号顺利通过第二关啊！
0: 哎呀，可惜刚刚这两位没看到八号的节奏。
1: 找准自己的过关节奏，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0: 好，上去之后抓住抓住。
1: 慢了慢了，哎呦。还有一位没有出发，
0: 好，接着往前走，接着往前走，对，这一个就是这个，对
1: 对对对，
0: 这个节奏是对的，
1: 哎呦，太棒了，
0: 好的，恭喜两位。
1: 好，两位选手现在来到了前半程的第三关卡，第三关卡也是听我们的指挥。
0: 八号率先出发，感觉过了前两关之后，八号突然之间变勇敢了。
1: 忽然之间啊，人在一个节点的时候就成长起来了。
0: 是的，
1: 出发，但是要快啊，这个动作就在1.8秒之内要完成。
0: 往前爬。

0: 岸边的六号。不知道他有没有人记得那位人美声甜的六号，他还没有场地三观。
1: 六号一会儿被太阳晒蔫了。
0: 六号给自己加加油啊。
1: 姑娘，如果是感觉体力跟不上的话，可以扶着柱子慢慢滑下来，我们下面有救生员可以扶你上岸。哎呦，很遗憾，八号选手最终在第三关卡上努力了半天没能上岸啊，落水了。接下来是在后面等了很久的六号选手，也是歌声非常甜的一位选手啊。
0: 注意中间这个圆柱点当成一个支点，踩一下快

0: 脚尖发力向前滑。提醒后面的选手啊，这样的抱住姿势90%是过不去的。
1: 腿上蹬一下往前走，停在这儿不行啊，停在这儿非常的消耗体力。
0: 哎呦，好遗憾。经过了姑娘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的女生队呢一分没拿。
1: 没关系，男生队的表现还不错。哎，
0: 来看一看接下来下一组男生队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欢迎回到男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2: 好，来休息调整之后，我们男生队又来了，
0: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的身高优势太强了吧。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站好。这个首先从一号选手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刘鹏磊，来自河南周口。
0: 河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工作。
3: 是的。
0: 好，欢迎你的到来。二号。
4: 大家好，我叫李立阳，来自安徽安庆。
0: 嗯，很帅啊，这个第一次来吗？
4: 对，第一次来。
0: 好好表现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三号。
5: 大家好，我叫聂宏轩，来自广东云浮。
0: 那这次是专门来参加比赛的。
5: 是的。
0: 有没有什么目标？
5: 冲上高台。
0: 好，期待你的表现。
2: 好的啊，来，我们四号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徐强，来自安徽合肥。
2: 去年是有来过对吧？参加对战接力，感受如何？
6: 整体还是很刺激的，今年争取努力冲冠。
2: 好的啊，就是个人赛了，好好表现。来，五号。
7: 好，大家好，我叫王鹤林，来自安徽省宿州市，今年21岁。
2: 21岁，年纪轻轻的，穿着我们的这个足球专业的训练服，是一位足球教练。
7: 对，是的。
2: 好年轻的足球教练哦。哇，
0: 那我们又年轻又有实力。
2: 是的，那我们这个第几分了啊？第4分就交给你，好吧？
0: 不止第四分啊，我觉得这都是分啊，这每一个都是分，每一位都是分。
2: 可能要打破记录了。
0: 好，
2: 好的，
0: 请各位好好加油，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加油各位！第三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第三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2: 好，我们上一组男生一口气拿了3分，这一组

0: 有请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这一组也是精兵强将啊，他们在有一些计谋在里面。
1: 看看谁先来，来，我们1.90米身高的来自河南周口的朋友刘鹏磊。
0: 哦，他有1.90米啊。
1: 对呀，你不说人家身高很高吗？
0: 对，我说话刚刚站在我旁边，我真的觉得他很高，
1: 像一堵墙是吗？
0: 对，还行啊，我至少也1.85米-1.86米啊，
1: 就比你还高，确实高，对吧？好，来，来跟上了，队员们。好，二号，
0: 这位真的很轻松啊。下一位
1: 来了，
0: 广东的朋友，很轻松，目标也明确。
1: 这组不比刚才那组弱，
0: 我感觉这一组也是实力特别强劲啊。
1: 好，来了啊，徐强，
0: 来，恭喜各位全员集结，开启你们的第二关，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任何的思索，直接上了赛道二号。
1: 之前我们有两组男生已经给他们展示了一下啊，所以他们可能在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哎呀，
0: 这是一个非常丝滑的落水。好，
1: 也就是说之前的兄弟们，对吧，我们的队员们在过关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先打个草稿。
0: 哇，这个，哎呀，
1: 可以，
0: 是直接好像如履平地啊。哎，
1: 这边小心。
0: 好的，来，恭喜四位开启第三关的比拼。好，第三关啊，需要运用一些闯关技巧了。
1: 好，有四位来到第三关，这一组我觉得实力不比上一组差呀。哦，
0: 你已经反复说这一个点了，我觉得我以为你刚刚要说四位来到第三关，我们接下来要再拿四分。
1: 有什么不可能？
0: 一切都有可能。
1: 因为一组男生拿三分，这个很少见啊，对吧？
0: 对。我之前创造历史的时候是7分，7分，
1: 那我们现在还少4分。哎呀，
0: 三号落水了，
1: 好可惜。好，这个弯道啊，弯道有一点长。对啦，好，哎呦，
0: 他就是连钻带蹦啊，连钻带跳，这是这里，快停下来，下来，
1: 来躺，
0: 躺平很重要。
1: 跑是躺平了，但没想到扇叶又过来了，直接把他带入到了水中，连队员都没把他救回来。休息为了行更远的路，所以躺平的位置很重要。躺在这个我们这几块大的
0: 平台上，
1: 对，平台上倒是可以。扇叶一过，哎
0: 呦，他是把自己利用这个助力点给掰过去了啊！他用手部力量啊，
1: 他把自己幻想成一条鱼啊，然后直接，好的，
0: 来，恭喜两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
1: 真的是鲤鱼跃龙门的感觉，不容易。好，还剩两位，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3: 哎，虽然说这组啊这个目前剩两位，但是这组实力真的还是挺强的。
4: 是的，纵观今天全场我们男生的表现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3: 来到弹跳星球，刚刚很顺利啊，大步流星就往前走了。
4: 哦呀，这
3: 要找好点啊。
4: 是的，来，这关还是要果断呀，刚才这样差两个球真的很容易落水。
3: 哎，哦，哇，他选择了这种方

0: 强啊！
1: 前面是在蓄力，
0: 对，
1: 先试探了一下。
0: 好，这位是徐强，果然很强。去年参加过对战接力啊，有实力，有实力，有经验。
1: 好，来准备蓄力
0: 抱
1: 这个了。好，走，抱住，
0: 抱稳了，稳住了哈。
1: 好的，
0: 好的，哦，又拿一分呢，好厉害啊！今天的男生太厉害了。
1: 哎呀，今天我们男生队真的是遍地开花呀。
0: 来吧，徐强，高台的胜利正在。

0: 看一看本组最后一位选手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冰箱管够，就看你能不能上高台了。这是第5分。

0: 以我觉得这个大长腿啊，对于我们赛道来说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1: 我突破了一半了，
0: 加油加油，登顶大奖等着你啊！
1: 来，起身，找准时机啊，准备往前走。好，
0: 哎呀，
1: 好。

0: 要气血，不再虚，
1: 四分在手，闯关无忧。
2: 好，无忧，那下一组就没有担忧了，对不对？
1: 对，就上第五分发起冲击。
2: 好，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男生登场。
1: 来，欢迎你们，
2: 欢迎大家，久等了，
1: 红光满面。好的，来，请就位。哇，
2: 这一组的成员也比较多，六位选手，对不对？好，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郑一鸣，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的到来，好好加油。七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国盛大药房采购中心的张野。哦，
2: 这个平时在国盛大药房主要负责采购这个工作，对不对？
4: 对。
2: 今天来到向前冲的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
4: 为我们国盛和东阿胶努马力，
2: 好好加油，取得胜利，好吗？
4: 好。

0: 我叫裘宝才，来自合肥，
1: 很帅啊。好，来二号。
2: 大家好，我叫秦涛，来自安徽亳州。
1: 好了，我一看这个装备很专业，是吧？平时都爱好运动，都跑过马拉松吗？
3: 都跑过，哎呀，跑过马拉松的。
4: 专业选手，专业的运动选手。
1: 那现在我们四分了，那今天估计接下来
4: 我们四分
1: 了，
4: 五六七八九十分，
1: 十分
4: 好圆满。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热就冰茶。

0: 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来了，我看一看，这些身着专业装备的各位，能否给咱们今天的比赛带来一些惊喜？

0: 九号，七号。哎呦呦，七号真慢下来了，速度还好还好啊。好，来，接下来是哪位？八号，八号是罗九秀。好，再来一位，郑一鸣，一鸣惊人。
1: 他真的好轻松啊。
0: 哦，这位来了，裘宝才是吧？
1: 哇，太帅了，
0: 头发像挑染一样的帅哥啊。好的，稳一点稳一点。哎，好的，好，来了啊，秦涛。
1: 哎，好，跑起来。哎，好的，来转一把。哇，这个瞬间啊，真的是把好朋友给具象化了，好兄弟一起向前冲啊，来共同面对我们的第二关。
0: 好，这个是九号，速度特别的快，踩在我们的蓝色区域，手脚可以并用，
1: 是速度很快，但节奏不能乱。哎
0: 呀，太快了。来，七号，哎，你的脚怎么回事？还是不能把脚啊卡在扇叶上，要踩在蓝色的区域啊。哎呀，弹回来了，可惜了了。来，十号，该出脚就出脚啊，不要把脚卡在扇叶上，走走。好的，好，这个节奏不错。来，我们的秦涛，走，再来个大步，走。好的，好的，来到第三关了，还剩四位，互相击掌，继续前行。
1: 剩下四位啊，接下来面对我们的第三关。真的，这个平时生活当中日复一日的坚持运动真的非常的好，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你看他们在闯赛道的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精气神。
0: 是的，而好的气

0: 给你满满的活力。好的，来啦！
1: 一直都在夸他很帅，
0: 宝财兄，哎，宝财呀！
1: 我刚想说要夸一夸你，你就落水了。
0: 宝财兄的大背头，赶紧整理一下你的发型啊！
1: 有落水依旧很帅。好，下一位。
0: 好，我们再提醒一下，中间的间距会比较大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腿部的支撑和发力，完全靠你上肢的力量。你看，上肢的力量只是辅助啊。好，还剩两位，携手通过时空之门。
1: 来，欢迎二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加油啊！
1: 男生队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惊喜。
0: 好，加油！一位一位来闯啊！
2: 对，后面选手等一等啊，先休息休息，不要着急。
1: 好的，这关弹跳星球，腿部要发力。

0: 带过去。
1: 哎，你看不紧不慢的啊。
0: 我也是的，找的时机非常好啊。
1: 对，
0: 就找到我们这个球相对固定的时候走的。好的，最后一个。
1: 好的。哎，躺一会儿，休息一下。
2: 累了，累了，累了啊。
0: 休息一下。
1: 九号盛磊，他应该耐力很强啊，因为他喜欢马拉松啊，半马成绩也还不错啊。好帅呀！好帅呀！
0: 抓紧啊！
2: 耐力型选手也打不住，手滑呀。
0: 目前男生队是四分在手，
3: 是的，啊，我还觉得挺好的成绩。
0: 我们这样好不好？这样收官，五分收官。
3: 来，
0: 有请下一位，好好加油！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来了啊！我们今天要冲击，来一个五福临门。你看，你的队长们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啊。
3: 对，正一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 哎。平时很喜欢骑行的一位小伙子啊，今天的这个五分就看你了啊。哎，感觉还不错呀。哎，
0: 好，可以，
3: 好，来了，又是这一关啊。
0: 哎呀，那就抱着小伙子，
1: 这报警了。哎呀撒手，
0: 他比较喜欢我们的池水，
3: 报是报对了，但是落地没落准。
0: 好，没关系啊，今天男生队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最终收获了四分在手。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关键时刻。好，今天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就到这里了，
1: 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感谢每一位收看节目的您，我们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0: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一起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
3: 再见啦，
0: 再见。
5: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6: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5: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7: 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6: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7: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
8: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7: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5: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7: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9: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7: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5: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7: 我一定会杀了你。
6: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10: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6: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5: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11: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7: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11: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6: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10: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12: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3: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6: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14: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

0: 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1: 阿珍，你听我解释。
0: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1: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那我是谁？
1: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1: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成？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
1: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1: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我其实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1: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2: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3: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2: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1: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2: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2: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阿湛，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年轻人也会得乳腺癌吗？
1: 我国四十岁以下年轻患者占比高达20%。
0: 乳房摸到不疼不痒的硬块是小事儿还是大事呢？
1: 不疼不痒的肿块反而更危险，这是乳腺癌最早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信号。
2: 确诊乳腺癌后切除了乳房就安全了吗？
1: 大错特错，乳腺癌真正的危险是会转移到全身，骨头、肝脏、肺、大脑，每一个都可能被摧毁。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陆安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庞世勇，教您守住乳腺健康，别让凶险悄然逼近。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百慧。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来做客我们现场的专家是来自陆安市人民医院的庞世勇主任，欢迎庞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庞世勇，陆安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乳腺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第一届甲状腺乳腺外科分会常务委员，擅长开展乳腺良性肿块微创、前哨淋巴结活检保乳保液术及功能性乳腺癌根治术，开展甲状腺癌根治术及功能性根治术、甲状旁腺自体移植术等。
0: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邀请大家来看一段短片。
4: 我今年34岁了，确诊乳腺癌已经1年多了，
5: 今年58。开始是洗澡摸着的，有个包，有缘没消，然后就不放心，我就到医院来的。
4: 最开始的其实是乳头有溢液，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当回事儿。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乳房有很小的肿块，穿刺了之后就明确是乳腺癌。
5: 那当时是有点害怕，然后呢我就回家想想看，怕也怕不了了。
4: 我家里人最开始也觉得不是很相信，在医生的说明下，慢慢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就是医生也给我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乳腺癌的这个疾病，说现在的治疗手段和方法都挺多。
5: 家里面孩子也是陪着你。那不就感觉到心情好一点，
4: 有家人的陪伴，就是感觉治疗的过程也不是那么漫长，治疗比较难受的时候都是他们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
0: 短片里呢，这几位朋友他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种疾病，乳腺癌。那庞主任您看啊，在这个短片当中，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自检或者在体检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劲才来就医的。但是我就想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那很多人一听说这个乳腺癌，第一反应它就是乳房上长了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它到底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乳腺的外面还是在乳腺内呢？
1: 我们看一下乳房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乳房外面，我们看到的是皮肤，我们皮肤下面有皮下脂肪，前面有我们的乳头。我们乳房正常的一个功能部分其实是我们后方的一个乳腺腺体，绝大多数发病的乳腺肿瘤它是就长在乳腺腺体的这个部分，而不是长在我们的乳头表面和我们的皮肤表面。只有当我们的乳腺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可能会仅用我们的一个皮肤，包括我们的靠脖韧带、我们的乳管、我们的淋巴管，会引起相应的一些症状，

0: 们讲的皮肤的一个凹陷，橘皮样的一个改变，甚至乳头溢血啊，乳头凹陷啊。
1: 那庞主任，那这个病现在是不是挺常见的？因为我发现好像，经常包括刷手机啊，很多这个信息的来源，好像得这种病的越来越普遍了。
0: 最近这些年其实是发病率越来越高，每年的癌症中心的一个报道的数据，我们国家大概每年新发的病例大概在40万，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乳腺癌已经成为我们女性的第一大癌种，占我们女性啊，恶性肿瘤的大概1/4。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在我们国家，我们这个乳腺癌发病年龄啊，会更早，平均年龄大概在47岁，比欧美国家整整提前了4年。尤其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国家的一个40岁以下的一个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其实，有些报道已经达到了个20%。这也就是说，我们讲30多岁、40多岁，这些一个女性在我们社会和家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工作啊，包括生活压力，最生存压力关键的这个时期，哎，结果她被这个毛病盯上了。
1: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啊，不管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社会当中，其实她都算是一个中坚力量，身上扛着的责任也是相对比较重的哈。那我就在想，那30-40岁的女性是不是可以提前警惕一下这个事儿呢？
0: 其实这个是对的，年龄是我们乳腺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在我们国家，其实我们的乳腺癌的发病2个高峰期，第一个我们就讲医学临床上讲一个危绝经期，也就是我们45岁到55岁这个年龄段；第二个高峰就是我们65到75岁的一个老年女性。但是临床当中，我们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就我们科就要接触的确诊的一个最年轻的一个患者。都不到20岁，是一个高中学生，当时是个高三的学生，高考前被确诊的。我们讲不要认为我年轻，这个毛病就和我们没有关系。
1: 那除了年龄，庞主任，您觉得哪类人他患上这个乳腺癌的概率比较大呢？那我们经常会听到高危人群这个词，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高危呢？
0: 第一类我们讲是遗传，与我们遗传有关系，包括我们讲一些直系亲属，一级的一个直系亲属得了一个乳腺癌，比如父母啊、姊妹、子女啊得了乳腺癌，当然还有一些遗传性家族史的，比如 BRCA 基因突变的这个携带者，这种家族的这个女性，她也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二个，我们讲和我们的一个生育观念有关系，一个从来没有生，或者我们讲第一次生育年龄偏大，大于35岁，或者生育之后我们没有哺乳，这些都会增加我们得这个毛病的一个概率。尤其一个未育和晚育的这种患者，可能他患病的风险比我们正常女性要高2到4倍。第三个就是激素暴露的一个时间，尤其我们初潮小于12岁的，我们绝经还有55岁，在绝经的这一部分病人，雌激素暴露的时间比较长，这也是个高危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外部的一些因素，比如我们那个不良生活的一个习惯，长期的一个高脂缺乏运动，比如肥胖啊，还有一些精神高度的一个紧张，还有一个抽烟。大量的饮酒，这些都会提高患乳腺癌的这个风险。
1: 是的，刚刚您提到了哈，像这个晚育、没有经历这个哺乳期，或者是经常熬夜等等这些情况啊，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庞主任，那如果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那他们有这种生活习惯或者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是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一些高危人群了？
0: 我们讲它有这个高危因素，但是我们讲高危因素它并不一定会得病，我们就要更加重视我们自己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甚至我们可以更频繁、更早。第二个，我们可以更科学地调整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合理均衡的一个营养，适度的一个锻炼，调整好我们的情绪，这些都是

0: 完全可以做得到。我们经常讲，我们可能对一些利益我们不能掌控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外部的一些诱因来降低我们发病的一个概率。
1: 其实像

0: 之后他在他不经意当中，甚至在他的换衣服啊洗澡的时候，哎，不经意地发现乳房有一个肿块，当时这个肿块不痛不痒的，哎，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样一拖半年一年，受到挤压了，他会出现一个疼痛，甚至肿块大了，本身的一个对皮肤的侵犯啊，包括淋巴管的一个侵犯，它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疼痛啊，它会来就诊。这时候我们讲它就不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乳腺癌了，有些甚至出现了一个淋巴的转移，甚至出现了一个远处转移。不痛的这些肿块更应该去关注它，因为早期乳癌可能它就是一个无痛性的一个肿块。
1: 刚刚听您这么说啊，真的是要提高警惕了，它不疼的这个肿块反而是最危险的，这实在是跟我们平时的这个认识啊完全不一样啊。那除了摸到这些肿块，还有没有别的一些信号呢？
0: 首先我们讲它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改变，靠脖韧带一受到侵犯的时候，它会在皮肤上会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临床讲的一个酒窝症。当它淋巴管受到侵犯的时候，它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皮肤啊比较粗糙，像橘皮一样的，我们临床有个名词叫做橘皮症，这些都说明乳房可能出现问题了。还有一个乳头的改变，比如侵犯了乳腺导管可以出现，比如乳头凹陷啦，甚至乳头的一个偏移，更有甚者出现乳管的一个溢液，尤其一些非哺乳期的这个女性，乳头的一个血性溢液，如果一旦出现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警惕我们的乳腺可能出现问题了，这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到医院去咨询专科的一个医生。我们还有一少部分的一个患者，就我们临床讲的一个隐匿性乳腺癌，它可能最早的表现只是在我们腋窝发现了一个肿块，因为我们乳癌最早的一个淋巴转移可能就是我们的腋窝，但我们乳房看不到肿块的这些体现，甚至我们在影像学都找不到这些病灶，所以腋窝出现了一个肿块，那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到相应的专科去咨询。
1: 听完庞主任的介绍，我相信大家对乳腺癌的早期信号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很多观众心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乳腺癌嘛，不就是乳房上长一个东西，把它切掉不就行了吗？那庞主任，这种想法您觉得对吗？那乳腺癌到底有多危险？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0: 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乳腺癌真正的危险不在一个乳腺这个器官本身，而是在于这个乳腺癌它会随着我们肿瘤的一个进展，通过血液或者淋巴液转移到我们的全身，一旦发生一个远处转移，其实它就成了一个晚期肿瘤。所以乳腺癌它最大的风险就是我们没有能够更早期的一个发现，以及一个早期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1: 也就是说，它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它可能会转移，所以它的危险性和风险性还挺高的。
0: 乳房它只是它的一个发源地，真正的战场全身进行一个治疗。晚期乳腺癌对我们的人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很多临床就是因为一个错诊的时候确诊它肋骨骨折，其实是它一个乳腺肿瘤的一个转移。我们讲脊柱的一个骨转移可以引起结瘫，肝脏的转移会引起到肝功能的一个异常，甚至黄疸呀、腹水；肺部转移我们可以会导致一个咳嗽、胸闷，甚至胸腔积液啊。但我们脑转移它就更复杂了，早期可以引起一个头痛啊，甚至呕吐啊，辨识度的一个伤害。
1: 那这个乳腺癌的早期和晚期它差别大吗？庞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呢？
0: 我们讲早期和晚期它差别是一个巨大的，积极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我们的五年的一个生存率是大于90%的，但一旦进入晚期了，它的五年生存率大概在20%-30%之间，最近几年可能会好一些，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个临床药物的一个应用，更多的靶点被发现，针对靶点的一些药物也逐步的一个走到临床，五年的生存率可能有所提高，但总的来讲对于晚期 的一个治疗，我们需要长期。

0: 个简短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用药，让我们的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一定要去早发现，我们早发现早治疗，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可能对我们的患者来讲能够改变他一生的一个命运。
1: 嗯，是的，因为90%对20%，这实在是差别太大了。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其实这个乳腺癌除了它会给身体造成这样重大的伤害，那么乳腺癌对心理上的打击也非常的大。那很多人，你想想，失去了乳房，听上去就非常的恐慌，对吧？您怎么看呢？
0: 你说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患者一听到得了这个毛病，一家人就懵了。其实乳房对于女性来讲，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器官，它承载着女性的一个身份认同啊，包括她的一个美感、她的自信，包括她的亲密关系。所以很多我们的患者在确诊之后，他第一反应可能不是问你我还能活多久，而是我还能不能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女人。这种心理冲击其实很多时候比疾病本身可能更痛苦。所以我们会经常告诉我们的患者啊，乳房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尤其现在我们整个的治疗其实更精细化更精准，我们就更应该早期发现。其实我们早期我们可以保乳，不能保乳的我们可以通过性辅助治疗积极的创造条件来进行保乳，实在不能保乳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乳房重建。我们讲积极的一个治疗可能是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1: 听了这么多的危害，我相信大家肯定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癌到底它能不能预防。那庞主任，请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普通人对于预防乳腺癌这件事情到底能做些什么？
0: 乳腺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筛查，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但我们不能100%的一个预防，很难，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它的内在的一个诱因。
1: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早筛，那不同年龄的人筛查的方法一样吗？那年轻人怎么做，中老年人又该怎么做呢？
0: 根据不同的一个年龄的一个阶段，20岁到39岁的一个女性啊，这个年龄段我们可能筛查以 B 超，我们的超声检查为主，每年基本上做一次这个常规的一个检查。我们对所有的女性的同志都建议每个月做一次一个自我检查，就是乳房的一个自检，更容易发现一个异常。40岁以上的这些女性，我们可能会建议每年呢做一次超声和钼靶检查。那我们的钼靶可以发现我们更隐匿的超声发现不了的一些微小的一个钙化，对于一个家族遗传史高危人群，我们建议是提前我们的检查年龄、筛查的年龄，提前的更早，甚至在30岁之前，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筛查，而且我们要求可能筛查的频次更多一些，每半年进行一次筛查。
1: 刚刚庞主任也说到了，可以每个月进行一下自检。那这个自检到底怎么检？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呢？
0: 有3个步骤吧。首先要看、摸、挤。我们看，首先其实我们在洗澡啊，对到一个镜子来看我们的乳房，一个是否对称，有没有皮肤凹陷，有没有橘皮样的改变，有没有一些我们讲乳腺浮肿啊，乳头有没有内陷，有没有一个偏斜、偏移。第二步我们就要摸，正常我们可以站立或者仰卧在床上都是可以的，我们一手上举，另外一个手叫四肢并拢，我们会像这样的用我们的指腹对到我们的乳腺，从一个方向从外向内这样旋转着进行一个触摸，这样触摸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有没有一个肿块。第三步就是一个挤什么的，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挤下我们乳头有没有异液，尤其血性的咖啡色的或者一个褐色这种

0: 液体，我们建议每个月一次月经感觉后7到10天都是可以的，这时候把乳腺比较柔软，经常的做，我们就会对自己对这个乳房有一个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正常的乳房是个什么样，一旦出现异常，你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啊，这是个异常，到医院去专科进行一个咨询检查。
1: 像您说的哈，自检很重要，但是光靠自检够不够呢？我也听说啊，现在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们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年纪大了好像也不用检查了。
0: 最近后的一些老年人由于进入老年状态了，乳腺也萎缩了，其实我们65岁到75岁的这个年龄段也是我们乳腺癌第二发病的一个高峰。我们讲激素暴露，雌激素水平的一个下降，只是我们乳腺癌危险因素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讲它的细胞的一个突变，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可能它的风险会更大，而且老年人更容易忽视他的一个质检，可能觉得我也摸不到什么，等到出现问题了，到我们临床去看，可能都是处于一个中晚期了。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去建议一些老年人，尤其在我们那个健康管理中心，我们建议老年人你一定要有选择乳腺这个项目，我们不能放弃筛查。
1: 那其实说到早筛的这个重要性啊，庞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您临床的这个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因为忽视了早筛而酿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病例呢？
0: 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我们有一个36岁的一个女性，她是因为生二胎在哺乳期的时候，她自己发现她双乳都有肿块。她哺乳期发现了之后，其实她到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们做了一个 B 超，其实当时 B 超的分类相对比较高，因为她是哺乳期，我们当时一个医生就建议她就是做个穿刺，其实我们希望有个病理诊断。那这个患者他觉得他也没得什么感觉，其实他还在正常哺乳，他属于哺乳的一个后期，就准备断奶的这个阶段。他后来他跟我们讲，他认为他就是因为他要准备断奶造成的。所以他就没有进行一个治疗，等到他哺乳结束，他也没有再去关注这个东西。大概有1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他再到我们这个来看的时候，他整个乳房就把在胸壁像个我们讲铁饼一样的，整个那个皮肤啊像树皮一样非常的粗糙，把在皮肤上，因为淋巴结也比较大，我们当时就建议做穿刺的时候，其实我们穿刺针都穿不到组织，整个肿块啊像块石头一样，聪明医生就做了一个手术，从这个上面给他切了一块，病理出来了，确诊它是一个后退阳性的一个乳腺癌，然后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其实它不光一个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它已经出现了一个骨转移。这个病人如果讲早期就这样发现的初期，那时候其实肿块是很小的，完全有机会治愈的一个患者，就因为这个一年的一个尸检的一个拖延，他就直接进入一个4期的一个肿瘤。后来虽然我们通过积极的一个治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他已经我们讲他丧失了他的
1: 最佳治疗的
0: 最佳治疗啊，丧失了他治愈的一个可能的这个机会。虽然人还在，但是晚期肿瘤他要不停地去治疗，这样他的整个的我们讲生活质量其实是非常差的。
1: 是的，那如果真的就不幸确诊了乳腺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患者和家属最迷茫的就是治疗。那我们就邀请我们庞主任结合我们的道具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乳腺癌的一个综合治疗，怎么治疗？
0: 综合的治疗其实分两块子，一个局部治疗和一个全身治疗。局部治疗首先就是手术治疗，肿瘤的切除会非常的精准，能够包乳的尽量的包乳。其实我们局部治疗还有放疗、放射治疗。其实放射治疗我们主要通过高能的一个射线消灭可能残留的肿瘤细胞，这两个属于局部治疗的一个范畴。第二部分就

0: 全程治疗。我们有些肿瘤开了刀之后，它需要一个全程的一个治疗，就我们讲的一个化疗。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细胞毒的药物，能够杀死我们身体内部可能潜在转移的一个肿瘤细胞。靶向治疗其实是针对我们特定基因突变的一个靶点来进行抗体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对切断我们肿瘤分裂增殖的一个启动因子，更好地杀死我们的肿瘤细胞。内分泌治疗也是我们全身治疗的一个部分。内分泌治疗主要针对我们 HR 阳性的一个乳腺癌，通过内分泌相应的一个药物降低我们雌激素，抑制我们雌激素和我们的雌激素受体的一个结合，防止肿瘤的一个复发转移。最后还有一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就是通过激发我们患者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对我们的一个肿瘤细胞进行一个杀伤。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刚刚庞主任给我们讲解了很多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除了身体上的治疗，心理上的支持其实也同样重要。庞主任，您刚刚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患者在确诊之后他的心理压力非常的大，那庞主任您看啊，真的家庭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家属应该怎么具体的去引导他，陪伴他，给我们一些建议呢？
0: 我建议啊，是很多一个家属能够根据不同的一个治疗阶段给我们的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帮助患者重拾信心，不要给他制定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宏伟的一个目标。还有一个，其实很多患者等到确诊了之后，他可能就把自己与这个整个环境解决了，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建议我们的患者家属亲戚朋友能够多沟通，哪怕是一个电话一个视频聊天，这对我们的患者都是一个提示，你并没有被我们周围被我们的环境所抛弃。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家属最后帮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所以我们会跟患者家属讲保护好自己。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我们的患者的一个心理也是一个安慰。
2: 是的，对于患者来说，在治疗阶段他的心理支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但是实际上如果身边的家里人也好，朋友也好，你老是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这些比较宏观的词对他的这个影响其实不大，但真正能够给我们患者信心的，我觉得往往是他的主治医生在这个临床阶段，然后一些比较成功的这些治疗的案例，可能会对患者的这个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想问一下我们的庞主任啊，咱们这个团队在乳腺癌治疗方面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
0: 首先一个，其实我们的精准的一个检测，我们对我们每一个患者都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分子分析，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相应的基因检测，这为我们临床的一个精准治疗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我们不是一个人在看病，我们可能对一个确诊的一个病人，我们会组织我们的一个外科、肿瘤内科、我们的化疗、我们的影像病理科，年轻的一个患者有生育要求的，有我们的生殖中心、我们的妇产科、我们的内分泌科，大家共同坐在一起，来为我们这一个患者制定一个安全、合理、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也就是我们倡导的一个个体化、精准的一个治疗。管理上面，患者不是他，治疗结束就结束了。我们有一个团队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示我们黄色整治卡的一个全程管理，
2: 全程跟踪治疗。
0: 对，
2: 今天要特别感谢庞主任的精彩讲解。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我们的核心要点，请大家一定记住：每月一次次检，每年一次筛查，不疼的肿块要警惕，发现异常早就医，早期治愈率超90%，晚期也别放弃希望。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再见。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4: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他。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7: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0: 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1: 阿珍，你听我解释。
0: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1: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那我是谁？
1: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2: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2: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
1: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2: 我们也是为你好。
1: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1: 太子高瞻，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已削发为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4: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3: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2: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3: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3: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3: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

0: 今天的新闻，看突破，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科技如何把月球拉进群聊。提效率，北京试点用 AI 管理信号灯，让车等灯变灯看车，
1: 保证它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0: 说健康，开学季包书皮热销，选对材质很重要。真机智，伙伴裙子掉落，小女孩巧妙掩盖。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手机不离手，发一条信息就可以实现毫秒级的送达。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想给广寒宫里的嫦娥发一条消息，要用多长时间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通俗点说呢，就是科学家们啊，精准地利用激光把月球和地球拉进了一个宇宙级群聊。
0: 很多人好奇啊，这项颠覆性的通信技术究竟厉害在哪儿呢？从月球向地球传一张照片到底有多快呢？未来这项技术还能在深空探测当中发挥哪些作用？咱们呢，接下来来一一解密。在广袤的宇宙里，要穿越40万公里的距离将信息准确送达，这可不是一个小任务。这要求技术上不仅要瞄得准，还要信号稳。那深空通信为什么要选择激光通信呢？什么是激光？

0: 光通信它都有哪些优势呢？
1: 激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咱们平时用的 5G、 未来的 6G、 还有空间站信实、天链、中继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二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撒网。但是广撒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散掉。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是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
0: 很多人会好奇啊，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一组直观数据就能看懂。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以达到100兆比特每秒。以往传回一张 8K 月面高清图像的话，需要耗时4到5分钟。那我们来看看现如今又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3: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2: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3: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0: 据了解，这次激光通信试验距离达到了40.5万公里，这就好比万里穿针。想象一下，在几十万公里之外，用激光精准地把信息传到未来的月球基地里，这个难度可不小。专家介绍，此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一共闯过了3道拦路虎。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是哪三道。
1: 第一道难关是要万里穿针。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等光束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天文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地球和天上的设备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多万公里，等落到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天文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地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些科幻了？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0: 未来除了月球，还有可能把更多的星球拉进宇宙群聊。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那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未来将为我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哪些重要的技术支撑呢？
2: 专家称，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拥有再先进的探测器，采集的数据如果不能及时传回地球，

0: 将会错过很多宝贵的观测时机，难以开展高效精准的科学分析。
1: 科学数据的回传的速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获得的原创性的科学成果的水平和质量。
0: 为了让探测数据能够更快传回地面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联合枝江实验室研制了 DROA 卫星激光通信试验载荷，并联合云南天文台和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了地面激光通信系统，在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探索研究的组织实施下，经过五年科研攻关，最终实现这次技术突破。
2: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中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3: 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明天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今年一至七月，安徽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比全部工业增速高53.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历史性升至15%。
3: 继续来看新闻。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6:30，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达到124.43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连续两年实现增长。IMAX 简单来说呢，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荧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于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
5: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 IMAX 影院，这个暑期档多部大片热映，影厅几乎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跨城观影。
6: 因为它在里面的一些大场景比较多，它那个尖锐的声音也比较多，就包括像独眼怪物它嚎叫的那一段，我觉得确实是能给到我震撼，但那个音效又没有让我感觉特别的刺耳，我确实能感觉哎，我好像也在那个山洞里面一样。
7: 像在海上的目击巨浪的，包括说漩涡这一段的话，它其实在视觉冲击力上很强的。
8: It's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t's just like a next level of cinema.
9: Blockbuster movies, right? The epic movies, you have to see them in IMAX because, and especially the ones that are shot in IMAX, you get 50% if you watch it at a regular theater compared to IMAX. So it's really good.
10: 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7.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进口片《奥德赛》以3.1亿元 IMAX。票房登顶 IMAX 中国暑期档冠军， IMAX 票房占影片全国总票房比例高达54.6%。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创下2019年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内地的最佳 IMAX 开画日成绩。国产影片方面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五日后，票房突破7亿元。
11: What we've seen this summer is absolutely incredible.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one-off.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this summer is part of the larger momentum and return.

0: of audiences back to the cinemas. What that does is it builds a momentum. You know, those actually carry a momentum that carries over into months and even half a year outward.
1: 今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0: Chin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globally. Overall, it makes up almost 1/3 of our total business. For over a decade now, we've been exploring our growth and expansion in the market here. We have a real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filmmakers are truly some of the best talent in the world and deserve to be shooting on the b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So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not only growing our content portfolio with more Chinese movies and helping bring those movies abroad, but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IMAX theaters here in China.
1: 从2001年上海科技馆的第一家 IMAX 科教影院到如今遍布全国784块银幕， IMAX 进入中国25年来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跨越式发展。业内认为，优质内容与沉浸式观影体验的叠加效应正在成为拉动电影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今早6:30，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到3849.52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大盘票房的增长靠的是更多人走进影院。
3: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4: 行业正在从单一的票房依赖转向 IP 全链条变现。版权第二轮播出、影生品、文旅、海外发行会慢慢变成第二增长曲线。
1: 暑期档票房排名前三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日中午，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3: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4: 观众娱乐时间持续被短视频、微短剧分流，院线观影已经成了仪式化、场景化消费，非重磅影片很难带动入场。从前期的剧本评估、概念预演，中期的虚拟制片、数字的致敬，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错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1: 业内人士表示，影视板块是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都是未来票房预期，不是已经落地的票房。当前行业进入了优质内容与技术迭代共同驱动的结构性行情。
4: 从1到2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3到5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多元化变现跑通。
2: 为破解垃圾散落堆积、异味扰民等难题，安徽各地通过撤除零散垃圾桶、建设标准化投放点位等方式，引导居民和商户参与垃圾分类，共创优美环境，共享绿色生活。
5: 在合肥市滨湖新区方兴社区万泉河路，物业收运车辆定时穿梭沿街商铺，路面看不到零散垃圾桶，街面干净整洁。依托物业上门收运，配合城管管控，撤桶并点的治理模式让这条商业街环境实现大提升。
6: 我们按照不同的商铺的业态，进行上门收集生活垃圾，把各家商户的垃圾统一转运到小区这个垃圾分类的站点，严格落实日铲日清，也就从源头避免了垃圾外溢还有个异味扰民的问题。
5: 此前，万泉河路沿街设置11处垃圾点位、22个垃圾桶，服务沿线72家商户，但垃圾混。

0: 头地面脏污现象频发。为此，方兴城管大队联合物业逐户摸排走访，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去年正式撤除路边全部分散垃圾桶。经过一段时间的上门收运服务，商户也真切感受到了环境带来的变化。
1: 以前门口垃圾桶堆得满满当当，味道大，还影响做生意。现在呢，物业上门收垃圾，我们不用往路边扔，街道干净了，顾客过来消费体验也更好。
2: 推出一户一厕上门收运方案，针对不同行业调整收运时间与频次。如今商户分类准确率与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下一步社区将动态优化区域安排，为居民和商户营造更好的生活和经营环境。
0: 为提升分类处置能力，安徽把撤桶并点纳入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重点任务，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进便民化改造。安庆市望江县对城区重点路段核心区域零散布设的垃圾桶实施清零，统一替换为整洁规范、智能高效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并配备采用全封闭设计的自动感应投放智能化设备，消除了传统垃圾桶敞口摆放异味扰民的弊端。
3: 现在零散的垃圾桶都撤掉了，建了这个智能投放点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异味，这个环境又干净又整洁。
0: 滁州市将社区楼栋划分为责任网格，党员联动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组建红色分类督导队，日常巡查投放点，规范投放行为。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的标准化模式已实现全域常态化运行。
4: 我们联合这个城管部门对混投混放的居民进行一个引导教育、定点宣传、入户宣传等方式相结合，现在垃圾分类的参与率也越来越高。
0: 2025年以来，全省已升级改造投放点8600余个，城市住宅小区投放设施基本全覆盖，已有约4.5万支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伍，18万名志愿者参与敲门入户、统编服务等工作。
5: 今年6月以来，北京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这一智能体依托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精准联动上下游路口信号灯，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6: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
7: 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线位。
8: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有考官负责复盘。 AI 交警每15分钟到20分钟还能完成一轮路面的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巡查的传统模式，
7: 给了他了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8: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7: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的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8: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
5: 又到开学季，各家文具店里最热销的单品非包书皮莫属，给新课本穿上新衣是很多家庭开学时的标配动作。然而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包书皮产品，家长们该如何科学选购？记者走访了江苏南通的多家文具店。
9: 记者在南通市区一家文具店看到，各种尺寸的自粘书皮、透明书套被摆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一套十几元

0: 3到20几元不等。据了解，包猪皮的销售旺季集中在开学前及开学后前几周，线下门店和线上网购都非常火爆。正在挑选猪皮的市民朱先生告诉记者，给孩子包猪皮是开学必修课，也是一份对孩子新学期美好的祝愿。
1: 就是叫他们帮我包一下，比较方便，节省时间，找那种比较环保的材质，质量好一点的，对小孩没有什么身体没什么影响的，就是至少书不会破损，然后能保证书干净整洁吧。现在包书比较方便，以前他那个弄什么报纸啊什么包的，那个可能容易坏吧。
0: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的家长选择让店主帮忙代包，也有家长购买了包猪皮回家，希望与孩子一起动手，共同完成这项充满仪式感的开学第一课。
2: 因为也要让他体验一下开学的那种乐趣吧，就是说要自己参与，不是说家长全包了的，休息就带他一起过来买好了回去再包。
0: 那么面对琳琅满目的包书皮，家长们究竟该怎么挑选呢？专业人士介绍，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要注意是否有中文标注的使用说明，原材料标注为聚乙烯 PE 或者聚丙烯 PP 的可以购买， PVC 塑料或未标明原材料的不建议购买。
3: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新学期就要开始了，近日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在高铁站迎新迎接新生，前来迎新的学员身姿挺拔，一身正气，无论是坐站还是走，一个人就有千军万马的气势。

0: 笔挺的脊梁，坚毅的眼神，这就是军校生的气势。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江苏南京一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一新生，骑行700多公里，穿过福建、浙江、江苏，抵达东南大学，奔赴美好时光。
1: 到达东南大学。

青春就是要这样热情奔放，活力四射，动人的风景都在旅途之中。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荔枝新闻。广东深圳最近的一场舞蹈比赛上发生了可爱又机智的一幕，前面小朋友的裙子一不小心掉落了，后面小朋友反应迅速，自然地捡起裙子穿在自己身上，让这个小意外变成了舞台的高光时刻。

0: 非常的可爱啊！穿裙子的时候，身体的动作也没停。最后，这支舞蹈斩获了群舞组金奖第一名，这名救场的小朋友也受到了特别的表扬。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杭州网。菜市场能够脱单，没错啊！浙江杭州余杭农贸市场设置了一个月老办事处，单身男女的信息卡，大家登记之后呢，就挂到了展示区，看到心仪的对象就可以跟他取得联系。市场负责人说，菜市场有烟火气儿，年轻人来这儿不拘束，说不定逛着逛着缘分就来了。
1: 我们在这农贸市场弄了一个相亲角，买菜的叔叔阿姨啊上来买菜，他都会看到，他们路过就是会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就根据他的年龄给他找符合他们的，帮他们相亲。
2: 我今天来到农贸市场，正好看到这边有一个相亲角，然后加了红娘的微信，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0: 也是啊，那月老在哪办公不是办公呢，对吧？菜市场挺好，能来这儿登记个人信息的都是认真对待一餐一饭的人，也是热爱生活的人。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人民网。白娴俗称林中仙子，从名字到身形都透着一股优

优雅劲儿，但是优雅只是表象，当需要争夺领地的时候，干起架来那也是毫不手软。咱们来看一下广东始兴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

得亏这一身洁白漂亮的羽毛哈，这一招一式都尽显武侠风范，就连打架都打得这么清新脱俗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和肺结节是检出率最高、最常见的三类结节，而有些食物会影响结节发生，结节患者管住嘴很重要。甲状腺结节的发生与碘的摄入量有密切关系，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需要少吃含碘量高的食物，比方说紫菜、海带、海参、贝壳、虾皮。乳腺结节需要低脂高纤饮食，控制动物蛋白质摄入，多吃全麦食品、豆类和蔬菜。肺结节要少吃高盐和刺激性食物，少喝浓茶可乐。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雨带将南落至广东至福建沿海一带，预计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西南部部分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展望后期九月初，副热带高压边缘东风气流将继续向江淮、江南等地输送大量水汽，加上干冷空气持续触发，江浙沪皖等地需要防范强降雨，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基本消减，高温主要会集中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同时呢，受到大陆高压脊控制，我国新疆地区会出现持续的大范围高温天气。九月起，大陆高压脊东移，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新疆的高温将会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
4: 北京晴，28到19度，哈尔滨阵雨转晴，22到11度，长春阴转晴，21到11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14度；大连多云转晴，29到20度；呼和浩特晴，27到11度；太原晴，27到12度；天津晴，28到19度；石家庄晴，29到19度；济南晴，30到20度；青岛多云，29到22度；郑州晴，33到21度。西安晴，32到19度；成都多云转晴，33到21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昆明多云，25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9到24度。

武汉阴，31到23度，长沙小雨，27到21度，合肥中雨转阴，27到22度。南京小雨，27到22度，上海小雨，33到26度，杭州大雨转多云，33到25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福州中雨转大雨，32到26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为我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1: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2: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1: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3: 建新固平聚光强基，今年安徽统筹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实现新突破。1至7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比全部工业增速高53.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历史性升至1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3.4%，三项指标稳居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
4: 作为安徽重点打造的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提供核心部件与智能支撑，有力推动安徽加快形成一批万亿级产业集群。
3: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近日出台。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安徽将以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为抓手，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
5: 为推动我省实施意见的落地见效，我们完善一加 N 的政策体系，在科技服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人力资源、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研究出台配套的支持政策，同时细化114项工作举措，轻量化抓好实施意见的落实。
3: 根据意见，全省科技服务领域将依托 AI 工具，助力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做强全链条研发设计与工业设计服务。现代物流行业聚焦降本增效，统筹陆港、水港、空港、信息港联动发展。金融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创新投贷担保补组团服务模式。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文旅产业将打造一城一特色文旅品牌，培育500个高品质完美休闲旅游乡村。会展体育产业力争2030年培育1至2个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民生保障服务将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随着意见落地实施，加速安徽服务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双提升转型。
0: 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因色不留笔、划不聚墨的特质，被誉为砚国明珠，是文人墨客心中的石中君子。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探寻歙砚跨越千年的历史文脉，在方寸中蕴藏着怎样的乾坤。

0: 在黄山市屯溪区兴安江畔设宴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蔡永江正在砚石上精雕细琢。入行30多年来，他在砚雕技艺上不断推陈出新，将博弈雕刻、瓷塑等其他工艺理念融入设宴创作中。
1: 我们设宴雕刻首先结合设宴的纹理印石象形，根据它的形体我们设计画面，然后在这基础上进行创作，不仅雕刻精细，而且更有文人趣味，更有水墨意蕴，这也是我们实验与其他砚种不太一样的地方。

0: 设宴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式微于元明清，复兴于现当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古人形容设宴，叩之有声，抚之若夫。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发墨易毫，下墨快且不损伤笔锋，磨出的墨汁细腻油润，因此深受历代书法家推崇。
1: 我们设宴施之风韵如玉，纹理清晰缜密，以金星、银星、金韵等纹饰为上品，并且雕工精细，花纹奇丽，有造发墨易毫，华不聚墨，色不留笔之效。
0: 一方设宴的制作技艺非常考究，以雕刻为中心，有选石、构思、定型、图案设计、雕刻、打磨、配置砚盒等多道工序构成。设宴的雕刻风格深受徽派石雕影响，造型浑朴大方，刀法刚健挺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设宴产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困境。新一代设宴匠人主动求新求变，聚焦设宴文创开发与生活化应用，推动古老技艺实现活态传承。90后设宴传承人方永兴依托大学学习建筑学专业的优势，将徽墨描金技艺以及国潮潮玩等元素融入砚台创作，着力推动设宴从传统文房器具转变为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美学产品。
2: 把软件操作技能，然后再加上建筑上面的一些简约简单的大方的一些造型的理念融入到砚台里面去，设计的一些既美观简单然后又实用，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一看上去就很喜欢。
0: 除了创新设计外，很多年轻的匠人们还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记录砚石从原石到成品的全过程，让设砚的雕刻技艺被更多人看见。与此同时，年轻创作者立足日常使用需求，开发出可随身携带的手把砚、设砚茶盘、书签、杯垫等衍生品，以及文创伴手礼。
3: 像我的话，每个月都会来设县采购设宴的文创产品，它的做工精致，性价比高，很受当代年轻人的喜爱，适用场景比较广。
0: 一方设宴千年古韵，从文房重器到平民雅器，从手艺传心到跨界融合，设宴的传承与创新，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缩影。
4: 设宴是文房四宝的重要代表，承载着千年徽州的人文底蕴。我们将结合徽州文化 IP 基因库建设，加快培育龙头加工坊加手艺人的传承梯队，让小众文房走进日常，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
6: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纪录。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目前距离暑期档期结束还有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暑期电影总票房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5: 暑假进入尾声，新学期的开学准备全面开启。除了添置书包、文具等必备学习用品外，

0: 视力检查也成了众多家长的开学必做事项。近期，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迎来一波就诊高峰。
1: 中午11:39，上午门诊服务已临近尾声，但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依旧人头攒动，现场等候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眼轴检查专区更是排起了长达20-30米的等候队伍。院方表示，每年开学前夕，医院都会迎来就诊高峰期，其中青少年儿童是就诊的核心人群。
2: 就看一下有没有变化嘛，如果说有变化嘛，配眼镜啊干嘛的全部准备好。
3: 像在我们眼科医院的话，大概会有一个5000的一个门诊量左右，那么尤其是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小孩子复查视力会特别多，大概会有一个2000多左右啊，可能是平时的可能有个3-5倍吧。
1: 医生表示，近几年随着大众近视防控意识的增强，主动带孩子定期查视力、做眼部筛查的家长越来越多。不过，医生提醒，定期检查只是近视防控的一部分，日常科学用眼防护更为关键。例如，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控制手机、pad、电话、手表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除此之外，在近期的门诊中，医生还发现一个近视的隐形杀手。
3: 玩这个拼凑游戏玩的一个距离很近，就跟写作业一样的，它是要很细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玩的时间很长，可能至少需要两三小时或者是更久。那这样的话，一个是长时间近距离的一个用眼，就是让近视会出现一个很快的一个增长。
1: 针对视力保护，医生也给出了权威可落地的护眼建议。日常用眼需严格遵循3-20护眼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休息20秒，休息期间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建立孩子的视力档案，一旦发现有近视的趋势，要及时就诊，采取必要的防控治疗手段。
0: 人体心电图常见，但是你听说过给恐龙蛋化石遗址做心电图吗？在湖北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正在无创探测恐龙蛋化石遗址深部地质结构，就像是在给遗址做心电图。
4: 在探测现场，科研人员正进行电缆铺设、电极布设、数据记录等工作。此次探测采用高精度3维电法探测技术，就像是给遗址做心电图，即通过在地表布设电极阵列，建立人工电场，向地下输入稳定电流，在不破坏任何化石、不扰动土层的前提下，利用地下介质电性差异捕捉电性变化数据，还原遗址地下地质全貌。
5: 这些电极点就可以把我们青龙山地下的这个电场结构就可以完整的揭示出来。我们就是想迫切的了解两个数据，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青龙山它那个埋藏恐龙蛋的化石的这个红色的砂岩到底有多厚，它分布范围到底是有多广。这两个其实从地表是调查不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发现对恐龙蛋影响最大的是地下水，因为恐龙蛋它是遇水就会发生那个化学反应和分解，我们希望找到地下水的源头。
4: 青龙山是全球原址保存最集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恐龙蛋化石集群，也是全球唯一实现大规模原址完整保护的恐龙蛋产地。多年来，保护区已先后完成地表激光扫描等多项基础科研与保护工作，但开展地下探测，传统钻探探测方式易扰动遗址本体，损伤化石资源。
5: 这次工作的最大意义就是我们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首次应用了这种深部探测技术，对文物或者是化石遗址的地下进行那种探索性的调查。那么掌握的信息是无损的，我们并没有破坏这个遗址本身。
4: 本次探测作业将精准探明地下含氮地层边界，查清断裂、地下水等地质隐患，为遗址后期保护与开发提供数据支撑。同时，这些数据也将助力科研人员复原白垩纪鄂西北古地理古生态环境，进一步解锁远古史前生态密码。
0: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最美医生，他就是来自贵州的百华丽。20多年来，村医百华丽以一袭白衣、一支药箱、一个背兜，每天行走在山路上，被群众亲切地称呼为背兜医生。
6: 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县城出发，大概还需要2小时的山路才能抵达

0: 敦操乡打赵村。过去这里交通更加不便，医疗条件落后，甚至许多小病常见病都可能对村民健康造成威胁。
1: 就是有病不看，就是不到医院去看吧，能够扛扛得住就扛，扛不住就就没办法。我说那我一定要回来这里，就是改变一下，让他们相信科学，就是能够挽回生命。
0: 2002年，百华丽从黔南卫校社区医学专业毕业后，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打赵村，成为这里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村医。
1: 我就是来一个星期一个病人都没有，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个什么的，他们也不知道这里有个医生。我就是开始入户，我说我是某某某，我是来做你们那个村医啦。
0: 打赵村地处麻山腹地，是苗族聚居村寨，共有23个村民组，散居着1698人，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白华丽定期走遍全村，谁该复诊了，谁家孩子该接种疫苗了，哪家老人的药快吃完了，他都一一记录在册。
1: 就是我去做随访，就是去出诊，我都要背上这个。
2: 这个看起来比较新啊。
1: 我是2020年已经用到现在了。
2: 以前是背过好多个了。
1: 就是背过4个了，刚开始是竹编
2: 的。
1: 到后来是那个像那个编织的那种。
0: 把医生的背兜里装着检测仪器、村民的就诊记录、午饭的餐盒、雨伞有10多公斤。记者背上背兜，和白医生走在雨后湿滑的山路上。这样的山路，他平均每天要走18公里，一走就是20多年。
3: 我5、6岁的时候，他就来这边了，因为那边那时候这边路都还没通，都是山路，车子还是还过不了，就是还靠个人的走路啊什么的。还比较危险的，的确是真的很辛苦。
1: 就是最近的，从这里走到那里也是2个多小时、3个小时，有的更远的呢，7、8个小时。说我来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你一个女孩子根本是干不了这个活的。我说我能行，
0: 摆在白医生面前的困难，不只是路途艰险。由于当地经济条件有限，对于家庭困难的患者，白华丽总是先救治后收费，甚至免费治疗。每个月他都要自掏腰包垫不少钱。
1: 比如今天是有谁就诊，用什么药，未收费，我写个未收费或者是未付费，我跟他们说，病你们就是放心的治，让我治，你们放心交给我。至于就是，费用这问题你们不用考虑，我会自己想办法。
0: 这些年，白医生已经积累了好几本这样的账本。记满之后就锁在柜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有一年村里发大水，不少本子都被泡坏了，
1: 很多就是已经很模糊了。
2: 那冲了你不找回来以后怎么办？还要吗？
1: 我不打算要了，只要他们能够村里健康，我感觉就是对我就是最好的回馈了。
0: 在过去20余年间，百华丽走过万里山路，治疗病人超过3万人次，累计垫付医药费近10万元。也正是在这20余年间，当地的疫苗接种率从不足20%到超过85%，慢性病管理走上正轨，村民们从不信医到把他当成最亲的人。
1: 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还要继续把自己提升得更好，无论在业务上还有医术上，我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让我做得更完美。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词源也就是 token 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国家数据局29号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

0: 调用量快速的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资源工厂形态。那么新的资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呢？在北京的一家新落成的资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资源。
1: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就开始生产这个资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资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资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资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
3: 这是我们资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资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资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次元的产出。
2: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资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那么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那么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具。那么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0: 资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的标尺。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随着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就更加的凸显。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出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呢？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
2: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
4: 他可能做的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说资源紧张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词语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2: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
5: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2: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
6: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2: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
4: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0: 业内专家也指出，随着资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的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对于企业来说，应用 AI 的门槛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资源

消耗量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为效果付费。说白了，以后用 AI 就像拧开水龙头，资源可以按需购买，按量取用。而那个24小时不停工的资源工厂里，不光机器在跑，还多了一群帮 AI 打下手的新岗位。技术越转越快，人换了种方式跟他搭把手，这也许就是智能时代最实在的进步，让工具更顺手，也让干活的人更有奔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今日首届同颂中华全国青少年志愿文学创作与诵读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展演在北京圆满落幕。来自新疆克州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的学生诺尔阿依木在诵读事项全国基础赛中荣获一等奖。谁也不曾想到，这位如今在全国舞台上自信从容、落落大方的边境少年，几年前还是一名厌学未学、对未来并无期许的孩子。这场跨越山海的逆袭背后，是一群青年志愿者的温暖坚守。虽然获得诵读国赛一等奖，但是诺尔阿依木也有遗憾，遗憾自己的作文没有入围，因为在他的心里有许多话要对自己的志愿者老师说。
1: 在首届同颂中华全国青少年志愿文学创作与诵读大赛上，我遇见了一对来自新疆谢伊特小学的师生。从喀什到北京，从戈壁滩到首都，飞行5个多小时，虽然一路奔波，但校长脸上的兴奋藏不住，
2: 很激动也很自豪。我们培养的孩子能获得这个国赛的一等奖。
1: 校长口中那个拿了一等奖的孩子就是努尔阿依木。抵达北京当晚，他发了条朋友圈，踏遍京华不负此行。我想这句话里应该有点没有走进总决赛赛场的遗憾。第二天我递给他几张比赛剩余的稿纸，请他把心里的话写下来。没想到这篇作文他写给了他的老师。
3: 你写这篇作文的时候，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呀？
4: 我在想，毕业老师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1: 哈拉郡乡是新疆克州阿图什市的户边乡之一，这里的谢伊特小学距离海拔4000多米的祖国的西大门仅47公里。
4: 在志愿者老师们来之前，我爸妈说这里的老师教的不太好，我带你去市里读。
3: 那个时候你喜欢上学吗？
4: 不喜欢。但是第一次月考成绩，我妈妈就改变了这种想法。
3: 那次月考考了多少分？
4: 考了90多分，然后我几乎每科成绩都是如此。
1: 就像努尔阿依木作文里写的那样，当西部计划志愿者踏进这所边境乡小学，改变渐渐开始。新老师教乘法不是念口诀，而是讲起了兔子排队的故事。
4: 毕业老师每次课后都会留下来辅导我，无论是周六周天还是晚上，只要我学会一个知识点，他就用好吃的奖励我，说你很棒，你已经进步了很多了，我相信你。他是第一个改变我成绩，然后改变我自己的个人性格的一个老师。
1: 也是这位老师让校长在提起他时哽咽着红了眼眶。
5: 24年的时候我知道他考上了研究生，可能下学期就不待了。没过多久他还在学校，后面我就问了他一嘴，我说你咋还没走，他就给我回了一句，说我不去了。当时5年级的孩子非常的懂事吧，说老师你也要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你也要为自己的这个出路考虑。努尔毕业听了之后据说是哭了，然后他就再也没有提过他要离开的事情，一直到25年7月份，他的3年西部计划志愿者期满才离开谢伊特小学。像他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好多个。
1: 但志愿者的教学并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校长说，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也闹过不少笑话。
5: 刚上讲台，他们觉得孩子们很可爱，然后就跟他们走得太近了，没有保持一定的距离，导致后面他们说的话学生不听。说着说着，这个志愿者老师就跟着这个孩子就一起哭了，然后我就很蒙圈，我说我是先哄这个孩子呢，还是先哄这个孩子？
1: 可也就是这些会哭会笑会没辙的年轻人，在边境乡孩子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4: 不可替代的。每位老师的到来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特别的。人生如果是张白纸的话，如果没有留下什么色彩，就不会有往后的高山呀、流水呀，就不会有这些。所以有了老师才能有我们现在。毕业老师的到来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想走出去，将来回来 建设我的家乡。
1: 我突然意识到，志愿者这三个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那个把惩罚变成兔子的支教老师，是那个放弃读研选择留下来的年轻人，是那些走出谢伊特小学又折返的身影。他们像水一样流进这片土地，不喧哗，不张扬，等他们走了以后，这块土地上长出了新的种子。

0: 如果说你也老师是太阳，那我就是向日葵，永远向阳生长。
1: 最远的边疆迎来最滚烫的青春，一张奖状的背后是教育带来的希望，少年眼里亮起的光就是对志愿者奉献最珍贵的回馈。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告别城市，带着知识，带着视野和新的想法投身乡土，回到乡村当起了新农人。在安徽合肥肥东县，海归金融硕士朱振就放弃了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回到老家和蓝莓打交道，而且他还另辟蹊径，用做金融的思路管果园，算清投入产出，做好风险把控，找准市场定位。短短数年，基地的种植面积就扩张到了380亩，横跨三个乡镇，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可以达到2000万元。
2: 你能想象吗？一位海归金融硕士竟然把算盘打进了田间地头，
3: 大伙干活就是开心嘛。
2: 在肥东长林河镇的蓝莓基地，当地村民化身上班族，忙着采摘蓝莓。
3: 在这里打工，这么多人还挺开心的，包吃包住130一天，老板特别好，热的时候呢给我们喝饮料。
2: 他们口中的老板是一位90后新农人。
4: 学了什么跟我们干什么其实不相干，其实我们做农业在我看来这个就是算账。
2: 他叫朱振，金融硕士，悉尼海归，曾经的上海白领。2018年他回到家乡，用金融学思维种起了蓝莓。
4: 我的回本周期有多少，然后我所有的东西进去了，我人工进去了，我的果子能卖多少钱，我的利润能覆盖我的成本的时候，我才会去干这个事儿。
2: 起初他确实小有盈利，但到2024年市场有了变化。
4: 老百姓吃过好吃的云南的果子以后，对于咱们安徽本地的传统的地栽蓝莓可能已经接受不了了。
2: 去年他从云南引进无土栽培，干起了科学种植。
4: 同样一棵树，这棵树能产到8到10斤果子，但是地栽可能一棵树只能产到个4、5斤果子，所以他这个收益见效的速度是远快于传统的地栽。
2: 别人种田靠经验，他靠核算，靠数据，靠精准算账。今年他把蓝莓园扩张到380亩，横跨3个乡镇。张开手，扬
4: 起飞，并不是像以前农业那样就是靠天吃饭了，就是我们只需要去做好我们的管理，做好我们的销售，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收益。
2: 朱振盘算了一下，今年他的蓝莓基地能出30多万斤蓝莓，带动80多位村民稳定就业，采摘旺季日均700人就近务工，销售额有望突破2000万，打出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好算盘。
1: 广阔乡村大有可为，只要找准方向，让知识扎根泥土，同样能结出甜蜜的致富果实。在城市里，伶伶俐俐的高楼背后藏着许多普通人努力生活的模样。今年24岁的程阳来自河南，目前在杭州的建筑工地从事搬运工作。程阳是一个能扛

0: 长的年轻人，80斤一袋的石子儿，他扛着爬两层楼，72秒就可以完成一个来回。一天200多趟下来，相当于把一辆小汽车的重量搬上了13层楼。靠着这份实打实的力气，他月入过万，但是他舍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交了房租之后，剩下的全部寄回老家。他默默地用自己的汗水撑起了家里的一片天。
1: 你见过把80斤的沙子扛在肩上当健身器材的年轻人吗？一天下来，他相当于搬了一辆小汽车上了13层楼。你知道这个24岁的年轻小伙一个月赚10000多，兜里却只剩1000多块钱吗？
2: 他叫陈阳，24岁，在杭州扛工地材料，钱没少赚，但他都舍不得花。
3: 陈师傅，今天搬多少趟？
4: 今天搬了有200趟吧。今天这里的话，加水泥加这个玩意儿350多包吧。我刚才用手机记录了一下，就是一包一包的匀速的情况下，是一个小时可以上50趟左右。
1: 80斤的袋子，2层楼，加上来回走道、转身卸货，72秒就得干完一整个来回。
2: 我说我也试试。
4: 你得稍微蹲一下。哎
3: 呀，江老板，
4: 能往那边挪一点，不然的话你这重心不稳。
3: 有点艰难，还挺酸爽的啊。这个不仅上肢力量，下肢力量也要稳。
4: 恭喜你挣了1.8块。
3: 我刚刚数了一下，我从这边搬到二楼大概有40来步，我就扛了2袋吧。上来的时候那一下子脖子后面啊就有点酸痛了。
2: 一袋80斤的石子压在我的背上，没怎么动都感觉往下坠。就这样，陈阳把自己月收入扛过了万。
4: 平均下来的话，350到400左右吧。
3: 对，那再算下来，你一个月又有10000多块钱啊？
4: 往家里面寄一点吧。你挣个10000块钱的话，给家里寄个7000吧。家里面我姑姑他们帮忙看着我奶奶。现在的话，挣这么多钱，基本上就是想多报答一下家里面吧。
2: 收工早的时候，他回到出租屋安排他的生活。
4: 我现在的话自己也在做一个自媒体的账号嘛，背景上面就是干就完了，有的时候累的话什么的，看到以后还可以激励激励自己。一般视频剪完以后啊，就得去钓钓鱼放松放松。
2: 一根鱼竿，一袋饵料。他说现在是自己在杭州最安静的时候。
1: 你为什么会喜欢钓鱼这个兴趣？
4: 一个的话就是累的时候可以找个凳子坐着，那放空放空大脑嘛。
1: 那你有什么目标没有？就是来这边工作之后，
4: 1-2年之内吧，买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嘛，带着家人啥的，也带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以后的话有更大的目标，赚到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屋。
2: 在这个城市里，高楼大厦一天天往上涨，没有人记得那些楼是谁扛上去的。但陈阳不在乎，因为他肩扛着的不是一个工地的材料，而是一整个家。
0: 小伙子肩头扛起的不只是砖石，更是一个年轻人对家庭的责任，对生活的期盼。相信那些被汗水浸透的日子，也终将化作通往未来美好生活的台阶。继续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忙碌一天过后呢，很多人最期待的就是躺下好好睡一觉，而要想睡眠质量好，床垫一定得选对。不少人认为床垫越硬越护腰，对身体支撑性越好，但其实床垫并不是简单的软硬二选一。那普通人选购床垫到底该看哪些关键点？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到适合自己的床垫呢？我们一起听听专家的意见。
5: 我们传统观点认为床垫呢是越硬越好，因为硬的床垫呢可以有效地支撑我们腰椎的曲度。这里的误区呢主要是指这个支撑的理解，因为我们腰椎的曲度需要的是一个动态支撑，而不是绝对坚硬的一个支撑。硬的床垫呢，它不能贴合我们的人体曲线，那么体重呢往往集中在臀部、膝部等突出的位置，会阻碍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重局部的疼痛与麻木。而且为了维持脊柱的直立，那么我们的腰椎的肌肉要持续的发

0: 压力反而加重了肌肉的紧张和不适。当然了，过软的床垫它虽然能有效地支撑人体的曲线，但是它缺乏有效的支撑力，而且我们的腰椎会过度的下沉，加重了这边方面的压力。那么床垫硬度选择呢，要因人而异，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我们人体的像体重啊、睡姿等因素。比如说如果体重过大，我们需要选择一些硬的床垫来分散一下压力。如果是习惯侧卧睡觉，那么选择一个相对软的床垫来保证脊柱的一个中立位。那么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床垫呢？我们需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三一法则，就是当我们躺下的时候，床垫下陷的深度应该小于我们肩宽或者臀宽的三分之一啊。比如说如果说体重70公斤，那么床垫的下陷的深度一般要小于10厘米。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嗜睡的黄金法则啊，我们要嗜睡20分钟，在床垫上呢要模拟各种姿势，比如说翻身啊或者侧卧，要保证脊柱是个中立位，没有悬空感，而且起床之后呢，我们腰背部肌肉没有酸胀不适。科学选择床垫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嗜睡，通过嗜睡来选择适合我们腰椎曲度的能够分散压力的这么的一个产品，再结合我们良好的一个睡姿和生活习惯，才能真正的保护腰椎。
1: 一张合适的床垫守护的不只是夜晚的睡眠，更是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身体休息好了，我们也可以元气满满地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提到种水稻，很多朋友都知道现在有一种特别的农场，田里很少见到农民，无人驾驶的农机，巡田的无人机是来回忙碌，人坐在屏幕前点点手机就可以完成水稻从耕地到收获的全部流程。不过呢，相信不少人心里也会充满了疑惑，不靠人下地，机器究竟是怎么种出沉甸甸的稻谷的呢？无人农场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跟随着罗希文院士一起用通俗的详解解开无人水稻农场的神秘面纱。
2: 过去全程都是靠人，现在经过我们的努力，全程机械化、智能化，最怕就是霜降。每年7月份、8月份呢、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抢收早稻、抢收晚稻的时候啊，真辛苦。现在采用我们这个无人驾驶采秧机啊，一个小时就可以插5-6亩地，把我们耕种管收都实现了无人化作业，并且建成了我们无人农场。就是要从自动到自主。自动是啥意思呢？就是这个机器按照你偏好的程序啊，它的自动去完成各项作业。自主是什么意思呢？它能够自主的判断这个外面发生的情况，然后来决定怎样作业。最重要的是啊，就有一建车，首先是加大油门，把原来的2轮驱动改为4轮驱动，然后把方向盘左右多打一点点，这样呢，不限车能够自动的遇到周边的环境，它自己做出决策，自己来采取最佳的方案来执行。这就是我们无人农场、智慧农场它进一步的发展的方向。
1: 从人扛锄头下地到机器自主耕耘，无人水稻农场见证农业科技跨越式发展，这也是科技改变生活的生动写照。在江苏的苏州，姑苏绣郎张雪带来了一场特别的跨界创作，她以故宫馆藏白玉盘龙环佩为灵感，拿起绣针用苏绣来演绎古玉的风采。玉雕讲究线条流转、镂空层次，张雪呢就用成千上万根丝线层层堆叠，靠针法的变化还原出古玉那种温润通透的光泽。在柔软的绣面上，琢玉是石头的涅槃，刺绣是丝线的重生。
3: 玉雕之美在于千琢万磨，线条流转，层次镂空，而苏绣之妙在于千丝万缕，针脚堆叠，以线塑形。两种传统工艺却有着一样的极致追求，对线条、纹样、气韵的极致打磨。绣制白玉时，我将蚕丝线分得极细，用纯白丝线绣制，一针一线紧密排布，还原古玉经年沉淀的温润光泽，盘龙蜿蜒的流畅线。

0: 苏绣里没有玉石的坚硬质感，却绣出了古玉的温润雅致；没有刀刻的凌厉纹路，却绣出了盘龙的威严流动。卷草纹婉转缠绕，云纹轻盈铺衬，神龙盘踞环中，仪态端庄，气韵天成。
1: 古老文物跳出展柜，借绣面焕发全新光彩，一针一线之间既是传统手艺的碰撞交融，也为非遗传承打开更富想象力的新路径。今日在广东深圳的一场青少年舞蹈大赛的现场，群舞作品《齿齿丫丫》正在上演。表演中途，一名小演员的舞裙意外脱落，掉在了舞台上。就在这个突发时刻，旁边的小姑娘没有慌乱，顺着舞蹈节拍顺势弯腰捡起掉落的裙子，借着舞姿巧妙穿好，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几乎没有打断整场演出节奏。掉裙子的小队友呢，也稳住了心态，继续完成全部舞蹈，最终这支队伍拿下本次比赛的金奖。

情上剪裙子的这个是我的女儿，她今年8岁了，我是看了2-3次才看到我女儿有这个剪裙子的举

0: 等拥抱。
1: 遇到变故不慌张，不放弃整场表演，两个孩子用镇定守住了舞台。比起一块金奖奖牌，这份遇事从容、彼此托举的品格，是孩子们收获的更珍贵的成长礼物。
2: 您好，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外围影响，昨天我省不少地方出现了较明显的降水。从全省累计降水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强降水集中在我省的阜阳、亳州、六安等地。未来三天我省仍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注意防范。此番降水的现身还将我省的闷热天气按下了暂停键，预计未来十天全省无高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2度，体感舒适。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3: 合肥终于转阴，27到22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29到21度。亳州晴，29到20度。宿州阴，29到21度。蚌埠阴转小雨，27到23度。阜阳多云，29到20度。淮南阴转小雨，27到23度。滁州大雨，26到22度。六安小雨，27到22度。马鞍山中雨，27到22度。芜湖大雨转中雨，28到23度。宣城大雨转小雨，31到24度。铜陵大雨转中雨，29到22度。池州暴雨转小雨，30到22度。安庆大雨转小雨，30到22度。黄山市中雨，34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6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8到20度。凤阳郎笑弥谷小雨，27到23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江淮东部、江南的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黑龙江的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的东北部、上海、浙江的中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九月初季风扶和带有多个低值系统互旋合并，副热带高压也会加强吸身，有利于水汽源源不断向华东以及华南东部一带输送，将会导致南方多地还将会频繁出现强降雨天气，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天气缩减，四川、重庆等地的昼夜温差较大。具体来看，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南下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更加凉爽。高温天气将会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等地，但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时段需要注意添衣防着凉。
4: 北京晴，29到18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2到12度，长春多云转晴，23到12度。沈阳晴，26到14度，大连晴，27到20度，呼和浩特晴，28到13度。太原晴，27到12度，天津晴，28到18度，石家庄多云，29到20度。济南晴，29到18度，青岛晴，29到21度，郑州晴，30到19度。西安晴，32到19度，成都晴，33到20度，重庆多云转晴，34到22度。昆明多云，25到14度，贵阳晴，27到15度，南昌阴，29到23度。武汉阵雨转阴，29到2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21度，合肥小雨，24到20度。南京小雨，28到24度，上海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杭州小雨，31到23度。宁波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福州暴雨，29到26度，厦门大雨，28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4度，南宁晴，33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5: 在促进。

0: 仅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商品消费一方面呢，就是从过去的有没有变成好不好，同时呢，也是顺应整个经济发展的大的趋势，向新向智。那么更多的新产品包括智能产品，实际上在商品消费里边也将成为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品类，能够带动整个的这个消费的大盘的增长。
3: 新政策还在建立产品认证制度、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等方面出台了多项具体措施，让老百姓消费更有保障。
0: 在一老一小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同时，政策还提出要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包括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电家居、数码产品、人工智能终端等产品标准应用，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完善智能终端基础通信协议与数据接口国家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相关标准研制工作，实施重点消费品产业质量强链行动，强化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开展消费品标准实施监测和实施效果评估，加强内外贸产品标准认证衔接。
2: 这次的文件其实关注了很多具体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养老育幼这些具体的生活场景里边，有一些产品的认证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能够知道哪些更好，哪些更优，实际上也更有保障。通过认证标准制度的建设来做一些管长远的事情，来在长期中推动商品消费这个潜力的持续的释放。
3: 今年以来，安徽一体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重点行业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全省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进阶，走在全国前列。
4: 我们现在来到了专注于智能设备研发制造的安徽美智公司，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座与真实工厂一模一样的虚拟工厂，又被叫做数字孪生平台。真实产线上每一台设备的运转数据，每一次优化和调试都会被数字孪生平台记录和分析，并最终形成一套智能化的生产方案，来指导整个工厂的高效运转。
5: 生产基地的负责人蔡云飞告诉我们，现在每台设备的生产数据都能实时上传，互相打通，物料按指令自动流转，各个生产环节高效协同。不仅如此，当实际生产出现异常时，系统会先在虚拟工厂里进行模拟调试和优化，找到最优方案后再用到真实产线，整个工厂的生产调度变得更加精准从容。
6: 基地聚焦产品的外观检测、零部件的错装漏装、自动化精准定位三大核心生产场景，落地了50余项 AI 智能应用，完成12项行业的首创的技术化的研发突破，核心的生产效率呢提升了45%以上。
5: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龙头链动、样板带动、平台赋能、区域联动的推进路径，持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新能

能源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蔚来汽车正在省里政策支持下打造一个透明供应链体系，将数字化制造能力向上下游延伸。目前已有数十家上下游合作

0: 我们主机厂的话，我们未来的一个规划的模式和生产的模式和一些生产的预期的数据都会提前共享给合作伙伴，这些都会带来我们更高效的一个协作。
1: 眼下安徽正在加速形成龙头企业带头转、中小企业跟着转、区域抱团一起转的良好生态，累计培育省级以上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12家，推动40000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一批龙头企业先行先试，创建世界灯塔工厂5家，国家级数字领航企业2家，打造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258个。
2: 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的标志就是 AI 在产业当中的进一步的运用，把我们企业的具体实际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数字化的科技很好的融合起来。今天我们更多的企业在板块效应的带动之下，走出属于自己的数字化的成功之路。
1: 截至目前，安徽全省2.3万家规上企业已完成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93.37%，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跃居全国第5位，较2020年底提升10个位次。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在食品制造、纺织服装、像素制品等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带动增速均超8%。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安徽工业稳增长的强劲引擎。
3: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安徽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校园。
4: 整理物资，记录反馈，协助应急处理。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回龙桥社区工会幸福驿站，大学生袁君杰已经在这里服务了1个多月。这个暑假，他加入合肥市总工会推出的勤工俭学岗位，还会辅助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看望独居老人，走访商户。
5: 一方面是给家里敷衍开支，一方面也是这个充实一下自己，懂得体谅家人，然后靠自己的双手付出，更心安理得，更踏实一点。
4: 在今年金秋助学行动中，合肥市总工会跳出单纯发放助学金模式，充分调动工会驿站、工人文化宫等基层资源，打造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全周期助学，让困难学子凭劳动获取补贴。
6: 全市各级工会共提供180个勤工俭学岗位，180名困难职工子女全部上岗，实现物质帮扶和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
4: 目前，安徽省已经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3位一体助学投入保障机制，针对政策暂时覆盖不到的家庭，鼓励公益机构、爱心协会等开展结对帮扶，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的良好氛围。在宣城金县92岁的全国道德模范王直老人家中，孩子们认真登记个人与家庭信息。今年，王直助教中心给70多名学子发放了27万余元助学金。
7: 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4: 安徽各地爱心人士企业还积极开展入户走访式助学，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帮扶，动态掌握学生家庭变化，把物质帮扶和心理关怀相结合。肥西县青年联合会与肥西红爱志愿者协会联合爱心企业，为26名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和生活用品。志愿者们与困难学生家庭深入交流，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生活状况和身心健康，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挑战，用知识改变命运。
3: 眼下高校正陆续迎来开学季，一些高校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成为迎新现场的智慧小助手，让新生从踏入校园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
1: 这两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5000多名本科新生。由于选宿舍、缴学费等大部分环节已在线上提前完成，在迎新现场，新生们只需刷身份证完成认证，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学校还新推出 AI 领航员智能迎新平台，新生只需要向 AI 领航员提问，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报到相关信息、校园衣食住行指南等等。
8: 我问了，比如说学校的快递点在哪儿啊，有什么具体的地址什么的，他都直接给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高效，也对我非常有帮助。
1: 从机器狗搬运工到 AI 辅导员，复旦大学的迎新现场同样

0: 科技感满满。这个小小的机器狗搬运工承重可达40公斤，不仅能够轻松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行李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宿舍楼。而复旦大学专门为新生们设计的 AI 辅导员智能体更是助力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
1: 作为新生第一次面对新环境，还是会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它使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准确并且迅速的答复。
0: 这个新学期高校纷纷推出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和微专业，并对传统专业进行迭代升级。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为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从基础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
2: 首先，我们以导论课作为基础，建立起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从理论到技术应用的宏观的认识，再以专业课的层面去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深度融入的理解，同时还辅佐以非专业的方式帮大家重点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3: 今天是很多中小学、幼儿园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当孩子们即将踏入校园之时，老师们早已提前返岗，紧锣密鼓地开展新学期各项准备工作。对幼儿园托小班新生来说，入园第一关分离焦虑。上海市奉贤区的这家幼儿园也准备了暖心小妙招。
4: 走进奉贤金海幼儿园，最抢眼的是一面爱心墙，上面全是今年托小班新生的灿烂笑脸。教室一角，娃娃家被划分成了厨房、客厅和卧室，迷你家具和小家电样样齐全，暖融融的，像一个微缩的家。为了缓解新生的分离焦虑，暑假里老师们就开始了暖心家访，摸清每个孩子的作息和喜好，收集全家福照片，还录下爸妈的叮咛，存进这台小录音机。
5: 在寄居幼儿园里面，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到了下午，妈妈一定会准时来接你的。
6: 跟家长收集了一些录音，让他们把对孩子的一些话、一些嘱托，录在这个录音器里，布置了一个全家福的照片墙。然后孩子们来到教室之后，当他想念家人的时候，可以去走到那些小角落里，去看一看自己的全家福，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
3: 给新课本穿上新衣是很多家庭开学时的标配动作。然而，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包书皮产品，家长该如何科学选购？记者走访了江苏南通的多家文具店。
7: 记者在南通市区一家文具店看到，各种尺寸的自粘书皮、透明书套被摆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一套十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据了解，包书皮的销售旺季集中在开学前及开学后前几周，线下门店和线上网购都非常火爆。正在挑选书皮的市民朱先生告诉记者，给孩子包书皮是开学必修课，也是一份对孩子新学期美好的祝愿。
8: 就是叫他们帮我包一下，比较方便，节省时间，找那种比较环保的材质，质量好一点的，对小孩没有什么身体没什么影响的，就是至少书不会破损，然后能保证书干净整洁吧。现在包书比较方便，以前他那个弄什么报纸啊什么包的，那个可能容易坏吧。
7: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的家长选择让店主帮忙代包，也有家长购买了包书皮回家，希望与孩子一起动手，共同完成这项充满仪式感的开学第一课。
9: 因为也要让他体验一下开学的那种乐趣吧，就是说要自己参与，不是说家长全包了的，休息就带他一起过来买好了，回去再包。
7: 那么，面对琳琅满目的包书皮，家长们究竟该怎么挑选呢？专业人士介绍，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要注意是否有中文标注的使用说明，原材料标注为聚乙烯 PE 或者聚丙烯 PP 的可以购买 ，PVC 塑料或未标明原材料的不建议购买。
3: 今年6月以来，北京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这一智能体依托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精准联动上下游路口信号灯，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10: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

0: 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
1: 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线位。
2: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有考官负责复盘。 AI 交警每15分钟到20分钟还能完成一轮路面的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巡查的传统模式，
1: 给了他了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2: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1: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的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2: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
3: 在普通人眼里，废旧泡沫是随手丢弃的垃圾，但在湖北武汉青山，有一位七旬老人，却能将它变成精美的艺术品。老人是怎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呢？来看看。
4: 走进武汉市青山区泡泡黄艺术工作室，一桌丰盛的马汉全席映入眼帘，色泽鲜亮的卤味，形态逼真的鱼虾，精致小巧的面点，样样栩栩如生。这一桌足以以假乱真的佳肴，原材料全部都是泡沫，而创作者正是泡沫仿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黄茂才。
5: 最卖的那个嘛是包装泡沫，对，比如说电冰箱啊、空调啊，对呀、啊，洗衣机啊。小小的东西都拿来给我。
4: 今年78岁的黄茂才退休前是武钢耐火材料公司的员工。18年来，他先后创作出2000多件仿真艺术品，从捍卫美食到生活用品，衣食住行包罗万象。
6: 做得非常真实，以假乱真呢。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曾经做了个南瓜，看了半天，我说如果是看不是假的。
5: 那婚房，我跟你讲的，那都是看看那70年代的婚房，都是我原来结婚的家具，回味无穷吧。
4: 凭着这份精益求精的匠心，黄茂才的泡沫仿真作品多次亮相武汉各类文化展览，甚至走出国门，让这项小众民间技艺被更多人知晓。而老人最大的心愿是手艺能够后继有人。
5: 这个人嘛，老了以后呢，走上楼里去呀。你要我这玩意儿，我也没那个接班的话，都太可惜了，现在。
7: 我在师傅这里学习了这个泡沫仿真这一块呢，我就把这个我学做的这些作品，让这些作品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学校，走进了景区，让更多的人来喜欢它，爱好它。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就在昨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并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的格局。据统计， 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了33%、145%和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扩大资源供给的同时，

0: 特殊教育发展还有一个重点，要进一步推进融合教育发展，让更多残疾儿童就近在普通校园接受教育，同时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以保障师资。
1: 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展览路幼儿园自2009年开展学前融合教育实践，累计接收各类特殊需要幼儿60余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融合教育需要从制度、环境、课程、师资全方位配套。
2: 从孩子的报名、入园评估、教育安置是有一系列的制度的。校园环境来说，咱们是无障碍的。另外呢，我们会有专门的资源教室，针对他们专门的做语言做动作的，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专业的支持。课程体系呢，比如说康复训练课程、小组的游戏课程，还有融合主题教育活动，教师队伍呢也是一个双实行。
1: 行动计划还提出，建立健全县与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推动各地科学评估确定服务对象，完善送教上门这一补充安置形式，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底线。同时明确，具备入校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不纳入送教范围，杜绝以送教代替入学，保障每一名残疾儿童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
0: 不止保障入学，更要打通成长成才的通道。本次发布的行动计划将进一步畅通残疾学生高中及以上阶段升学通道，完善考试、培养、就业全链条支持，赋能残疾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贯通培养，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开展联合开展5年一贯制的办学，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支持普通高校、开放大学、成人高校等面向残疾学生开展继续教育，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支持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和多重残疾等学生学习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专业。
3: 我们要增强它的保障力度，从学业指导、生活指导到未来的就业指导，我们要让残疾学生生活好、学得好，要为他的终身教育奠定基础。
1: 山东医药大学拥有40余年残疾人高等医学教育办学积淀，探索形成了残健融合、教康结合的育人模式，为不同类型的残疾学生搭起一座圆梦大学的成长桥梁。
4: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公平招录，针对视障听障的同学，我们联合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开展无效联考，单考单招，向自己残疾的孩子，只要高考分数达标，全校所有的本科专业均可报考，录取分数线转专业的权利跟普通考生一模一样，不会额外刷卡，不会区别对待。
1: 招录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残疾学生学得稳、走得远也是重点。精准匹配不同残疾学生的特点，学校已构建起覆盖学业、实训、就业、升学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于牧阳是2025级中医学专业学生，作为一名视障学生，在医学专业学习大量图谱、标本实验曾是他最大的顾虑，而校园里盲文教材、触摸解剖标本、专属实训实验室，这些适配的硬件资源补齐了他学习上的短板，同时还有特教教师、心理医师、康复师组成的专业团队随时回应方方面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残健融合的氛围让他倍感轻松。
5: 在公共课还有选修课的学习上，我们是和普通同学一起上课，共同讨论，从来就没有被隔离开的感觉。我们学校积极地与医院啊、康复中心进行岗位资源上的沟通，也有我们的学长学姐上岸了法学硕士。我们体会到的是适配条件下的平等的学习机会，所以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创造出自己的精彩。
0: 从校园的无障碍环境到一人一案的精准帮扶，从学前到高中的全链条贯通，到职业教育与就业的有机衔接，每一项举措都在努力拆除残疾孩子成长路上的障碍。教育的温度体现在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相信随着

这份计划的落地，更多残疾孩子将拥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机会，在阳光下自信成长，融入社会，实现价值。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医院门口总有许许多多奔波求医的人，身患重病的患者，日夜陪护的家属，背负着病痛的煎熬与心理的压力。最近在河南省肿瘤医院附近，每到晚上6点，刘双双就会支起一个简单的摊位，为患者和家属提供免费的饭菜。摊位前，领餐的人们排起了长队，面对每位领餐者，他都会大声地说出早日康复，早日回家，加油。遇上条件困难的患者或者是家属，刘双双还会额外地送上一个红包，虽然钱不多，却包含着最真挚的祝福。而刘双双决定为患者赠送爱心餐的背后，更有着一段作为患者家属的回忆。

0: 姨，孩子祝您早日康复，好吧，早日回家，叔早日康复，加油啊！来叔，今天状态怎么样？很好是吧？希望每天都听到一个好的消息，一天更比一天好。来，早日康复，加油！好，早日康复，早日回家。好，不用客气，阿姨，很多都是老熟人，他们的年龄其实跟我父母的年都差不多，六七十岁，让他们好过一点，我心里边就特别的舒坦。说，喊一句早日康复，你是陪护，声音大点。
1: 早日康复，
0: 好。来，早日康复，说加油啊！好，今天状态怎么样？可以是吧？好，早日康复，早日出院，加油！好，今天状态怎么样？说你看花不红，其他方面没问题吧？没问题。来，早日康复，加油！你看时间老，来这住院的全部都是大病，要么是在肿瘤医院，要么是在胸科医院。要么是癌症和白血病，我就希望从这些细节当中还能不能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关怀和爱护，因为他们需要这种，哪怕是一句话，哪怕是一个小红包，或者是哪怕就一两百块钱，他们就能感动得不得了。因为在一个冰冷的这种病房里面是很难受的，我有过这种感觉，但是他们走出来看看，吃这个爱心餐，这么多人一块儿加油，一块儿助力打气，这种心理上状态变化就会非常的大，是积极向上的。
2: 我身边这个小朋友，明天他就要做骨癌的手术了。我们今天呢，一块儿给他过个生日，好不好？
3: 好。
0: 咱们一块儿把祝福送给他，祝他手术顺利成功，早日回家，好不好？
3: 好。
4: 来，宝贝儿，这个蛋糕，祝福送给你，好不好？以后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是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专门给你准备的这个奥特曼，让你早日打败怪兽，以后咱们不要再来医院了，好不好？来，拿着，这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有一份心意要送给你，他们手中都有一个棒棒糖，这个棒棒糖是一份甜意，这份甜会赶走你以后生活当中的苦，好不好？

0: 来，咱们把手中的棒棒糖
1: 来
0: 给这位小孩，接受大家的祝福，好不好？
2: 好的，
3: 小孩看好啊，
4: 过来。
0: 来，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的爱心，谢谢你们的祝福。
5: 给阿姨说过我爱你没有？说过没有？
4: 这本不会
5: 说，不会说是吧？今天必须说一次，有能量病好得快。来，拿着花，拿着红包，给阿姨说一声我爱你。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
6: 我爱你。
5: 好。以后天天说说啊，叔叔对阿姨说，我爱你。好，
4: 结婚结婚念第一次
6: 是吧？他不光奉奉茶，他还说这个狐狸的话，给你加油鼓励，让我们感觉还很温暖。
7: 不然我们的子子心，就是有康的心，早点康复，早点回家。
5: 每一次来，你要给自己加个油，打个气。我喊一二三，你开始啊！来，一二三，
8: 早日康复。
5: 好，早日康复，加油！觉得这句话是充满能量的，所以每天我要反复对他们说 N 遍。每一个人，甭管他来多少次，只要见我一面，我都会给他说上句早日康复。有能量，有力量，助他一臂之力，早日康复最佳。你看到这么多人了吗？这是我的来时路啊。我儿子今年3岁半，出生当天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肠壁组的手术，小肠呢当时切了一半。3个月大的时候又进行了肝移植的手术。我在医院里面待了整整1年半的时间，我理解他们的这种在医院里面的这种痛楚，这种困难，他需要被关爱，需要被关注，需要被呵护。他们那种眼神看我的时候，他们喊我孩子的时候，他们拥抱我的时候，我是控制不住的。我觉得这是完全超出了一顿饭的这种概念，更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爱的传递。很多这种比较困难的，他给我带很多的东西，给我有的时候给我带吃的，给我带喝的，还给我带衣服。每一件小事我都特别的感动。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去翻补社会。
9: 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总想为别人撑一把伞，一餐热饭，一声加油，相信会给这些身处困境的人们带来善意与力量。而同样温暖的一幕也发生在江苏扬州的街头。快餐店老板张爱山从2015年冬天开始为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体免费送餐，至今已经累计送出超10万份，而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爱心盒饭哥。为了让老人们吃得营养健康，他还考取了公共营养师的证书。

0: 2015年养了下一场非常大的雪，当时我看到身边好多老人骑车摔倒，那走路摔倒，然后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我做餐饮嘛，用我的自身的资源去为他们服务一下。
1: 心目中，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天天送，风雨无阻，不顾的风多大雨多大，每天都as steady的送。
2: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做下去。当身边的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了，然后给你一个笑容，
1: 这
2: 是我最大的行为。
1: 点滴善举，温暖人心，正是这些陌生的善意汇聚，描绘了人间最暖的温情。 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一日之计在于晨，可是呢，很多人起床之后啊，早餐不是糊弄一下，就是干脆不吃。您可别小看了这一顿，长期不吃早餐给身体带来的麻烦真的不少。在我们的临床中，因为不吃早餐，往往会出现三大我们所说的可能有的健康损害。第一。 就是激素分泌水平的异常，因为我们不论吃不吃饭，正常人类在三次早中晚餐的时候，它的激素水平都会发生规律的循环性的分泌。而你在这个时候不吃饭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过度分泌的状态，而长期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都会受影响。
3: 第二。

0: 长期不吃早餐，就意味着他的午餐和晚餐有可能因为断食一顿而吃的更多。
1: 对，
0: 因为啊，你想整个细胞都饿了一晚上了，又强行让他饥饿一个上午，就会造成我们机体一个极度的消耗和失能状态。他就会用更强的消化能力去吃更多的食物和营养。这样的人呢，往往会出现反倒肥胖的发生比例比较高。第三个方面，每天早上是大家工作最繁忙最烧脑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你没有足够的营养去烧脑的时候呢，它就会消耗体内大量的蓄积的脂肪，最终当肝糖原储备消失的时候，被迫消耗脂肪来供能，这样啊，最终就会造成一些酮体的发生的可能性。而长时间啊，人就会产生愤怒的感觉，人会产生这种大脑掉线的感觉，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综上这三个方面，我个人认为不论做什么样的实验研究结果，不吃早饭一定是对身体损伤巨大。
2: 再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好好吃饭才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又是一年开学季，2026级新生踏入大学校园，满怀期待开启全新的生活。当别人开学忙着买盆、买桶、买衣架等日用品的时候，山东交通职业学院的新生直接实现了生活用品免费领。今年学校把学长们毕业时留下来的洗衣盆、衣架等物品消毒之后免费提供给新生，不仅帮助新生减去了采买的麻烦，减轻了入学开支，更让旧物实现了二次发光。一件小小的脸盆、普通的衣架，褪去旧主人的青春痕迹，又承载起新一届学子的大学生活。
3: 新生们，这是我们一个爱心传递的活动，就是咱们上一届的学哥学姐们留下来的一些物品，然后我们经过消毒之后给咱们的新生免费领取使用啊。这些品类里面可以选一种。
4: 我们是去年开始的，去年以后同学们比较喜欢，我们今年呢就是说离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再继续搞，我收集一部分这个学生带不走的物品以后我们进行消毒处理以后，在我们新生开学的时候给这同有需要同学给他们送出去。
2: 旧物不旧，流转的是资源，传递的是温暖，延续的是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这场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让环保、节俭和感恩的种子悄悄地种进了每一位新生的心底。伴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广大中小学生重返校园，从假期生活切换到学习状态，很多孩子容易出现适应的难题。下面这份开学小贴士，家长和学生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帮你调节节奏，元气满满地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5: 暑假余额已清零，新学期正式开启。这份开学攻略里的几条注意事项，帮你调整节奏，元气满满的迎接新挑战。假期熬夜晚起成了习惯，可别指望开学前一晚早睡就能立刻纠正，不如提前一周，每天比前一天早睡早起15到30分钟，让生物钟平稳过渡。手机、平板、游戏机，开学前要和他们约法三章，主动跟爸妈商量好每天的使用时长和时段，而不是被动等待强行没收，因为被尊重的约定才更容易坚持。暑假作业也别留到最后一天开夜车，对照清单逐项检查，查漏补缺，保质保量完成。与其通宵赶工质量堪忧，不如每天推进一点点。一整个假期没怎么动，体能下降的孩子很难扛住新学期的学习强度，所以每天安排户外运动，跑步、球类、跳绳都行，出汗不仅能赶走慵懒，还能帮你睡得更香。返校前先照照镜子，男生头发前不遮眉，侧不掩耳，女生刘海不过眉，长发要扎起，不染发不烫发，不戴首饰不化妆，穿着整洁大方，符合学生身份。上下学路上安全永远排第一，过马路走斑马线，一停二看三通过，未满12岁不骑自行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乘车系好安全带，不在车内打闹。最后别定那种三天就忘的宏大计划，而是定几个容易完成的小目标，每天阅读20分钟，整理5道错题，上课主动举一次手，目标越具体越容易达成，你就越有动力往前走。
2: 循序渐进地调整作息与状态，愿同学们快速适应校园节奏，在新的学期学有所获，向阳成长。

0: 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草原有多美，也许从扎鲁特版画中你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在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版画家以刀代笔，将山地草原的每一道褶皱刻进黑白灰的韵律。在这里，从牧民到退休教师，从学生到专业画家，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用一把刻刀定格了美丽的乡愁。
1: 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徜徉在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牧民们在放牧之余也会拿起画板刻刀记录下草原生活，于是独具特色的扎鲁特版画在这里遍地开花，扎鲁特旗也成为了中国民族版画之乡。
2: 这是一张版画草图，版画草图吧，我们回去上板的时候草的形状，我们远处这么形的什么形状是吧，我们刻的时候个刀子刻出来。嗯，还有这个黑白灰啊，特别是强烈的情况下，我们把黑白灰处理好了，就这张版画就出来了。
1: 68岁的赵纳姆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自幼酷爱美术，高中时曾学习版画，但人生的前50年都在草原上与牛羊为伴，于是他就边放牧边创作。
2: 我没学过一天美术学院的课，我就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呀、啊、牛羊马这草原风景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来了。嗯，特别是我们这山地草原的景色啊，这个坡是黄花坡，那个坡是蓝花坡，嗯，特别美。
1: 随着业余时间创作的版画被越来越多人认可，2010年，赵纳姆拉下定决心专注艺术理想。自此，他握紧刻刀，创作了大量展现草原风土人情的优秀版画作品。2014年，赵纳姆拉成为扎鲁特版画代表性传承人。扎鲁特版画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一代代像赵纳姆拉一样，来自各行各业的民间版画人投入其中，让这门艺术得以薪火相传。2017年，扎鲁特旗成立版画院，组建了创作团队，从牧民到退休教师，从学生到专业画家，纷纷拿起刻刀，镌刻山河风光，描绘游牧生活，诉说时代变迁，创作了一大批兼具草原风情与现代气息的版画作品，让这一属于扎鲁特草原的艺术持续焕发生机。
0: 以刀为笔，以木为纸，扎鲁特旗的版画家们把草原镌刻成了永恒。说到采石场，我们知道一般都是在地面上，所以水下采石场应该很多人没见过。在广东佛山的西樵山就藏着一处少为人知的水下秘境，这里是宋代到清代的大型采石场，堪称大湾区古代建材的大本营。广州、肇庆不少岭南的古建用的就是出自这里开采的石材。那么这个采石场怎么在水里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沿步道往里走，一路泥阴遮日头，溪水顺着石阶往下流，天窗阁漏下天光，威武的石屏风还立在当年采石的分割线上，还没到洞口，凉丝丝的水汽就先扑上来了，不用潜水，搭上小船就闯进了800年前的施工现场。
4: 哇，一进来感觉整个洞里特别凉快，常年恒温只有25度，阳光从天窗口漏下来，漾得满湖碎金黄，随手一拍就是屏保。不过可别误会，这不是什么古木沉船，而是实打实的大湾区初代建材大本营。
3: 西樵山是座死火山，产的粗面岩坚硬能风化，是当年岭南建筑的刚需硬通货，从宋代动工挖到清代都没断档。广州光孝寺的月台，肇庆古城墙的基座，还有数不清的祠堂牌坊，石材全是从这儿一块一块运出去的。
4: 整座遗址有6万平方米，比8个足球场还大，这在世界水下考古遗址中都堪称罕见。据考古学家推测，是清代矿工往深处掘进的时候，一锤子给凿开了泉眼儿，泉水瞬间灌满矿洞，所有人仓皇往外冲。砌好的石材、打铁的炉子、吃饭的碗，

0: 就都没来得及带，就这样采石场就被水给定格了。
1: 沿石街再往山林深处走，半小时左右的脚程，就从800年前的采石工地扎进了明代的书香里。这几段斑驳的夯土墙就是四清书院遗址。嘉靖2年，理学名臣霍涛建了这座书院。这里的学子上午扛锄头，下午拿笔头，上午下地种茶，下午坐下来讲理学，妥妥的明代版朝耕暮读体验营。
0: 当年的谢桥山学术气场有多强？大科、林甫、石泉、四风四座书院扎堆在这里，湛若水、方献夫、霍涛同山论道，四方学子翻山越岭跑来蹭课。谢桥山南岳理学名山的名号就是那个时候攒下来的。
2: 一边看奇特山水，一边触摸厚重的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戏曲行里有句老话说，锣鼓一响有始有终，一旦开唱就要把戏完整的演完。近日在安徽安庆一场黄梅戏比赛的现场，突然下起了大雨，台上呢站着一位年仅5岁的小姑娘，虽然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了身上，但是她没有停下来，而是迎着雨水认认真真地把节目表演完毕。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我们看见传统戏曲精神在孩童身上的生动传承。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外围影响，今明天我省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强降水期间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省的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将会达到8到9级。9月3号到5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在降雨的影响之下，未来一周全省都不会有高温出没，最高气温将普遍不会超过32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6: 合肥小雨，24到20摄氏度。淮北阴，29到20度。亳州多云转阴，29到20度。宿州阴，28到20度。蚌埠小雨，26到20度。阜阳阴，28到21度。淮南小雨，26到20度。滁州小雨转阴，26到22度。六安小雨转阴，25到20度。马鞍山小雨，27到22度。芜湖小雨转中雨，28到23度。宣城小雨，30到23度。铜陵小雨转中雨，27到23度。池州小雨，27到22度。安庆小雨，25到21度。黄山市中雨转小雨，3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2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5到18度。

0: 凤阳郎笑迷谷小雨，26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5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6到20度。合肥小雨，24到20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一清天王，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县、张希明出席。前山野寨中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用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感召一批优秀青年投身强军报国伟业。一体推进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和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安徽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为国家增储重要能源资源，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助力困难学子放飞理想，逐梦未来。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
3: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确保在安徽落到实处。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办成了一批群众所思所盼所急的民生实事，有力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查改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权力运行，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健全制度机制，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2023年秋季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党建红引领国防绿，一批批学子以青春之名奔赴强军之约。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就表示，你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推进强军事业需要一批又一批。

0: 一有志青年接续奋斗。
1: 站在回信三周年的节点，野寨中学交出了亮眼答卷。金秋新学期又有30名学子圆梦军校，潜山市军校录取总人数达到34名，考生平均分高达618分。新进军校学子齐聚国防教育展馆，重温回信嘱托，传承报国精神。
2: 分数不是用来去选更好的地方，而是用来去更需要我的地方。国防科大既能满足我对尖端科技的向往，又可以把这份热爱转化为保卫国家的实力，有能力去保护别人，我觉得很酷。
3: 习主席的回信感召着每一名潜山学子，激励我们刻苦学习，矢志国防，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一定在军校里磨砺血性胆气，练出真本领。
1: 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因灵建校、以校护灵的中学，从军报国是野寨中学的精神底色。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殷殷嘱托，把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育人根本遵循，以党建引领办学治校、思政育人、国防教育各项工作。学校常态化开展“筑忠诚、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连续9年推行“德育微行动”，与国防科技大学共建国防科技育婴班。今年首届育婴班有10名学员圆梦军校。
4: 3年里，一次次经过景中原、忠烈祠，一次次重读习近平主席的回信，这些经历支撑着我奔向我的军校梦。未来我一定会投入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中，献身我们的强军事业。
1: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让党员教师带头传承红色精神，普及国防知识。杨银楼老师深耕教学一线。2024年，他所带的毕业班有8名学生考上军校。今年，他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绿色军营。
5: 我的爷爷是位老红人，我1992年毕业于野寨中学，明年进入军校。我把这种念想种在孩子们的心里。今年我的儿子考进军校，我感到特别的高兴。明年我要把班里更多的学生送到军营。
4: 我们的开学第一课在抗战英烈纪念塔前举行，毕业前最后一课在忠烈祠向英烈告别。从军报国是这里的传统，更是我们的人生追求。如今我接过接力棒，未来我一定努力学习，为国铸建矢志强军。
1: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3年以来，累计有140名学子考入军校。3年来，学校先后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校园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年7月，野寨中学党总支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6: 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从20人到140人，不仅仅是数字的简单累加，而是国防教育智力种子在野寨中学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1: 今年以来，安徽一体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重点行业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全省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进阶，走在全国前列。
7: 我们现在来到了专注于智能设备研发制造的安徽美智公司，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座与正式工厂一模一样的虚拟工厂，又被叫做数字孪生平台。真实产线上每一台设备的运转数据，每一次优化和调试都会被数字孪生平台记录和分析，并最终形成一套智能化的生产方案，来指导整个工厂的高效运转。
8: 生产基地的负责人蔡云飞告诉我们，现在每台设备的生产数据都能实时上传，互相打通，物料按指令自动流转，各个生产环节高效协同。不仅如此，当实际生产出现异常时，系统会先在虚拟工厂里进行模拟调试和优化，找到最优方案后再用到真实产线，整个工厂的生产调度变得更加精准从容。
9: 基地聚焦产品的外观检测、零部件的错装漏装、自动化精准定位三大核心生产场景，落地了50余项 AI 智能应用，完成12项行业的首创的技术化的研发突破，核心的生产效率呢提升了45%以上。
8: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龙头链动、样板带动、平台赋能、区域联动的推进路径，持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蔚来汽车正在省里政策支持下打造一个透明供应链体系，将数字化制造能力向上下游延伸。目前已有数十家上下游合作伙伴接入这一体系，通过共享生产、库存、质量等关键信息，与主机厂实现高效协同，部分零部件从供应商下线到装车最快仅需六

0: 想给合作伙伴，这些都会带来我们更高效的一个协作。
1: 眼下安徽正在加速形成龙头企业带头转、中小企业跟着转、区域抱团一起转的良好生态，累计培育省级以上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12家，推动40000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一批龙头企业先行先试，创建世界灯塔工厂5家，国家级数字领航企业2家，打造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258个。
2: 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的标志就是 AI 在产业当中的进一步的运用，把我们企业的具体实际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数字化的科技很好的融合起来。今天我们更多的企业在板块效应的带动之下，走出属于自己的数字化的成功之路。
1: 截至目前，安徽全省2.3万家规上企业已完成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93.37%，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跃居全国第5位，较2020年底提升10个位次。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在食品制造、纺织服装、像素制品等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带动增速均超8%。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安徽工业稳增长的强劲引擎。
3: 今天上午，省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介绍了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总体考虑及主要内容。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6大目标、18项指标，部署就业、社保、人才人事、收入分配、劳动关系、人社公共服务、服务区域发展等7个方面29项重点任务。
4: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对未来5年工作做出系统部署，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比如设置城镇居民增收章节。
3: 对照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居全国第12位，增速4.8%，高于全国平均0.4个百分点。1到7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8.84万人，成功承办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持续增强。截至7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5113.60万人、751.06万人、1073万人，呈现出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年以来，安徽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力为国家找大矿、找好矿、找急需的矿，切实将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
1: 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的这座矿山正在开足马力进行石灰岩开采，预计今年的开采量有望突破5000万吨。这些矿石经过分选加工后，将作为建筑骨料，广泛应用于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负责生产工作的严韶华告诉我们，正是因为在开采之前，自然资源部门进行了精准的地质勘查，才让他们的生产更加高效有序、绿色环保。
5: 地勘成果有效提高了我们生产和爆破设计参数选定，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导意见，使得我们可以把不同品质的矿石进行搭配，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一个矿产资源利用率以及那个经济价值。
1: 目前池州市已探明有石灰岩、铁、铜、金等38种矿产，其中战略性矿产储量达到5.8亿吨。然而以前粗放传统的开采方式不仅压低了经济效益，也造成了环境破坏。随着安徽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池州市也进一步优化了勘查布局和矿产资源结构，在精准找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严格实施绿色管控，边开采边修复。
6: 计划到2028年底，池镇在产的90%的大型矿山、80%的中型矿山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加快转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向规模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发展。
1: 当前安徽已累计投入近24亿元开展矿产调查和勘查，进一步探明重要能源和矿。

0: 矿产资源储量，有序组织开采。与此同时，随着我省矿产勘查不断向地下深部推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设备也广泛应用到勘查作业中，解决因后覆盖层和矿体信号微弱导致传统勘探设备难以精准探矿的问题。不久前，由安徽省勘察技术院组成的攻关团队在六安霍丘完成了国产量子重力装备深部找矿实地试验。这台装备能捕捉到传统设备识别不到的地下微弱重力信号，最大限度还原地下重力场信息，有效解决了复杂地形对勘探数据的干扰，大大提升了深部找矿精准度。
1: 服务于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先后引进无人机航磁、量子重力仪、全息电磁阀等先进仪器设备，在皖东五河凤阳地区、卢纵北部、霍丘南部、铜陵地区等深部地质找矿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0: 截至目前，全省已提交125处找矿靶区，新增10处大中型战略性资源矿产地，部署基础地质调查项目72个，矿产勘查项目89个，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铜、金、萤石、钒等4个战略性矿种目标任务。
2: 主攻铁、铜、金、煤、银、锌等我省产业迫切需要的矿种，强化科技创新，全面实施绿色勘查，全力推进重要能源资源增储，加大矿业权投放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利用效能，将找矿成果尽快转化成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工业粮食。
0: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安徽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
3: 整理物资，记录反馈，协助应急处理。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回龙桥社区工会幸福驿站，大学生袁君杰已经在这里服务了一个多月。这个暑假，他加入合肥市总工会推出的勤工俭学岗位，还会辅助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看望独居老人，走访商户。
4: 一方面是给家里补点开支，一方面也是这个充实一下自己，懂得体谅家人，然后靠自己的双手付出，更心安理得，更踏实一点。
3: 在今年金秋助学行动中，合肥市总工会跳出单纯发放助学金模式，充分调动工会驿站、工人文化宫等基层资源，打造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全周期助学，让困难学子凭劳动获取补贴。
5: 全市各级工会共提供180个勤工俭学岗位，180名困难职工子女全部上岗，实现物质帮扶和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
3: 目前，安徽省已经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三位一体助学投入保障机制。针对政策暂时覆盖不到的家庭，鼓励公益机构、爱心协会等开展结对帮扶，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的良好氛围。在宣城金县92岁的全国道德模范王直老人家中，孩子们认真登记个人与家庭信息。今年王直助教中心给70多名学子发放了27万余元助学金。
6: 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3: 安徽各地爱心人士企业还积极开展入户走访式助学，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帮扶，动态掌握学生家庭变化，把物质帮扶和心理关怀相结合。肥西县青年联合会与肥西红爱志愿者协会联合爱心企业，为26名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和生活用品。志愿者们与困难学生家庭深入交流，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生活状况和身心健康，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挑战，用知识改变命运。
7: 这个希望用我们自己的一份爱心和力量，帮助更多的困难学子家庭，让他们看到更多温暖。
3: 眼下，安徽省已经构建了奖、贷、助、补、免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资助政策逐步完善，资助范围逐步扩大，资助规模稳步增长。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资助各级各类学生9473万人次，投入奖助资金、免学费补助资金及助学贷款资金超过975亿元。
8: 近日，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安徽省农村创业大赛在合肥举办。本次大赛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集中展现了一批农创项目的创新活力、创新实践与联农带农成效。
9: 我们是希望把这些山林地利用起来种植这样的木本植物油，7亿左右到10亿的一个产值，带动至少2000户以上的农民的一个增收。
10: 豆腐猫砂呢，它是属于农产品的固废的

0: 再利用，是变废为宝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通过今天大赛呢，我们明确了今后的发展目标，抢抓机遇，把我们的项目做大做强。
1: 经过激烈角逐，秦产业智能升级与风味重构项目、黄金深加工乡村创业项目、山童子全产业链项目等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2: 我们以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等为载体和抓手，持续完善培训、选聘、激励全链条体系，着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善经营、能扎根的专业化乡村运营人才队伍。
3: 近日，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正式启幕。本届读书月以法治护航、阅读致远为主题，现场发布了十大重点活动安排，涵盖诗词大赛、数字阅读、文旅惠民等多个板块，并同步举办新安百姓讲堂第1000期，以名家主题讲座拉开读书月系列活动序幕。
4: 各项活动有精彩纷呈，让我们能够沉浸式的了解学习。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推荐大家都来读书，在读书里面提升自己自我价值，体验到读书的魅力。
3: 本届江淮读书月期间，安徽省图书馆将联合全省公共图书馆，计划组织开展3000场次以上、覆盖城市乡村、贯穿线上线下的阅读推广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让书香遍及江淮大地每一个角落。
5: 整合资源，协调联动，将传统文化传承、数字阅读推广、特殊群体服务、文旅场景拓展有机融合起来，为我们全省的老百姓提供更丰富的阅读内容、更便利的阅读场景，持续擦亮书香安徽文化品牌。
1: 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杨松从检18年来，始终扎根办案一线，求真务实，严把证据关，以匠心守护公平正义。在最近的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庭审中，被告人面对多次讯问仍沉默不语，杨松没有机械推进，而是适时调整讯问节奏，反复将法律条文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向被告人讲清讲透，庭审得以顺利进行。
6: 杨松检察官给我的感觉是办案专业严谨，在庭上的指控逻辑清晰，证据运用娴熟，举证质证都做得非常扎实，提高了庭审效率。
1: 杨松在法庭上的这份从容与耐心，来源于他在庭审之外对每一份卷宗的反复研读，对证据链条每个环节的反复推敲，带领团队多次奔赴案发现场及周边细致勘查，走访知情人员，反复核实每一处细节，终于将零散证据串联成完整链条。
7: 他能在案件部分事实零口供的情况下找到突破点，法院最终作出有罪判决，依法维护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1: 作为部门负责人，杨松还经常结合自己办理的案件为干警授课，将证据审查、出庭公诉的技巧要点倾囊相授。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构建起领军人才加业务尖兵加公诉新秀的培养机制，获评全省优秀办案团队、优秀抗诉团队。多名干警在全国全省业务竞赛中斩获佳绩。
8: 他总是把办案经验毫无保留的都交给我们年轻干警，是一位有担当、有温度、有情怀的公诉人。
1: 耕耘必有收获，从检18年来，杨松办理各类案件近千件，无一错案。他也先后荣获全国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业务标兵等称号，入选全国重罪检察人才库。
9: 刑事检察工作履职成效直接关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公平正义的维护，今后我将继续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严把证据关，不枉不纵，不断锤炼过硬本领，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10: 来看今日快报。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个人消费贷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贴息范围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近日，全国巾帼劳模工匠筑起行暨女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交流活动在宿州市举办，并举行了劳模工匠筑起结对签约活动。 8月28号至30号，首届 AI 游创生态大会在池州市举办。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并同步

0: 上线了 AI 邮创联盟平台，首批入驻的八个邮创超级个体完成签约。8月30号晚，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赛完美如画。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蚌埠对阵黄山，最终蚌埠队以80-76的优势比分战胜黄山队。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